0: 也不知道断层它是怎么开的，我也不弄不太清楚了。这么带长带的不绑的是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也不可能随意扔地下吧。这么
1: 绑带拖到地面上，一旦有其他车辆压倒，在主路上发生拖拽或侧滑，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绑带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这辆车的性质。电子行驶证上显示，这本就不是货车，而是一辆专项作业车。
2: 作业车肯定不能这么拉呀，对吧？
0: 是，他是那什么，他也有一车坏了，他完了之后呢，他就是倒了我这车上了。
1: 按规定，专项作业车必须搭载或保留专项作业设备，它的结构、刹车、配重与拉货的功能完全不匹配，强行拉货上路极易出事故。为了拉货，司机将车辆后挡板放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号牌的识别。同时，车辆的后部号牌也被污泥覆盖，种种违法行为让司机收获了大额罚单。
0: 其实我从心里来说，我是感谢您的。为啥呀？因为如果说您不纠正我，万一说真有个车压上了，发生事故，
2: 对，后果不堪设想，
0: 可能造成会更大的危险。
2: 对，
0: 也是感谢您的啊，谢谢您了，民警同志啊，感谢。
1: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司机去往最近的停车场联系货车，倒货后再上路行驶。这次处罚也让司机收获颇多。
0: 行驶安全过程中，一定要检查这个车辆的车牌照是否清洗干净，这个是否有安全隐患，就是上路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避免给这个后方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给这个别的车辆造成这个安全隐患。
1: 陈畅的夜查还将持续至夜晚12点，这台巡逻警车会穿梭在辖区内各处，保证每一处细微的交通违法都能及时被纠正，给予市民夜间出行满满的安全感。
3: 近日，由北京地方标准转化升级的智慧多功能杆多杆合一建设与管理规范获批国家标准立项，北京的减杆经验正成为全国指南。
4: 过去，路灯杆、信号杆、监控杆各立各的，这样的城市街景是许多超大城市的治理痛点。
5: 从前呢，我们有过路口啊，最多有100多根杆，特别的杂乱。经过多杆合一的整合之后呢，减少到了20根杆，数量上做了减法，功能上做了加法。
4: 数据印证了效果，中心城区6508根杆减到4019根，国贸桥减杆50%，西城区西单北大街减杆50%。更亮眼的是，多杆合一不是简单的合并同类项，而是功能升级迭代。在经开区，整合后的智慧杆能实时跟自动驾驶汽车聊天，告诉他红绿灯还剩几秒，盲区有没有人。
5: 多功能的综合杆，它通电、通网，并且有算力。如果以后又有新的这个城市功能需要加载，就直接接入，不用再重新破路，也不用再重新立杆。多功能综合杆，它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插座。
4: 多杆合一的实践，作为北京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成功探索，获批转化为国家标准之后，全国城市都能有效规避重复建设，为超大城市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务实路径。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以两新政策惠民生、扩内需、促绿色。自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多条地铁线路的老旧车辆得到了更新，其中一号线计划更换新车28列，乘坐起来将更加平稳舒适。
4: 近日，在北京地铁一号线大望路站，一列崭新列车缓缓驶入站台。这是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下，一号线负八线老旧车厢淘汰更新的最新成果。目前，一号线共有112列车辆投入运营。虽然经过几轮更新，但最早一批车辆自1998年投入运行至今，已服役超过26年。在记者实地探访中，不少经常乘坐一号线的市民坦言，老列车的诸多问题确实影响日常出行体验。
6: 人太多了，然后有点慢，我觉得运行速度可以再提快一点。
7: 早上早高峰的时候，8点钟特别特别堵，人特别特别多，然后车上还很热。
8: 它都一个温度嘛，然后像我们冬天的时候，大家穿得多的话，就会觉得很热，
9: 有点晃。
4: 针对这些长期存在的出行难题，2024年一号线正式启动老旧车厢淘汰更新工作。这次换新是替代1998年就投入运营的 DKZ4 型电客车，共换新28列。
9: 新车一是搭载了咱们这个车辆综合智能感知分析系统，监测呢那个乘客的拥挤度，然后智能分析这些异常情况，搭载了这个 PHM 健康管理系统，实现呢我们从预防性维修到预测性维修的转变，配备了这个 LCU 智能控制系统，提高我们车辆的可靠性跟可用性，采用了永磁同步电机这块呢，在节能降噪和这个牵引供电这个用能的这个节省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4: 车辆换新的同时，站内设备升级也同步推进。在大望路站，站内地下冷冻站等关键设备已完成更新。此前夏季站内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改造后站内温度可稳定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此外，永安里站、东单站已完成空调设备的改造，后续8座车站也将陆续改造。到2029年全部改造完成。
7: 这个环境比较不错，而且空调刚刚好合适，因为4、5月份还蛮热的，所以现在就是整得很凉爽，我觉得体感还是蛮不错的。
4: 据了解，自2024年两新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已对1号线、5号线、10号线、9号线、大兴线、房山线等多条线路开展车辆信号系统及站内设施更新改造。北京台报道。
3: 假期过后，人们上班路上看到最亮眼的风景一定是环路上的月季花带，各色花朵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为城市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
10: 我现在驾车行驶在国贸桥上，感觉十分的赏心悦目，因为桥区两侧的月季花都已经繁茂盛开了，给这座钢筋水泥的立交桥带上了一条鲜花项链。
11: 五月，北京在国贸桥区上新了全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从空中俯瞰，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花在桥上开，车在花中行，市民游客悄然收获一路好心情。
12: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13: 我一直在国外工作，看了这个花是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14: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这个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美感。
11: 为了保障立交桥上这些空中月季的健康生长，园林绿化部门今年起在全市引入了全套智能滴灌系统。
14: 国贸桥下有两个水站，然后通过水管呢，咱们精准的运到每一个花箱，使每一个月季都能浇到水。
11: 国贸桥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环，放眼全城，目前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建成4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
15: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以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咱们原本这种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一条条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11: 北京台报道。
16: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城。彭城，时间交给你。
17: 好的，重阳今天白天京城晴空回归，受冷空气的影响，北风较大，阵风可达6-7级，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大风蓝色预警中，风干物燥，紫外线强烈，大家还需及时补水润燥，注意防风防晒，远离高空易坠物。到了今天夜间，风力减弱，辐射降温作用明显，气温也是快速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山区在4到8度之间，早晚凉意尚存，请及时调整着装，别让感冒有机可乘。展望未来3天，京城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气温也是逐渐攀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4到16度之间，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还需注意及时添衣，以免着凉感冒。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6: 好的，感谢彭城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小区里的智能回收机。如今啊，随着智能回收机逐渐走进北京各个小区，扔了心疼，留着闹心的可回收物终于有了好去处，扫码投放，实时变现，让不少居民的生活习惯悄悄地发生改变。
18: 说起家里的废品，不少居民以前都犯过难，攒着占地方，想卖不方便， 智能回收机进小区之后，这一切变得简单起来。
19: 我楼道你不爱搁那老多箱子，搁完箱子你是着火呀，或是对居民们嘛都不好。家里边有点那个旧衣服啊、旧盒子啊，搁里头自己还来点收入。
18: 从麻烦事变成顺手事，居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大家不仅能变现，还能为垃圾分类出一份力。
20: 1.33元，
21: 1.33元，
20: 对。哦，

0: 怎么样？觉得这个整个你
1: 挺好挺好，
0: 觉得费力吗？从家里拿
1: 不费力，我觉得省事儿，你省得堆在家里头，也不安全。
2: 智能设备能走进小区，落地到居民家门口，离不开社区的主动对接和靠前服务。
3: 以前是居民会把垃圾攒成一定的量，然后去到那个垃圾收的那个点儿去回收，他们去卖一些钱。我们有时候居民说能不能随手投，首先呢，它还能延伸到一个消防啊、环保啊这些问题，包括居民也有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意识。所以我呢就跟街道提出了这个居民的一个诉求点，就是看看能不能咱们多方合力，就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2: 在社区推进的基础上，街道也从整体布局、点位优化等方面进行统筹，让便民回收服务更规范、更可持续。北京台报道。
4: 智能回收机看着高大上，用起来也确实智能方便，但毕竟这是表面现象，确切的说是源头。智能回收究竟是怎么样的流程呢？也就是说，这些废品到底去哪儿了？为了解开这个问号，记者进行了蹲守追踪。
2: 家住朝阳区一小区的苏先生，趁着休息的时间，把自己的废旧物品放到了智能回收机里。
5: 主要就是纸壳子还有饮料瓶，其他的也不往里放啊，就能早上来，下午来可能就满。
2: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居民担心每天大量废品被投进智能回收机，钱是到账了，可东西真的有人管吗？
6: 你就扔进去，
7: 扔进去就行了。对，
8: 这也扔进去。
7: 对，
8: 好，这个不扔吧？
7: 这个也可以。
8: 啊，
7: 这个也是收的。
8: 这都扔了。
7: 对。
9: 这个爱回收的机器呢，它都是全智能化的这种收运储啊，所以说它在小区，它如果说居民投递满了以后呢，机器的屏幕会出现已满仓不可投递，那我们这个机器呢会自动发出一个工作指令，这个满仓的指令到我们附近的这个整个区域的这个绑定的这个司机的这个手机上，那司机收到这个清运的这个指标呢，它会这个工作指令呢，它会过来把这台机器把它换包收走。
2: 是否像工作人员所说？带着大家的疑问，记者蹲守小区，全程追踪回收物的去向。在东城区东花市街道本家润园 C 区，两台智能回收机已经显示满仓状态，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负责该区域的专人专车就上门清运了。
10: 我们一个软件它要给我们提醒了，我们就过去收了。
0: 有软件哈。
2: 清运人员小善告诉记者，从早上7点多开始，他们就已经在辖区进行清运了。只要智能回收机一满仓，他们会在后台收到提示赶到现场。小善说，这还不算完，他们还会将清运的物品放在中转站短暂集中。
10: 我们有个站点在天坛那边。
0: 哦，在天坛。你一般都是去

0: 环处置，让前端分类有支撑，后端利用有保障，形成完整的资源循环链条。一台小小的智能回收机，一头连着老百姓的方便实惠，一头连着城市的环保低碳。东西扔对地方就能变废为宝，绿色生活其实就藏在这随手一头里。北京台报道。
1: 在北京工业大学，有一位深耕工程抗震领域40载的科研领航者，他既是守护重大工程安全的抗震尖兵，也是深耕讲台浴桃里的筑梦人。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杜修立。近日，北京市人民教师奖揭晓，杜修立获此殊荣。
2: 从业40余载，杜修立的身份一直是老师，在他的字典里，比院士头衔更重的是一届届学生喊的那声杜老师。在北京工业大学，他主讲的结构动力学已开设20余年，是土木工程学科的核心课程。
3: 这一段实际上呢是干什么用呢？是作为一个不变的参考系。
2: 该课程面向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等专业研究生，是学生进入重大工程抗震研究领域的入门钥匙。杜修立讲课时会把复杂的力学原理和工地里的实际案例结合起来。此外，他还非常看重培养学生对土木工程的兴趣，总是会想尽办法激发他们主动探究的能力。40载春风化雨，杜修立已培养博士后20余名、博士研究生60余名、硕士研究生120余名、15名学生入选国家杰青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计划，10余名学生已成长为大型国企、央企等单位的高层管理和技术骨干。杜老师说，他最大的成就就是看着学生们走得比自己更高更远，
4: 从更高的这个维度给我们提出建议。
5: 但是他口吻呢，也会去呵护你的口吻，去给你指出这些问题，是我呢特别容易接受，并且特别倾向于向他说一些问题。
2: 从川蜀大地到清华热土，从青年学者到工程院院士，杜修立的职业生涯始终与抗震防灾紧密相连。他长期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带领科研团队啃硬骨头，攻克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
6: 3年前，我们开始建设桥梁工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当时呢，杜老师带着我们反复的修改和论证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杜老师说，未来呢，我们国家要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那么我们的人才培养呢，一定要跑在产业的前面。
7: 记得有一次，一个西南的水电工程项目，当时报告和图纸晚上才送给他，他连夜就看完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召集团队开会讨论，把项目的关心的问题和解决的思路都梳理得清清楚楚，让我们非常的敬佩。
2: 杜修立用科研中的执着、育人中的温情，诠释了人民教师与科研工作者的双重使命。京师奖既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表彰，更是对千千万万深耕一线、立德树人的教育工作者的致敬。
3: 感谢我的同事，和我的学生们。这个奖项，我应该说不是我个人的，它是代表一个集体。我只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作为一个代表去领了这份奖，但是感觉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他这个不只是个荣誉，它是一个责任，是对我后面工作的一个鞭策。
2: 北京台报道。
8: 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
9: 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8: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说，

0: 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
1: 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他强调，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
0: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浓缩铀能力。
2: 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时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
0: 6号，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以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6号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
3: 6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看了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武威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三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回答称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 56.6%， 即使在自民党的支持群体中，很多受访者也持谨慎态度。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9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4: 国家像としての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が今ですね大きく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そういう意見があります。で、あのそういったまあ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大きな変化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ます。東京裁判から80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てですね、まあ、我々その先の大戦で多くのですね苦しみというのを、まあ、アジア諸国に与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であったわけでして、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
0: 据泰国媒体六号消息，由于外界就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准于5月11号假释出狱提出质疑，泰国惩教部门发表正式声明，强调相关决定符合法律要求和政府规定。
5: 泰国惩教部门表示，关于他信获准假释出狱，司法部假释委员会审查了相关事实和资格，认为完全符合法律标准和政府条例，不存在任何超出法律范围的歧视或优待，整个过程都在法律框架内展开，每个阶段都具有透明度和可核查性。另外，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瑙瓦拉也表示，批准他信假释出狱是基于明确的法律依据，外界提出的反对意见也将按照法律程序接受审查。4月29号，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决定允许前总理他信5月11号假释出狱，之后他信将接受为期4个月的假释监管，直至服满刑期。
0: 据意大利媒体5号报道，该国警方近日捣毁了一个抢劫团伙，有7人被捕，其中5人入狱，2人被软禁在家。调查显示，该团伙在2023至2025年间犯下了4起抢劫案，目前包括珠宝店和邮局。
5: 在4起抢劫案中，最大的一起发生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帕劳利区，当时该团伙成员抢劫了70块名表，总价值近100万欧元。也正是在此次抢劫中，一名成员的面部特征被摄像头拍下。后来的调查显示，该男子61岁，是一名抢劫惯犯，并且和意大利犯罪组织玛利亚纳团伙有关联。调查还显示，该犯罪团伙组织严密，成员分工明确，管理近乎军事化，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意大利。
0: 近日，瑞士麦林根的莱辛巴赫瀑布迎来一群特殊的访客，伦敦福尔摩斯协会的60多名爱好者齐聚于此，重走经典文学之旅。
5: 这些远道而来的福尔摩斯迷乘坐上世纪50年代的老式巴士前往莱辛巴赫瀑布，再搭乘缆车抵达悬崖边的经典场地。他们纷纷将自己装扮成小说中的经典角色，戴着猎鹿帽的福尔摩斯，身着黑礼服的莫里亚蒂，戴着听诊器的华生医生等，一举一动都还原了柯南道尔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在瀑布前，人们重现了小说中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在悬崖缠斗的经典一幕。这场决斗源于柯南道尔1893年的短篇作品《最后一案》。1891年5月4号，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蒂在此双双坠入瀑布，因读者强烈呼吁，作者才让福尔摩斯在作品中复活。伦敦福尔摩斯协会的60多名成员此次瑞士之旅是为了庆祝协会成立75周年。活动协调员马库斯·盖斯勒表示，福尔摩斯的魅力跨越世代，影视改编持续点燃热情，而身着戏服扮演角色的旅行依然极具吸引力。
0: 创造单次分娩存活子女数最多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马里9胞胎本月4号迎来5岁生日。
5: 生日当天，9胞胎与父母还有7岁的姐姐一同在家中庆祝。9胞胎身着同款服饰集体亮相，母亲哈利玛还自豪地展示了全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哈利玛表示，孩子们一切安好，并且将要进入学校，开启人生新阶段。据了解，9胞胎于2021年5月4号在摩洛哥通过剖腹产早产降生，孕期仅30周。每个宝宝出生时体重仅500克至1000克不等，他们在摩洛哥接受了19个月的护理后才回到马里的家中。他们的出生曾轰动全球，如今仍是马里家喻户晓的明星家庭。
6: 近日，家住在浙江省慈溪市古塘街道的市民小胡遇到了一件蹊跷事儿，放在家中不常佩戴的黄金吊坠居然遇到了狸猫换太子的戏码，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干出这事儿的竟是她自己的好闺蜜。
7: 事发当天早上10点，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儿，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
8: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 佩戴这个黄金吊坠，它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7: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的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经过民警耐心引导，小胡回忆起了几个知道自己家中门锁密码的人员。
8: 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7: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认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过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
8: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坠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7: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地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正的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
6: 最近一位63岁的退休阿姨凭借撸铁练力量举拉100公斤杠铃在健身圈爆火，还登上了世界大赛的舞台，被网友亲切地称为中国最强老太太。那她有着怎样的逆袭之路？运动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9: 来自上海的王慧平阿姨今年63岁，练力量举已经有3年时间了。在2026年世界60至64岁大师组力量举比赛中，他拿到了全球第31名、硬拉第20、深蹲第15的好成绩。然而，在2023年初，刚退休的王阿姨几乎没有运动习惯，体重飙升到140斤，甘油三酯偏高，还查出脂肪肝。改变的起点是家里阁楼的小健身房。
10: 我儿子在我们家办了个小型的健身房，他就自个儿练啊练啊，比较重的时候呢，他就说：“老妈，你过来帮我看一下。”我嘛，反正看着也心里痒痒的。我拿空杆的时候嘛，我感觉这个空杆我肯定拿得动的，我轻的很，我感觉20公斤嘛。我因为随手拿一包米嘛，就10公斤一包米，两个手可以拿4包米，这样的感觉还可以，所以他就给我上片子了。
9: 在家练出基础后，王阿姨又在健身房办了卡。很快，儿子为她报名了2023年10月的 CPA 亚锦赛，鼓励她走上正式比赛的舞台。
10: 后来我儿子跟我说：“妈，我给你报个名，在上海宝山那里 CPA 亚锦赛，我2023年10月份的亚锦赛嘛，希望你可以去拿名次的。”稀里糊涂的就拿了个泥泞组的第一嘛，所以很开心的。
9: 日复一日的坚持换来肉眼可见的蜕变，3年下来，王阿姨的体重从70公斤降到56公斤，体脂率低至18%。
10: 从2023年开始之后，我的身体机能其实不愧是内在还是外貌，都感觉轻松多了，更有三脂啊、脂肪肝啊都没有。
9: 在王阿姨的带动下，老伴儿也加入力量训练，时不时一起参加比赛，乐享其中。儿子陈少康既是他们的专属教练，也是一家人的运动引路人。
11: 徒手的一些训练开始，就算是平板像俯卧撑一样撑着在地上不动支撑住，靠墙静蹲，就是90度蹲着，然后这些东西做好，然后再开始你选择喜欢的 项目去。
9: 这份由家庭传递的健身正能量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王阿姨希望能带动更多朋友从零出发，坚持运动，活出紧致健康、闪闪发光的生活。
6: 我们再来关注 CBA 联赛的最新消息。昨晚 CBA 季

0: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迎来了首回合的交锋，北汽男篮在五棵松体育馆迎来了广东东阳光队的挑战。经过了四节的比拼，北汽男篮打出了赏心悦目的团队篮球，主场战胜对手，总比分1-0领先对手。
1: 昨晚的五棵松体育馆座无虚席，这里也变成了球迷欢乐的海洋。首钢球迷方阵的呐喊声，专门为季后赛准备的看台 TIFO 劲歌热舞，京粤大战的火爆氛围吸引了众多京城篮球迷的目光。
2: 我觉得体验非常好，大家都竭力的呐喊，希望今天北京队能打出好成绩，北京队必胜，加油！
3: 这是最近几场氛围最棒的一场，我可以这么说。就像足球一样，就像那种联动一样，非常有趣。然后希望多出来这种活动，还有这衣服做大点的。
1: 在 CBA 的历史上，京粤大战从来都不缺少话题，而本场比赛双方同样拿出了自己最佳的状态。尤其对于北汽男篮来说，赵睿、曾凡博两大主力伤愈复出后首次同时登场亮相，无疑为北汽男篮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4: 包括我、瑞、川哥他们都有伤病，然后我们也很久没有比赛了，然后可能会进入比赛就会慢一点，但是我觉得好的事情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也没有被打乱节奏吧。
5: 这几天的训练他也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因为并还是有伤在身呢，他也积极的去做恢复治疗呢，甚至我们每次练完的时候做一些加练，所以今天他就展现着自己的自信跟能力。这样
1: 赛后虽然表现出色的小曾依然低调，但是他的队友们把赞美声都送给了他。小曾伤愈复出后的首场季后赛就交出了23分的全队最高分，尤其在两个底角投进了5个3分球，这样惊艳的回归也帮助北汽男篮在进攻端打得如鱼得水。
4: 我觉得我很荣幸能在这支球队打球，包括在这么好的场地，这么好的球迷，然后我能做的就是球队需要我上场，无论我身体什么状况，就只要需要我，肯定会全力拼吧。
6: 珍惜每一场比赛的机会，因为确实这种比赛机会越来越少，到自己上场把自己全部能量放到球场上，我希望给球队做一定的贡献。
1: 昨晚这支球队用团队作战拿下了胜利，除了小曾的惊艳表现之外，杰曼、麦基、赵睿、威廉姆斯同样得分上双，全队全场投进了16记3分球。一场三分雨之后，北汽男篮也用精准的投射点燃了现场的氛围。纵观整场比赛，对手只有在上半场还可以和北汽男篮纠缠，但是到了下半时，阵容底蕴更为深厚的北汽队在第三节就打出了31-19的进攻高潮，一举奠定胜局。102-94，北汽男篮不仅赢下了这个系列赛的首场比赛，也用一场势如破竹的胜利宣告阵容齐整后的北汽男篮将有更强的实力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
7: 所有的人上去都在他上去那个时段发挥了每个人的特点和作用，所以这样的话没有给对方任何的一丝的机会，一直在把握场上局势，我觉得这点做的是非常好的。
1: 北京台报道。
0: 5月6号，2026怡保中超联赛第10轮进行，北京国安3-0战胜大连英博海发。
8: 开局阶段，北京国安便频频威胁对方球门。上半场补时阶段，曹永静被红盘罚下，半场战罢。十人作战的北京国安与大连队0-0战平。一边再战，面对人数劣势的不利局面，主教练蒙哥马利没有选择保守，而是果断换上法比奥与林良铭，展现出捍卫主场的决心。第53分钟，法比奥接张稀哲直传后射门制造角球，塞尔吉尼奥主罚角球传中，拉莫斯高高跃起头球冲顶破门，这是拉莫斯代表国安打入的首粒进球，也是北京国安在职业联赛中的第1400个进球。北京国安1-0领先。此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仅仅4分钟后，塞尔吉尼奥再度开出角球，大连队员在解围时不慎自摆乌龙，北京国安再下一城，2-0。随后，柏杨前插后下底送出倒三角回传，林良铭在门线上将球撞入网窝，国安3-0领先。随后的比赛中，虽然体能处于劣势且少打一人，但北京国安顶 挡住了对方的反扑。
9: 能够在主场在所有球迷的支持之下，实打实一的状态下拿到了这三分。

0: 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拼搏的一个结果。
1: 尽管第十轮取得赛季首个主场胜利，北京国安2026赛季的开局表现仍让外界感到困惑，一度跌至积分榜倒数第四，创下中超历史最差开局。
2: 主观上的原因呢，就是球队正在进行球员的迭代，管理层的迭代，这种迭代一定会带来一定的阵痛。客观上呢，我们也确实连续多场比赛的重大错漏判的影响，使得国安队损失了很多的积分，也造成了中超联赛历史上球队最差的开局这么一个后果。
3: 超级杯夺冠有那么一点点提升了外界对于球队的这个预期，当这个预期起来之后呢，我们的表现呢没有匹配上，当然这里边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啊。北京国安的球迷他能够接受的这个成绩，所谓降低预期最低低到哪儿，这个我觉得是俱乐部需要考量的。
4: 北京国安队真正可顶上大用的年轻人基本上是没有的。U23国家队、U20国家队，甚至说更小的U17国家队，你会发现北京国安队没有球员在这些国家队当中。作为一个争冠的球队，或者说进入一个第一集团的球队，国字号当中没有这些年轻的球员，那你可能会越打越困难嘛。
1: 第十轮的胜利暂时让国安摆脱了倒数第四的危险位置，排名升至第九，距离保级区有了一定的缓冲空间，但问题不会自动消失。无论是蒙哥马利的战术进化、医疗团队的实际效果、年轻球员的成长速度，还是管理层对球迷底线的把握，都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逐一接受检验。北京台报道。
5: 在昌平区人民法院，有这样一位刑事法官，他扎根审判的一线15年，办理过各类疑难复杂案件，用专业与坚守筑牢司法公平正义防线。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人民法院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在刑事审判庭，这道防线尤为特殊，它关乎财产、自由，甚至是生命。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有这样一位法官，他经手的案件超过2600件，判处被告人3000余人，这数字背后是无数次罪与罚的衡量、情与法的抉择。当一位法官每天面对人性的暗面、社会的伤口，他如何保持冷静与精准？当判决书落笔的瞬间，他手中那支笔究竟承载着多重的分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刑事法官王莹的战场。
1: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犯贪污罪、诈骗罪、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2: 刑事法官的工作就是在是非曲直、人情法理的万千纠葛中，肩负着裁决他人命运的重任，为每一个案件寻找正义出口。
3: 他就是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王莹。周六本是休息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却迎来一场紧张而紧凑的庭审。

0: 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请执勤法警提被告人到厅。
1: 这是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案件被告人多，涉案金额大，资金流向复杂。我没想到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就用了半个多小时，案件的复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0: 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内容都听清楚了吗？
1: 本案16名被告人分工明确，有人组织，有人管钱。

0: 有人运送，有人把诈骗现金换成虚拟货币，洗白赃款上千万元。
1: 被告人，对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还有罪名，说一下你的意见。
2: 对起诉书的罪名，不对，因为他现在起诉诈骗的，我是帮助别人洗钱了，我觉得我没有诈骗的，就是那个指控的那个300万的那个数额。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呢，我接触到的钱没有达到300万，应该就是50万左右。我没有支配那个现金的权利，我只是帮忙报自己的餐馆，但是负责这个买饭。
1: 说点具体的，你觉得买饭对这个事儿有意义没有？对不对？
2: 这个资金回来以后，他在那里看到
1: 所有的吗？
2: 也不是，
1: 大部分。
2: 可以这么说的。
0: 面对纷繁复杂的案情和各方的辩解，王莹的目标只有一个，紧盯关键事实。
1: 指控期间2024年10月到5年1月期间有没有获利，获利什么情况？直接说。
2: 获利是有的，但是具体获利多少？
1: 300余万，就是这个数额，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意见？
2: 50万。
1: 那你认为它是高了还是低了？
2: 那是高了吧。
0: 谁在组织？具体行为是什么？涉案金额多少？有无获利？每个细节都关系到罪责的认定。王莹没有放过这些矛盾点，他深知在这类新型网络犯罪中，资金流转快，证据隐蔽强，被告人的口供与客观证据能否相互印证至关重要。他的每一次发问，每一次提醒，都将庭审拉回核心事实的轨迹，拨开层层迷雾，力图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
1: 对事实也都基本是没有意见的，对吧？
0: 周六的这场庭审持续了12个小时，而这只是一步步靠近真相、厘清事实的开始。多年来，王莹先后承办涉黑恶、职务犯罪、重大网络犯罪等多起疑难复杂案件，这些考验专业与定力的硬仗早已成为他最平常的工作日常。庭审现场是指挥若定，而法官更多的工作状态其实是埋首于浩瀚的卷宗之中。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刑事法官的办公室，眼前这堆积如山的案卷材料让我对法官背后的工作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3: 我今天看到这儿铺这么多卷宗，我就惊呆了。这是每一个卷宗都厚厚的，像一本书一样。这些你们都要看吗？
4: 对，这些卷宗都是我们在审的案件，应该说看卷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常态。我们一般的这种案件呢，可能会有就是正常情况下10几本、几十本都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如果一些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这种涉重型的经济犯罪的这种案件，那就上100本也是挺常见的。
3: 我感觉你们的阅读量挺大的。
4: 阅读量真挺大的。
3: 就是让我看起来我肯定头晕眼花
4: 了。所以我们眼神都不太好。
3: 那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4: 心里得明白啊。
0: 在法院处理的案件中，刑事案件是最为特殊和严厉的一类，它所针对的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而是被法律明确界定为犯罪的行为，比如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一旦被起诉，被告人面临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退赃退赔，更可能是人身自由的剥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判刑。而刑事法官正是这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
4: 哎，你从事帮上家收转款的这个事儿，大概干了多长时间？2002，一共向上家提供了几个？其行为已经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0: 在我看来，王莹法官的工作是枯燥单调的，日复一日的开庭、阅卷、写判决。也是在这日复一日的枯燥单调当中，王莹在刑事审判岗位一干就是15年。这些年来，王莹审结案件2600余件，结案数量居全院刑事法官首位，也位列北京法院刑事审判业务前列。其中审理涉毒案件300余件，还牵头办理了多起恶势力犯罪案件。在旁人看来，重复枯燥的工作他却甘之如饴。
5: 王法官，那其实我有点好奇啊，就是我们做法庭的审判工作，接触到的其实都是负面的信息，都是负面的情绪，那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看待周边的人和物的方式，会受到这些案件的影响吗？
6: 长年累月做相应的工作的话，如果说没有影响，这个呢是不太可能的。可能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说，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可能要更冷静， 更深。

0: 去看待去分析这个事儿。另外我们可能和这种犯罪打交道会比较多，所以也会有一些职业病，比如说聊天，我可能希望别人尽快说到重点，就像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我很希望听到核心的部分。另外呢，警惕性可能会比较高一些，比如说看到这个别人喝酒，我可能就很自然地告诉别人你不能开车。所以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无形当中有意无意的可能会和一般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会有那么一些不同。
1: 接触这么多案件，你还相信生活的美好吗？
0: 对，这个是一定的。就是我们的案件呢，其实除了有这种重型的案件，也有一些轻缓的这种案件，我们会看到人性的这种贪婪也好，冲动也好，等等等等一些阴暗面。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说一些真诚的悔罪，家庭对这些比如说一些人员的这种支持付出，我觉得这些其实才是这种希望所在。
1: 所以您怎么理解一个法官的社会责任？
0: 作为一名法官，最重要的是办好每一起案件。法官的职责呢，就是忠于法律，但是党员的身份呢，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价值引领和更高的要求，也让我时刻牢记，审判权呢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办的呢不仅仅是案件，也是别人的人生，所以案件呢不能一判了之，我们的工作呢最终也要服务于让这个社会更安全、更有序，让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落到实处，这不仅是职业要求，更是责任所在。
2: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全国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
3: 好的，重亚，随着冷暖空气的交汇，南方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开启。今天西藏的中部、青海大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湖北的东部、安徽南部、江南大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气温也是自北向南陆续下滑。今天降温主要影响南方地区，多地气温将逐渐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大家还需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4: 好的，感谢彭程带来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老龄办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就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安排部署。
5: 意见首次在全国层面明确了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并从服务模式、服务阵地、支撑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推进举措。意见提出，要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支持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以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
6: 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格局。
5: 根据意见内容，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到2035年，互助性养老服务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支持体系进一步健全，老年人探访关爱、社会参与、精神慰藉等服务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北京台报道。
4: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中，科技园区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一方面要帮助科研人员实现成果转化，另一方面要把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形成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在今天的走进怀柔科学城中，让我们一起走进雁栖湾硬科技制造园，看看它是如何走出一条具有怀柔特色的科技园区发展之路的。
7: 张兴业曾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科研人员，长期从事纳米导电墨水及电路打印机的研发。为了让实验室里的技术尽快变成提升生活品质的产品，他选择创业。但从科研圈进入产业圈的种种难题让他倍感头疼。转机出现在雁栖湾硬科技制造园走进中科院开展招商宣传的那一天，张兴业得知园区可以为创业提供全流程服务，自己只需要专注研发和生产。于是他在怀柔开启了创业之旅。
8: 最初没想到业务发展这么快，场地呢一下子就不够用了。我们提出扩展需求后，园区也没有上调租金单价，我们扩展带来了水电、生产、安全等各种问题，每天都要应对。我真没想到园区配合力度这么大，我们提出问题通常5分钟之内就能获得回应。
9: 我们的服务是企业提出需求，5分钟内响应，10分钟专人到现场，实现流程全程跟踪，直至服务完成。
10: 企业提出需求，5分钟内获得响应，而企业扩租扩产呢，租金单价不上涨，这些举措扎扎实实地破解了像张兴业这样的科研人员创业者的创业痛点。当然了，雁栖湾硬科技制造园的特色服务呢，还远不止这些。
7: 海普欧泰克公司在液压领域技术积累深厚，自主开发的自动调平悬浮担架床已经应用在国内多家医院中。
11: 我们考察了好几个这个园区，到这以后呢，这给我的感觉就是，厂房比较适合我们这种企业，基本上不用我们去动什么，可以说就是临摹入住。同时呢，它这个租金也有很高的性价比。
7: 更让吴广林感到安心的是园区事不过夜人不离岗的服务节奏。园区建立了管家式企业专属服务群，随时解决企业需求。不久前，园区帮吴广林的公司申请了高精尖企业租金补贴，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而在生活配套上，园区的服务也是细致入微。
11: 到了园区以后呢，园区做了一个公共的食堂，价格也比较亲民。园区会在这个节假日做一些活动，像过年我们要吃饺子，园区组织大伙包饺子，8月15组织大伙包月饼，挺温馨的，像个大家庭。
10: 便宜大碗的食堂，逢年过节的包饺子吃月饼，这些看上去没有那么高精尖的服务呢，却是创业者们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所以服务企业既要有宏大叙事，也要有温馨细节。当然了，雁栖湾硬科技制造园的实力还在于它在园区内就构建起了系统的产业链上下游体系。
7: 沿河科技公司主要从事钙钛矿光能电池的研发与生产，产品可以用在遥控器、智能手表上实现长续航，也可以用于制造卫星柔性太阳翼。
12: 园区呢，上下有很多配套的一些企业，比如像我们上游的一些原材料、靶材，包括到我们下游的一些应用的单位，不出园区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一个合作。此外呢，我们用的一些材料研发的一些电镜啊，包括加工的平台等等，都在我们园区内就可以实现，感觉到十分的便捷和方便。
13: 我们园区共建了测试平台，方便企业优惠使用，这让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可以一起申报科研项目，形成了从研发到中试再到产业化的闭环。
7: 目前，雁栖湾硬科技制造园已入驻27家硬科技企业，2025年产值约3.1亿元，全口径财政贡献约2000万元。
10: 5分钟内的响应机制、丰富的生活配套和系统的产业链体系，再加上怀柔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怀柔科学城的大科学装置支撑，让雁栖湾硬科技制造园走出了一条具有怀柔特色的产业园区之路。
7: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河南省禹州市诸葛镇千亩芍药进入盛花期，连片芍药竞相开放，清香四溢，各色芍药花迎风轻摇，一片田野好风光。
2: 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引进了芍药等药材种植，既装点了乡野，也为村民带来了收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这个是我们给你的账号做的一个初步规划，可以先简单看一下。咱们啊，先是打造人设，我们会给你配备专业的团队，然后策划不同内容的视频。每个月呢，完成一定数量的 KPI 之后啊，就可以拿到相应的提成。跟着啊，再阶段性的完成任务，咱们一步一步往上进阶。
1: 嗯，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吧。
0: 啊，行。
2: 这才挺好吃的，
3: 太可以，
4: 好吃好吃。
2: 没错，是你的眼光好，发掘了我们。我呀，本圆周率，后来解数学题，还有个00后粉丝呢。
5: 奶奶，我跟你说嘛，要不你开个公司，签我们大家就跟你。
4: 我觉得可以。嗯，我们与其签那个啥子东西 KIP 公司，那还不如先跟着丹丹住，开心省心。
2: 哎，对呀，这也这么近的。
6: 是 KPI，
7: 我真的不晓得我可以不？
5: 可以可以，丹丹，我晓得那个申办公司的流程，我帮你。嗯，
1: 我想一下。
2: 不用想，不用想，肯定成的。
1: 真的，给你添麻烦了啊，丹丹。哎呀，
7: 吃饱了就行。
2: 哎，好的。
7: 再过来玩啊，注意安全。
2: 好好好。
8: 走了。
7: 走啊，不走怎么着？给你白打工啊。
8: 老板娘不在这儿多看看。
7: 有事儿吗？
8: 娘娘问题一对。既然你想做幕后，那干脆就做大点，自己当老板。
7: 偷听我说话是不是？讨厌呢。哎，想想吧。
8: 瞻前顾后，怂啊？
7: 没怂。
8: 想做什么就去做，别在意那些结果。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的，别怕。
7: 嗯，没怕，这都我教你的。
1: 我帮你说吧。哎呀，

0: 好。
1: 喂，你好，请问是董佳熙吗？我们是北京卖萌影视公司的。
0: 我是。
1: 我们看了你的剧本，觉得它有被影视化的可能，明天你方便来公司聊一下吗？
0: 我现在人不在北京。
1: 那我们线上约个时间也是可以的。
0: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没事。
0: 那您定好时间告诉我就行。
1: 哎，好嘞。
2: 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去北京吗？
0: 我之前获奖的那个剧本，有个影视公司看上了，想给我做开发。说明天看能不能约我聊聊，我就跟他们说线上聊就行。
2: 哎呀，这是好事儿啊！我觉得你应该去一趟北京，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当面聊比较好。
0: 没事，线上聊得明白，相信我。
3: 我们这儿刚开始。

0: 多喝点水。
1: 我想喝可乐。
0: 想喝肥宅水。
1: 我看你包里有。
0: 这眼睛挺尖呀。嗯。给你拿啊。
1: 嗯。寿命啊，也就十来年，这人这一辈子也一样，都是十年十年的过。
0: 没事儿，你还有很多很多个十年，咱们不是一起去巴黎吗？
1: 我记得你小时候就特别想养一只小狗，我说你要是靠近年级前十，养什么我都答应。这成绩飞升，一下子从70多名考到了第8名。
0: 那你还没让我养。
1: 嗯，
0: 我知道，我当时哪有时间养呀，养了也是给你添麻烦。
1: 其实我挺内疚的，养可乐也是为了兑现我当年的承诺，想着我走了以后可以让可乐好好陪着你，哪怕只是一段时间。哎呀，没想到还是给你年轻人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0: 说什么呢？会陪着你，会陪着我很多很多年。
1: 去北京吧，我给你买了机票了，听话。
2: 好，路上慢走啊，拜拜。

0: 你好，美女。
1: 哎，你好。
0: 对自己新发型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你看看我适合啥发型呗。
0: 好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适合你？
1: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复古了？
0: 复古？啊，
1: 你这不就是90后的回忆，杀马特吗？
0: 你这样啊，我再帮你吹一吹。短发嘛，你就得需要打理。我帮你吹个造型，怎么样？现在习惯多了吗？
1: 你感觉呢？
0: 美女是这样啊，其实您的脸型呢，额头比较宽，需要有头发来遮挡。你看下半张脸，其实肉比较多一点。正常情况下，我会把你的头发剪得稍微短一些，来修饰一下。不过你相信我，回去多洗几次头发，肯定就自然了，就习惯了。
1: 不好意思啊，我长得影响你发挥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可能误解了。
1: 本来就不好看，就不招人喜欢，这怎么还四处提醒呢？
0: 我给你把围布拿下来啊，你看一下整体的效果，估计你就会喜欢了。你看这样是不是好一些？是吧？

0: 行，这样，我呢帮你打个折，行吧？这，行，我今天不收您钱了，行吧？我今天免费送给你一次剪头发，怎么样？
1: 吴宇，
0: 美女，
1: 吴宇，吴宇，你等等我！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吴宇，我有话要跟你说。
2: 那微信再说吧。
1: 我想当面说，因为很重要。哎呀！你要不把帽子摘了吧？
2: 哎呀，行，笑吧，也不差你一个了。
1: 那天我受伤，我看见你那么伤心，我就在想，如果哪一天我要是挂了，那你该怎么办？
3: 你来找我那天，我听到医生说要截肢，我就慌了。表白的的确确是深思熟虑过的，但承诺的分量，一般人承受不起。
2: 那你把我分几班呀？真是，这破心眼梗你也笑，还说咱还不合适。
1: 不是，哎，
2: 你是不是笑我头发呢？
1: 我是笑你的关注点总是那么奇怪。
2: 你这也挺奇怪的呀，你这啥事儿你就直说吧。
1: 我错了，吴云，我向你道歉。我自以为是，我冲昏我的头脑。不是，我被我的自以为是的想法冲昏了我的头脑，我还给你大吼大叫。对不起，吴云，你还愿意重新来过吗？

0: 你还记得我以前说你乐观、幽默、善良？
1: 嗯。
0: 现在我收回这句话。
1: 又咋了？
0: 现在的你在我眼里怎么样我都喜欢。
1: 不是，你这山火烧的挺严重的，都给你烧油了。你，哎，他怎么在你这儿呢？我以为丢了呢。
0: 他是宝贝，丢不了。
2: 哎呀，
3: 你那中古大耳环呢？
2: 我还能天天都那么浮夸吗？
3: 之前看你跟宝贝似的。
2: 我要改范儿，我要变成矜持范儿。
3: 矜持范儿，是呗？
2: 对。
3: 小心点儿。长明白吧？
2: 没有没有，就绊了一下嘛。
4: 以后有我的时候，你想怎么折腾都行；没我的时候，
2: 没你的时候，我老实点儿。
3: 以后没有没我的时候。我爸说，过阵子店里不忙了，想叫你回家吃饭。你要不想见就不见，反正我也没答应。
2: 那还不赶紧答应？

0: 说服不了我。
1: 我不用说服你，我就坚持就完了吗？
2: 你坚持，你都没问客户，你有什么用啊你？
1: 关键我说了算，我是说了算吧？咱俩谁说了算啊？
2: 你别拿老板那套压我，
0: 我这不服这个我就。
1: 行，我现在就不是老板，我现在就是你同项目组的同事，你能听听我这方案吗？
0: 项目组同事行。
1: 附加险咱们就放在这儿，你把免赔额拉高，你这样费率就降下来了。有了附加责任，是不是比完全砍掉强？你别带任何情绪，你判断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各退一步取中间值嘛，我刚才也想到了。
1: 你想到你不说？
0: 哎呀，这可算是这。是行，这一算你赢了，行吧？
1: 不是你老赢了输了的，赢了能怎么样？
0: 你总赢，你当然你不觉得怎么样？我早晚我跟你说，我也赢你一回，你就我早晚能赢你张佩。
1: 行，你早晚赢我，你先往那边点，我去那边，电脑往那边点。
0: 那边你也别过这条线，
1: 我肯定不过去。你别
0: 谁也别碰谁。
3: 有话直说，有屁快放。
4: 放了啊，嗯。打算开个公司，过来帮忙呗。
3: 东山再起。
4: 说话还磕巴了呢，你这人就在成都，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吗？
3: 我是来度假的，这从魔都到成都，那我得考虑一下。
4: 那咱们这个交情还要考虑啊，
3: 怕你把东山再给炸了。哈，哎，不过现在网红真的不好做呀。
4: 我知道，这不有你吗？所以得跟你东山嘛。哎，我这次回来真的是。感觉自己经历了整个一个人生，
3: 哟，脱胎换骨了你。
4: 我是被生活给教育了，但是呢，也被家人治愈了。
3: 哪个家人啊？我这家人吗？
4: 我问问
3: 哪个家？
4: 我问问你这个家人，咱们这个交情考虑多久啊？
3: 我没答应你吗？
4: 哦，你已经答应了是吧？
3: 我说我在这儿废啥话呀？
4: 非常好。
3: 好，
5: 倒一茶，请慢用。
4: 哎，来吧，尝尝我家人的茶。
3: 哦，好，你家人茶，
5: 请慢用。嗯，
3: 家人，嗯，
4: 怎么样？
3: 家人
4: 般配吗？
3: 哇，你太厉害了，
4: 很般配。

0: 我们对这个本子非常有兴趣，我们想买下它开发成影视作品，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
1: 我很希望能在荧幕上看到它。
2: 问一个有点俗套的问题啊，你为什么会想要创作这个剧本呢？
1: 其实它是源于我的母亲和她本来就应该拥有的一生。
2: 您的母亲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她是一个有一点固执，有一点严肃，还有一些无伤大雅的控制欲。
2: 其实能看出来到剧本的中后期，对安娜的整个展现都会相对的更柔和。这种变化的发生是因为
1: 我妈妈生病了，因为衰老病痛变得不那么强势，我们之前漠视很久的东西才会慢慢看得到。然后我才明白，其实像她那样的人生里没有什么选择，她作为姐姐要给自己的妹妹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她要尽量的给我一个相对于稳妥的家庭。我觉得这些牺牲

0: 不能以爱之名来歌颂，所以我希望，在另外一种可能里，他可以过上他想要的人生。
1: 我看您是戏文专业毕业的，那有没有兴趣来北京和我们一起进行后续的创作工作呢？
0: 不好意思，我需要想一下再回复你吧，因为我妈妈现在需要我在身边，我要回成都去。
1: 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团队随时等你的消息。
2: 先生们，你们好，我是本次的乘务长，非常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 GX3142 次航班由于天气原因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间待定，请您耐心等候通知，谢谢。
0: 小姨，我妈睡了吗？我飞机晚点了。
3: 不用等我了，不用等我了，你先吃，我先睡会儿，我碰碰。

0: 早上起，你是不是想喝水啊？
1: 脚冻得起，回家开水电，洗洗又回来了，记得叫他留可乐。
0: 哎呀，知道了，我一会儿就跟他说啊，放心睡。

My son.

0: 老师，他走了。12:15。
1: 不可能，不可能，他不可能会等我。

0: 走吧，我回去送你回去睡觉。
1: 鸡，你饿吗？要不吃点东西吧。
2: 嗯，吃点吧，我不累。
0: 可以可以，吃点嘛。
1: 你吃什么？
0: 哦，豆花。
1: 佩姐，你吃什么？
3: 炒死。
1: 你抄手。老板，那个两碗抄手，两碗豆花。那个抄手，一个微辣的，一个正常。谢谢。
2: 要带。

0: 天安跟我说学校要拆了，这两天动工，丁老师的学校也拆了，不知道他在那儿改了多少作业，拆了多少灯，发了多少火，没有。
1: 谢谢啊，嗯。丁玉兰是个了不起的人，嗯。来，我敬丁玉兰，敬她的幽默。来吧，敬丁玉兰嗓门大。
2: 敬她脾气差，
0: 敬她会骂人。
1: 嗯。我们这么说她，丁老师不会生气吧？
2: 肯定的。
1: 急眼了，对不起。你要是生气，你就回来找我们。你别闷了。哎呀，你怎么不吃了，姐？
2: 我这不还饿吗？
1: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丁老师说的。
2: 连早饭都吃不好。
3: 你还要干什么？丁老师说呢？回头工作，劳逸结合，别把自己弄那么累。我说的不是丁老师说。
2: 你回去也好了。
1: 哎呦，活岁数大，岁数好，还能听见你说这种话。
4: 我姐现在也有点成熟了，起来了。
2: 什么叫有点儿？我比你俩，我不是游刃有余啊。
4: 你俩，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1: 哎呦，
4: 我知道
1: 我俩哪个不比你？
4: 没有妈妈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听佩姐说学校要拆了，你办公室门口的那棵树好像也要移走了。

0: 溪水喋喋不休，银杏旋转飘落，万物运转进来，我消失了。一阵风吹过，吹到你的窗前，翻开纸张，是我写的那一页。
1: 妈妈自由了。我们要好好的。

远的外太空，传来微弱的声音，地球上最后的生物被唤醒，还是个科幻爱情故事。

0: 爸，你是要去参加春晚吗？哟，这胡子怎么忘挂了？没事儿，你又不是第一次见丹丹了，别这么紧张。
1: 我没有紧张。
2: 来了，你去。哎呦，叔叔！哎呀呀！买了点东西。哎呀，
3: 你太客气了，我买那么多。
2: 应该的。
3: 哎，不用换，不用换，一定换了。
2: 不行，怎么办？太脏了。
3: 叔叔。哎，
2: 好好好。
3: 你俩这穿的是要合唱一首《难忘今宵》吗？
1: 啊，这水果我都洗干净了。
2: 好的。
1: 不过别吃太多了，等会儿就吃饭了。
2: 要得。
1: 今天换个风格，尝尝家常菜。
2: 要得要得。
1: 哎，坐坐，
3: 坐。
2: 好。
3: 你把那西服扣子解开。

0: 叔叔，我自己来吧。
1: 没事没事，我来。
2: 你盛这么多，他吃不了那么多。
1: 还吃不完，你吃吗？
0: 哎，叔叔。
1: 啊，哎，我们先喝一杯。
0: 哎，好，
2: 先喝一杯。
0: 哎，叔叔，祝您身体健康。
2: 好，谢谢。
1: 哎，快吃吧。
0: 好好。嗯。嗯，好好吃啊。嗯，做饭都太好吃了，真不愧厨艺世家。
1: 哎，啥个厨艺世家？我就是个开串串的。媳妇也是乱挣，你要是喜欢，随时来。
0: 嗯，
1: 好，
0: 要对要对。
2: 你俩要不我给你们重新介绍一下吧？
1: 嗯，谈谈嘛，清楚得很。
0: 你看，我也清楚。那叔叔，我们从小吃您的串店长大的。
1: 那倒是。对了。
0: 嗯。
1: 你晚上好打了。
0: 是这样的，叔叔，我今年33岁，啊，我打算离婚的时候，他出车祸去世了。我目前育有一子，我没有违法犯罪的记录，我平时也不抽烟，就是也点过两根，但是不会抽烟的。然后我喝酒也是小酌，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喝大。
3: 我的意思是。你一个人带娃也不容易，这我都晓得。你从小就是我看着长大的，小的时候你就对他好，现在还能在一起就是缘分，我很高兴。以后你们要相夫照顾。
0: 那谢谢叔叔。
1: 嘿，
2: 谢谢。
1: 哎，你自己倒。
2: 是是是。
0: 谢谢您，叔叔。祝您万事如意。你们俩一直都这样啊？
2: 差不多吧，别想这些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爸很喜欢你，所以别想其他的，咱们俩好好在一起。
0: 那我跟你说啊，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欢你了，我们就分开。
2: 非要现在说这个吗？
0: 你也一样啊，你不喜欢我，你就直说。啊，虽然咱俩在一起的时候呢，显得确实是挺不容易的，但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就有个负担。
2: 那如果我说我会永远爱你，你信吗？
0: 我信啊，就是不用保证，轻松点嘛。
2: 我需要保证。我害怕，怕万一有一天你不爱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4: 感谢方毅保险经纪公司及方毅保险经纪成部分公司的辛勤付出和突出表现，本次招标工作圆满成功。
5: 杨飞，
6: 杨飞，
7: 杨飞，
6: 杨帅，我请大家喝奶茶。
8: 哎，听那意思，怎么着是有点松懈了呢？咱们战斗才刚刚开始
9: 啊！你多烦人！
10: 没有，没有，没有。
9: 真是
10: 刘峰说的是没错，但只要确认了承保公司，后续咱们就按照合同流程走了。
9: 杨飞，
10: 是可以适当的放松放松了。
9: 陈总发话了啊，今天晚上请大家吃火锅，必须吃大的，吃好的，大家随便点，吃饕餮。
6: 杨
9: 飞。
11: 这下我有时间可以好好陪我们家瑶玩喽。
12: 我收藏了好多周边游的地方，这下可以好耍了。
11: 黑姐，你是不是要飞北京去了？
12: 哎呀，快一年了，也该回去一趟了。
11: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13: 我们大家都需要你。
12: 哎呀，别搞这套啊！我眼泪马上喷出来了啊！不要搞这套。
11: 小谭跟徐姐要走啊？
13: 要走，要不然娃娃都不会喊妈妈了。
12: 你嘞，哪个想的？
14: 成都跟北京对于我来说都是他乡，我呢就想待在一个让自己舒服一点的地方。
5: 但你还是会管我的，对吧？
9: 要得要得。
5: 而且我还在这儿交了个男朋友。啊、哎呦，
7: 咋没听说嘞？
15: 谁呀、啊？
5: 爸，
9: 你莫打钱。
15: 哎呀，佩姐，你放心吧，我们肯定不会辜负领导的期待的。而且嘛，我们这里还有二把手峰哥。
5: 了解，峰哥现在可能志不在此吧？
9: 你只在那边。
16: 我提一杯，领导。
9: 来，
16: 来，我提一杯啊。
9: 开始你的表演。
16: 是这样啊，我知道我这人呢毛病挺多的，这段时间呢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我已经申请调去北京。

0: 那总公司了啊，这杯呢就是谢谢大家吧啊，我干了，我干了。
1: 不是，怎么这么突然啊？嗯，不突然呢，早就做好决定了。
0: 不是你这个项目不跟完吗？佣金不要了？
1: 时不我待，说不定有别的项目需要我呢，是吧？去北京也挺好的，你们富江还可以有个造运噻。
2: 就是，到时候我们约饭，有些人不要总是只约配角，我们这些老同事也可以常聚的。
3: 我知道，来吧，大家一起举一杯嘛，好不好？祝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发大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香来接你吗？
1: 啊。
2: 裴姐喝多了。
3: 嗯，裴姐喝多了，
4: 来慢一点啊。
2: 没事没事，都是那个，走开。哎呦！
4: 哎！哎呀！
2: 哎！
4: 嗯，
2: 你真的是，你有点欺负人了。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
4: 不是，我自己女朋友，我亲一口还不行啊？
2: 进屋呀。
4: 那我没那个想法。
2: 什么什么东西？你现在对我没有想法了都？你才跟我好几天，
4: 不是，
2: 对我没有想法。
4: 那你说我是应该有想法还是不应该有想法？你说的算行不行？我听你的。
2: 你来定吧，你自己定吧。我先醒醒酒。
0: 来，盖好了。
2: 哎呀，要冷了。
0: 嗯。哎，北京难混吗？
2: 难混啊，北京还不难混。
0: 哎，你说我能不能做点困难的事情？
2: 啊，不，什么意思？
0: 没的意思。休息一会儿。嗯，
2: 我可不可以得到一个包包哎？
0: 要得，包一下。
4: 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好了好了好了。
4: 哎呀，
2: 成都的风，转转的。
4: 那你为什么喜欢在大风大浪里闯呢？
2: 要不？我就停下来。
4: 一个跑习惯的人，说停就停下来了，那得多大的阻力啊？
2: 也可能不是阻力啊，怎么能是阻力呢？
4: 真的？不会心不甘？不会意难平？哎，但是你看啊，你要是百分之百喜欢一个人，你是不是会让他没有一点点遗憾？
2: 嗯，
4: 不会让他因为任何事情妥协。
2: 嗯，
4: 那你跟我说，你现在是百分之百的开心吗？
2: 嗯。

0: 哎呀，你们就不用送我了，那车站又进不去。
1: 怎么肯定得送送你，这袋子现在都不好买了，你知道吗？
0: 这我从东北带过来的，这都古董，
2: 都快断了。
1: 松手松手松手，
0: 给我放的。
3: 我看我妹我就想笑，
0: 这配色你上哪儿找去？
2: 真时髦。
0: 潮，来吧朋友们，
1: 这怎么又要粘了？
0: 最后的拥抱了，来。哎呦我
2: 天，梅姐，
1: 好烦哦。啊，
4: 不要你走。
5: 小姐你稍微。哎，猜猜猜，
1: 已经乐不思蜀。
5: 猜来了，猜来了。
0: 你差不多就得了吧，狗丹丹，
2: 往前来点呗，
5: 这出啊！
1: 哎，大爷，
6: 你收容那么爽，
2: 来了，
6: 你
2: 收容
6: 那么
2: 爽，太高
0: 级了，人缘太好了。不会的，我天天都看您抖音。
7: 哎，好好好，哎呀，激动，
8: 过来看看我们
0: 了。我一定一定一定。哎
9: 呀，虽然我们搞清楚了你这山区有你自己的理由，但那个刘文山伤了你的心，我们绝对不饶过他。
6: 这个，
0: 不用，没关系，
9: 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们要喊我们的大权的女娃娃呀，都不给他那个耍朋友。

0: 谢谢。
1: 还有一个心愿。
0: 啥子？
1: 妈妈想我这个世界好好告别。
2: 小云，谢谢，
3: 谢谢啊，谢谢啊。
4: 那边是失物招领区，大家可以到那边看一下丁老师留给你们属于自己的东西。丁老师生前给你们写了一些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0: 这个区域是丁老师的周边区，都是他为大家准备的一些礼物。他的意思呢，是大家来看他，不要眼泪汪汪，空手而归。丁老师已经提前做好了批注。人生走一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你们觉得对，他就觉得对。
1: 您好，啊，这是丁老师准备的礼物。
2: 还有这样办丧事的？
1: 啊，这是他个人的意思。哦。哎，您好。
3: 这些都是丁老师生前没收大家的东西，没来得及还给大家，你们可以拿走自己的，留个纪念。
4: 没想到这些东西，丁老师都还收着。
5: 这个当时我还参与了这个没收活动。
6: 一会儿拿回家去。
7: 我是李宇春。
8: 我怎么记得李宇春是我的呀？
5: 你是喜欢张靓颖的好吗？
9: 啊，王青的，王青我
5: 是。这是我，这是我的。
4: 对，上课当时偷听呢。哎呀妈呀！
8: 你送我一张。
5: 这是我的。
10: 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丁雨岚女士的告别式。按照丁老师的要求，我在这儿宣读此次告别式的规则。第一条是哭，哭的时间不能超过15秒。第二条是把对丁女士的情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通通只留到今天，尤其是下面点到名字的同学，更要说到做到。
11: 家人们，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感谢你们来见我最后一面，感谢到场的所有人。首先感谢
12: 与我并肩作战的同事，还有我们班上的同学们。哎，
13: 亏你想得出来！
14: 哎呀，这葬礼就是办给活人看的吗？我不得看一眼，等我死了再花那个钱办葬礼，划不来吗？
13: 好吧，好吧，喝点水去。
14: 我还真是哭得有点饿了，这流程有点长啊。
13: 那我给你叫个外卖噻。
14: 在葬礼上点外卖，送外卖的见到我不太吓死啊。
13: 哎，对了，你要不然吃点贡品，反正都是给你准备的。
14: 好吗？
13: 哇，哎，来，正气。那，那我先走了。
15: 你是照片上的娘娘。
14: 嘘，来，娘娘，请你吃个苹果，再给你一朵小红花。出去不要告诉外面的人哦，快。
16: 聪聪啊，聪聪，你这个偷拿贡品吃嘛？
15: 不偷拿了，我没有啊。
16: 去跟那个丁奶奶道歉去。
15: 是他们拿来了，给我嘞，他让我不要玩货。
5: 没事
15: 我，哎妈，我就说他在那里嘛。
5: 我，哎呦我去！
14: 大家好。
5: 哎，人缘太好了。不会的，我天天都看您抖音。哎，
17: 好，一定要挤到过来看看我们的。
5: 我一定。
18: 哎呀，虽然我们搞清楚了你去山区有你自己的理由，但那个刘文山伤了你的心，我们绝对不饶过他。
17: 对，
5: 不用啊，没关系，
18: 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们要喊我们的大全的女娃娃呀，都不给他那个耍朋友。
17: 对的，
5: 那我觉得对，这个必须怎么办？
17: 再说一遍。哎，
18: 好了，大爷，好了，你快点过来。
6: 张主任，
5: 我得跟你们说一下啊。哎，我们和好了。
9: 还有这人生赢家哦，哥们加油！
19: 你老意思，不好意思，
20: 兄弟照照，张
21: 兄弟。谢谢叔叔阿姨。
18: 那个云妹啊，你好像上那个婚车哦。
5: 拜拜，拜拜，走了。
9: 山哥，好好做人嘛。
22: 照顾好自己
18: 啊！照顾好自己啊！照顾好自己啊！
20: 慢点！哎呦，哎呀，也好，他这下跟那个好了，有没有？你们这社区那么多年了，有没有那个梦想？
5: 叔叔大爷们多么的
9: 好热情，
5: 走吗？
9: 哎呀，云儿，
18: 哎呀，有点失落。

0: 我的老汉儿不着家。我三年级的时候老喜欢缠着我的老汉儿，因为他会给我放电视，我每天回家第一句话就是：“妈，我老汉儿嘞。”
1: 西西，
0: 啊，
1: 开火吃饭喽！
0: 我妈咋还留着这些呢？
1: 那是你的荣誉噻，她肯定会给你藏得起吗？
0: 哎呦，行了行了，起来，你坐那边去。
1: 啊？
0: 你坐那儿，我坐这儿舒服。
1: 晃吧。
0: 看这高度，我刚刚好。哼。其实你也没有那么不了解我。
1: 这个话咋个说吧？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喜欢看法制频道，别个到屋头就说：“哎，这小娃以后适合当律师。”那只有你说：“哎，还就是喜欢看故事。”
1: 当然了，你是我的幺儿，我咋个会不晓得你？
0: 太香了，
1: 那你多吃一点哈。
0: 我跟你说个秘密，其实你做饭一直比我妈做的好吃。
1: 以后有空记得常回来看看我，记得过年也一定要回成都来，爸爸是你的后盾，有爸爸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去北京吧，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想你妈妈也是这样想的。多放点清水，这是你喜欢的。

0: 那个，你别老打麻将啊，容易身体。
1: 哎呀，我又不是老打。
2: 风光，
3: 怎么着？你在这是有股份是吗？啊？
2: 哎呀，今天我来邀请你一起比赛。
3: 啊，这什么呀？这是？
2: 除了跑步，还有别的可以比？
3: 整得挺洋气，还
2: 这个叫文创盲盒。
3: 文创这是挖土呀？
2: 这怎么能是土呢？这里边都是文物。
3: 文物那不也是假的吗？也是。
2: 看啊，从它的边边，一点一点把它敲掉，敲着敲着就会露出一个文物。谁先露出文物，谁就赢了，好不好？
3: 老规矩啊，谁要是赢了，就可以向输的提个要求。
2: 没问题。
3: 你确定？
2: 确定。一、二，准备。
3: 来吧。
2: 好久没晃见你了啊！准备开始了啊！
3: 我都开始了啊！张佩，从来没问过你，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2: 有上进心，单纯善良。
3: 没了。
2: 啊。
3: 给我发了个好人卡。
2: 我说的是事实。
3: 谢阳呢？
2: 谢阳怎么了？
3: 你觉得谢阳好在哪儿？

我说不上来，你把我问住了，我不知道。这不就是土吗？

0: 要我说你啊，长着看着就不聪明，只能靠勤奋。这不用水呢，你看，非常快。
1: 呀，呀，
0: 怎么着？这才开始到那儿啊？
1: 输了，我输了。加配输给刘峰了，
0: 行，认输了是吧？
1: 认输。
0: 那我可就提要求了啊！
1: 提。什么东西啊？这什么？
0: 你当着我的面啊，我看你是怎么乐出来的。
1: 什么？
0: 我录下来。来，张佩，告诉我，这两个东西的笑点在哪儿？来，给我演示一下。乐吗？该笑了该。来看我们张佩啊，觉得两个东西装在一起变成这样了，觉得特别好笑啊，就好笑在这儿了是吗？笑啊，不是不好笑吗？这个
1: 谢谢你啊，刘峰，这段时间谢谢你。
0: 笑我干什么玩意儿？行了，我这你慢慢收拾吧啊，我赢了。哎，张佩，我结婚的时候你得给我随个大的啊，六位数起。
1: 你有点多，
0: 对你来说还行吧，好好工作，好好给我攒钱，听见没有？别一天天就想着挖土啊，有点正事。
1: 要得，
0: 走了。青菜豆腐
1: 刘芳，
0: 啊，
1: 真是你啊，
0: 张佩。
2: 坦诚成狼，有了过往，吃得下尽管吃下。
0: 笑什么呢？
1: 看了一个短视频。
0: 什么短视频？笑什么？什么短视频？
1: 就是一个小汽车和一个小汽车相撞，变成了一个机器。

0: 上次看你这门不太严实，现在给你加固好了。
1: 挺好。
0: 嗯。下次我给你带个太阳能的灯啊，这样你门口的路就不黑了。
1: 这要下雨，怎么办呀？

0: 哎，来，大爷，来，
1: 谢谢啊！
2: 来，你拿这个把这个锯一下。
1: 这我想我都换身衣裳啊。
2: 先说吧。
0: 没事。
2: 这样，你跟着大爷先进去，我来收雨布。
0: 行，
2: 来，拿着这个，去吧啊。
0: 来，我跟你。
1: 哎，大事了。
0: 没事，
1: 我找我换身衣裳啊。
2: 怎么了？
0: 吃面。
2: 哎，吃面。
0: 来，给。
2: 啊。
3: 来，照个照片。
4: 照一下。
0: 你是不是在河边救过一只猫？
2: 哦，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今天没赶上车，不耽误你事儿吧？
1: 这又不是你的问题，而且我也请好假了，没关系。
2: 哎，吴云，嗯，你把被子盖好，别把脚伸在外边，容易着凉。这边昼夜温差特别大，你要是感冒了，再加上海拔也高，你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就会越拖越严重的。你工作强度又那么大，你得自己照顾好自己。
0: 那你呢？你一天干两份工作，不累啊？
2: 不累啊，我一点都不累，我特别开心。就算我两边跑，我也不累。我经常跑，我都不累。

0: 姐，姐开门，姐，吴云，吴云，
1: 吴云，
2: 哎，
1: 吴云，
0: 姐开门，我，你干嘛呢？
2: 等一下，我穿衣服。你那个什么，
0: 几点了还没醒呢？啊？
2: 来了，马上啊！
1: 哎，你们在害怕什么呀？
2: 对呀。啊。
1: 哎，你等会儿，开。啊。我说姐呀，我这大包小卷。
3: 哎。
2: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对象，这我弟。
3: 你好，我叫刘文山。
1: 吴山。
4: 太迅速了，你才刚来几天呢？
2: 说什么呢？
3: 我来看你姐，昨天从成都。
2: 你咋来了呢？
3: 爸妈让我来看你。谢谢。
2: 大爷，哎，晒太阳哈。
3: 那个，我去那边看一下。
2: 拜拜。
3: 哎，拜拜。
5: 佳欣，
2: 你慢点。
5: 等我。
3: 大哥长得确实是挺帅啊，怪不得你那么快。
2: 你说什么呢？昨晚下雨了，回不去了才。
3: 那有啥？你这处个对象，大大方方的，你本身就挺招人稀罕的，你还不好意思上了。
2: 不是，就我招人稀罕这事儿，还用你说吗？
3: 吴云，

0: 忙吧。
1: 你这有没有那个什么，就青鱼南草草木灰啥的说？
2: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嘛？我为啥子要听你们吧？哎，
3: 大爷是这。
4: 哎，阿姐。
5: 哎呀呀呀，来来来来，阿子，你看。
2: 阿子啊，你认得他？
4: 认得。
6: 大爷是这样，我是咱们村刚来的驻村干部，我叫吴云，我跟阿子挺熟的，我不是第一次来了。我弟从东北来的，养鸡专家。
0: 对头，
2: 养鸡专家。
6: 您这鸡让他帮您看看呗。
2: 要得要得，帮我看看，帮我看看。
0: 哎，他刚说就是有那个草木灰，草木灰跟青玉丹草有没得？
2: 有有有，我去了。
0: 来，我去了，接你去了啊，接你。
1: 姐，你先把鸡赶出去，整个消毒一遍。
0: 好，
2: 好，好，好。
1: 叔啊，你就拿这个喂三天，你就连着喂三天，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啊！
2: 谢谢你们，
6: 没事，
2: 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6: 应该的，哎呀，太客气了您。
2: 谢谢啊，
1: 来，谢谢。
6: 来吧，喝点水吧，这能干。
7: 喝点啊！
6: 哎，没事，我又没干活。哎呀哎呀，渴坏了吧？
1: 哎呀，你是不是还没喝呢？
0: 啊，没事，我不渴。
6: 我再给你倒一碗。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7: 我要喝我自己能倒。
6: 那你倒一碗，喝点儿。
1: 我一会儿倒。
6: 不是，
1: 我发现你俩还挺像，
7: 啊？是吗？
1: 哎呦，这一笑，这脸上褶子更像。
6: 说什么呢？你上一边去。
7: 你姐脸上哪有褶子？你好好再说一遍。
6: 就是，你姐夫脸上哪有褶子？
8: 琳琅。

0: 小猪耳配芹菜做花生粒，
1: 凉拌猪耳朵。嗯。
0: 小公鸡配香葱与红油，
1: 这不是口水鸡吗？
0: 正宗川菜。
1: 你做的？
0: 我配菜
1: 摆的真好看。嗯，
0: 怎么样？
1: 嗯，你摆盘的就是好吃。嗯，行。你这是在测评新品吗？穿这么正式。
0: 其实这个本我没想好。嗯，
2: 是关于大航海的。
0: 我想结局是这艘船可以靠岸。
1: 你这结局不行，船靠了岸不就变成废铁了吗？
0: 嗯，好像是我们第一次喝酒啊。
1: 对啊。
0: 这是我第一次送你花，希望你喜欢。
1: 特别喜欢。
0: 我想在你走之前把我们还没有做的事情都做了。
1: 你今天怎么说的好像有诀别一样。等着，我现在已经在北京了，你在成都，我们隔着1500公里那么远，是牵不到手吧。
3: 我有一个幼稚的想法，
1: 但是依然可以一起很好的跳舞，不是吗？魔法
3: 我变成雪人。

们俩，我们这样不默契会不小心撞在一起，我还喜欢你就像现在这样真真切切的在我面前，太远的距离我不会。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一见钟情，主动出击还是默默等候？主动出击。董佳欣，谢谢你啊，陪我疯，陪我闹，陪我。

0: 去完成这个可能别人看来像是在胡闹的工作。
1: 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在最需要肯定的时候愿意给我稿费，谢谢你春节的时候陪我回家过年，把我的家人逗得那么开心，谢谢你给电话时的话，也谢谢你每次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都会。

0: 相信我的女儿，我了解她呀，憋着口气，总想证明她自己，让她不安稳的日子，她不会担心的。
1: 相伴到老还是携手一生。

0: 进宫位，我来北京啦。
1: 丹丹，
2: 你怎么来了？拿这么多东西，我帮你拿。
1: 不用不用不用。
2: 啊，哎，哎，我今天要剪辑视频，还要带娃游泳去，我陪不了你啊。
3: 给我，
1: 不用，我陪你。
3: 喝水。
2: 哎，我这个视频拍得太好了。
1: 我看看。
2: 你看。我采访了一个环卫工娘娘，然后她是单亲带娃。
1: 嗯。
2: 前两天他过生日，你知道吗？他的女儿给他拿花瓣弄了一个生日蛋糕形状的那个图案，特别的感人。然后我还给他化了妆，给他拍了视频。
1: 这么喜欢给他们拍视频啊？
4: 以后不哭不哭啊。
2: 嗯，以前我光自己爱臭美爱漂亮了，现在我觉得剪辑视频、编辑视频还挺有意思的，主要他们太可爱了。没事吧？妈妈在呢。
4: 来，
2: 哦，差不多了点。
1: 怎么了？
2: 我带他去游泳。
3: 哎，我来，
1: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2: 哎，我来。哎，
3: 慢点。
1: 没事，我来。
3: 哎呦，看不出来你还挺熟练啊。
1: 熟练吗？
3: 还行。
1: 前两天用我表姐家的孩子练了个手。
2: 行吗？
1: 行。睡饱了，
2: 睡饱了。
5: 行了，姐，这次真把自己飞大山里了，自己选的道儿，那你可不准哭啊！
6: 哎呀，
5: 好了，你行了，你这飞远飞近，飞高飞低呢都无所谓，咱们家还有个机场等你呢。
2: 嗯，
5: 到时候带着我姐夫一起回去啊！那挺懂养鸡的，我姐夫。
2: 我行，
5: 行，我那个买瓶水去。
2: 去吧，
5: 聊吧，
2: 去吧，
5: 慢点啊！
2: 哎。
5: 给，
2: 这什么呀？
5: 送你的，奖励你工作做得好，希望你以后看到他，就想起我。
2: 你别说，还真有点像。
5: 嗯，
2: 但是论可爱的话，还是他略胜一筹啊。
5: 我不可爱，我自恋。
2: 哎，你可爱，你可爱，
5: 我自恋。不，
2: 你最可爱。
5: 哎，不，
2: 你可爱，
5: 我最自恋。
2: 嘎嘣嘟嘟啊，你可爱。
5: 我也喜欢你。
2: 我贼喜欢你。
5: 那我

0: 来，火锅底料啊！
1: 来，
0: 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徐总，这是我从四川拿回的茶叶，别嫌弃啊！
2: 哎呦，有心了，有心了！
0: 今年一年的工作报告全在里边了，您有时间您就看看。
2: 哦，这一年你的工作呀，我们都看在眼里，从一无所有到兵强马壮，干得非常好，还帮总公司拿下那么大一单子，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主要是总公司也帮忙了，最重要的是我这人运气好，而且我在四川碰到的这帮小伙伴真的都非常好，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做好。
2: 你达到了目标，我也要实现承诺，现在啊，随时欢迎回北京。
0: 我其实是想来跟您说，我不准备回北京了，我想留在成都。
2: 要不这样吧，北京、成都你同时管起来，这不正是我们保险经纪人的职业优势吗？
0: 我这次回去啊，我对自己有了深入的了解。
2: 嗯，
0: 我终于看见了这30多年来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到底适合干什么样的事儿。我来不了
2: 啊，
0: 我这两头干啊，我觉得我哪头都干不好，我决定放弃北京，把成都这个弄好，尽量最后对得起您，也对得起我自己。
2: 老六思想，不求上进，
0: 真的真的。
2: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同事，这次在成都多亏有他。这个同事啊，非常有干劲儿，有冲劲儿，非常适合在北京发展。他叫刘峰。
2: 行，那成都到底凭什么把你留下来了？你有男朋友了吧？
0: 男朋友不是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我自己把我自己留在成都了。怎么样？我这个小区虽然有点老，但是这个之前的人家这房主品味还行，这家具都是他，我觉得还行。
3: 哎，你这沙发不错呀，啊？
0: 是不是？是不是？你看我这个品味，这沙发是我自己买的。
3: 那你介不介意添个新人呢？
0: 马上就回去了啊，跟公司交接好就回去了。
3: 哎，要不然我去北京当导游吧？
4: 你说怎么样？
0: 来旅游欢迎啊！你来这工作，你怎么生活？
3: 你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呗。
0: 我的生活可厉害了。我早上7:30就得起床，赶紧去赶地铁。路上买点煎饼果子，买个豆浆什么的就去了。上班到中午去便利店买个盖饭什么的。对，我老去这个便利店的咖啡还行。晚上如果下班晚的话，就犒劳自己打个车回来。
5: 还可以啊，
6: 真的。
5: 杨培
0: 啊，
5: 您先下，您先下。
0: 什么？
5: 哎，
0: 什么？
5: 跑什么呀？哎，你跑什么呀你？
0: 你这
5: 跑什么啊？
0: 你这个人，你套路太深了你。
5: 你听我说啊，我有话要跟你说。现在我很清醒，我没有喝酒，我脑子也没坏，我会为我说的话负责。我已经打算好了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明白了吗？
0: 疯了吧，你是不是疯了？
5: 我疯了怎么了？
0: 来几天了？
5: 来好几天了。
0: 住哪儿了？
5: 就住那边宾馆。好了好了好了，你听我说，你说的那个煎饼摊、便利店、早晚高峰地铁，还有晚上加班的出租车，我全都体验了。没事儿，我可以适应，真的。
0: 你这儿没有朋友信仰？
5: 有啊，现在你们门卫张大爷就是我朋友，而且连你们小区的流浪猫现在都不怕我了。
0: 你工作不要了，上网课不要了，不当老师了，不要边边游了。
5: 学校的课不可以上网课吗？邓哥那边没问题，他自己能应付得了。还有就是我那个边边游，我是想做成我自己的 app， 所以说我已经组织好团队来北京取经了，怎么样？ 十几年了，我不想再错过你了，我不想异地恋。
0: 我都说了我要回去了。
5: 是知道，不想让你有遗憾吗？
0: 我没有遗憾了，现在。

0: 这个汉气，
1: 谢谢你。但有件事儿，就是我那个成都的房子啊，我就已经挂了中介了，我现在没房子了，所以我只能在北京赖着你。
2: 你为什么要挂走？
1: 不是，我想把那个卖了，咱在北京买个大一点的。
2: 打电话，那房子我要住的，快点，快点，快点，电话给我。
1: 不是，能不能先让我回北京的家呀？
2: 电话给我，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1: 不是，那我不是打算好吗？这
2: 个你给我打电话会死吗？你告诉我会死吗？
1: 错了。
2: 我跟你说，你别以为我那个回成都是只为了你啊，没有啊。哎，我也为我妈好吗？我妈年纪很大。
1: 行，
2: 我担当，我也
1: 行。

刘老师，你这么爱干净，肯定不喜欢墓碑脏吧？放心，可乐特别好，还有你的驼瓣海一病，还有家里那些花花草草，都被我爸照顾得特别好。

0: 我每天都给你发信息，你都不怎么给我回。
1: 哎，
2: 自己来的这是？
1: 你怎么自己先来了？不说去接你吗？
2: 对啊。
3: 哦，他们有采风的车，就直接先把我送上来了。
4: 可以嘛，都有专车喽。
3: 你们也不错吧？
5: 刘海不错。
1: 来了，我们来了，丁老师。我过得有点好哎，丁老师。
6: 老师。
7: 你看，咱们四个聚齐，还得在丁老师眼皮子底下。
2: 哎，不光是你们四个啊，这不还有我们三个吗？
5: 对，家属等会儿说。啊，
7: 家属，
3: 家属，
8: 我们家属，
2: 对对对，家属，家属，
1: 不是嘴瓢了，
2: 对，
1: 同学，普通同学，
2: 家属，家属，家属，
1: 普通同学，
2: 家属，家属，
1: 亲同学，
9: 来晚了，来晚了，
8: 你爬着来的，
9: 坐直升机来的，往那边停点啊，司机迟到了
1: 啊，看我们峰哥多有样，
2: 太帅了，
10: 刘峰可以哈，现在啊，更紧绷了，工作更厉害了吧？
2: 佩姐带的好。你认为这头发也梳成大人模样了吗？是吧？
1: 哎，峰哥现在厉害了，今年又上台讲话了，还得了 TOT， 了不起了不起，比不了，比不了，了不起。
10: 哎，那你们俩现在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啊？
2: 大岁数还比这？哎呀，行了行了啊，我今天呢有事要拜托丁老师。
1: 小子，小子，
2: 丁老师。我要娶张佩了，你同意吧？
1: 你妈啥子？我不知道啊。不是，
2: 生老病死的，相爱相依。哎呦！
1: 哎这哎啥子？你啥子？
2: 不不不，
1: 不相依不相依，
3: 想丁老师了吗？
11: 咱俩的事儿，你也告诉丁老师。
1: 啊？
6: 你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啊？都哭了。
3: 哎呀，你们还有啥事儿？哎呦。
7: 我俩没有事儿，
3: 哎呦，不是难过，我是高兴。
8: 那我也告诉丁老师，我们俩也打算。
3: 你们就别说了，你们都成双成对的，到时候丁老师又得催我找对象。
2: 哎，西西，
10: 不会啊，西西，
2: 那小霸道总裁呢？哎。没事，你俩过去，来，西西过来，咱俩站一块儿。
6: 去，
2: 咱不跟他们一样啊，咱先搞事业，后搞爱情。他们这都一个个都多大岁数了，咱不跟他们学啊。哎呦，还劝不好了，我还。
7: 别说了，你。
3: 佩姐，
1: 哎，
3: 你答不答应他们？
1: 你怎么还没过去呢？
3: 你答不答应吧？
2: 答不答应吧？答应。
10: 快点儿吧，姐都
3: 快了，我受不了你了。
1: 哎呦，你真的是。
10: 丁老师，哎，
1: 那我跟他了啊！
10: 佩姐，
8: 恭喜两个！
1: 我的没错，
10: 好的，
1: 我没有。
10: 我跟你说，我真的
8: 不想参加
1: 了。
8: 我
1: 真的不想参加了。你别乱掏东西啊！
2: 不是，
1: 别乱掏东西啊！
8: 你这眼睛有东西。
1: 真的了，我真的走了，丁老师。
2: 丁老师，拜拜，丁老师。
12: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因缘际会，感谢大家今天为我滴玉兰。

0: 谢谢你们曾经做过我的学生，
1: 不管你们成绩考得好坏，不管你们现在做什么，在老师的心里面，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我走了以后，我希望你们一个个都要再像学校的时候那样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你们谁都不能打散，成为同学同窗是一辈子的情分啊！你们要是有谁过得不好，老师心里会难受的。
0: 丁香，我的妹妹，这枚戒指是咱妈走的时候留给我的，我知道你喜欢的，你老是盯着它看，现在给你了，
1: 你以后要好好过你的人生，不要为我难过。
0: 懂得起。

帮我摘一下，年纪大了，这朵玉兰花是当年你送给我的，还给你，留个念想。别人都喊我丁老师，就你叫我玉兰。虽然怨了你大半辈子，说到底，这朵玉兰还是你的。

0: 我最淘气的女儿佟佳欣，妈妈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你说了，你已经长成了你想成为的大人。妈妈也没有什么可留给你的，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把你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不管好坏，搁家折腾吧。妈妈在天上会一直祝福你的。
1: 不要，不要，
0: 不哭，不哭，乖，乖。他这个男朋友，你们要给我盯着点哈。
2: 就
3: 在后头，
2: 丁老师，你放心，
0: 我会一直盯到你的。

0: 你看吧，有你在，就会有好事发生。
1: 走了，嘉欣。
2: 来啦。
3: 刘老师，你最爱的花。
4: 我已走过你生活
3: 一年了，别来无恙。
4: 从离开襁褓到回家的路。

0: 马上接班上岗的，下乡子插队的，反车背倒干累的，
1: 妈呀，
0: 中低倒把的，小偷小摸犯法的，都老实的啊！大家出门在外不容易，相互照应照应，看好自己东西啊！有什么事就找我，我是列车员，我叫蔡小年。
2: 好嘞，
3: 好嘞。
0: 同志，
4: 坐会儿
0: 好了。
4: 谢谢同志。
5: 哎，同志，是怎么回事？怎么整座啊？
0: 我还想找地儿坐会儿呢。来，我们看车。
1: 飞了飞机啊？啊，咋一起飞了？
6: 不是，我的机。
1: 你还上哪去？下来，回去了啊，回去。
4: 坐好了啊。你这飞人脑瓜子上了，
6: 谢谢你啊！
4: 不客气，
7: 不愧是警察，厉害厉害，
0: 真厉害！多新鲜呢，人家那手是抓坏人的，抓鸡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叫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我说对吧，王鑫？
1: 你这是夸大其词，傻丫头！下来，让他下来。
0: 你下来，你买卧铺啊你？
8: 他把谁赢了？
9: 哎呦，
8: 你妈的吧你！哎呀，皮还得了，还脏哦！哎，我的包呢？哎，我的包包呢？你们没看到？哎，我的包包掉了！我去，我的包包！
1: 哎，让一下子啊！
8: 你们让一下子，过一下子！
1: 来接货，让一下子啊，让一下子！
8: 你们看着没得？
1: 同志，同志，哎
4: 呀，啥呢？
8: 警察同志，我的包包掉了，我一直包的坏坏的，我的包包掉了。
1: 包丢了是吧？
8: 对对对。
1: 啥样包啊？
8: 哎呀，一个黑色的，这么大一个包包，上海牌，上头写了两个字"上海"。哎呀，我一直
1: 包。包里有啥呀？
8: 包包头有三个烧饼。
1: 三个烧饼没了。
8: 还有半条人参烟，然后还有一包药材。哎呀，我一直包着乖乖头的，咋个就不在了嘛？你们没看到我的包包啊？
1: 你慢点说，你说坏了我听不懂。哎，你是啥钱丢的？
8: 我不晓得，我昨天晚上上的车，上车之后啊，我就一直不敢睡觉，我就害怕贼娃子把我盯到起啊。
1: 啥贼娃子？你
8: 贼娃子啊？贼娃子就是偷儿哥。哎呀，就是摸包包的，摸包包的。哎呀，就是你们北方话说的那个贼呀，贼呀，
1: 贼，贼是吧？怕有贼，
8: 对头，这就不在了。
1: 啥？大伙儿有谁瞅见他包没有？
8: 你们看到没得？
10: 有
8: 啊。哎，不是，警察同志，我昨晚睡觉的时候，我身边不是他们。哎呀，糟了，他们给你下车了。
1: 你等一下。同志，你们上车前他这身上还有包吗？
8: 看着没看？
11: 好像有吧。
1: 好像有是吧？
12: 对，应该是有的，我记得。
1: 行了，那你跟我来吧。
4: 慢下子，借过啊。哎，小梁，来，
12: 站一下。咋了？
13: 旅客同志们，
14: 这大哥包丢了。
1: 你看见没？就是黑色皮革包，这么大，斜上。
8: 比你这个稍微大滴点。
12: 没看见啊？那你赶紧找啊，这马上到站了，一个不好找了。
8: 那咋办呢？
12: 哎，你们再傻点。
1: 那啥事儿，一会儿到站的你跟我先下车。

0: 慢点啊，我这怎么打？这么大啊？哎，跟警察不同，但是是背心，是吧？这位同志包丢了，这么大，上海皮革包。
1: 对对对，这么大一个。
0: 辛苦了，麻烦了，麻烦了。
1: 来，大力，哎，喝口茶，哎，
2: 谢谢哥。

0: 倒是太恐怖了。
1: 你到。
2: 你妈别跑啊！
3: 哎哎哎！你别抓我！你给我抓走！偷家干啥？你给我抓走！
4: 放开！
3: 放开！放开！放开！我问行不行？你给我放开！放开！
4: 当着警察的面，公然抢包了！
5: 我一看你就是追我者，偷我的包包！
6: 哎，行了，
7: 你说啥？
8: 那啥，他包丢了，挺着急的，看看是不是拿错了，就看一眼。
5: 就是他偷的，
4: 血口喷人！这是我的包，
5: 你拿出来看。
8: 丢东西确实挺着急的。
4: 那是。那我这是给警察同志看的啊，不是给你看的啊。
8: 哎呀，
4: 警察同志，你看，你看这是谁的？
5: 你动上！
8: 又抢呀！我说啥都不管用了。
5: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是我的包包。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戴个眼镜你还瞎了？
5: 不是这，
8: 同志，对不起啊，是我批评他。
4: 有病！
8: 你再着急也不能抢人东西。
5: 不是这，警察同志，你说我的包包还找得到吗？
8: 再看着点，你看看有没有还给你的像呢？
5: 没得。

0: 在干嘛啊？
1: 先生，先给我上车。
0: 哦，
2: 回你座位，一会儿我找你啊。
0: 哎，好好好。
1: 梁姐，那个发车通知再帮我拨几遍。
3: 哦，
1: 谢谢。
4: 好。不太好了，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
5: 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4: 各位旅客，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2: 啊，不舒服呀！
0: 啊，对，肚子疼，得赶紧上厕所。
2: 你揣的啥呀？

0: 给我站住！我死你了！你个灵魂，给我站住！
1: 干啥呀？
2: 大力，爸爸！
3: 别动，拿回来！
0: 我还偷东西了，
3: 包呢？
0: 包呢？
4: 这啥呀？啊？
0: 我都拉肚子了，走。
5: 金大公子，都登记好了，
6: 检查一下子。你老惦记这烧饼，那药、烟，不比那值钱？
7: 那谁个值钱哦？
5: 来来来，你看，人民币小的，
7: 看到没得？啊？
6: 你这招行啊？
7: 行啥子嘛？还不是那个嘴巴子一锅端了？
6: 你们就是睡太死了。
5: 哎，是是是。
6: 你说你拿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啊？
7: 我是到哈城那去提亲的，
8: 这个是给老丈人、老丈妈的彩礼钱。
5: 你把你那钱揣去，这人多眼杂的，你再给整丢了。
6: 哎，你说好了，我这儿没啥事儿，也可以回去。
0: 这可不行啊，这犯错误。哎呀，我有工资啊，不用这样。哎
7: 呀，不是的，警察哥哥，你搞误会了。我不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我是喊你啊帮我揣到一下。来，
6: 你等等，你揣我身上干啥呀？
7: 揣到你这儿安全噻，那个嘴娃子肯定不敢偷警察嘛。
6: 啊，咋的？你这家伙把我当银行了，闹哪出啊你？我跟你说啊，你这钱丢了，我可以再帮你找。那这揣我身上，那不行，这不是我职责。哎
7: 呀，金大哥哥，你看我拿这么多钱，我紧张啊。哎呀，金大哥哥，你我求下你了，求下你了。你说我这个钱要是丢了，那我就娶不到老婆，娶不到老婆，我这辈子就完了啊。哎呀妈呀，金大哥哥，我求求你，
6: 哎，
7: 我
6: 去了，我去了，去，这么看着你干啥呀？
9: 这个呢叫炉门小大房，然后这里面有个气压，看到没？现在里面这个煤够了。
10: 哎，你这个是现代化汽车
9: 啊！你看到没？这连点这会儿缓回来了，不害怕了？
0: 这有啥子好怕的嘛？
10: 我们这个地方嘛，都是一看好人。
9: 那是啥好人呢？你看你后面那小子，一笑像猴似的，像好人。
11: 老大哥，你那也是好猴，让他给带坏了。来来来来来，哎。
12: 旅客同志们，刚刚在列车上发生了一起皮包失窃案。
6: 过一下。
12: 乘警汪鑫同志沉着冷静，在火车到站后，
6: 哎，同志，这广播里说的人是你吧？
12: 为乘客挽回，
6: 是，
0: 真厉害，太棒了！哎，
6: 谢谢。
13: 来，咱们给乘警同志鼓鼓劲
0: 儿。啥玩意儿？
6: 为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大家伙看好自己东西啊，别丢了。
14: 好好好。

0: 哎，别舔了，别舔了，还有十个电杆子基本到了。
1: 哇，这谁都吓谎了，电杆子你都瞅得见了？你这眼睛是泰山老君练兵炉里练出来的吧？
2: 就靠这吃饭呢，不好使能行吗？

0: 谁啊？
1: 他给我啄了，黄沙，腥臭，我当烟腥臭。
2: 哎哎，
3: 让
2: 开！咋回事？
3: 犯人跑了，快点开门！快点，快点！让一下，让一下，快点！
4: 让一下，
5: 让一下，让一下，
3: 让一下，让一下！
1: 快点，慢点！
3: 让一下，
1: 你跪下，干啥嘞？
3: 在前面，快点！同志，你帮我看一下前面，
6: 看看。
3: 你在这守着，
6: 好，
3: 来，

0: 菜去。
1: 啊，买菜呢。小王叔叔回来了。
2: 小王叔叔，
0: 干啥呀？
2: 你瞅我家好吃的呀？
0: 你瞅我像好吃的不？没有。
2: 我不是，你肯定又骗我。
0: 骗你咋的呀？还扒了我这边。
2: 啊！哇，大白兔，谢谢小王叔叔。喂，小王，小王，哎，小王叔叔回来了。
0: 陈九，来。
2: 小王叔叔回来了。啊。
0: 啊，都在兜子里呢。
3: 怎么样了？这次顺利吗？
0: 挺顺利的。嗯，怎么了？你招了一下子把这东西分了，这都是给他们烧的啊。
3: 哎，你这手咋的了？
0: 嗯，一个没留神摔了一跤。
3: 这摔挺重啊，头都没事吧？
0: 啊，没事。啊，
3: 是没事啊？
0: 真没事。
1: 看见你太叔和小年了吗？
0: 他俩洗澡去了。哦
4: 啊，嫂子，你让他给你烧的啥呀？
5: 给我们家老蔡烧了双鞋，
4: 你给自己的。嫂子。
3: 这两天没见，这不抓心挠肝的呀！
4: 啊，还说我呢？嗯，你听说老吴马上要出车了，是谁呀？
5: 赶紧把那漂亮衣服脱下来，锁进柜子。
4: 老吴这一回来，哟，我的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6: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的，
1: 真好意思说，
7: 谁喜欢你啊？我可全听到了啊！夫妻恩爱是好事儿，但一定要计划生育啊！别到时候那袜子一热，啥都忘了。
4: 沈大夫在说你和你们家老吴，
3: 你沈大夫就搁我家隔壁，天天盯着我呢，我能不计划沈大夫？
7: 这可说不好，
8: 人家沈大夫眼睛夜里还盯到你们家里去啊！
7: 就是，
8: 那得靠自己计划。哎呦，
5: 你和你家老吴得好好计划。
0: 我呢也是没留神让那老小子给我伤着，我想没啥事儿，大夫非让我歇俩礼拜，也好我能回来陪陪你。
9: 伤筋动骨，歇俩礼拜哪够啊？哎，把这个碗拿走。啊，
0: 啥条件呢？就这么吃肉？
9: 咱家这个月的肉票全造光了，都伺候你一个人了。哎呀，哎
0: 呀，我给你夹一块。
9: 你别动手，就那么两块肉，你再给嘚瑟掉了。多吃肉骨头啊！哎，吃的好的快。
0: 看你馋的。加点酱油，
10: 嗯，行。
9: 你看这参加工作没几天的，方方面面呢都不是很熟，你别那么拼。
0: 为人民服务嘛，你能不拼吗？
9: 你说你上成那样，你还咋服务？嗯，这火车上啊，啥人都有，遇到什么事情，你多动动脑子，别那么冲动。你说你要再有个啥好歹的？我将来，我咋去跟你妈说呀？
0: 就这么点伤，两天就好了。
10: 嗯，这酸菜也挺香。

0: 就这。
1: 哎呀，又逮着了，姐啊！
0: 才两周手就好了。
1: 好了，早好了。
2: 多好。
0: 上班了？
1: 不去啊。
0: 哎，

0: 两下子呀？啊，那火车上撩挺快呀，你
1: 还认识我不？这做人方面你不行，做贼真是第一名啊！你搁这儿偷，是不是有点冒昧？你跟那要偷人警服干条大的，这虎口拔牙这出是让你整明白了哈？你跟这嘚瑟啥呢？
0: 对呀，我偷。
2: 靠着呢。
1: 靠着有啥不能蹲的呀？
0: 蹲。
3: 挺有劲儿啊！你给我
4: 王鑫，干啥呢？
0: 胡队，抓贼。
4: 上次跳车那老贼就是他，
0: 手贩子都给我找受伤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老实交代，姓名、年龄、
4: 钥匙。
0: 啥钥匙？
4: 手铐钥匙。

0: 姓名马奎，年龄40，
1: 工作警察。
2: 衣服我帮你领了啊，要是不合身，到时候我让后勤的帮你改一改。
3: 没事，不合适回去让我媳妇儿动两针不就好了吗？
2: 是我嫂子手巧，那就麻烦她了啊。
3: 啊，对了，时间太久了，我这箱子都锈死了，回头让人帮我点点机油。
0: 我正式介绍一下啊，王鑫，
2: 他爸你认识，王永革。
3: 你是王永革的儿子？
4: 咋了？认识我爸？
3: 你爸认识我？我说怎么瞅着眼熟呢？
0: 小爸，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父了啊！
2: 那不招人再做父了吗？
0: 胡说啥呢？人家马奎也是警队老人了，多学着点。小班呢，刚从警校毕业，以后好好带他。行，那今天就正式上班。好。哎，马奎，
5: 到。
0: 这就不是监狱了，差点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忘了。
3: 谢谢，
0: 欢迎回来。
6: 这老家伙咋回事？
0: 别是一颗一个老家伙老家伙的。你们的事我都清楚啊，就是个误会。这也算是不大不相识了。马奎啊，他当年也是铁路刑警，可是咱铁路公安头一号的反扒高手。对了，跟你爸也是老相识。10年前，那是68年，在咱们车上啊，有一伙惯犯。那天火车快要到站的时候呢，马奎例行巡视，发现那伙小偷正在作案，抓捕的时候，有一个小偷跑到餐车里。摔死了！
7: 杀人了！警察杀人了！
8: 警察，你闭嘴！
0: 就这么着，马奎因为过失杀人罪，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
4: 老马，干啥呢？
3: 老马是你该叫的吗？没大没小。
4: 那叫啥呀？马叔，奎叔。师傅，选一个。
3: 随你。
4: 老马识途，多好啊！
3: 来，
0: 马奎一直给上面写申诉信，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几个月以前，死者的两个同伙因为盗窃落网，人赃俱获。那两个人呢，为了立功减刑，就把10年前冤枉马奎的事情给供了出来。可是马奎不知道啊，那天趁着雨夜逃跑，
2: 是要亲自去申诉的。
0: 其实那天，他是被专案组带到咱们这儿来重审案情的。他的案子属于冤假错案。
4: 干啥呢？这不警察吗？
3: 跟在我腚后头查我呢吧？
4: 你这话说的，我查你干啥呀？怎么？你这刚回来，咱们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的，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3: 行啊，那先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0: 哪天把你手腕子弄伤，也不能全怪我，谁让你死抓着我不放的？
1: 那是我职责，手断了也不能撒开。
0: 要不是看你穿一身警服，我手上才留了三分力，不然你就得上石膏打夹板了。
1: 哎呀，真幽默呀、哎！我刚才差点给你塞衣柜里边，还搁那吹呢。冯凤，咱俩比划比划。
0: 跟我干，小心点。什么动静？
1: 吃咸了，有点齁了的慌。

0: 小王叔叔，我想吃糖。
1: 你小王叔叔命苦啊，没有糖了。
2: 爸，
3: 嗯，
2: 领导给我安排了个师傅，叫马奎。
3: 谁？
2: 马奎。
3: 他出来了。
2: 啊，巧不巧，我之前那个手腕子就是他给弄伤的。他说跟你挺熟的，那以前咋没听你说过呀？
3: 哦，就我们共事那前儿你还小，后来他犯事儿就进去了。
2: 啊，他那个案子给平反了，不仅提前出狱，还恢复了警籍。
3: 平反了？
2: 嗯，冤假错案，冤枉他那俩人给抓住了，这事儿全都招了，所以他就给放出来了。
3: 哦，
2: 你们俩挺熟的，他这人咋样？
3: 挺好的，挺有本事的。
2: 有啥本事？
3: 有一回啊，这车上有个杀人犯被人发现了，想跳车，结果啊这身子都跳出车窗外了，那手让马奎一把给薅着了，火车紧急制动，那也得一会儿才能停下来呀。马奎就这么着，就一手抓着车窗，一手薅着那个人，一直到车停下来。你说他这个手劲大不大吧？
2: 那人手腕子是骨折？
3: 那就不知道了。
2: 他这手劲为啥这么大？
3: 娘胎带过来，自个儿练的呗。
2: 哎呀，也不知道这个领导是咋想的。你说他刚出来，这能教我啥呀？我回头找他们说说。
3: 你说啥呀？
2: 换个师傅呗。那手腕子劲儿大算啥本事？
3: 这个人还是有点能耐的，啊。再说既然组织上都这么安排了，你就听话，好好跟着他学啊。
2: 行，我喝口水去。

0: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魏惠王曰：
1: 今者臣来，过易水，傍风出抱瀑，而
2: 啥字儿？
1: 而欲啄其肉，傍何而？
2: 这古代人咋就不能好好说话呢？
3: 燕子，
4: 哎，
3: 你帮我看一下，我去趟厕所。
4: 好嘞。

0: 同志，您要点啥？
1: 还记得我吗？
0: 我有点眼熟。
1: 今天赏了，
2: 我在你这儿打了一瓶白酒，
1: 你闻。
0: 咋了？
1: 拿个碗，拿个碗。你自己尝。
0: 工作期间不能喝酒，到底咋了？
1: 咋了咋了咋了？你说咋了？啊，酒里掺水了！
2: 我喝了20多年地瓜烧，这酒里一掺水，我一尝就能尝出来，甭想蒙我。
0: 你说对水就对水了，我闻着酒味挺冲的。再说了，就算对水了，你平山一葵咬定是我们对的呢，没准是你自个儿对的呢。这地瓜烧在我们店里最贱的酒，都懒得对水，不够费功夫的呢。喝不行少喝点啊，赚便宜没够是吧？
1: 哎，你还挺有理。哎，你就说吧，今天这酒你给我，你给不给我换吧你？
0: 我问你，你打了多少酒？
1: 打多少？打一勺啊？打多少？
0: 一勺
1: 啊？
0: 这勺吗？
1: 对，就这勺。

0: 同志，您可看仔细了，我们这可是标准的一斤勺，你打了一勺酒，那瓶里的酒哪来的？这咋还越喝越多啊？
1: 你喝多了吧你？
2: 你别给我扯没用的，你今天你就说你这个酒给我换不换？你要不换，我
1: 你怎么着？
2: 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把你这点了，我怎么？我把你这点了怎么着？
0: 这可是国营商店，少跟着撒酒疯。要进派出所，出门左转。
2: 我什么都怕，我就不怕警察。哎，你吹完我还有，你吹完我还有。
3: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干啥呢你啊？你松手，再见。哎呀，你谁呀？哎呀，哎，手劲儿挺大呀。哎呀，
4: 我看的真亮了。咋的？要一把火把这点了，真点了，你下半辈子可就真没酒喝了。
3: 没有，不是，这自个儿家妹闹着玩呢。
4: 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行不？保不准你媳妇儿怕你喝多了，悄没声的给你那里边兑水了，你不知道，不也为你好吗？
3: 哎呀，还真是啊！哎呀，谢谢警察同志，先走了。
1: 你咋来了？
4: 那啥，打点酱油。

0: 不如你这么犹豫，
1: 哎，来我就知道
2: 了。老吴，
3: 这不作死？
2: 你观其不语，你咋还上手呢？你闲着没事，你自己刷你这破鞋垫来。你看，给我手都刷黑了。
3: 哎呀，吴啊，你瞧瞧你这鞋垫啊，这一盆水不够洗你这一双的。
0: 干这个的没招。
3: 正应了那句话，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实蛋的，
4: 仔细一看鸡骨断的。
2: 哎呦，你二，
3: 显着你了。
5: 这话接不住掉地下多闹心呢。
0: 我听说人上头给王鑫派了个新师傅。
5: 对，这谁？老马，马奎，原来跟王鑫他爸跑一趟车的，俩人处的跟哥们似的，按辈分那还是王鑫的大爷呢。
0: 王鑫这小子心傲，一般人镇不住。
5: 那老马也不是一般人，再说了，那年轻人摔打摔打挺好。
3: 听见没，小娘，说你呢啊。
2: 你说他干嘛呀？人小年儿有眼力劲儿啊，会说话，是吧？不挺好的吗？
3: 全是嘴上本事，没长正经精神头。
2: 你看你，

0: 你看，你这你跟你不了解你儿子，就说小年儿哈，早晚列车长的料。
1: 是啊。
2: 嫂子，你行吗？
3: 说行不一定行，说不行不一定就不行。
0: 行就行呗，不行就不行。
4: 嗯，意思是行。
2: 他说他不行。
1: 不行也行。
5: 我说我徒弟行，他就行了。
2: 哎，都出绕口令了。嗨，
5: 叫
2: 啊！
4: 哎，死了！来来来来来，到我了，到我了。

0: 好了。
1: 哎呦，好，
0: 多吃点啊。燕子来块大的。嗯
2: 小爸，
3: 嗯，
2: 你别总吃菜，吃点肉。
3: 那不，我不爱吃肉。
2: 咋还不爱吃肉？原来你不挺能吃肉的吗？
3: 哎呀，你多吃点，补点油水。
2: 小爸，我回来了。以后你可以喜欢吃肉。把嘴张开，张嘴呀、啊！哎，来，燕子。
4: 嗯，对了，
2: 你听我这饭粒儿吃饭、啊，那叫吃饭吗？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对呀、啊，嗯，
3: 燕子呀、啊，打小就这么吃饭，
2: 要不他怎么瘦呢？
3: 嗯，
4: 爸，
2: 嗯，
4: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0: 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聚焦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在北京，有一家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不到2年时间花光了70多万的养老钱，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那么，这家养生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2: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3: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4: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3: 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长青、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0: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嘛，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3: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不到1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4: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了，那个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0: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儿充值200多万，
4: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3: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0: 他这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3: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4: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3: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5: 不是，咱们干什么？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2: 对对对，要不要藏你门两侧？
6: 叫什么？
2: 上什么？小哥。叫什么名
7: 字？
2: 啊，这是你的床名。好，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
7: 我负责店面管理。
2: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6: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班，
4: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7: 张丽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明白张丽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在密云干啥来的？顺义、平谷、潘这啊，然后你到公安机关调去。
3: 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8: 北京警方郑重提示，如发现相关线索，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及时拨打110。北京警方将始终保持零容忍、强打击、高震慑的态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1: 青山埋忠骨，英雄耀千秋。历经70余载的岁月等候，第13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怀抱。这场万众瞩目的迎归仪式前夕，全社会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致敬先烈，静待忠魂。从校园里的红色传承，到老兵家中的深情守候，每一份期待都饱含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缅怀和崇高敬意。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迎归仪式前的筹备现场，感受这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9: 在这庄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举行毛岸英入烈式，全体队员立正，现在开始点名。51中队，52中队，53中队，54中队，
10: 到！
9: 毛岸英，
10: 到！
9: 毛岸英，
10: 到！
9: 毛岸英，
10: 到！
11: 但我们绝不恐惧战争。如果还有人来欺负我们，我还会扛起枪，雄赳赳，气昂昂，再上战场。
3: 在第13批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筹备之际，沈阳市岸英小学隆重举行毛岸英入烈士主题活动，全校师生整齐列队，庄严肃穆，以庄重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红色家国情怀，为英烈归乡营造浓厚的致敬氛围。活动现场，学生们高举红旗，敬献鲜花，让抗美援朝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12: 沈阳市岸英小学是以英雄毛岸英的名字命名，到今年已经是第4年参加，组织孩子们参加这样的迎回活动。我们觉得这样的活动啊，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仪式，应该说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甚至是直击心灵的一次施政大课。
13: 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保家卫国。
14: 我很想对他们说，你看现在中国强大了，他们的牺牲不是白白浪费的，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12: 我们学校啊，这个有3棵岸英树，中间的一棵大树是毛岸英的妻子刘思琪2002年的时候到我们学校校园跟我们少先队员一起植下的，旁边的2棵小树是我们对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在朝鲜毛岸英的墓地和毛岸英的牺牲地2处地点给我们移植回来的，种到我们学校的校园，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灵魂之树。沈阳市岸英小学用这种英雄精神来传承红色基因，可以说已经坚持了30年。
3: 得知英雄们、战友们即将回国，93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唐如芳也早早地在沈阳家中做好了迎接战友回家的准备。
15: 现在我见到的人一个没人，
16: 真不想。那战友说当时间长了1、2年了，也是想，真不想，就一起我都心难受。
3: 1950年，唐如芳作为首批入朝参战的机枪手奔赴朝鲜战场，他亲自参与的3所里穿插阻击战是抗美援朝第2次战役西线战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战斗。3所里地处朝鲜西线交通咽喉要道，地势险要，路网交汇， 是联合国军向南撤退的必经隘口，战略位置至关重要。为彻底切断敌军南逃退路，合围歼灭来犯之敌，志愿军部队受命执行远距离纵深穿插迂回的极限作战任务。汤如芳和战友们在-30度的极寒阵地坚守不退，完成了14小时急行军70余公里、穿插3所里的极限任务，成功截击敌军，荣立个人3等功、集体3等功各1次。
16: 我这边这个扛起重机枪，我是重机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术，我这是我都会。你这眼睛能转坏了，让我自己弄收拾。拆下来我就手里就不好疼，半夜没事了，不管半夜飞机来了下来，我搁高高点这站上，我还对直接射，我枪死我，射他妈这二反不好打，不好打，子弹没手打没打着，抓不住了，是那个兵抓不住了，带着飞机就掉下来，就给我抓回来，吃的这个是个没有水呀、啊，不敢吃，我还把草被草那高粱面。这边雪好吃，哎呀，别提了，再抠着呢。
3: 战场上，3所里战役的炮弹炸伤了唐如芳的左侧耳朵，让他从此失去听力，却没能磨灭他坚守初心、铭记战友的赤诚之心。
16: 那时候一起干革命，死活没在乎，死了也光荣。共产党员吧，还怕死啊？我争气啊，活着才有。他刚解放我再死，不死不回不解放我不死，谢谢啊你们老战友啊。

0: 这党可不会忘记了。
1: 退役后的唐如芳老人深藏功名，主动将自己所有的军功章、立功证书全部捐赠给了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档案馆，把属于自己的荣誉交给国家，留给历史，静静等待着阔别数十载的战友荣归故里。
0: 你们也是光荣的，你们给党啊立了功，也是到我这有贡献的，你把命都没了，我还有活着的，感谢你们，党不会忘掉你们，希望你们老是在人间好好度过吧。我也一个礼拜记住我。
1: 迎归仪式前夕，志愿军后代沈阳宋世辉公益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宋世辉也在精心整理自己珍藏多年的红色展品，准备在迎归现场向青少年讲述爷爷的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2: 在军旅生涯一共是42年啊，当兵。那么这些就是沈老师的爷爷的证件，比如说这个呢，就是爷爷的开指挥车进入到朝鲜作战时候的志愿军车辆通行证。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你要记住我们这些19万多在战场上牺牲的我们的先辈。
3: 从小我是爷爷带大的，爷爷正在跟战友们做饭，就看到天上那个美军轰炸机马上要来了，爷爷抓紧把战友让他们转移到防空洞，爷爷最后一个，而且保护着这个正在煮的饭。爷爷跟我说那时候3年都没有吃饭了，他去世那年正好是第一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他想接这些没有回到国家的战友，能够去现场去迎接，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4: 刚刚我们看到了迎归仪式前全社会对于志愿军英烈的深情守候，而当专机抵达，礼兵护送，这场跨越山海的忠魂归家之旅终于迎来了最庄重的时刻。

0: 荣归武宗，空军大连管制中心，跟我生意怎么样？
1: 空军大连管制中心，生意好。
0: 收到，按计划。
2: 新营志愿军跟队有一个错，双方不要。
3: 军令。
0: 荣归武宗，空军大连管制中心收到，已掌握你航迹，并做好调配避让，欢迎志愿军中列回家。
3: 这令。
4: 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空军四架歼-20战斗机伴飞护航。空军此次对飞机呼号做了精心设计，歼-20B呼号荣归50，表达1950年出征的英雄们今天光荣回家了。歼-20呼号红鹰，代表传承与力量，表达新时代空军官兵对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和对英雄先辈的永恒守护。4月22号上午，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12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专机从韩国接回祖国，并护送至辽宁沈阳。北京时间11时25分，空军专机歼-20B缓缓降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机场以航空最高礼仪过水门仪式为志愿军烈士英灵洗尘。仪式现场庄严肃穆，礼兵双手捧起覆盖着鲜艳五星红旗的志愿。

0: 军烈士遗骸棺椁缓步走下专机，整齐安放于指定位置。解放军官兵军容严整，持枪伫立，以挺拔的军姿守护着英烈忠魂。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行三鞠躬礼，深切缅怀先烈功绩，寄托无尽哀思。
1: 把这心情啊，又高兴又沉痛啊。高兴的是，我们祖国用这样庄严的隆重形式把他们接回国，让他们看看祖国的发展壮大，看看我们的新战友掌握的武器也是世界一流的。沉痛的就是我们回国70多年了，他们长眠在外国，战友的想念，亲人的想念，家人的想念。
2: 我感到尽了我幸存者志愿军老战士一个责任，一个任务，也是我内心发自内心对回归战英雄的感谢。
3: 我是中国人，我是先烈们的后辈，我要承接我要做的是什么是我的思考。我只是用我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形式竭尽全力做好我自己。

0: 4月23号上午，第十三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12位为保家卫国英勇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烈士英灵，阔别祖国70多年后，回到中华大地安息。上午10时，仪式正式开始。军乐队奏响婉转低回的思念曲，在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官兵持枪护卫下，礼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缓进入纪念广场。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垂首默哀，
1: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鸣枪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2: 准备向右滚，鸣枪致敬。举枪！
0: 27名礼兵连续鸣枪12响，以鸣枪礼向志愿军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全场人员肃立，凝视着烈士棺椁，默默地排起长队礼送，依次向烈士献花致敬，并瞻仰烈士英明墙。
3: 毛主席不说了吗？战地黄花分外香，那就指着我们志愿军。我们志愿军是毛主席说了最可爱的人。战友们，战友们，好好安息吧。我活着，我就来看你们，给你们献花圈。
0: 昔日报国，青筋壮志赴疆场，今朝归西，忠魂铁骨护山河。截至目前，共有102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在这里安息。
4: 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老公生病，我们通过网络平台众筹到15万元治疗款，但我老公还是没有挺过来，现在还有6万元众筹款没有使用。我公公婆婆认为这钱属于我老公的遗产，他们也有权继承分割，请问是这样吗？
6: 剩余的6万元众筹款不属于逝者的遗产，吴女士的公婆无权要求继承分割。根据民法的规定，遗产呢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医疗众筹款的法律性质属于具有特定目的的捐赠财产，必须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用于公益用途，也就是患者的疾病治疗。因此剩余的众筹款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应当参照慈善法的规定处理，也就是按照募捐方案捐赠协议使用，或者用于相近的慈善项目。
4: 观众刘先生和李先生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刘先生结清房屋的贷款之后就可以办理过户了，可没想到房贷结清之后还没来得及过户呢，李先生就去世了。刘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他该找谁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6: 刘先生可以要求李先生的继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根据民法的规定，继承人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本案中，李先生与刘先生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构成李先生的生前债务，其继承人比如配偶、子女等应当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清偿李先生生前所负的该项合同债务，也就是协助刘先生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因此刘先生可以凭 房屋转让协议、房贷明细等相关证据，要求李先生的继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如果对方拒绝，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7: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有一种危险，并非来自复杂的路况或者是突发的障碍，而是源于方向盘后那份看似可控的松懈。当驾驶员的意识在匀速前行中悄然溜走，手中的方向盘便很容易失去控制。这里是早晨6点多，太湖营桥北侧二环主路，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麻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通过慢放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辆厢式货车自北向南行驶到此处时，司机因为没有控制好行驶方向，导致车轮与绿化带处的台阶相撞。紧接着，厢式货车猛然撞到了一根路灯杆，将一大片植被压倒压坏后，它的整个车身插进了绿化带中。所幸那根突然倒地的路灯杆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仔细看看，主辅路之间的绿化带竟然被厢式货车冲开了一个大口子。回想事故发生的过程，当时司机心里肯定有些战战兢兢。据了解，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车身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一辆叉车赶到之后，帮着厢式货车脱离了困境。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开车走神的问题在部分司机的驾驶过程中时有发生。有些司机总觉得走神就那么几秒钟，等回过神来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出反应的。可是就是这几秒甚至是一秒的时间，足够造成交通事故的危害。道路上通行的安全是一场关于距离与预见的双重考验。开车上路，每一位驾驶员都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更是安全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任何一环的松动或者是断裂，引发的都可能是一连串无法阻止的麻烦。这里是下午1点多，南沙窝桥北侧的四环主路，受行驶车辆较多的影响，司机们带

都小心地驾驶着车辆，可是也有个别司机忽视了交通安全。您注意看，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由于前方车辆纷纷减速，原本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那辆白色小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尽管跟在后面的银色面包车及时刹住，可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红色小客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追撞上了那辆银色的面包车，而被顶出去的银色面包车又跟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对于当时司机而言，一分钟之前还是顺顺当当的驾车，可是一旦形成了安全隐患，转眼过后就是另一番结果。与其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再后悔，司机们不如举一反三，提前防范，主动消除在行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隐患。另一方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起三车追撞事故发生之后，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刚好路过，他在听到撞击声后以为自己的车遇到了麻烦，于是那位司机将车停在第三条车道中，在看到车身并无异常后，他才驾车离去。然而这种在行驶中随意停车的做法是错误的，万一后车司机没有注意，这位司机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其实旁边就有导流带和应急车道，司机们把车停在这些安全地段后再查看车身才是最为稳妥的做法。当我们在夜晚顺畅的道路上行驶或者是骑行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放松警惕，路况良好，车流不多，仿佛一切尽在掌控。然而恰恰是在这种看似平缓的节奏里，对于速度和来车的误判就特别容易滋生。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城区白桥大街与东花市大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和一辆白色小客。事发之前，那位骑车人自南向北而来，他几乎是在道路中间骑行，而那辆白色小客当时正在向右转弯，由于彼此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双方出现了剐蹭事故，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这起事故表明，出行者们即使身处在畅通的路况中，依然不能马虎大意，要谨慎小心地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间距，避免因为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在北京时间的今天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的少量残骸落入了预定安全海域。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2025年的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的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0: 这位天舟九号的快递小哥辛苦了啊！接着我们来关注昨天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有记者提问外交部关于王毅外长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的消息当中，特别提到啊，中方将会为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同时记者提问中方能否进一步解释更大作用指的是什么？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的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的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3: 有记者提问，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向伊朗施加更大压力，包括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言人有何评论？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只有尽早实现全面止战，才能为缓解海峡局势的紧张创造必要条件。海峡沿岸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地区国家的合理关切应得到重视，国际社会的正当利益也应该得到维护。
0: 有记者就美国国务卿关于中国商务部对美阻断禁令的表态也进行了提问。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3: 有记者提问，近日英国政府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家中国实体，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2: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英方的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两国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0: 5月6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
1: 有记者提问，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2: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3: 林健指出，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 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0: 记者会上，本台记者还就中国五一假日的经济表现进行了提问。
4: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最新统计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4%。酒店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86%，电影票房突破7.5亿元，其中入境游迎来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来华入境游。有观点认为，中国五一假日经济的亮眼表现正是中国经济整体强劲的缩影，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2: 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数据啊，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与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利用五一的假期来打卡中国的深度游，沉浸式的体验中国式安全感和中国人民的小时光。这也体现了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政策举措的吸引力。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流动中国的繁荣热度跨越国境，必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和积极预期。
5: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特别是老年朋友，有这样一家所谓的养生馆，让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不到2年的时间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金，而且自己的金手镯还给当掉了。
1: 是的，那这家养生馆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去看一下。
6: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3: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6: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3: 年近七旬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7: 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3: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6: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了，那个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7: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充值200多万。
6: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3: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 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7: 他那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3: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6: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3: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8: 叫什么名？
9: 赵某某。
8: 啊，这是你的床名。好，你现在您涉嫌诈骗，您现在负责什么呢？你负责什么？
9: 负责店面管理。
8: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9: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8: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10: 张丽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分局的，明白找你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咱们已经干啥来了？顺义、平谷，还有哪儿啊？然后你到公安机关就去。
3: 目前，犯罪嫌疑人姜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0: 老人自己多加防范，子女多多关心。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件蹊跷事呢，不仅是破财，而且呢是很伤心。
1: 嗯，
0: 最近家住在浙江省慈溪市的一位胡女士啊，放在家里面不常佩戴的黄金吊坠，居然遇到了狸猫换太子的戏码。
1: 嗯，而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干出这事儿的竟然是自己的好闺蜜。
2: 事发当天早上10点，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儿，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
3: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2: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的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经过民警耐心引导，小胡回忆起了几个知道自己家中门锁密码的人员。
3: 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2: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认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过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
3: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坠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2: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地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正的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
0: 防火防盗防什么来着？
1: 假闺蜜。
0: 好，接下来事情回到北京。近日大兴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破获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嫌疑人不仅是饮酒后开车进入了高速公路，还逆行和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了事故，协商没有结果了之后他竟然弃车逃逸。
1: 这个脑回路确实是我们理解不了啊。最终呢，民警是通过地毯式搜索将其抓获。
4: 你去哪了呀？
5: 我往回跑了。
4: 往哪跑了？
5: 往那边跑了。
6: 当天晚上6点，我们接到报警，在大兴机场副循环匝道，一辆黑色小轿车与一辆出租车迎面相撞。出租车驾驶员称，黑色小轿车驾驶员浑身有酒气，协商未果后离开现场。
7: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两辆事故车头对头地停在现场，黑色轿车车头变形严重，前机器盖翘起，挡风玻璃碎成网状。出租车前脸也受损严重，车辆零部件散落一地，但黑色轿车的司机早已不见踪影。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很快还原了事发过程。
6: 一个黑色小轿车从这逆行，在这发生交通事故，迎面而撞。
7: 碰撞发生后，两车司机立即下车查看情况进行协商。然而没过多久，黑色轿车驾驶人便缓缓从匝道走上了高架桥，沿高速逆行离开现场。
6: 我们结合实战经验分析，肇事车驾驶员可能步行逃离距离有限，并且无法经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大概率藏匿于周边服务区。增援警力到达后，立即按规定开展地毯式搜索，发现一名男子有饮酒嫌疑，并且在服务区内闲逛。经过民警的进一步询问，发现该男子就是黑车的驾驶员。
8: 他怎么一身酒味儿啊？
9: 他现在
8: 喝酒了吗？没有，我这溜达往回走了吗？
10: 啊，受没受伤啊？
8: 没有啊，
10: 你这一身土。
8: 没有，
10: 磕没磕着啊？
8: 没有
10: 啊，老是跟我说怎么回事，跟那出租车怎么回事？
8: 逆行了呗。
10: 那你逆行你撞了，你跑什么呀？
7: 随后民警将照。

0: 某带回事故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1: 那什么是他吗？
2: 是
1: 的，
2: 是
1: 的，一直吹啊，别停。
3: 好了好了，
1: 吹吹吹，
4: 190。
1: 190啊？
3: 嗯。
1: 读一下这数多少？
3: 192。
1: 一百。

0: 等多项严重违法行为。经法院判决，赵某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人民币。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这个解释将会在下个月，也就是6月30号起施行。
2: 新规针对开门杀、受害人权益保障、好意同城、过错认定等社会热点问题，做出了统一明确的规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几个典型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事发在北京朝阳区南四环辅路18里店桥北侧，金杯车司机魏某为卸货，将车辆违规停在了机动车车道内，未观察后方来车就打开车门，与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骑车人两人倒地后被二次碾压，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4: 他是因为要找着一个货拉拉卸货，当时把车呢停在了左属的第二条机动车道。
3: 监控画面显示，电动自行车在临近车辆时已经明显减速避让。肇事司机魏某起初声称观察后方无人。
5: 你那个开车门的时候看没看见后边有电动车过来？
6: 没看见，我看到的没有人。
5: 事发那监控录像我给你看看啊，你看他越
7: 离你越近越慢，
5: 越离你这儿越慢了。
7: 为什么呀？他看见你了，他还怕撞着你呢，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吗？
3: 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员倒地的全过程，而从前置摄像头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在与金杯车左前侧车门相接触时，黑色轿车已经近在咫尺。
4: 司机看见前边这个骑电动车的了，但是他没想到那个人会突然开车门会跟他接触，他认为当时那个量呢，如果正常通行的话，是两个车是没有碰撞的机会的。
3: 根据三方陈述和视频证据，民警最终认定金杯车司机魏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无独有偶，上海也发生了乘客开门致人伤残案件。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8: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3: 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万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明确受害人赔付规则，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依据民法典第1213条进一步明确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及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范围内赔偿的，人民法院应支持。
9: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1: 既然说到这儿，这开门杀避免这个，你用对策手去拉车门，

0: 看好后视镜，一定注意安全啊。
1: 嗯，
0: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明确了开门杀的责任认定和赔付规则之外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一份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无偿好意同城的行为也做出了统一的过错判断和责任划分的标准。
1: 接下来我们举案说法，结合典型案例，为善意互助出行提供司法指引。
2: 张某与老李是工友，某天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了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用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的规定，非营运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3: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2: 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老李损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然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五一假期结束，记者跟着民警来到了路口检查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学生家长群体。
1: 嗯，新规已经开始实施了，那么大家佩戴头盔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咱们去看看。
4: 早上7点多，正值家长送学生上学的高峰时段，记者在卢沟桥南路观察发现，大多数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也有车上两人仅有一人佩戴头盔的情况。
5: 您看您这个是大人戴了，但是咱们孩子这个没戴啊，孩子按要求也必须要戴的，好吧？第一次先是对您进行教育，您看咱们孩子戴好了，您这没戴也不行，好吧？都要戴。另外咱们孩子这个头盔看见了，要规范佩戴，这样呢太松了它容易掉，好吧？这边要给它紧好了，好吧？
4: 好嘞。民警表示，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仅要戴头盔，更要保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有效防护。但民警在路口检查发现，不少骑乘人员戴了头盔却并不规范。
5: 那先我您耽误半分钟，您帮他稍微整一下，好吗？哎，
6: 对，咱们稍微让烂一下就行。对，这儿不容易掉就行，好吧？
7: 行嘞，
5: 好，感谢您配合，注意安全啊！
6: 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咱们大人孩子都要戴。
0: 新修订的这份条例对于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停放、充电等多方面都做出了调整，和我们每一个人出行安全都息息相关。
1: 是的，最近啊，昌平区鸿福苑中区一处电动车棚发生了火灾，起火原因和电瓶维修保养不当、长时间充电没有及时断电有关，所幸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 4月27号上午10点，位于昌平区鸿福苑中区75号楼北侧10米处的电动自行车车棚突发火情。
8: 我们接警后呢，第一时间联动了物业卫星站人员，从指导他们从墙壁、小火栓出水进行火情的压制。我们到场后立马出枪压制明火，直至这明火被扑灭。
4: 火情发生后，小区保安、微型消防站迅速到场，转移未起火车辆，疏散周边群众，并开展初期处置。
8: 后期经过调查，是因为电瓶的热失控导致引燃车棚其他车辆。
9: 一个就是电瓶的这种维护保养的不当造成那种原因，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因为

0: 们电动自行车电瓶长时间的进行一个充电，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断电或者处理造成的原因。
1: 据了解，起火车棚于2019年底建成，2020年投入使用，设有40个充电接口。
0: 建议大家呢，居民呢还是要把电动自行车呢放到咱们小区的公共区域的集中停放的位置来进行停放。第一个呢是便于管理，营造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共良好的这个停车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小区里边在公共区域停电的这个费用呢和在家庭停放的费用，经过近几年的宣传呀，已经没有了较大的区别。第三个呢就是一旦发生火灾呢，还是在公共区域停放呢是便于咱们社区的卫星消防站、消防站还有咱们这个辖区的消防救援站到场呢，便于快速有效的一个处置。
1: 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电池故障、违规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居民要选择规范充电区域，不改装电池，不入户充电，及时更换老旧电瓶，防范于未然。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房屋防汛应急抢险演习。
3: 通过多个场景、多个分项的集中演练，进一步强化专业应急流程，为即将到来的主汛期做好准备。
4: 随着预警信号的发出，来自全市的16支应急抢险分队迅速出动。演习区的一角，主办单位模拟一处平房院落遭遇强降雨。在指挥人员的统一调度下，抢险团队按照分工要求快速行动，一部分队员将沙袋依次传递到屋顶上方，其他队员则用扇布将漏雨的屋顶进行紧急扇盖。通过大家的通力配合，扇盖流程演练娴熟高效完成，很好地验证了既定的应急预案。
5: 通过这次演练呢，总结作业过程中呢它有哪些不足，在将来呢真正的投入到实战防汛的过程中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作业的质量。
4: 现场特别安排外墙支护、房屋排水、雨水倒灌、拦挡等5个分项，各支队伍交叉作业，配合默契，顺利完成了各个项目的集中演习，展现了抢险队员扎实稳健的实战能力。
6: 我们更加强调了人员对房屋安全状况的检查工作和确保抢险人员自身的安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更加强调了抢险的科技化、智能化。
4: 近年来，北京市应急抢险救援队伍持续壮大。近日，中铁16局集团应急抢险救援大队正式纳入市级统一管理序列。至此，全市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已经发展到29支，专业力量体系不断完善。
7: 积极参与北京市建筑救援、隧道救援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抢险工作，为保障首都安全稳定运行贡献专业力量，
8: 对我们构建全灾种大应急的这种救援队伍力量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4: 北京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阿姨，对她我只能说佩服佩服。阿姨已经63岁了，她最近凭借着撸铁练力量举拉百公斤的杠铃在健身圈火了，还登上了世界大赛的舞台。
3: 嗯，这位阿姨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中国最强老太太。她有怎样的逆袭之路？运动给她的生活又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9: 来自上海的王慧平阿姨今年63岁，练力量举已经有3年时间了。在2026年世界60至64岁大师组力量举比赛中，她拿到了全球第31名、硬拉第20、深蹲第15的好成绩。然而在2023年初，刚退休的王阿姨几乎没有运动习惯，体重飙升到140斤，甘油三酯偏高，还查出脂肪肝。改变的起点是家里阁楼的小健身房。
10: 我儿子在我们家办了个小型的健身房，他就自个儿练啊练啊，比较重的时候呢，他就说：“老妈，你过来帮我看一下。”我嘛，反正看着也心里痒痒的。我拿空杆的时候嘛，我感觉这个空杆我肯定拿得动的，我轻的很，我感觉20公斤嘛。我因为随手拿一包米嘛，就10公斤一包米，两个手可以拿4包米，这样的感觉还可以，所以他就给我上片子了。
9: 在家练出基础后，王阿姨又在健身房办了卡，很快儿子为她报名了2023年10月的 CPA 亚锦赛，鼓励她走上正式比赛的舞台。
10: 后来我儿子跟我说，妈，我给你报个名，在上海宝山那里 CPA 亚锦赛，我2023年十月份的亚锦赛嘛，希望你可以去拿名次的，稀里糊涂的就拿了个泥泞组的第一嘛，所以很开心的。
9: 日复一日的坚持换来肉眼可见

0: 的蜕变。三年下来，王阿姨的体重从70公斤降到56公斤，体脂率低至18%。
1: 从2023年开始之后，我的身体机能其实那不贵是内在还是外貌，都感觉轻松多了，更有三脂啊、脂肪肝啊都没有。
0: 在王阿姨的带动下，老伴儿也加入力量训练，时不时一起参加比赛，乐享其中。儿子陈少康既是他们的专属教练，也是一家人的运动引路人。
2: 徒手的一些训练开始，就算是平板像俯卧撑一样撑着在地上不动支撑住，靠墙静蹲，就是有时候蹲着，然后这些东西做好，然后再开始你选择喜欢的项目去。
0: 这份由家庭传递的健身正能量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王阿姨希望能带动更多朋友从零出发，坚持运动，活出紧致健康、闪闪发光的生活。
3: 网友说人家是最强老太太，你看得出来人家是老吗？
4: 看不出来，
3: 最多也说是阿姨。确实运动会让我们很年轻啊，虽然可能不能像王阿姨这样很专业的训练，但是我们平常的老年人来说呢，还是要加强肌肉的锻炼。
4: 是的，
3: 不然容易比如说跌倒啊，有一些损伤。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跌倒可能看起来很平常，却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近日我们记者走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老年髋骨折病房，探访了高龄骨折患者的救治现状。
4: 髋部骨折为何会成为老人健康的致命威胁？一旦发生的话，又该如何抓住黄金的救治时机呢？我们来看一下。
5: 走快的倒退吧，腿不稳的倒下了。
6: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记者见到了88岁的李先生。不久前，他在家中和家人打麻将，起身后没走几步，不慎滑倒，摔到了髋部。
7: 瓷砖滑不滑？
5: 不滑，很奇怪，就是，怎么忽然间倒退了？所以那个做这个 CT 啊，头脑子也查一查，没有问题。
6: 李先生同病房病友73岁的邓先生，则是因为车祸意外骨折。
8: 我媳妇送奶奶就坐三轮车把我撞下来，腿撞得翻过来都跟死体一样，你咋动不了？你给我动一下，脚丫子都疼。
6: 看似普通的跌倒，可能成为压垮老人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数据统计，老年髋部骨折保守治疗一年，死亡率高达20%至30%，在高龄患者当中比例更高。采访当天，两位老人均已完成了手术。
5: 你不动手术，是肯快肯定死。动手术呢，还可能隔几年还能恢复。
6: 记者了解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每周髋关节手术量都在60例以上，平均每周接诊老年患者近100例，到了下半年会更加密集。住院患者年龄集中在80岁至89岁，90岁以上的也不在少数。
9: 老年人发生一次的髋部骨折以后，有可能就因此而致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骨折导致的这个最后的死亡，而是这个骨折的并发症。第一位的往往就是肺部感染，那还有这个泌尿系的感染，还有这个褥疮，还有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栓塞，这些都会导致这种死亡，很严重的并发症。
6: 传统救治模式下，髋部骨折患者术前等待和准备时间长达1周以上。许多老人因基础病较多，身体条件不满足手术要求，只能不断会诊、检查、调整，错过了黄金救治期。如果能在48至72小时内进行手术，治疗效果会有显著提升。
7: 髋部手术，咱们现在最大年龄能做到多大岁数的了？
9: 在我们医院，我们团队做的是104岁，100岁以上，我们每年都有好几个。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年龄，不是一个限制。随着现在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那所谓过去说是禁忌症做不了手术的情况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现在的评估也越来越细致，在评估合适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病人尽快的能够接受手术治疗。
6: 北京台报道。
3: 为了破解老年髋部骨折诊疗的难题，北京积水潭医院专门开设了老年髋骨折病房，采用骨科和内科医生共管的模式，打破了单一科室救治的壁垒，构建多学科全程协同的诊疗模式，成功的把患者术前平均等待的时长从7天压缩到了48小时之内，为高龄患者手术生命健康的防线。
4: 不久前呢，北京市卫健委正式出台了老年人髋部骨折一体化救治方案，积水潭方案也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试点推广。
6: 在医院急诊留观病房，记者见到了96岁高龄的魏奶奶。平日里，魏奶奶身体硬朗，坚持日常锻炼，也没有慢性基础病，可仅仅是一次转身时失去平衡摔倒，就造成了髋部骨折。
10: 年岁大了，她可能骨头不怎么结实了。
6: 依托老年髋骨折病房的全新救治模式，魏奶奶从入院评估到手术治疗全程仅用了3天时间。
11: 老奶奶昨天来的急诊，然后检查化验都评估完了，然后今天我们就把她收住院了，收住院以后呢，明天就可以手术了。
6: 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共有床位33张，病房打破传统救治模式壁垒，由内科医生和骨科医生共同管理病人，让骨科、老年科、急诊科、麻醉科、康复科等多学科团队全程参与诊疗，实现从急诊评估、术前调理、手术治疗到术后康复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得益于这套高效的多学科共管模式，医院髋部骨折患者平均住院日从12天大幅缩短至3.4天，患者院内死亡率从1.7%降至0.1%，稍后一年死亡率从平均20%到30%降至7.3%，极大提升了老年骨折患者的救治成功率与术后生活质量。
7: 咱们那评估主要都评估哪些方面？
11: 咱们评估的就是常规的化验，包括肝肾功能、电解质啊、血常规、凝血，还包括超声心动，就心脏的结构、心脏的功能，下肢静脉彩超，看看有没有下肢静脉血栓，另外是肺 CT， 看一看肺里有没有感染，另外就是骨科相关的检查了，看看骨折的情况、骨折的类型，然后决定他的手术方式。
6: 不久前，北京市卫健委正式出台老年人髋部骨折一体化救治方案，积水潭方案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试点推广，未来惠及更多老年骨折患者。北京台报道。
3: 虽然做这个手术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我们当然还是更希望老人能够预防跌倒，远离骨折，这比治疗重要多了。
4: 是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何做好科学的防护？如果一旦不慎摔倒，第一时间又该如何处理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6: 在病房卫生间门上挂着一个醒目的提示牌，预防跌倒10秘诀。老人及家属积极改善居家及室外环境，做好适老化改造，卫生间、厨房等潮湿易滑区域要铺设防滑垫，保证室内灯光充足，家具摆放整齐，楼梯要安装稳固扶手，老年人日常穿着防滑鞋，高龄老人外出尽量有人陪同，根据自身需要使用手杖、助行器等辅助器具。同时提醒老人起床做到3个1，醒后躺1分钟再起，坐起1分钟后再站立，站立1分钟后再行动。除了防摔，科学防治骨质疏松也是避免老年骨折的关键。建议65岁以上老人每年做一次骨密度检查。
9: 治疗骨质疏松，把这个骨的密度尽量的恢复，才能够让即便是摔倒了也不会轻易的造成骨折。
6: 日常加强肌肉锻炼也很重要，强健的肌肉对骨头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在这里，李婷医生教给老人一套简单上手，在家就可以操作的锻炼。
9: 身体挺直靠着墙壁，半屈膝，然后小腿是垂直于地面的，身体是贴紧墙壁，得有一定的强度才有用，一次坚持1到5分钟。其实1分钟刚开始的就已经很困难了，这鞋底防滑呀什么的得做好保护。
6: 最后医生特别提醒，老人一旦不慎摔倒，切记不要强行起身，可采用4步应急法，一静，摔倒后不要动，原地缓解疼痛，评估身体状况；二看，感受身体疼痛部位，尤其是髋部、手腕、脚踝等易骨折部位，如果有明确疼痛，要高度怀疑骨折；三呼叫， 立即呼叫家人或路人帮忙，不自行起身，必要时拨打急救电话。四、保护，等待救援时尽量保持舒适姿势，可以使用围巾、木板等物品对骨折部位进行简单固定，救援人员转运时保护好受伤部位。北京台报道。
3: 近日，位于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的首创河源合家公寓全面投入运营了。这处公寓主要是面向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
4: 提供每月500元的床位，首批呢一共756张，为这些城市奔跑者筑起了一个安心、舒适、有温度的家。
6: 44岁的陆泽贵是来自山东的一名网约车司机。作为首批入住合家公寓的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陆师傅和其他人合租了一套46平方米的小开间，房间里配备了4组上下铺，最多可以容纳8个人住宿，同时还设计了独立的淋浴房和卫生间。
12: 以前一个人找房子，然后那个房租也挺贵的，然后自己压力也挺大。在这里呢，设施都很完善，住的也很舒心。
6: 合家公寓此次面向市场投放集租公寓112套，一共可以提供床位756张，采用企业整租的方式，由企业根据自主需求为用工人员租赁一定数量的房源。像陆师傅这样的一张床，每月的租金为500元，
12: 公司统一的那个管理，然后各方面也不用自己操心，解决了我住宿的大问题。
6: 据介绍，合家公寓所在的首创合源繁星社区是目前全市规模最大的集体土地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整体项目可以提供各类房源6500余套。为了更好地满足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的住房需求，合家公寓按照最新宿舍类保租房标准精心打造，同时与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进一步完善多层次住房供给，有效降低一线服务人员的居住成本。
13: 前台有24小时的这种服务的管家，所以我们会把这日常的服务啊，把它全部做到位，包括有新就业群体一些日常的一些，比如电瓶车的充电啊，再就业的职业培训啊，这些我们都会考虑到。
6: 北京台报道。
3: 假期过后，人们上班路上看到了北京的一处亮眼的风景啊，那就是环路上的月季花带。
4: 是的，各色的花朵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为城市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
14: 我现在驾车行驶在国贸桥上，感觉十分的赏心悦目，因为桥区两侧的月季花都已经繁茂盛开了，给这座钢筋水泥的立交桥带上了一条鲜花项链。
15: 五月，北京在国贸桥区上新了全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从空中俯瞰，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花在桥上开，车在花中行，市民游客悄然收获一路好心情。
16: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17: 我一直在国外工作，看了这个花是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18: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这个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美感。
15: 为了保障立交桥上这些空中月季的健康生长，园林绿化部门今年起在全市引入了全套智能滴灌系统。
18: 国贸桥下有两个水站，然后通过水管呢，咱们精准的运到每一个花箱，使每一棵月季都能浇到水。
15: 国贸桥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环，放眼全城，目前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建成4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
14: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以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咱们原本这种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一条条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15: 北京台报道。
3: 这是一条流动的花带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闹海，飞驰人生23，舌尖上的中国，你说这几个影视作品有什么联系？
4: 都非常好看。
3: 他们背后都有着同一个幕后音乐配乐人作曲家阿坤。
4: 5号，阿坤携飞驰人生3电影原声音乐等多部热门电影的配乐，在北京弗朗 Live House 完成了线下首演，用旋律唤醒了观众荧幕记忆。
19: 整场音乐会以赛车追梦为主线，依托阿坤现场互动串联三大篇章，铺展出一幅热血逐梦与温情治愈相融的音乐画卷。演出以钢琴曲目开启，独自一人的夜晚，婉转轻柔的旋律瞬间将观众带入电影细腻温情的氛围中。此次 Livehouse 首秀由阿坤亲自担任音乐总监，不仅对经典曲目进行全新的编曲改编，更搭配定制影像画面与沉浸式声光电设计。
20: 其实我特别喜欢以一种现场的方式把我写的这些电影音乐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比如说我们这次有一个环节是把《飞驰人生三》中巍峨的那一些高山还有那些赛道，我们又加入了新的音乐元素，以电子合成器融合交响乐的方式。
19: 阿坤素有亚洲首位百亿票房作曲家之称，创作版图横跨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游戏等多个领域，《舌尖上的中国》系列、《流浪地球》系列、《红高粱》、《哪吒之魔图闹海》等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中都有他的配乐作品。
20: 很多时候，很多我们很复杂的情绪很难用语言去表达，但是我们可以在音乐里面找到共鸣。我一直在探索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民族音乐运用到我们的影视音乐当中去。一台车顶着一台车在风沙里面冲的时候，虽然说是电声乐队电子的，但是我用了五声调式，我用了中国的传统民族调式把它融合到了电子音乐里面，会体现出一种中国人在极端的环境下互相帮助这样的一种精神。
19: 整场演出时长近100分钟，为观众奉上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视听盛宴，也为影视原声艺术走向线下、打造沉浸式现场演出提供了一次极具参考意义的创新实践。
21: 本次还带了《流浪地球》的海报，然后还有这次的这《飞驰人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去参与到其中，去感受到这种音乐带来的魅力。
22: 最近呢，我感觉阿坤老师这个音乐呢越来越国际化，现在很多讲究这个破圈，就是阿坤老师对我们这个产业其实有很大的破圈。就是《
23: 流浪地球》，然后《舌尖里的中国》这些我都喜欢看。我喜欢看的所有电影基本都是阿坤老师的配乐，
24: 就是觉得这个孩子也喜欢，然后想着带他体验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
19: 北京台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瑞士和南非相继确认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了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
4: 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已经升至8例，目前与汉坦病毒相关的总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25: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表示，一名男性患者此前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他在出现相关症状后前往苏黎世大学医院就诊，随即被隔离。医院检测结果显示，他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6号，南非卫生部门表示，在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2名患者为一名荷兰籍女性和一名英国籍男性，前者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后者目前病情稳定。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3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已离开邮轮，前往荷兰接受治疗。截至6号，这艘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中已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经实验室检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6号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邮轮将驶入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26: Una vez ha concluido la evacuación de todas las personas sintomáticas en Cabo Verde, el barco va a continuar rumbo a Canarias, donde espera arribar en el plazo de 3 días al puerto secundario de Granadilla de Abona. Es un puerto con muy poca actividad, un puerto secundario, que está a 10 minutos del aeropuerto sur de Tenerife. Una vez allí, se pondrá en marcha un mecanismo conjunto de evaluación sanitaria y de evacuación para repatriar a todos los miembros del pasaje。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将会短期暂停，以观察能不能和伊朗方面达成一项最终的协议。
4: 据《纽约时报》报道，自美国4号启动这项名为自由行动的任务以来，只有3艘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7: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 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有关方面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阿联酋国防部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无人机袭击致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起火。
3: 尽管美国释放出了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的信号，但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六号表示，以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
4: 以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25: 当天，扎米尔视察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并表示以色列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以军已准备好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晚些时候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
4: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
3: 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来做准备。
25: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本月三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且独立于交战方。
3: 根据法国媒体六号的消息，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证实，集团旗下的一艘集装箱船圣安东尼奥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
4: 船上部分船员受伤。
27: 据报道，此次袭击造成船体受损，部分船员受伤，伤者已被疏散，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如果袭击属实，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五号报道，四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3: 根据韩联社六号的消息，韩国方面已经安排拖船将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纳木号拖往附近的迪拜港。
4: 船只所属公司称，拖曳工作从韩国当地时间六号下午开始，预计最早将于七号下午抵达迪拜港。
27: 纳木号所属公司计划将船只拖至迪拜港口，以便彻查事故原因。四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级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船上当时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公民，但没有人员伤亡。另据韩国海洋水产部六号表示，截至当天上午9点，自近期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来，第三艘韩国船舶装载原油通过红海航道驶往韩国。
3: 那根据路透社六号的消息，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国家队要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的比赛，那国际足联必须保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会受到美国的侮辱。
27: 塔吉表示，他将向国际足联寻求保证， 确保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受到妥善对待。他还强调，美方无权侮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此前伊朗足协官员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摩擦的情况。据路透社报道，塔吉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担任高级官员，之后转入足球管理领域。不久前，包括塔吉在内的一个伊朗足协代表团前往温哥华参加国际足联大会，但因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冲突，放弃行程。塔吉称，加方后来证实，由于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签证被取消。国际足联方面日前致信伊朗足协，对伊朗在加拿大遭遇的不便和失望表示遗憾，并邀请伊朗足协于5月20号前往苏黎世商议世界杯备战情况。
3: 根据意大利媒体5号报道，该国警方近日捕获了一个抢劫团伙，有7个人被逮捕，其中5人入狱，有2人被软禁在家。
4: 调查显示，该团伙呢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犯下了4起抢劫案，目标包括珠宝店和邮局。
27: 在4起抢劫案中，最大的一起发生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帕廖利区，当时该团伙成员抢劫了70块名表，总价值近100万欧元。也正是在此次抢劫中，一名成员的面部特征被摄像头拍下。后来的调查显示，该男子61岁，是一名抢劫惯犯，并且和意大利犯罪组织玛利亚纳团伙有关联。调查还显示，该犯罪团伙组织严密，成员分工明确，管理近乎军事化，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意大利。
3: 好，接下来回到北京，今天外面的天是真好啊，蓝天白云。不过提醒您啊，下午虽然是晴天，但是偏北风3-4级，阵风可以达到6-7级转2级，风力强劲，最高气温24摄氏度，夜间晴天，偏北风是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现在北京市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今天下午的北风很强劲哈，外出要注意防风防火。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志生。近日，慢品东城，快意人生2026年北京市东城区微风露台计划在北京 APM 7层露台花园正式启幕，现场重磅推出6条采风主题打卡线路，以玩法更新、场景换新、资源迭新、渠道拓新为支撑，重塑东城文商旅消费融合的新生态。
1: 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在致辞中表示，东城区将把各具特色的露台打造成文化之窗、消费之地、民生之福，让微风露台成为文商旅深度融合的新场景、新引擎，诚邀社会各界到东城露台上体验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的独特文化魅力。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微风露台计划全新内容，推出6条采风主题线路，系列露台加特色产品、露台精品主题活动及金融支持方案。玩法上以沉浸式感官体验赋予城市文旅更鲜活的美学表达，场景上以全时段消费场景矩阵，让露台经济月月有新意。资源上联动东城国企紫金甄选品牌，引入旗下非遗、老字号、文旅文创等品质产品。渠道上实现场景与内容共创，达成流量、商户、消费者的高效联动与价值共赢。
2: 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些这种场景的换新，比如说我们今天所在的 APM 的商场的7层露台，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今年的一些玩法上，我们推出了6条采风的线路，实际上也是把咱们视觉的色彩和嗅觉的这种香气去给它做一个交织交融，让我们的这种城市文旅的消费从空间消费真正的去迈向这个感知消费、体验消费。
1: 据介绍，2026微风露台计划将持续到10月，整合100余家露台资源，分阶段推广，以产品创新驱动体验升级。
3: 我们做了苏东坡主题的这么一个产品书，然后活动，然后茶饮，加上茶点，然后加上露台，就是等于是加场景、加产品、加文化，把这打一套组合拳。
4: 很荣幸能加入到这次的微风露台这样一个计划，因为我觉得露台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能够看到自然的景观。但露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它的路径不一定像我们开在街边的那种酒吧那么好。

0: 找，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政府的宣传或者这样一个露台的计划，能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到我们的露台在哪里，我们的露台的优势在哪里，我觉得非常好。
1: 作为东城区持续深耕的城市文旅消费 IP， 微风露台计划在2025年成功激活全区特色露台空间，累计吸引超百万市民游客打卡体验，让露台经济迅速成为京城文旅消费新风尚。随着2026微风露台计划的启动，东城正以微场景赋能大产业，形成以品牌牵引加场景支撑加产品提质为核心的全域文旅融合新生态。
2: 把电竞比赛搬进商场，指尖对决也能燃爆商圈。近日，2026年西城区第4届智力运动会电竞嘉年华暨金科杯电竞邀请赛在 JK Fun 商城圆满收官。
1: 现场选手们全神贯注，指尖翻飞，电竞的激情与商圈的烟火气在这里碰撞融合。从全区61支战队中杀出重围的4强队伍，经过数轮紧张的线下对决，最终中信银行北京分行有温度的战队摘得桂冠。
3: 不可置信，因为最开始其实是保4真3，我们的想法也都是就是大家尽力而为，因为我们已经配合了无数次了，所以今天也像是其他的场次一样水到渠成，第一次线下参加比赛更紧张一些，然后现场的氛围也会比自己在线下玩会更浓烈一些，大家也交了很多朋友。
1: 赛场之外，电竞嘉年华同样火热，北展广场南侧16家商户带来互动体验、潮流消费和趣味打卡。同时，赛事联动 JK Fun 商城及周边20多家餐饮零售商户，实现赛事加消费双向赋能。
4: 我非常爱玩王者荣耀，然后每个赛季都在打，很热闹，也是头一回。整个联动起来，包括到下边的商场一些餐饮，非常的方便。游戏在线下再结合这些东西，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活力。
1: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区360名职工选手参赛，决赛当日 JK Fun 商城客流环比增长3成多，销售额环比增长2成多。
5: 我们把赛事放到商场，放到商圈，就是为了进一步打造我们赛事在群众身边带来的影响，让大家更好地感受到赛事带来的快乐。
2: 近日，龙潭中国公园举办2026元季开箱日，现场集结了600多个摊位，并设有二手卖场、诗歌展场、春日食场等6大主题板块，市民可以淘好物、品美食、逛展打卡，一站式满足春日休闲需求。
6: 就是人挺多的，挺热闹的，蛮有意思的，可以看到大家都有什么不需要的东西就摆出来都卖，可能正好有我需要的话，那我可能就买了。因为我对这种活动一般都挺感兴趣的，我会专门搜就是什么时间会有这样的活动，会约朋友一起来。
7: 每次那个有顾客来买这些矿石的话，我都会给他们介绍它是从哪儿来的，产自哪里，我都会一一的介绍的，他们也会觉得这个石头是有故事的，他们也会接受的。
8: 我觉得公园是大家的，我们办的活动也应该是让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并且解决他们生活中的一些想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让他们能够体验到更有意思的周末活动。我们也是希望来公园逛的朋友们，除了日常的游园还有一些游乐之外，他们也能有一些新的体验，让这个公园每周来都有不同新的面貌。
2: 多家智能机器人来西城区金城房街聚会了。4月24号至26号，2026金融街智慧春光嘉年华举办，活动汇集100余家摊位，设置多样玩法，让游客感受赛博春日。请看报道。
9: 上班，上班，上班！今天我不上班，机器人上班。赛博春日就在2026金融街智慧春光嘉年华。
10: 战士青春，跟随梦想恶意犯浑。我所在的智源机器人有一体3智，2025年第5000台量产下线， 已迈入规模商用时代哦。感觉未来机器人会和我们的生活贴得更紧，想想就很期待呀。
4: AI 包括机器人，这不是这两年的这个比较流行的趋势嘛？就今天过来看一下，看到了很多，可能应该有一些是也参加之前的比赛吧，所以觉得今年看到的机器人跟前两年以前关注的，我觉得可能在不管是外形还是他们这种跟人的交互方面有很大的一些提升。
3: 这儿不仅有智能科技，还有网红餐饮、鲜花手作，100多家品牌从。

0: 好开心好激动耶，然后之前一直听说有机器人，然后我觉得很开心，并且还有很多好吃的。除了逛店，还有即将打卡、机器人派花等五大活动形式，在互动中尽享快乐。
1: 爱你哦。

0: 科技遇上烟火气，把春天玩出未来感，在金融街遇见独特春日。
1: 下次市集我还要来。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山野流芳处，京郊寻甜蜜。好蜂蜜如何一眼变优劣？好果实如何健康美味？好风景如何与蜜蜂共舞？好蜂王如何得科技助力？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蜜语，自然与守护。

0: 蜂蜜您天天吃吗？蜜蜂您熟悉吗？您想和蜜蜂有一次安全的亲密接触吗？在北京啊，有多座蜜蜂博物馆、科普馆，我们送您一张蜜蜂科普地图。蜂蜜是蜜蜂采集植物花蜜酿制而成的，因为花蜜中的多种成分让蜂蜜有了补中润燥、止痛、解毒许多的功效。市场上蜂蜜从几十块钱一瓶到千元一瓶，这蜂蜜好不好，如何分辨呢？如何分辨好蜂蜜？
1: 普通消费者怎么能辨别什么叫成熟蜜和什么叫稀蜜呢？您再闻闻这蜜，
2: 金花蜜和金花，真正的金花，
3: 有这花香味儿才是真正的好的蜂蜜。如果还有一种感觉，用一种纸巾啊铺在这桌面上，你可以把好蜂蜜和其他品牌的蜂蜜倒在这个纸上。如果哪个就是阴的，它的面积大，哪个就含水量比较高，这个蜂蜜就稍微差一点。如果说好的蜂蜜，一定倒在这，它是打堆的，它很难摊开融化。
0: 李定顺是蜜蜂科普馆和一家蜂蜜合作社的创办人，最近几年他们的蜂蜜越来越高端，
3: 像生产成熟蜂蜜，多腔体生产技术转变，从普通蜂蜜的低价值到生产高端成熟蜂蜜高价值。
0: 什么是高端成熟蜂蜜呢？
3: 要说普通蜂蜜，它有一定的含水量，含水量大以后就需要加工技术把多余的水分脱掉。如果生产成熟蜂蜜呢，蜜蜂在蜂巢里头让蜜蜂长时间反复的酿造，把多余的水分用蜜蜂的翅膀和空气蒸发掉，直接达到起码在存放中不变质。
0: 在密云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李定顺的理想是要让消费者了解密云出产的蜂蜜可以和高价的进口蜂蜜平起平坐。
3: 通过跟中国农业蜜蜂研究所合作，也检测到密云区的蜜源植物当中，通过蜜蜂采集里面含有水杨酸，对肠胃包括增强人的免疫力都有很好的一些疗效，让消费者认可，同时也能卖上一个好的价格。
0: 吃到好蜂蜜之前，要先了解蜜蜂。蜜蜂博物馆，蜜月的来历。婚礼、蜜月这一连串原本属于老外的结婚流程，如今呢，也成了中国小年轻的风尚了。可您知道蜜月这说法是怎么来的吗？这事儿还得从英国说起。早在公元前500年的英国，当时一个男人如果喜欢哪个姑娘，只要把她抢走就行。可族里也有规定，成婚30天就不得抢婚了，也就是说躲起了一个月婚姻才安全。可躲到深山老林一个月，吃喝问题怎么办呢？新人们发现呢，在野外有一种天然的美食，那就是野蜂蜜，不仅管饱还能保健。久而久之，这外逃的30天就被称为度蜜月了。然而在博物馆里数量最多的就属这些瓶瓶罐罐了，蜂蜜、蜂王浆、蜂胶，各种蜜蜂提供的美食琳琅满目。在保健品的说明书上，他们都是主角。可今儿我得深问您一句，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蜂王浆、蜂胶有何不同？现在流行什么都吃天然原生的，可蜂胶刚采下来绝对不能吃，为什么呢？咱们从小蚂蚁的视角看，它想从蜂巢偷蜜吃可没那么容易，刚进门就会被一脚粘住。原来聪明的蜜蜂给蜂巢加装了防盗门， 用的就是蜂胶。神奇的是啊，一旦小虫子被蜂胶裹住了，几个月都不会腐烂。而现如今不少人把蜂胶当成保健品，也是看中了它抗氧化的功效。蜂胶是蜜蜂的防盗门，这蜂王浆又能帮上什么忙呢？这蜂王浆和蜂王又有什么关系呢？
4: 蜂王和工蜂它们在卵期都是一样，都是这个受精卵啊，再从卵变成幼虫呢以后，头三天它们吃的食物也是一样的，都是蜂王浆。但是呢，三天之后它们吃的食物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三天之后，工蜂的幼虫还有雄蜂的幼虫，它们吃的食物叫蜂粮，而蜂王的幼虫呢吃的食物一直是蜂王浆。
0: 原来蜂王并不是选拔出来的领袖，而是一群蜂群里负责繁衍后代的雌蜂。而蜂王浆也不是蜂王生产出来的，而是青年工蜂的分泌物。工蜂和雄蜂的幼虫只能吃三天的蜂王浆，而即将成为蜂王的雌性幼虫则要终生靠蜂王浆长大繁殖。不过这里也得要提醒您一句，虽说蜂王浆有营养，但青少年服用蜂王浆一定要适量，因为它可能会引起性早熟。除了独一无二的蜂王，在蜂巢里还有数以万计的工蜂。咱们都知道这工蜂的工字怎么写，但您可能不知道，工蜂可不是公的，而是雌性的。只不过小时候蜂王浆吃的少，产卵能力不足，没法跟蜂王 PK， 但这些小小的工蜂可了不得。咱常说蜂窝是六边形的，其实这说法并不对。您盯着蜂窝看，切面的确是六边形，可底部却是由三个完全相同的菱形组成的。

0: 固的住宅。在中国蜜蜂博物馆里，我们还能看见一只被定格在石头上的蜜蜂，它已经2000多岁了，相传是我国本土蜜蜂中华蜂的祖先。那我们国家什么时候就有人养蜂了呢？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发现了蜜字，这说明至少3000年前古人就开始驯养蜜蜂了。战国时期，屈原在《楚辞·天问》里甚至用到了遥将蜜勺，时与商写。天问说蜂蛾微命，利何困，可见屈原先生也是蜂蜜的忠实粉丝啊。那古老的中华蜂，我们现在还能见到活的吗？蜂界大熊猫住在悬崖上。这里是位于密云区冯家峪的中华蜂保护基地，地面上一排排的蜂箱可能您常见，但是住在悬崖峭壁上的蜜蜂您见过吗？董玉发，他养的蜜蜂很特殊，生活在悬崖峭壁之间，名字叫中华蜂。中华蜂有7000万年的进化史，它对生态要求高，面对外来蜂种也缺乏防御能力。近百年来，种群不断减少，被称为蜜蜂中的大熊猫。普通的蜜蜂喜欢集聚于平原的农田或花圃，中华蜂则更喜欢山地野外，在零星的百花间采蜜。
1: 通过我们蜜蜂的，使我们山区的这些植物呀，能够得到及时的授粉，植物的种子会饱满，生态多样性会大大的提高。
0: 以冯家峪镇为核心，密云建立了华北最大的中华蜂保护基地，而优质的生态环境让人类获益，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密云蜜蜂酿荆条花蜜。密云的蜜蜂吃的有什么不同呢？
2: 这蜜可以，这蜜行，这蜜。
3: 你这蜜已经都糊盖了。
2: 去年咱家这一箱蜂是126斤的记录，瞅能不能破这记录。
0: 刘金良从小跟着父母养蜂，爷儿俩加起来养了30多年了。
4: 现在密云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养蜂，它环境好了，才能有非常好的这种蜜粉源植物，采的回来的蜜，它口感呢比较甘甜，没有一些其他的杂味。2020年呢，我们的荆条蜜获得了国家金奖。
0: 荆条花究竟是什么植物？它怎么能为蜜蜂提供优质的蜜源呢？名字听着很硬朗，但实际上外表却是很漂亮的，有点像薰衣草。其实荆条花是四大名蜜之一，它花期特别长，能为蜜蜂提供的花蜜自然也更多了。而在蜜蜂的背后，还有一群用科技助力的养蜂人。
5: 小姐，
6: 嘿、hey, ，小刘，过来了，
5: 我过来领蜂来了。
6: 嘿，今天发给你们的这一批是蜜王。
4: 好的蜂王就会有好的蜂种，能提高很好的这个蜂蜜产量。密云区育种中心每年都可以给咱们密云的蜂农提供免费的优质的蜂王。
0: 他领取蜂王的地方是位于密云追风山林场的北京西方蜜蜂育种中心，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区县级种源中心。这里的负责人是一位蜜蜂学博士罗奇花。
1: 我们在密云用了接近7年的时间来选育适合北京地区饲养的那个高产的蜜王和高产的姜王，要考虑它的耐寒性、产卵的量、它的抗病性。我们免费的提供每年大概是6000只的蜂王，使我们的蜂蜜至少能够提高它的产量20%以上。
0: 罗奇花与他的团队也在研究更高效的养蜂技术，推广给蜂农。
4: 区政府这边还给我们蜜蜂上保险。

0: 在欠收的年头可以保证经济效益补偿，给我们成立合作社，包括帮助我们打造品牌。
1: 碧云有300多年的养蜂历史了，生态就是越来越好。以后平原造林种植了大量的蜜蜂源植物，它是华北地区最天然的一个大蜜罐。
2: 在蜜蜂博士罗奇花眼中，密云的蜂蜜是大自然回馈给守护它的密云人的最珍贵的礼物。
1: 我们对全区蜂蜜的研究，包括对全国蜂蜜的一个对比，我们的蜂蜜哈，可以说多菌灵含量是零。多菌灵是一个什么指标呢？它是一个农药指标。也就是说，我们密云的这么好的环境，我们的金条全是野生的，没有任何农药和化肥的污染，所以说产出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产品就得益于我们这么好的生态环境。
2: 这两年，罗奇花带领的团队联合国内各大科研院校，组建了一支蜜蜂医生团队，为蜜蜂蜂农搭建全套的蜜蜂医疗系统。蜜蜂博士罗奇花的理想不仅仅是局限在蜂蜜本身的价值，他要让蜜蜂去反哺蜜云的生态。
1: 蜜蜂授粉以后，然后把我们这个果品的果形非常好看，而且还有就小时候苹果味儿了，就有那个梨味儿了，就特别好吃。
2: 蜜蜂能带给我们的仅仅是蜂蜜吗？它带来的生态价值远不止于此。美味背后有一群蜜蜂。
3: 这一串这周应该得采收了，
4: 成了5个了。
2: 在吉星农业科技园中，新品种番茄长势喜人，它的市场上的价格高出普通番茄，却供不应求。优质产品的背后，除了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还有一群蜜蜂的功劳。
4: 可以看一下这个要闭合的花朵，
3: 说明授粉还是比较均匀的。
2: 科技园中的番茄通过一种胖胖的雄蜂授粉，完全自然成熟，它的口感与营养征服了无数消费者。除了在密云的蔬菜大棚里，密云的蜜蜂已经飞向了北京乃至全国各地，让农作物越来越好吃。宋猛家住高岭镇四合村，但他的蜜蜂却分布在北京各地，负责为不同的农作物授粉。
5: 效果很好，口碑传开以后，大家都用我的授粉了，给700-800个大棚授粉。
2: 宋猛养蜂的名声从密云传到昌平、顺义、大兴。密云区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蜂农，全区每年共有近4000群蜜蜂销往北京乃至全国进行授粉。密云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产品，生态的价值也被广泛认知，推动更多人主动保护生态。我们的探蜜之旅看了这么多与蜜蜂有关的人和事儿，那您知道从花蜜变成我们吃的蜂蜜关键一步是什么吗？这是密云区太师屯镇的蜜蜂大世界。所谓蜜蜂大世界啊，其实是一处普及蜜蜂常识的场馆。蜜蜂的由生到死，花粉花蜜中的秘密，只要是跟蜜蜂沾边的知识，这里都能找得到。然而在蜜蜂大世界中最吸引我们的，也是最有意思的，则是这里的养蜂场。这里养的蜜蜂就是中华蜂，而中华蜂的习性正如咱们中国人一样淳朴勤劳。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就在于啊，相比较其他地区品种的蜜蜂，中华蜜蜂每天采蜜的时间要多出2到3个小时。不但如此，中华蜜蜂还有飞行敏捷、嗅觉灵敏、出巢早、归巢迟的优点，酿出的蜂蜜自然也就品质更好。您知道蜂蜜是如何从蜂房中取出来的吗？ 在蜜蜂大世界的地下室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原来从蜂房里取出的成块的蜂蜜是这样的，如果是咱们日常吃的蜂蜜，还需要一个步骤，就是摇蜜。眼前这个桶是用来摇蜜的，利用滚筒的离心力将蜂房中的蜜甩出来，就积攒成蜂蜜了。一块蜂蜜的诞生是一群蜜蜂的日月劳作，更是自然生态的浓缩。让我们从一只蜜蜂、一罐蜂蜜开启自然的探索之旅。
6: 北宋汴京少年王希孟鲜衣怒马，藏一腔惊世才情，十八岁聚首陈规，踏山野，调青绿，日夜研谋晕染，将大宋山河凝于笔端。千里江山图横空出世，极致青绿汇进山河磅礴，藏进少年赤诚。奈何天妒英才，天才早逝，一生只留此千古绝唱。千年青绿美学，今化作千里江山一彩冰箱贴，珐琅复刻山峦，浮雕还原亭州，让少年风华定格方寸日常，指尖延续千年经验。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7: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8: 这幅画真美呀，
9: 你看他们的姿态。
10: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1: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8: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海云啊，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
6: 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7: 欢迎收看《生活帮帮忙》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首先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啊，是来自于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的民警韩征。介绍他之前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朝阳区金盏乡这个地方。这里呢，外来人口很多，电动车和自行车呀，是他们主要依赖的出行工具。每个村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大型的电动车棚，而这庞大的体量啊，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动了歪心思了。曾经呢，盗窃非机动车啊，可以说是这里的顽疾。但是随着韩征打击盗非工作室的成立，这样的问题啊，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被有效的遏制住了。老百姓送给韩征一个称号，叫“金盏守护之星”。
8: 怎么了？怎么了？
9: 别动！
10: 靠着！
11: 我没拿。
10: 你不止一次干。
11: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12: 必保是你。
9: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13: 不知道。
9: 行，要是我说，你就没有机会说了。你知道你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14: 韩征，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民警。从2025年开始，他在所里只干一件事儿，专门抓那些盗窃电动车和自行车的嫌疑人。
15: 行了行了，你知道吗？给我说。
9: 起来起来，控制情绪，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14: 在打击盗飞的领域，韩征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
16: 我工作狂，
17: 雷厉风行。
18: 现在所里的盗飞就指着韩征同志了，
17: 不换神速，盗飞专家，黑猫警长。
14: 当这些评价汇总起来，在韩征的身上还有四个字：战绩可查。
9: 去年我抓了100多个人。
14: 2025年全年，金盏派出所以韩征为主的打击盗飞专班，共拘留以上处理盗飞嫌疑人100人，盗飞打击处理数同比上升178%，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5万余元。这样的战绩是怎么做到的？今天记者要跟着韩征去抓2个嫌疑人，尝试在过程中找到答案。吴女士的电动车停在车棚没上锁，第二天发现车辆被盗。接到报警后，韩征通过周密工作，半天时间就锁定了嫌疑人。
9: 哪个是谁？
19: 完了走了就是。
9: 啊，
19: 他变了一个妆，咱是通过他这个鞋，包括他这个体态判断的。但是他那个衣服什么的已经变了，就是这外套他给翻过来了，
9: 反着穿着。
19: 对，他盯这车应该时间不短了，因为他是径直穿了三个村，直接就到这个目标车辆。到那儿直接就给走了。
14: 记者本以为工作进行到这儿，这嫌疑人就抓着了，谁成想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9: 他就这一段是吗？
19: 对，他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所有一段全都给你这个展现出来。他只是这画面的一个小角能看见他。他出了这个画面之后，你就要用另外去再找新的，给他把这个续上，就像拼图一样，把这个人整个的轨迹拼下来。
9: 您拼过最多的，拼过多少个？
19: 最多的得好几千个吧。
9: 那是几千个，他得奔哪儿去了？
19: 奔天津呀。
14: 韩征循线追踪，在一处乡间小道，嫌疑人走进了盲区。这条线索该怎么接上呢？韩征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来到了嫌疑人消失的地方。
17: 我为什么要是模拟他这个？我就是想看他当时可能会从哪儿走，把他所有可能走的路线我模拟出来，然后把这些点位再用监控去给他锁住。我每一次遇到断点我都会这样去模拟 我是那个嫌疑人，我会从哪儿走。
5: 那咱们实际推车走这条路的时候，您感受出什么来了吗？
17: 前面这个从后边这之间咱们看不到他，中间他只能穿这个林地，但是林地呢不适于这个推车，他要从林地走大概率他还是说把车藏匿在一个地儿了，咱们就根据这个大概率去排查。
14: 韩征转变了思路，先找车再找人，果然在距离车辆被盗地点也就100米的位置，韩征的同事找到了被盗电动车并带回了派出所。失主吴女士来领车的时候话里满是感谢和出乎意料，
6: 没有这个车上下班给我带来很大的不便，我都想买了个车了，这个车给我是开销不小的，没想到那个韩警官能这么快把我的车找到。
14: 而另一边，韩征通过实地走访加反复排查的方式，也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具体住址。他立即将信息跟同事进行了同步。
19: 咱先去现场，他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而且他是一个多次作案的嫌疑人，还是得把握这个节奏。刘硕，
10: 啊，
19: 金鹤，咱们仨人把这人先控制了，好吗？换便装的，
10: 好，好嘞。
14: 在去到现场之前，嫌疑人在不在家、什么状态都是未知的。为了给抓捕增加确定性，韩征往往会选择换个身份打前站。有时候他是快递员，有时候他是

0: 另一家公司的快递员，还有的时候他会把自己隐身到朝阳区一个庞大的组织里，朝阳群众。
1: 咱穿着这衣服去找他呢，他最起码他不会对他们身份进行怀疑，让他起疑心的这个概率降到最低。
2: 欢迎你好，四位的
1: 登记流动人口在工地，今儿能回来吗？中午休息吗？很快，30秒钟他一扫就完事儿了。因为现在咱们这服务都是我上门服务，就怕找不着您。那我加您微信，您把您这位置发给我。
3: 他的位置，咱到这附近，他一出来直接就来了。
4: 行。
5: 你看今天咱们这，我觉得还算幸运，去西城，有没有这种说突然之间给您来一地址，说这人搁平谷搁密云呢？
1: 房山。
5: 那穿城了。
1: 穿城，我最高记录，单日抓捕嫌疑人，抓了2名嫌疑人，跑了400多公里。
5: 只在北京吗？
1: 只在北京，
5: 没出北京，
1: 没出北京。
0: 来到了嫌疑人所在的位置，抓捕工作在经过韩征的周密部署之后立即展开。
3: 叫人名啊！叫人名。
6: 怎么了？
3: 别动！别动！
1: 我既然来找你了，我就是给你机会，车该给人找出来找出来，该还人还人家，咱不该办这事儿，明白吗？
6: 我没拿人家的车。
1: 明白吗？
6: 我没拿人家的车。
1: 你要说没拿，那我就按照我的流程走了。
6: 流程走啊，你到台能下面。不是，我没拿人家的车。
1: 这是谁呀、这是谁？
6: 这不是我，我不是这。
1: 这是谁？
6: 这不是我。
1: 这是谁？你说。
6: 不知道。
7: 不是我的。
8: 不是你。是不是你这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啊？
0: 面对板上钉钉的扎实视频证据，嫌疑人朱某仍矢口否认自己的盗窃事实。而对于这样的表现，韩征习以为常。
1: 公安机关不可能无缘无故找你。
6: 对，不管你车，我全部给你。
1: 比你嘴硬的多了。
4: 这人抓着了是怎么着？现在
1: 去他家，把他指认现场，把他的这个作案衣着
4: 啊，
1: 起货
4: 啊。
8: 哎，棉袄没错吧？
9: 小白兵，
8: 来鞋找了。是。
10: 前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百变的韩征，但打击盗飞工作啊，从来不仅仅是抓了人就完事儿了。让嫌疑人从内心深处啊，认识到错误，以后不再犯了，这才是韩征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因此呢，他练就了一张好嘴皮子，能把逃回老家的嫌疑人啊说回到金盏来自首，能把辖区里收废品的商户说的啊不再去收来路不明的电动车了。
11: 派出所民警，你在哪儿呢？现在过来找我把这事儿处理完了。你知道你这事儿之后，那他怎么想？因为这几百块钱值不值？对你家里边的孩子起到一个教育作用。
0: 生活里的韩征跟工作里的韩征在说话这方面是两个极端，生活里沉默寡言，工作中反倒是滔滔不绝。在另一场抓捕行动中，这个特点展现得更加突出。
1: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吧？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12: 不知道。
1: 想？
12: 我真不知道。
1: 电动车，给你提个醒，还用说吗？
12: 电瓶车。
1: 对，明白了吧？晚上。
12: 哦，反正我那电瓶车扔到这儿也没了。
1: 没了，你的电动车没了，是你的电动车没了的事儿。别人的电动车没了，那就是我该管的事儿了。你的电动车没了，你没跟我说，是不是？
12: 哦、是的，哥。
0: 面对韩征环环相扣的紧密发问，这名嫌疑人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盗窃他人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事实。在记者看来，这案子办到这儿就算是行了，但是韩征不这么认为。在车上，他这嘴依然是一刻不停。
1: 一人做事一人担，咱们得敢做敢当。我呢，从轻处理你，但是自己也得认识到错误，你也别有多大的思想负担。
4: 我们在车上就一直这个嘴也没有停，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呢？
11: 我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说白了也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怕他想不开。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要逐步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以便于我后续的审查工作。
0: 事实证明，韩征的谈话疗法是很有用的。嫌疑人最后回到所里的表现可以说是悔不当初。
1: 你知道吗？给他们说 起来起来，
2: 控制情绪，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0: 随着在这个岗位上历练的时间越来越长，韩征的嘴也进。

0: 化到了 2.0 版本。在嫌疑人已经躲回老家的情况下，韩征愣是给人说回北京自首了。
1: 我就通过电话就跟他聊，咱也不是说我是为了执法，确实是为了帮助你。首先我先明确，这个事儿你躲是躲不掉。
2: 嗯，
1: 这个嫌疑人最终他自己从四川老家坐了2000多公里、绿皮车转了3趟，来北京自首了。这个事儿后来大家都不相信，说这人图什么呀？
3: 是啊，您跟他说你警察身份了吗？
1: 说了，就是回来配合我工作来了，回来伏法来了。
0: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盗窃非机动车的案件发生，韩征还有一套防范的工作流程。他有事儿没事儿也会骑着自己的小电动车走街串巷，与其说是宣教，倒不如说是跟熟人聊聊天儿。
4: 你说这个新国标，你可以把这个 GPS 那个灯牌留着，给它加上，花不了多少钱。你这车丢了，你到时候因小失大。
1: 最近没怎么收电动车吧？
5: 我都不收电动车，
4: 不收了。没事，该收收，你就给它核验好了就行。然后电瓶，它如果卖你可以，咱该收也能收，留下它那个复印件。
3: 在您做的这个工作这些时间里面，您有看到这个犯案率有降低吗？
1: 对，确实现在是降低的幅度很大。咱就拿每日警情来说吧，之前每日警情3-4个，现在的警情算不上3-4天一个也差不多。
0: 在老百姓的眼里，韩征是他们的最美身边人，但是从家人的角度来看，韩征却很少能够给到他们身边的陪伴。
6: 哎呀，这您老大是吧？
1: 是。
6: 今年几岁啊？你今年几岁啊？
7: 4岁。
6: 4岁啊？上幼儿园了吗？
7: 我上了，我上小班了。
6: 上小班了？今天爸爸是不是回来的特别早？今天爸爸本来是说要去接你的，是吗？然后但是爸爸后来没有去，对吗？你会怪爸爸吗？也不怪。你想要爸爸陪你吗？
7: 我想让爸爸赚，我也想让爸爸工作。我不知道我选哪个最，我不知道我选哪个更好。
6: 你不知道选哪个更好？这个题确实对你来说太难了。你告诉叔叔，你如果说是最希望的话，你最希望和爸爸一起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有没有一个和爸爸一起的心愿？
7: 我特别想让爸爸看我表演，
1: 因为他下个月学校有一个这个演出活动
6: 啊，
1: 他一直跟我说想让我去参观。
6: 下个月，那爸爸答应你了吗？答应你了，要去的，对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也可以
1: 先答应他，答应他到时候再说呗。
0: 下个月儿子的文艺表演，韩征还是不敢绝对保证一定能到。所以最近他加快了办案节奏，争取那天能有半天时间能履行自己对儿子的承诺。现在的他下定了决心，不仅要成为老百姓眼里的最美身边人，还要成为家人的最美身边人。
8: 不管是超级侦探，还是百变星君，亦或是谈判专家，所有的这些啊，我们看到的都是韩征为了打击盗飞这件事儿所做出的努力。违法犯罪无大小，只要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切实利益，韩征就倔强的不计成本的要跟犯罪嫌疑人啊死磕到底。而他呢，也是咱们百姓的安全倚仗，是千千万万人民警察中的优秀代表。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最美身边人，他是一位心理老师，但是他工作的地方啊稍微有点特殊，既不是在医院，也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份工作呢之所以特殊，我们来跟您说一组数据啊，您就明白了。在朝阳区福利院里面呢，一共是有90多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当中啊，残疾率是高达90%，重残率大于70%，有不少的孩子都患有脑瘫，还有唐氏综合症等问题。那这些孩子们去做心理疏导，可想而知啊，这份工作是相当的艰难。但就是这位老师默默的付出，为这些折翼的天使们重新画上了梦想的翅膀。
9: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很早便被父母抛弃，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人抚养。而在孩子们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带有脑瘫、唐氏综合症等一系列天生的残疾。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病痛，听到的更多是笑声。
10: 拿着我的麦克风啊。
11: 喂喂喂，
7: 给我拍一个。大家好。
10: 你跟大家说大家好，你说观众朋友们好，
11: 朋友们好，
10: 你说
11: 观众朋友好。

0: 而这些笑声就源自于站在孩子们旁边的这个人。吴丹，心理健康从业者，今年46岁，老家辽宁，3年前来到北京，当上了北漂，成了福利院里的一名心理老师。
1: 这就是您您的住所了？
2: 对呀、反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1: 您在北京的住所
2: 啊？对。
1: 您在外面有租房子吗？
2: 之前是有的，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出去了。
1: 多之前的之前？
2: 2年吧，2年前。如果我想真正的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或者是真正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对他们有用，那我就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0: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吴丹也只把这当成一份工作，但后来随着和孩子们的接触，他发现了孩子们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正是来自孩子们的这种需要，让他决定留在这儿。
2: 去抑制性依恋障碍是一种在机构里养育的孩子普遍的一种依恋模式。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很快就会非常热情地投入到他的怀抱，你关注我，你就看着我这样的。
3: 陪着我看吧。
4: 陪着你看吧。
3: 我需要你陪着我。
4: 好。
2: 但是呢，这种亲近呢，他也只是表象的亲近，很快他就会忘掉这个人，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一个深度的关系。再进一步就是将来他成为家长了，他和他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说怎么样去调整，那就是在他生命当中要有这么一段深刻的关系，要稳定的持续的在他身边。
0: 所以吴丹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的那个深刻的关系。而在记者前往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也的确是成为了孩子们的那个深刻关系。吴老师甭管走到哪儿，都绝对是孩子们的 C 位。
5: 老师，
6: 你好啊，
7: 这是写作业呀，
6: 没见了。
8: 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去你家，作业不写完不去你家啊。
9: 平时宝贝们也是这么跟着你的
2: 啊？一直得跟到办公室吧。
0: 下午4点半，上课的孩子们放学回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到吴老师，展示展示今天的学习成果。
2: 背个春天的诗，春天的诗。
10: 我要背元日、唐、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江水暖入屠苏。
11: 春风送暖
10: 入屠苏。
11: 千门
10: 万户瞳瞳日，戎马西湖比西子。
12: 戎马心头换旧符。
10: 戎马心头换旧符。
0: 大家可能都觉得心理工作者多半都是在很安静的环境里优雅的工作，但在福利院里可不一样，咱们看到的都是些欢乐场景，但实际上工作起来，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做心理辅导，可比想象中要难千百倍。
2: 比如说，重残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办法离开房间的，所以可能我就要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还有很多的孩子呢，表达能力啊，或者是认知能力啊，相对来说要弱一些，那你没有办法就坐那儿干聊，我一定是在他熟悉的场景里面去，这样的话才能让他们信任我，然后能够表达清楚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0: 脑瘫的孩子涛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会儿正好是吴老师去孩子们房间挨个探视的时候，他说正好带我们去认识认识涛涛。
2: 是脑瘫的，语言不是很清晰，但是这孩子智力是完全正常的。这孩子也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小孩，虽然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外面上学嘛，但他还是挺喜欢学习啊，喜欢读书，希望能够做点什么，能够为别人做点什么。来看你们的。
9: 今年多大了？
13: 18。
9: 涛涛今年18。涛涛跟吴老师认识有多久了？
13: 我想跟学。心理
9: 为什么想跟吴老师学心理学？
13: 也可以帮助别人，因为我看吴老师身上需要很多东西，帮助别人等于是帮助自己。
0: 涛涛可能没有办法说清楚一句完整的话，但是却有一个完整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像吴老师一样去帮助别人。能够在像涛涛一样的孩子们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吴老师刚来的时候，很多孩子们要么是难以沟通，要么是不愿沟通。那么他又该怎样去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呢？
2: 我们要玩

0: 一个画画和音乐相结合的游戏，就是我们要听一首歌，然后根据这首歌画出来，画一个画。
1: 这个就是方法，
0: 表达性艺术治疗。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去绘画的时候，观察他画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通过分享的那个部分，你要跟他讨论，你要问问题的，你通过这种去，他会把他各种情绪表达出来。
2: 像这样的画画和唱歌的游戏，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这不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艺术家，而是为了让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情绪有地方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看见那些情绪，然后轻轻接住。
0: 来，然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品，给我介绍一下上面都有什么呀？
3: 这块是一个大斧头，可以劈开我们的不开心。
0: 那然然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
4: 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0: 那你说大斧头要砍走不开心，要砍走谁的不开心？
3: 就砍走地球上全部人的
0: 哦，是别人的不开心是吗？这个不开心上面这个在干嘛？
3: 学习的时候，
0: 认真学习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4: 是开心。书里记载过，读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0: 你这个神奇的斧头，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3: 神开心斧。
5: 您看啊，开心斧多么美好的一个名字，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啊，刚才这位要用一把大斧子砍掉地球上所有人不开心的小朋友啊，是一位从小就被遗弃的孩子。以前呢，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呢，内心是比较封闭的，对别人也缺乏信任，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呢，也不是特别的融洽，很爱抢东西，缺乏安全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疗愈，现在呢，不光是自己开心了，也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快乐，真的要为他的转变啊感到高兴。而想让孩子们完成这样的转变，要靠无数的付出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6: 过几天要去杭州和苏州玩，
0: 快到了，
6: 对，这有点兴奋
0: 啊。你来了。
2: 诺诺今年14岁，再过几天就是他去参加学校研学的日子。
6: 我明天要出去打针，我怕。
0: 然后那王阿姨给你拿行李箱了吗？
6: 王妈妈说周日给我拿。
0: 行，我觉得你带两套衣服应该就够用了。
7: 吴老师旁边这个座好抢手啊，就是他往这儿一坐你就过来了。
6: 我们都这样，
0: 早晨他们会打架的，
6: 就感觉比较聊得来，就感觉有很多
8: 很多。张老师，
7: 你觉得吴丹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6: 老师嘛，就是那种比较善良，然后有爱心，很大。
7: 叫什么？
6: 知，
7: 为什么叫知？
0: 就是一个独特的称呼，是吧？
7: 真好，
6: 就是已经属于那种
4: 亲密的关系。
6: 对，跟从。
2: 知这个名字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解释或者是来源了，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一个昵称，但这个昵称确实是得来不易，因为它是孩子们只有在内心最放松时候的一种外在的表达。
0: 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在这种环境的生活下，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就或者我们就专业叫防御的模式。他们会知道说你想听的话，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做额外的工作，也就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去观察，花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在一起。
2: 这样的吵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8: 对，
2: 饭后是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是吴丹老师理论上下班的时间。但哪怕是这段时间，吴丹也没有选择留给自己，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恰恰最容易产生矛盾。
0: 大家在有冲突的时候，才觉得他们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生活的时刻。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多叫以生命影响生命，你工作的对象是一个人，你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人是怎么产生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对，这才是真正的对一个生命产生影响。
2: 夜色渐渐深了，孩子们从操场上回到了各自的房间里，但是吴丹的一天还远没有结束。
0: 楼上楼下转一圈，看各房间都熄灯了，真的孩子们都睡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放心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比如孩子突然有什么状况，可能生病，在同一房间的孩子之间起了一些冲突。
9: 基本上的频率能有多少？能睡个踏实觉吗？
0: Every week
9: 都有。
0: 你看我这个门它是这样的哈，就是个人外面随时一推就推开的，我从来是不锁门的哈。
10: 您今年结婚了吗？
0: 没有。
10: 没有成家。
0: 对，
10: 看着孩子们长大是一种什么样的

0: 虽然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者家庭，但是哎，我从这些孩子的成长的轨迹当中，哎，我会获得这样的一种传承感，或我不会觉得我的生命不完整，我反而觉得我的生命很丰富很丰沛。
1: 吴丹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但他真的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身边的这群孩子们。三年了，他在北京没有房子，唯一的住处就是福利院里这间小小的宿舍，旁边就是孩子们的房间。记者问他值吗，他没有说话，而是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
0: 还有小纸条。
2: 这是你的纸啊。
0: 这个小孩子内心特别的细腻啊，你看他做的，这里边还有夹层，看着吧、哦、还有好多这个都是他拿手做的，就很好玩呢、哦、
2: 真好哎。
0: 嗯，
2: 感谢我之一直以来的陪伴，每一次陪伴都让我很开心，感谢我之带我吃的每一次好吃的，有我之在真好。
0: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我说就现在呀。对啊，我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理想中想活的样子。
1: 在拍摄时，记者询问了很多孩子一个相同的问题，长大之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2: 你的梦想是什么？敢跟我说吗？
3: 当军人。
2: 想当军人？
3: 保家卫国嘛。
4: 天天意帮助别人。
2: 你未来想干嘛呀，宝贝儿？
5: 想成为医生。
0: 想当
6: 医生吗？
7: 想为人就是能拼命活长久。
1: 不知道是不是源于吴丹对孩子们的奉献，这些孩子对于未来的设想也染上了利他的温暖底色。
0: 到了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内心就是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要我。
2: 你会怎么回答？
0: 我会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要你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其他人爱你。
2: 你会成为那个爱他们的
0: 别
2: 人？
0: 我希望我会。
8: 你会消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0: 嗯，对，或者是他们交织成了我，后半生的生命的那个图案。
9: 是他们交织成了我生命的图案。吴老师的这句话啊，让人特别的震撼。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在吴老师的故事里啊，从来不是他自己的单方面付出，而一直是吴老师跟孩子们双向治愈。我们在这儿呢，由衷的祝愿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实现梦想，也由衷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灵魂彼此被互相点亮。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于吃的事儿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吃虾季了。你看这大街小巷的麻辣小龙虾、蒜蓉小龙虾、十三香的，是不是已经让人流口水了？不过您别着急啊，吃之前咱得搞明白怎么吃虾更健康。首先呢，就是像虾头、虾黄，您最好别碰啊。有研究说了，说小龙虾的肝、肾这些解毒器官都在头上，重金属容易在那儿安家。至于那些吃着特别香的虾黄，其实它是肝脏和胰腺，脂肪高不说啊，重金属还比虾肉要多。所以呢，咱还是老老实实的吃虾尾巴那块白肉是最安全的。另外啊，过敏的朋友啊，痛风的朋友，您得悠着点啊，这小龙虾的嘌呤可不低呢。那怎么能挑好虾呢？哎，您记住几个字啊，第一个就是看背红亮，然后是看腮白净，再一个是捏身子硬挺，闻着没异味。最好呢，您选那种个头匀称的啊，那是人工养殖的，更放心。清洗的时候啊，您可以拿盐水或者白醋去泡一两个小时，刷干净肚子，去掉了虾腮啊、虾线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啊，就是处理虾的时候一定记得戴手套啊，别让虾那个钳子把您给手给扎了，万一真扎伤了啊，赶紧去消毒。哎，总之呢，吃虾一时爽，健康更长久，祝大家都吃得开心，也吃得安心。
10: 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11: 解决了吗？
12: 解决了。
10: 合理吗？
13: 有用吗？
14: 有用吗？
10: 靠谱吗？
15: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16: 回访了吗？
10: 后报后续了吗？
17: 您对我们满意吗？
18: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9: 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一间手术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高难度的减重手术。手术台上躺着的是一位体重高达500斤的超级肥胖患者。
6: 过不来，你知道吧？快折了，手得帮着这个，要把肠钳解折了。
11: 做的这个过程，使劲憋着我们的气息，大夫他也是一样，很累。
19: 肥胖超重，不仅令他的血压、血氧异常，更糟糕的是，他随时会有呼吸暂停的风险。
11: 术中的话呢，出血可能是致命的。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哇，这个人就死掉了。
19: 超重的生命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手术迫在眉睫。而由于肥胖导致的并发症，更是让这台手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将是一场充满挑战的重量级手术。患者名叫刘世泽，今年28岁，身高1.82米的他，却拥有比身高还要长的腰围，他的体重更是普通人的3倍，达到了惊人的500斤。
12: 我自己觉得吧，就这些年我其实生活的一点都不快乐，社会上运动给我造成的压力很大。然后我记得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说有一天或许我一觉睡过去是吧，可能这些痛苦就都结束了。
19: 小刘来自内蒙古，从小爱吃牛羊肉的他体重一直居高不下，由于肥胖，他的双脚几乎快承受不了他的体重，甚至在睡觉时也会因为身体的重量而经常喘不上气。
11: 他躺着不能平卧，睡一会儿他就觉得喘不上气来了，负压太高了他就得坐着，长时间的坐立呢他腿就麻了木了，白天呢也是长期处在这种慢性缺氧，永远睡不够觉。
19: 肥胖导致的缺氧不仅影响小刘的睡眠质量，更是在快速吞噬他的健康，甚至已经威胁到了生命。
11: 他走不了路，出现了性功能不全的改变，下肢水肿，最要命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叫肥胖低通气和睡眠呼吸暂停，可能随时引发他猝死的问题。
19: 体重的问题深深困扰着小刘，但他却认为自己之所以胖成这样全是减肥造成的。
12: 基本上市面上的减肥方法都尝试了，针灸、中医、节食、吃药，那些都是。现在这么胖都是减肥造成的，就是一次一次减肥反弹，就是现在这个样。我要是一直不减，可能我最高长到300斤也就到头了。
11: 因为也不运动，没有配合合理的膳食饮食，所以这时候把基础代谢率下来。当反弹基础代谢率下来的时候，你可能吃就不需要你吃原来那么多的热量的食物，你就这些物质就代谢不出去了，你就可能又储存成脂肪转化出来了。所以越减越肥的关键就是在这两个。
14: 我一周起码2天。
19: 错误的减肥方式破坏了小刘的正常代谢功能，现在唯一能让他瘦下来的方法就只有进行手术，但巨大的体重也加大了手术的难度。今天小刘要做的是一台腹腔镜下的减胃手术，手术由梦化主任亲自操刀，手术室里的所有器械和医疗设备都是为了小刘专门定制的。
11: 所有的器械都是加长的，普通的腹腔器械只有35，我们现在的器械45，已经能解决500斤以下所有的患者。手术床也是非常的结实，我们的最大载重量是在300公斤以上。
6: 我们这个袖带血压也是一般医院没有的，都是特制的。
19: 梦化主任给小刘做的手术叫袖状胃切除术，手术将胃的大弯侧全部切除，只留下窄窄的一小部分小弯侧，像袖子一样。
11: 大弯侧切掉的好处呢，就是大弯侧呢分泌一种激素叫饥饿素，主要在胃底的部位。饥饿素呢会刺激我们下丘脑产生饥饿的感觉，把它切掉了，它会术后没有这种饥饿的感觉，食物摄取就少了，那它会很容易能把它的体重下调下来。
19: 由于小刘腹部的脂肪层过厚，导致医生的操作十分困难。
6: 我现在的钳子最大的困难就是钳子过不去了，再弄的话这个肠钳折了，腹壁还是厚，肌肉含量比较大，你看 过不去了。我们这个超声刀也是加长的45公分的，要比我们常规的35公分的要长。左手的前面很笨重。
19: 小刘的各个脏器被厚重的脂肪挤压着，腹腔可操作的空间十分狭小，并且胃部与大网膜连接的部分紧紧贴在一起，这就大大增加了游离胃底时出血的可能性。
6: 这小伙子的胃要比一般人的胃壁要厚，鸡胸再给我们点，上不去，这超声刀上不去了。再胖的可能我们这45厘米的超声刀呢也是局限了。
11: 很累，使劲憋着我们的器械，憋着器械的时候，大夫他也是人。
19: 经过20分钟的努力，医生手中的器械终于穿过了厚厚的脂肪层，到达了手术操作的区域。
6: 现在正式切胃了。
19: 将胃部分离后，医生开始小心翼翼地切除小刘硕大的胃。由于胃部本身就有很多血管，医生在切除时就会造成出血，而胃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供血极为丰富的脾脏。
11: 操作到左上腹的时候，跟我们的脾脏粘连还是非常紧密的。脾脏是就像豆腐一样的一个器官，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损害。在这个过程一不留心，不小心的话碰了一下或者烧一下的话呢，它可能这个血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像一个豆腐，你把一个豆腐止血是很困难，越止越大越止越多。术中的话呢，出血可能是致命性的，看不出来。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致命性的出血的话，这个人就死掉了。
12: 前几天吧，我就在想，我这500斤会不会下不了手术台？其实我很怕，真的。
14: 哎，我最近也挺苦恼的。他是从小到大没吃过药，没打过针，自己也怕疼。说是这么一个微创手术，但是他上手术台之前还是挺害怕的。
12: 之前来了，那个医生跟我说，我们瘦到200斤，然后我也感觉也有希望。
6: 不超过2毫升，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2毫升的血出血。小刘的胃底有鸡蛋鸭蛋那么大一个，你看有多大一个胃底。他为什么饥饿感那么明显呢？切着这么大一个东西，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胃底，真是胃底厚啊。哎呀，哇塞，这胃壁都是这样的。压榨时间还是短，时间再长一点。我们把这胃已经切下来了。
19: 经过1个小时的切割，小刘1/4的胃已经被成功切下。
6: 你怎么看？讨厌。
12: OK，
6: 纱布。

0: 我们给家属看一下吧。做完了，看一看。你看呢，它这个特点就是胃底这个地方要比一般人大得多。
1: 其实吃饭的时候他已经吃饱了，但是他还能再往里塞，
2: 对，
1: 所以说就把胃撑成这样。
0: 这还没有撑得太饱，那撑饱了就只能有正常人的三个胃大小。拍个照吧，留个纪念，让小刘每天又想多吃的时候看一看，别再吃了。我们的目标减到200到250，那如果要是高于250的话，可能我们还得再做第二次手术。
1: 这次得让他听话。
0: 听话，对呀。
3: 减肥是一场持久战，手术的成功只是第一步，这场战役还远远没有结束。术后，小刘还是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
4: 今天不是让咱们最关键，就看中间这个1:90就是够了，你就把它睡下，不能让它睡觉。
0: 白天的血压怎么样？
5: 下午第一次量的时候是179，第二次量的时候是165，高压。
0: 因为术后了以后，他的呼吸啊更好了，把那个呼吸机带上，白天晚上24小时。他只要睡觉就得，
1: 只要是躺下就得戴。
0: 对，
6: 我感觉就想睡觉。
0: 睡觉就是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的重度缺氧，反复缺氧，大脑就处在缺氧状态。
3: 术后小刘因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血氧始终不足90%，还要继续进行监测。
6: 够喘气，可以张嘴，张嘴喘。好好，就是这样啊。它掉到60多、70多，你马上找我们大夫。
3: 当天晚上，小刘的血氧突然出现异常，只有79%。
7: 不行，还是医院的呼吸机吧，
6: 去取一下吧。
8: 你这会儿憋气吗？
9: 不错，
8: 有点啊。
9: 不舒服。
8: 就先戴这个吧，好不好？
9: 啊，
8: 戴着试试。
9: 啊，
8: 这个肯定是对你咱这个打呼噜啊，对你这个缺氧都有好处。
10: 来，抬头。
8: 听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刚开始肯定会冲，因为有压力。但是这个是就是帮着你把那个气道打开，咱不打呼噜的，那个氧也会好。都照着的啊，你就正常喘气，用鼻子。好，很好。对，很好。
3: 经过紧急处理，小刘的血氧终于恢复正常。术后第一周，由于胃部还没有愈合，小刘不能进食，只能喝少量的水。
11: 他们吃饭你会馋吗？
6: 不会，我感觉他们闻着他们的饭的那味道，我还感觉很难闻，呛，就很恶心闻着，就一点油腻味。饭我不行，我就感觉就想吃点那种水果那个果香，带点甜的或者酸的凉的，就想吃点这些。我之前还吃肉，你现在就是给我一个猪肘子啊啥的，我都感觉一点都不想吃。最想吃的现在是啥？就是可能有个冰镇的酸奶，我可以喝一口就最好了。
12: 我们一个月流食，然后一个月到三个月半流软食就可以吃一点。
6: 那就像咱们自己家做的那个酸奶是吧？没有糖的那个酸奶，
12: 一个月
6: 我7天以后可以喝吗？
12: 一个月。
10: 一个月。
3: 术后3天，小刘的血氧已经能维持在正常状态，他终于可以出院了。
6: 没理发，理发就更精神面貌，好像。回去我理发，
1: 肚子都小了。
6: 喝的2000毫升多的水，然后也一天不觉得饿，就是稍微有点馋，但是还能接受，没有说术前那么馋的厉害。术前是饿的馋嘛，现在这种馋是属于不饿的那种馋。这个是我500斤的时候。来之前我自己拍的嘛，你看这个肚子，它是正面鼓鼓的圆圆的。我现在给你看一下啊，你看我的肚子区别很大的，你要是一块肉40斤你也得这么一大堆吧。精神啊状态特别好，你就像我之前每天搁家的时候，白天基本都在犯困，就想睡觉嘛。而我现在在医院这几天，每天晚上通过这个呼吸机还有这减重，晚上睡好了，白天一整天都不会犯困。 比昨天瘦点呀。
2: 又瘦点。
3: 短短一个半月，小刘已经瘦了整整90斤。
2: 只要一严格，还是很明显的。
6: 是吧？
2: 嗯，加油。
6: 我对我这个减肥还是挺有那个信心和希望的。我想减到240。
9: 169，现在腰围。
3: 手术只是他为了保卫生命而迈出的一小步，未来他还要在减肥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脚步。
13: 感谢人给你个这个星星。我叫杨金奇，我今年7周岁，我是一个爱跳舞的小朋友。
3: 脚部患有严重畸形的小俊熙非常喜欢舞蹈。2019年，在奶奶的鼓励下，小俊熙将跳舞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让家人没想到的是，短短一年，小俊熙就成为一名有124万粉丝的网络红人。
13: 好多叔叔阿姨都以为我的跳舞而喜欢我，但我知道他们是在鼓励我。
14: 我跳了啥舞呢？我说给你发到网上去，叫网上的人看看。俊熙多棒，多坚强啊！
13: 因为我跳舞的时候我开心，我没感觉我的脚有什么疼什么的。
14: 那时候我发的作品就是说寻医救救了这个孩子，这是私心吧，就是说这孩子病犯不好治疗。

0: 小女孩，但是左轴马蹄外翻，但行走功能受限于骨年了。两岁的时候确诊是一个狼疮性什么炎，
1: 他现在他没有办法走，他靠的是前脚掌，前脚掌的拇指的，他这是关节的对吧？整个脚弓是全靠后的。
2: 一个月前，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手足踝外科胡勇主任通过网络了解到了小俊熙的病情，同时考虑到小俊熙家庭情况，为小俊熙申请到了这次免费治疗的机会。
3: 看着孩子这么可爱又在跳舞，虽然他表现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如果他的脚如果能放好，我想他会更快。
4: 狼疮性指膜炎是红斑狼疮的一种，它有可能会进展成为那种比较严重的系统性的那个红斑狼疮，它会引起血管和骨骼、肌肉、皮肤等的异常。这个足踝部是最常受累的一个器官，
5: 可能会有心肺功能的一个异常。
6: 因为孩子随着不断的过程中，他不断的在长个，他和成年人不一样。而这种病它出现了以后呢，影响了肌肉，以后又激发了一些神经，包括骨骼、皮肤等方面的问题出现了这种情况，不做手术，它会越来越重。碰见这种情况，我们治疗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
7: 不是，您这个鞋没声嘞，忘了拿那个绳嘞，我绳
8: 也系。是不是不好啊？
7: 好嘞，这样走路得劲儿，往前走。哎呀！
9: 孩子一年一个变化，我每次一回来看孩子的脚就感觉比上一年严重点。我今年你看我现在又回来，我现在发现孩子根本就不现在不怎么走路了，就单腿跳着。
2: 皮肤的僵硬和斑藓牵制了骨骼肌肉的正常生长，腿部和足踝的畸形让小俊熙从小到大的每一双鞋子都需要一根绳子来固定。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小俊熙将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可能。
6: 看这个孩子呢，他这个两个腿的长度，他因为已经有那个骨盆的一个倾斜了，长期的他这个一侧肢体短，他只好出现一个倾斜，同时膝关节呢稍微伸直有点受限，但是呢踝关节是完全一个僵硬的状态。
2: 只有通过手术矫正，小俊熙才有可能重新走路，而目前是否有手术的机会还是未知数。
3: 我们首先是想尽快的把他脚由原来的歪斜偏斜和翻着的给他放成正的，他至少他能够在站立走路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支撑。
2: 小俊熙的狼疮性支膜炎是否还在发展，身体情况以及各项指标能否达到手术条件，都需要各科室给建议，继续检查排除潜在的隐患，才能得知小俊熙是否有上手术台的机会。
6: 跳舞几年了？
7: 小弟，我从去年四月份。
6: 哦，一年多了。
7: 一年了，从四月份。
6: 跳得很好。
7: 哎，跳得。你看这样腿残不了，他跳舞可不残。
6: 对，
7: 跳舞看不出来。
6: 跳得很好。
7: 谢谢啊，谢谢。
6: 好，再见。
7: 再见。哎，谢谢。哎。这是一个脚筋，爬起来。你站着跳舞呢？
1: 什么时候？
7: 今天早上起来，那想跳舞来了。
10: 我想做了个梦。
7: 你想做了个梦啊？
10: 啊，我做了个梦，早上起来我的脚就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然后我就上学去了，我就很高兴。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脚还是这样。
2: 小俊熙和弟弟小时候生病产生的高额治疗费，父母不得已外出打工，常年无法回家，只留下奶奶和小俊熙姐弟留守在家。
11: 那一年的姊妹两个倒替着住院，他姊妹两个花了有不到30万吧，刚买了个社区房，那连住也没住，就卖了，只有我领着这几个孩子，算是相依为命吧。
12: 我在脸上看呀，你好，孩子跳舞挺好的，哎呦看着挺，
13: 这奶奶呢？
12: 可怜的，坐着，哎呀，吃都没啥吃的，我这么个亲戚，我看他在台，那电视台上跳舞挺好，我挺喜欢他，那觉得这孩子跳的挺好的，你看，哎呦好歹的好了吧，跳的这么好。

0: 啊，对对，都是康复，都挺不去了啊。
1: 谢谢你，
0: 当老师去啊。
2: 妈
1: 妈，妈妈，
0: 啊，别去别去，
1: 我就盼着我脚好，想帮助以前帮助过我的人，需要帮助的人，残疾人，因为以前他们都支持我。
3: 你是叫杨俊熙
4: 是吧？难打针吗？
3: 是的，要打了针比病房的针还要粗一些。
5: 为了尽快确定是否有手术的可能，小俊熙还有大量检查要做。而在做下肢动脉彩超时，如何将俊熙的脚部血管完整做出成像，也给医生们出了一个难题。
6: 因为这个变形太严重，
7: 小宽点吧，小宽。
6: 就是这个脚啊，
7: 没有手没有脚，
6: 这个一定要。
8: 主要还是脚，刚才给他做
6: 的是他的脚没有正常的位置。
8: 对对，
6: 他
8: 放
6: 回来
5: 了。奔波了一个下午，在医生的帮助下，小俊熙也终于完成了所有的检查。
9: 就是给他脚整的断了。
10: 嗯啊，
11: 这都认识认识，你跳不了圈就事儿吧。
12: 没事的，藏啥呀？
11: 看就行。
1: 哎呀，我就是这样吗？
12: 那怕啥呀？
1: 啊，不怕。
12: 没有啥，人要面对现实，知道吧？
1: 好。你这个脚，是天生的吗？你这个脚是怎么弄的？他们就光问我这个。别人需要走路的时候，我就感觉心里很不舒服，我就下课的时候光看着他们的脚。为什么和我的脚不一样？为什么我的脚是直的？为什么他们的脚都是平的？
12: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问我，他说他在学校里人家有学他走路，啊，或者是有说有叫他很难听的话，叫他就是那种小瘸子或者怎么着的哈。我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我说你呢就是天使派下来的，我说天使怕找不到你，我说就在你腿上给你亲了一口。
1: 然后，我就看穿窗外，窗外的景色很好看，一闪一闪的，就那些车很发光，很亮，闪闪发发光光的。俊熙，你要加油，你要坚强，俊熙，要加油。你要是腿好的那一天，你就可以学舞蹈去。
13: 但是淋巴切片也是符合这个。
5: 在各项补充检查做完后，小俊熙目前的身体状况符合手术条件，胡主任所提出的手术方案获得了各科室专家的一致认同。
14: 就是明天咱手术是第一台
15: 、
14: 所以说咱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就不能吃饭喝水了。
15: 这麻烦了。
14: 没事。
1: 我当时听到我就很高兴。我就很高兴我能动手术了，也可以正常的走路了，也给那些小朋友脚一模一样了。
16: 你快说，你奶奶说你害不害怕？不害怕呀，奶奶跟明天送了你手术给你钱，在那个门口等着你，行不行？行不行？行啊，我就在门口等着你出来，行不行？
17: 其实真到了这一刻的时候，真的。哎，我的眼泪也哗哗掉，其实真的很高兴，孩子起码有救了，他自己就说过，奶奶，我有就这一次机会，我必须得做。
5: 有了做手术的机会，让小俊熙一家都松了一口气，但即使有了手术的机会，却不代表手术没有风险。
13: 就是你看都是行。
15: 嗯。
13: 他那个机器的话也是比较重的，所以说他更小，因为他脚特别小，就得打针，然后通过调整架子是我们的骨头机型的矫正，这是我们一个做手术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步骤。第一是根骨的问题，

0: 第二是他四五脚趾的问题，你看他那个骨头啊，那个脚后跟啊，全部是皮包骨，没有像我们肉的软的，而且我们还要在上面穿将近三个克的针。我担心的问题就是怕到时候会出现这种皮肤坏死，坏死的话有可能会出现骨头的外露啊。更担心的就是他四五脚趾头的问题，对，那两个，那两个脚趾头搞不好就坏死了。我跟你说，因为太小了，到时候会感染，会不会裂开，是吧？啊，这个钉那么多钢针眼，全部是钢针眼，这是钢针眼会不会感染？因为它本来这个体质就比较弱，而且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身体抵抗力本来就不是特别强，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1: 这场术前谈话，让沉浸在喜悦中的妈妈和奶奶再次紧张起来。面前诸多可能会出现的后果，都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2: 我们最坏的打算就是孩子截肢，你知道吗？这是最坏的打算。毕竟这孩子现在就在这个生死这个关上，一直在这个门口徘徊着。只要健康，啊，我就想着什么都不重要。
3: 心疼孩子，我就不想让他做。可是孩子不行，孩子坚强。孩子必须得做，他希望他以后做个正常的人。孩子只要有一点希望，

0: 明年你就啥了？你咋没给奶奶跳个舞嘞？跳呀，你给我咋跳？
1: 我做了个梦，早上起来我的脚就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我就很高兴。

0: 紧张，
1: 嗯，
0: 好，我们一会儿就上手，
1: 嗯，
0: 行吧，
1: 行，
0: 慢慢的前拉，把这脚的正气给拉开，好不好？
1: 行，
0: 不紧张，
1: 不紧张，
0: 那就好，
1: 紧张吗？云溪，
2: 紧张，
1: 对，你说我不紧张，
0: 好，那就好，不紧张，一会儿就做，好吗？
1: 行，
0: 好，
1: 来进去。
3: 紧张，你不知道来这样，
2: 这个就变了。
1: 哎呀，
3: 对，嗯，医生在那边等一下。
2: 嗯，
3: 没事，没事，没
1: 事，没事，没事，
3: 嗯，
1: 好了，妈妈和奶奶还
4: 在
5: 这
4: 儿
5: 呢。
4: 妈妈可没哭啊。
5: 嗯。
4: 妈妈可不哭啊。
5: 就是奶奶，就是奶奶啊，放那边。
6: 叫什么名字，小姑娘？啊。
7: 躺在手术台上的小俊熙，对手术室里的一切都是陌生又好奇的。他还不清楚接下来将要进行怎样的手术，他唯一渴望的就是这场手术结束，自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正常走路。
2: 西，你要加油，你要坚强。我不想当啥明星，我只想当一个普通的小俊熙。
6: 今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不用紧张哈，一会儿给你用那药你就睡着了。
7: 上午8:30，胡勇主任在查房后赶到手术室，一切准备就绪，小俊熙的手术正式开始。
8: 酒精水，电刀嘞。
7: 小俊熙的治疗一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手术安装环形外固定支架。由于小俊熙的脚踝已经直立接近180度，还伴随外翻，只有通过外部辅助支架，辅助钢针穿过骨骼固定，将小俊熙的足踝和脚趾与支架平稳固定。治疗的第二阶段则是通过术后医生不断调整螺母与钢针，用至少3个月的时间将小俊熙的骨骼和皮肤缓慢拉伸，直至拉伸到正常人的90度角。
0: 好 ,OK, 到了，来吧，开始。脖子对，拉进来。好，我们两边那一切就把血管神经都保护好了。
9: 它是一个重度的马蹄足跟腱的极度挛缩，首先把跟腱做了一个松解。如果是你不松解的话，有可能这个你在牵张的过程中啊，这样的话难度会比较大。
0: 我们只松这种间线，对吧？这边拉开，让它往我这前一点。这硬邦邦的不能动，你看，软组织它这个牵拉力量还是很强的。
9: 第二个切口是我们的膝关节，因为它有轻度的一个屈畸形，是把那个比较紧的肌肉肌腱半腱肌啊、大拇肌稍微做了一个稍微切了一点，让它稍微松开一点，这样的话它屈膝的畸形也会得到一个缓解。
0: 我别紧，紧了看看哪地方紧啊，摸一下，有紧了吗？
8: 嗯，就这个。
0: 好，就把这个调断。哎，还好，我自己感觉就比刚才明显的要松了很多。我们把后侧的这个肌群给它松开，你看它这个活动度比刚才就要大了很多，
8: 可以了，
0: 就可以准备调架子了。
8: 冲洗，冲洗，
0: 来冲洗，
8: 冲洗。
7: 手术开始半小时，小俊熙的跟腱和膝关节已经被成功松解，但手术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小俊熙的脚部骨骼细小，畸形又十分严重，如何避开血管和神经，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打入钢钉固定牵引器，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8: 然后旋转点在这，
0: 嗯，
8: 然后这边到时候我再调，
0: 在调的地方回头再慢慢调。
7: 这个外形酷似鸟笼的架子是一种环形外固定支架，常用骨科手术，而这个支架未来也将陪伴小俊熙至少3个月的时间。
9: 用这个架子，它做的是一个缓慢牵张来矫正畸形，成多方位的来矫正，不光是它矫正了它的马蹄，同时脚还有一个外展，然后我们要把它脚跟它纠正回来，
0: 上面高度没问题，这地方的皮肤还可以。来，从那边打，我来辅助，从那边
10: 来，我从正中打了啊。
0: 好，
8: 冬天就行。
0: 慢走，
8: 开始。
0: 这我看稍微斜吧，它得调着让它不斜才行。
8: 那掰一下，
9: 这个钢筋是为了固定我们的这个架穿在骨头上面，然后把这个各种各环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三维的，让它是一个非常稳固、非常坚固。然后我们通过调整我们的螺母带动骨头，使我们的机型缓慢的牵拉。
0: 手术刚才很快，你看，20分钟就做完了，一刻钟。但是呢，我们上架的时间要长，
8: 跟骨还得再穿一点。
9: 它那个脚后跟是。因为有以前的那种瘢痕形成，所以说它的本来脚就小，空间也小，所以说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
0: 透一下吧，来，我看一眼。来，透视机推过来，只能打这地方，你打其他地方是不安全的。
8: 再打一个地方。
0: 啊，来，不要再过一个刻针。我摆一下刻针的位置。
9: 行。
8: 不然的话，它一根刻针，一根刻针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不行的话，我就半针。
0: 啊，
8: 半针。
0: 半针也行。
8: 半针。
0: 半针吧，前针可能不好穿，正好别把那个关节给它破坏了，啊，可以，不能再往进了，
9: 因为他想还没有发现好，打了骨垢，伤了骨垢，伤了骨垢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发育的异常，所以说我们尽量是避开了骨垢的地方，所以说我们透视下就能看见我们钢针打的位置，来确定好了位置，我们再打进去。
8: 打个螺针，
4: 定个位，定个位，
0: 定个位，对吗？拿个针对着，顶上的定个位。它太靠后了，再往前，
8: 这个
0: 啊，对，再近一点点，好，可以。
7: 手术进程过半，随着第八根钢钉准确打入小俊熙的脚踝，小俊熙整个腿部和脚掌的固定都已经完成。接下来，医生们将攻克最后也是最大的难点——五根脚趾的固定。小俊熙的第三、第四、第五根脚趾大小不足同龄人的一半。医生需要在小俊熙细小脆弱的脚趾上插入五根钢钉辅助矫正，如果不能准确固定，小俊熙的脚趾将会出现感染坏死的情况，甚至面临截肢的风险。
3: 昨天晚上起了一个反痛，
7: 小俊熙的弟弟刚刚五岁，此刻没有了往日的顽皮，一直安静地守在奶奶和妈妈身边。
3: 哎，愧疚，说实话是真的挺愧疚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孩子因为有这个病，没有把好的身体给他，就给他这样的，所以说我想把后边更好的给姑娘。
10: 看这俩，这俩整上了，看。哎，哪来？杨红的，你给我说，你跟妈妈说你想干嘛去？你想干嘛？你上那边去。
3: 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啊，儿子也要。我会毫不犹豫的把这个东西给他要过来，给他姐姐。这自从这姑娘确诊这个病以后，我们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关心，基本上都在这个姑娘身上，没有太多的人去陪她了。然后这儿子都没再怎么管过，所以说对姑娘也愧疚，对这个儿子也挺愧疚，就是希望我孩子能够度过这一关啊，勇敢一点啊，坚强一点
0: 啊，没问题。来，我
7: 小俊熙的手术还在继续，预想中的问题还是出现了，被打进钢钉的脚趾出现通血不畅的情况。
0: 先放着，好嘞，来脚趾头，现在放打，再固定几个，固定15个。灯光照一下，调一下灯光。我们想直接给他掰直是不行的，怎么样？
9: 他之前的那种瘢痕呢，都是比较硬的，那脚后跟和脚趾头的血印问题有可能会坏死，我们尽量呢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0: 来，
8: 那个得加一个垫片把它夹住。哪一个夹的？太细了，这钢针怎么它没法固定啊。
9: 脚趾头打好以后，脚趾头血印是有点障碍，通血不是特别好了，我们又重新的调整了一下，结果好了。
0: 我觉得一个真好，
8: 正好。
7: 小俊熙五个脚趾的固定已经顺利完成，这也预示着手术接近了尾声。
0: 这个能减重吗？好的，来加速啊。OK， 重洗。
7: 医生将共计13根钢钉连同支架包扎好以后，胡勇主任也和小俊熙妈妈沟通了这次手术的情况。
0: 你是那个谁，杨俊熙的家属吗？来来看看，
4: 我把肌腱给它松开了，位置先切开，你看后边不像那个筋这么顶着了。天哪，
10: 这已经上上钉了，
0: 已经上完了，再过10来分钟就出来了。
10: 对，
0: 然后剩下慢慢的签，因为孩子他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说剩下只能慢慢的签比较，别着急，一会儿就能出来了，手术都结束了，就上了架子慢慢调就行。没事，不客气，好吧，好嘞。
11: 我们看每次见到他们，都和我们自己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先有负重前行，才能岁月静好。我们就先解决你脚的问题，让你能够负重前行，你才更容易去享受到岁月静好。
7: 看到小俊熙的痛苦，奶奶和妈妈除了心疼还是心疼，而这只是小俊熙漫长矫正路上的第一步。
12: 手术的进行中间，把你脸肩轻点，哎，疼点，疼点就变大美女就得疼点，是不是啊？
13: 扶上了，高兴点，
14: 高兴点，
13: 疼不疼啊？不疼吗？以后脚好了要干什么去啊？要还要跳舞吗？
2: 继续跳舞
13: 啊！
2: 当舞蹈家。
13: 当舞蹈家。

0: 恢复良好的小俊熙即将出院。
1: 放平，
2: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基本上都放平了嘛。
1: 放平了，
2: 看看，是吧？你看都成这个样了。
1: 嗯。
2: 刚开始的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1: 刚开始歪歪的样
2: 子。现在你看都完全放平了，这个样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是吧？
1: 嗯。
2: 啊，还是不错的。
1: 嗯。
2: 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嗯。
2: 下一步等各方面都稳定了，下一步再来产假，再参加就行。
1: 谢谢你，这个叔叔知道吧？现在就可高兴了，这一天过来，奶奶你看看我这脚，我正了，可高兴了。
2: 至少脸上看。

0: 16名危重病人通过铁路转运，1名急救病人通过空中救援。
1: 我们的救护车转运的话，
2: 从临沧救援直升机昆伊夫医院。
3: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海陆空交通运输纵横交错，织就了当今中国的动脉网。这面网足以触及这片广袤土地上不具备救治条件的各个地区，让那里大批危在旦夕的患者能够远距离转移到有条件的医院。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医疗转运。
4: 昨天晚上10点多，一个3个月的孩子，有心内心脏病，呼吸衰竭，心功能衰竭，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第7医学中心81儿童医院的医生，乘坐最早一班飞机紧急赶赴昆明，那里有一个3个月大、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严重先心病患儿，正等待着他的现场评估，从而决定能否有机会转运到北京挽救性命。
5: 飞行时间为3小时。
4: 因为情况比较紧急了，就临时通知我先过去看一下。如果今天情况还可以，那我们就尽快安排转运。

0: 这里是云南省昆明市一家儿童医院 ICU 的病房门口。
1: 我家很严重，
2: 很严重。
1: 我家在里面已经50多天了，就是先天性心脏病跟重症肺炎，是一天一天的给孩子的心脏一点一点的衰竭，一点一点衰竭。
0: 他的孩子罗可言在出生后不久就被查出动脉导管未闭，心脏室间隔缺损。正是由于心脏机能严重受损，极度拖累了肺及其他重要脏器的功能，生命体征正在急速消亡。
3: 医生这边也跟我们说放弃好几次，然后我们一直在坚持。
0: 虽然新生儿小可言的病情危重达到了极点，但此时仍然尚存最后一丝希望。在爱心人士的努力下，为小可言联系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此刻儿科医学部的医生们正在急速赶赴昆明市这家儿童医院，这将为患儿带来北京权威儿童医院最后的医学诊断。
4: 我是16床的，然后那北京那边医生过来评估一下孩子的病情。

情况肯定是心衰很严重，主要是室间隔缺损，然后动脉导管未闭，然后就这些缺损引起的重度的肺动脉高压。现在这个状态倒不至于说劝你放弃了，对吧？肯定是有希望的。如果状态能好一些，那肯定有手术机会。如果一直持续这样，那可能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0: 如果开14岁爽的话，肯定现在都好了。
1: 他放弃了，我们也觉得放弃了。他不放弃，我们尽量依赖，倾家荡产也依赖。
0: 如果你不去搏一些奢望，他在这里才等了40岁。时光全部衰竭完，但是我就是因为我就想搏一搏。
2: 孩子转运很多事情有很大风险的，新疆路途这么远，对吧？但是你要救护车的话，肯定时间太长了。最合适的一个方式那就是高铁转运。路上肯定，如果他的心衰加重了，因为我们肯定会积极抢救，但是你们也得做好有一个心态的心理准备。现在反正肯定需要好几个难关要闯。现在第一关，我们先尽全力，安全转运回去。
3: 明日一早，先心病危重患儿小可言将踏上前往北京的高铁。由于病情危重，加上路途十分遥远，能否顺利转运到北京，能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被成功救治，没有人知道。早上6点，云南患儿小可言开始了长达2600公里的高铁转运之路。2600公里，13个小时，对于病情极危重的小可言来说，能否经受得住这样的长途转运，过程中是否会有意外发生，没有人知道。
4: 120带着往那边那个人工检票口进一下。
5: 相关证没找到
6: 吗？对呀、全是满的，
7: 因为他时间太紧了。本来要坐商务座椅，但商务座那边所有的票已经卖完了，所以咱们只能回去等候，去跟人那边现协商。
8: 发现这个医护人员包括那个患者的父母，大家都不在同一条车厢，我们积极的去与其他旅客协调，
9: 肯定会给您再安一个同等席的座位。
10: 没事，
3: 在昆明南站的协调下，小可言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车厢。一场2600公里的超远距离医疗转运即将开始，接下来的13个小时里，每一分每一秒都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11: 请关闭车门。
12: 路上我们需要就是严密的观察，因为他心脏特别大，他那个气道考虑他也是有一些狭窄，如果他出现气道痉挛呀，或者是忽然通气不好了，那有可能就影响呼吸啊，进一步就加重心衰，出现呼吸心跳骤停，

0: 名字是他爸爸给他取的，然后他就说，我女儿都是那种精彩，就有点妙不可言的，然后以后可以唱歌跳舞。
1: 他小小的年纪需要忍受这么多的，
2: 对，
1: 老夫司机啊，什么插管啊，什么各种那种痛苦，疼在他身上，一些痛在我们心上那种感觉。
3: 肖可言的父母是云南大山里的农民，家中还育有一子。本来是儿女双全，但肖可言这一病给本就不宽裕的家庭带来重重的打击。来北京治疗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筹来的，这也是社会爱心力量在托举他们最后的希望。
1: 这是最后的救命列车，北京是最后的希望了。
4: 气管有点出血啊，那这个没办法，他这个肺充血太重了，我们这边都准备好了。
5: 行。
4: 转运到我们医院之后，局部重点跟综合治疗，让这个孩子，让我们这个病人能够进一步的改善，啊，然后再有机会去接受下一步的诊断，或者手术或者治疗。
3: 高铁高404从昆明南站到贵阳北站一共行进了

0: 3个多小时。在这短短的3个小时里，一名医生和2名转院医疗人员一刻没有停歇，时刻与北京方面的救护车保持联系，对小可言进行营养支持，灌注维持生命体征平稳的药物，随时吸出带血的痰液换尿不湿，事无巨细，尽最大努力，只为将小可言平安送到北京。
1: 我看您到哪一个地方都拍点照片，是
2: 吧？有点纪念，以后他长大了给他看。那么多的人帮他，他的一路走过来不容易。
3: 他以后长大了，也该应该有这种关怀别人的心。
0: 高铁高404已经行驶了8个小时，离北京越来越近，期间也得到了很多乘客的支持和理解。
4: 我也小孩嘛，特别是小孩，我看好像还挺严重的，所以说这个很正常的，应该的。
0: 而列车工作人员也一直紧绷神经，为我们尽可能地争取宝贵的时间。
5: 就目前来说，就是我们这趟车高404可能是从昆明到北京，目前来说对孩子病情是最快的一趟。
0: 正是有了当今中国交通运输体系的高速发展，才能使如此超长距离的生命接力变成了可能，跨越千山万水，只为性命相托。
6: 最早我们是用汽车，转运的半径应该是300-500公里。后来我们用了飞机，大概可以在1000公里都没问题。现在我们中国还多了一个途径，那就是高铁。高铁的速度又快又稳定，而且很准时。
0: 这里是河北，一辆开往北京的救护车正在高速公路上飞驰。7天前，两个早产的双胞胎宝宝一出生就被立即送入河北省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检查发现双胞胎宝宝同时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这样的情况十分罕见，当地无法救治。
7: 老大带着气管插管是吧，你就老就看着他的呼吸，说不行就及时的车上气管插管吧。
8: 这两个孩子是两个先天心脏病，肺静脉有引流，这种先天心脏病比较罕见，比较复杂，是先天心脏病里面死亡率比较高的一种。
9: 如果把肺比作一个水池，肺动脉是一个进水口，肺静脉是一个出水口，它水进去出不来，这肺就被自己的血淹了，所以它就会造成它缺氧啊，呼吸困难，心衰，就要接受手术。
8: 这孩子最终就是说要想活下去，他只有通过手术才能够解决。越小的孩子，体重越低的孩子，他这种就是风险是越大的。但是他现在就是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体重分成两个孩子体重，他体重比较小，这样的话手术的风险肯定就比一个孩子要大一点。但是就是说我们会尽。

0: 我现在有点紧，我现在有点紧啊。
1: 没事，我可以理解，
2: 就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给您救治，啊，我们有信心，你也有信心，好吧？
0: 我相信
2: 两个孩子，
0: 相信你们医生。
2: 哎，就这样，啊，我们收拾一下，我们一会儿就可以过去，啊。
3: 由于两个双胞胎患儿发现病症和在当地医院抢救相对比较及时，给转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虽然从河北廊坊到北京只有短短的60多公里。但对于两个重症新生儿来说，转运过程中行进每一米都将面临无数未知病情变化的风险。
4: 现在呢，紧急插播一条紧急事件，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4个月大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可言转院的全过程。
5: 那么在此也是再次提

0: 示一下北京的各位司机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哈。即将接到小可言的这辆救护车的车牌号呢为穷 A88132， 穷 A88132。
1: 您好，是刘医生吗？
2: 我是北京消防局指挥中心。
1: 您现在那个已经到什么位置了？
2: 到石家庄了是吧？
1: 好嘞好嘞，我们那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3: 看一下那个。
4: 由于小可言到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正好是北京的晚高峰。为了保障小可言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医院，北京交管局指挥中心启动了应急预案，密切监控交通情况，出动交警开道，随时为患儿让开生命通道。

0: 过呢。
1: 啊，我过了。过盐水、洒水、集团。
2: 药退了吗？赶紧买药走。
3: 都有个餐馆。
4: 转运还是比较顺利的，生命体征都比较稳定。
2: 我先把月管拔了。
4: 但是并不代表说孩子病情有所好转，病情还是比较危重的。
5: 什么？扎下来一刀。他本来可以活得很好的，和别的孩子一样的，因为我们疏忽大意的。走上这样的路。嗯，对对，网上吗？好，我们马上过去。叫我们今天晚上守在那边，不要过来这边睡了，孩子
6: 情况不好是吧？
5: 对。
6: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就是两个心室那边有一个洞。
5: 这里，然后穿到那边去。
6: 是，进这边，这接了两个肺，这里有个洞，然后这个洞大概是有七八毫米，所以这样来讲，你的肺就会灌了很多血进去。这两个地方给他带来的这些问题，之前你们可能自己没有太在意。你看现在的肺。其实哪怕他在这个时候来手术可能把握会更大，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肺，实话实说吧，这种状态我们不敢跟你说我们有绝对的保证一定能让他活下来。只要你们家属有这个救治的愿望。
7: 两个孩子同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诊断算是比较及时了。目前这两个孩子都合并肺静脉溢运引流，以这种病的危险程度来判断，活过三个月的概率不超过5%-10%。
8: 由于河北转运过来的双胞胎宝宝是早产儿，在妈妈肚子里只待了31周就出生了，这也导致了两个孩子的体重过小，大宝只有2.1公斤，二宝1.8公斤。要在这样小体重的孩子身上做复杂的先心病手术，难度十分巨大。但如果不做手术，两个孩子活不过三个月。
7: 在大家都清楚的情况下来决策或决定，这个手术咱们要不要继续进行？
8: 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第七医学中心81儿童医院的重症 ICU 门口。在这里常年守候着很多患儿家长，其中很多都是通过医疗转运来到了这里，这里也是很多患儿及家长的最后一站。
9: 内蒙的呼和浩特
10: 是转运过来的吗？
9: 对，坐高铁过来的。不，他因为小孩小嘛，两岁多嘛，他就那边就不敢给你做这个手术。对，来这比较专业嘛，权威。
11: 医生出来以后就是那个全身发紫，忽悠治不了，然后就打电话联系转院，就联系到这儿，然后从10月5号一直在这待了6天了吧。现在上的 ECMO。
6: 转运它应该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体系。我们科室这各个医院的 ICU 转运那种重中之重的病人过来，只要家属不放弃，我们也绝对不会抛弃。
12: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永远都不能回避这些疑难危重的这些孩子，你只有迎难而上，同心协力解决好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13: 你应该好起来，加油，听话，乖。
14: 那听不了个，妈妈
13: 加油，坚持个，
14: 不能放弃个，
13: 不能放弃个，
14: 放弃不了个。
13: 不能放弃，加油，加油。

0: 肺更差了，上了这个软膜肺，看看能不能坚持住。但是我坚持不住，可能没有机会。但能够逆转的机会很小很低。
1: 现在已经装上了。装上他的心率有，但是孩子这个总体的状态很差，应该说各个脏器功能都衰竭。再维持24到48小时，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

0: 我才知道你20号联系过我们中队。那你为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呢？
1: 因为没有钱，不敢来。20号的时候我就叫他回去筹钱了，然后那房子的钱一下子下不来。
0: 那你应该先跟我们联系啊，问我们情况怎么样，我们还是能给你想办法的。这50天时间太可惜了。
2: 衣服行吧，啊，我一会儿再过来。

0: 就是他还有什么器官可以用的，然后捐给大家吧，捐给人要用的孩子。
1: 他现在还没死啊，还有最后，说不定还有次次。
2: 做，不像你。

0: 有点自恋，以后他长大了给他看，那么多的人帮他，他的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啊。
1: 长大了也该有这种关怀别人的心啊。
2: 云南转运过来的小可言

0: 由于病情过于严重，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河北转运过来的双胞胎大宝，迎来了可能会逆转他一生的瞬间。九个小时的手术给大宝带来了新生。
1: 谢谢你，谢谢你医生。谢谢。
2: 你抽血的时候满意。
0: 但几天没合眼的双胞胎父亲小陈，却怎么也睡不着。
3: 虽然说，大宝的话，做完手术之后，说是很成功，但是还是担心二宝嘛，因为是两个孩子嘛，他还有一个在里边了。
0: 老大术后第三天，双胞胎的二宝也迎来了手术窗口期。
4: 左心室非常小，非常扁。
0: 但谁也没有料到，二宝的手术将给主刀医生周庚戌主任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5: 新年加油啊，宝贝儿，一定行的。
6: 好，一定加油啊，一定行啊。
7: 1、2、3、4、5。
8: 这个比上个还小。
5: 对，小一圈。
9: 上一个顺利
10: 是
9: 吧？
11: 对，相当顺利。
10: 这孩子，无论是从体重上，从病理解剖以及外科手术的矫治上来说呢，这个的难度都远超过老大。他是一个混合型的肺静脉异位引流，不做100%的活不了。这些孩子问题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挑战，但是对孩子来说呢，他也是一个活下来的机遇啊。
0: 随着二宝的胸腔被打开，一颗跳动的心脏展现在了医生面前。对于患有严重先心病的二宝来说，接下来的每一关身体机能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对于周庚戌主任来说，在只有成人大拇指一样的小心脏上做超高难度手术，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这是一场可能改变一家四口人命运的手术。
12: 检查过，做这个体外循环，我们得需要把这孩子的血都要给他引流出来，然后经过氧合再泵回去。只有这样呢，这个孩子的心和肺才可以不工作，我才能把孩子的心脏打开，把不正常的血流给他断掉，然后给他吻合到正常的地方去。开放了生殖动脉，顺利地跳起来了，体外循环机停了下来。
0: 这五大关卡需要二宝一关一关地去闯，如果出现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手术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10: 这个混合型的本身它就比单纯型的心下型的肺静脉异位引流不好做，再加上这个体重比他哥哥嘛还要小一点点，就这个早产一点点的这种小体重呢，还是跟卓越的胖小子不一样。
13: 好，接好了。
5: 血液从静脉把血引过来，然后通过这个地方氧合，相当于人工肺，这个泵相当于氧把血引过来。
0: 为了对二宝心脏的血液通路进行修复，医生让孩子的心脏停止工作。此时，对二宝的心脏修复正式开始。
10: 来，提着这个。哦，左下、左上，这都看见了，是吧？哎，两针线，
13: 线划线，长点的。
10: 好小啊，好小也得做呀。
14: 在很大规模上，我们去做一个操作呢，就很容易。我们给这么小的孩子，要打开，要找到病灶，把连接错误的地方给它断开，再恢复到正常。我们要用最细的针、最细的线，一针一线的给它缝过来。整个的操作呢，和大体重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0: 二宝的心脏只有成人大拇指大小，而且病灶在心脏后面的区域。并且要吻合的血管直径只有3毫米左右，要在这样的生理结构上做手术，对周庚戌主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0: 见到，来来，小顾，来床升高一点来。好，让我把这件缝上。

0: 呦，我的个妈呀！
1: 历时五个多小时，把异常的血液流向通路断开，并吻合到正常的生理结构当中。此时，就是将这个已修复好的心脏复跳，这也是本场手术中最重要的一步。
2: 准备开了是吗？
3: 嗯。
2: 三枪开了。
4: 三枪开了。
2: 三枪开放。烧起来了。
4: 好了，我拔了，我先拔了。
1: 只要能撤下体外循环机，二宝的心脏能正常的自主工作，那么就代表本次对二宝的手术圆满完成。但是在手术最后一个环节上，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2: 没有活血。嗯，怎么活血啊？瓶里没有那个跑的活血。
4: 八十，
0: 果然就是低，果然就是低。
4: 来，多多辅助一会儿，多辅助一会儿，多辅助一会儿再试试，不行大家跟我回去。
2: 容量开的我觉得也行啊，这不是容量的问题啊。特别特别的诧异，按照我们的经验。啊，他不应该测不了体外循环，一停体外循环血压就掉下来，甚至血压没有完全没有血压，这个血还是不能回到左心房。
4: 先别减流量，先别减流量，先别减流量，心电图也不好了啊。停机之前啊，我们觉得整个手术流程过程中都没有问题，我让心脏跳起来，我当时还满怀信心，我说待会儿停机看看，
5: 打一个刀片。
0: 来，心电的高。
2: 跳的级别可以啊。像多准这种几百台非静脉医院有手术经验的医生来讲，他的吻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叫王刚把超声机推过来，看一下超声，不行我们就重做。现在你们别问我了，我现在我。

0: 再给他打个电话，怎么推个窗这么肉啊？但是赶紧来人，这怎么这么肉啊？这
1: 那个就是，这你这是何
0: 处啊？超声看着左心房的血是少一些，但是不是说没有，没有给我提供足够的证据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咱俩再重新做吧。
2: 本来即将完成的手术陡增变数，二宝复跳后的心脏左心房只有很少的血流量通过，并且没有找到最根本的原因。已经在手术台上站了6个多小时的周光旭主任只能给二宝重新手术探明病因。
0: 哎，在上手术台之前诊断手术的指征，你都是已经经过反复的讨论了，就是吻合口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它是两个类似的畸形，它长在一起了。三芳星和肺静脉异位引流本身是类似的畸形，这两个畸形很少同时一起发生。
3: 啊，这确实还是有问题，是吧？那你现在把那个格打开就行
0: 了。对，我把它给切掉了。找着原因了，把它给处理掉了。哎呀，关键这个谁能成想这两个畸形在一起。
2: 由于早产，二宝的心脏比正常出生的孩子要小得多，所以术前的心脏超声检查无法同时探明三房心和肺静脉异位引流这两个类似的心脏畸形。这样的遭遇战给周光旭主任的手术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0: 我是通过房间隔进去，通过房间隔进去呢，先探查一下我这个吻合口，后来我

0: 就通过房间隔进去探查，发现呢这孩子我们还有一个复杂先心病三房心。
1: 还是您老人家英明果断，赶紧拆手指。
0: 我又加做了一个手术。
1: 加做了一个。

在一个早产的小体重的孩子身上，尤其是要质疑你做的到底对不对。这个老二的情况比那个老大要复杂。

0: 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1: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2: 哦，先把它给
1: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3: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4: 这个是这水，
3: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1: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3: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0: 找到了。
1: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3: 真好。
1: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5: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0: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5: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1: 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6: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一般来说，在休息日里，很多朋友会出门聚会应酬，当觥筹交错之后，个别司机却把酒后或是醉酒驾车的禁忌抛之于脑后。然而这些酒后驾车上路的司机，终究要为自己不计后果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7: 这里是晚上11点多，王府井南口附近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随着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了红灯，司机们纷纷把所驾的车辆停了下来。不过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却并未通过路口，而是停在原地不动。兴许是因为后车司机的焦急催促，驾驶该车的司机把深色小客向前挪了挪，可当他再次把车停住后，却没有采取任何驾车起步的动作。由于对前车情况感到莫名其妙，跟在深色小客后面的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把车辆挪到前边后，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乘车人下车走了过来。此时深色小客车里的司机放下了右侧车窗玻璃，白色小客的乘车人像是跟他说着什么。然而深色小客司机并没有下车，也没有启动车辆，难不成这辆车是出现了什么故障？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位司机在看到情况不对后走上前来。据报警人讲，他们一直在敲这辆深色小客的车玻璃，但是车里的司机只是动了一下自己的头，像是睡着了，他始终没有下车。很快，两位协警走上前来，总算把这位深色小客司机从车里面叫了下来。当民警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对他进行酒精检测后，电子屏上竟然出现了144这样的数字，毫无疑问，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涉嫌醉酒驾车。事发之前，他在驾车的过程中估计是因为酒劲上来，实在支撑不住了，这位司机竟然把深色小客停在了车道当中睡起觉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当时司机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6: 这里是晚上9点多，紫竹桥公园西南门附近的西外大街，您注意看，由东向西方向。这辆银色小客自东向西开过来后，陡然偏离了行驶方向，直接撞向路中护栏。在将护栏砸得东倒西歪之后，失控的银色小客窜进对向车道，车前部与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相撞。据了解，受到波

急的不仅是这辆白色小客，还有另外两辆小客车。刚刚发生的是一起四车相撞的事故，有一个人的头部出现了磕碰伤。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暂时无法看到那两辆小客车。那辆开启货端的银色小客逆着方向停在路面上，它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仔细看看，路中护栏被铲倒了一大片，有些飞进了对向车道。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这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 194.5 毫克。这清楚地表明他涉嫌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车辆，将要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这里是早上6点多，朝阳区的东风南路，一辆银色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辅路里面。

眼前这辆银色小客竟然压过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直接窜进主路里面。随后司机连续向左并线，将车停进了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这还不算，短短十几秒之后，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又有了新的动作。您注意看，

事发当时司机驾驶着这辆银色小客，晃晃悠悠地强行压过路中隔离带，斜着穿过对面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最终，这辆银色小客插进了由东向西方向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车的前部把一根电线杆撞断，悬在高空的电线横着掉落下来。据了解，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受了伤。赶到事故现场的民警发现这位司机的状态很不正常，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后，电子显示屏上出现了186这样的数字，表明他涉嫌醉酒驾车。

0: 大陆常言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秀。五一假期呢已经结束了，不过现在依然有外出游玩探亲的市民陆续返京。5月5号晚上9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高峰如约而至。记者来到北京南站，看着深夜抵达的旅客出站到底顺不顺畅呢？来关注一下。
1: 现在是晚上9点多，我现在呢就在北京南站的7号出站口。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有旅客拖着行李箱走出来。那这么多人同时到达，出租车好不好打？地铁延时了吗？夜班公交够不够用？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那你是从哪里回来的呀？
3: 我是青岛回来的。
2: 一会儿准备去哪里呀？
3: 我一会儿回学校。
2: 那你准备用什么交通工具呢？
3: 坐地铁吧，坐地铁4号线。
4: 从烟台回来的。
2: 出站用了多久啊？
4: 很快，也就1分钟、2分钟这样子。
2: 一会儿准备换成什么交通工具呢？
4: 准备打车回家了。
5: 为了保障夜间抵京的旅客，地铁4号线、14号线5月5日都将营运时间延长至次日凌晨。进站口陆续有旅客进入，工作人员在一旁指引，整体秩序井然。
6: 乘
7: 客您好，
6: 现在能够请问哪个北京地铁乘客码？
8: 截止在21点，地铁北京南站这个单日的进出站客流已达到30万人次。为了做好与铁路的这个运输接驳工作，保障晚间抵京旅客的顺利出行，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和地铁14号线上行开往上个庄方向的末班车都会延长至次日的2点。那在5月6日，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和14号线上行开往上个庄方向的末班车会延长至次日的0时。同时，为了能够提升乘客的这个乘车的体验，我们今年在这个节日期间也推行了随身向导服务。员工会手写这种指引导向卡，针对乘客的出行路线去帮乘客进行一个规划，提升乘客的出行效率。
5: 出租车调度站是另一个客流集中的区域。晚上9点半，等车的旅客排起了队。但车辆供应及时，等车队伍一直在往前移动。
9: 我们回家，从安徽玩回来。
10: 这出租车等了多长时间？
11: 你好，我就到这就走了。
12: 那根据铁路部门预测的数据来看，5月5日北京南站的单日到发旅客预计能够超过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为了让旅客走得更顺，走得更快呢，我们在五一期间客流高峰日安排了1000辆的巡游出租车去缩短大家的等候时间。
5: 此外，夜班公交也是旅客离站的有效补充方式。
10: 您从哪儿回来呀？
11: 从山东。
10: 您觉得这个公交，这个等的时间长不长？
11: 不长不长，我经常坐这个车，还
10: 是挺方便。站标识还清楚吗？
11: 清楚清楚，很方便。
3: 好，我从天津来的，这公交挺方便的。
13: 为了应对五一节后的这个返京高峰呢，从咱们这个北京南站来讲呢，就是124路，备车2部。北京南站这个始发和途经的这个常规公交车呢，按照到站的乘客客流情况，也是在高峰期呢加密这个发车间隔，从原来的这个15分钟，然后现在呢逐步缩短到12分钟、10分钟左右。
1: 走了这么一圈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人多，但整体上是有序的。运力保障到位了，旅客心里就有底。希望每一位深夜抵京的旅客都能一路畅通，平安回家。
5: 记者武亮宇、张春明报道。
0: 为了方便旅客的深夜往返出行，京津城际专门加开了多趟临时加车 ，C2073次深夜末班车就在其中。这趟穿行在夜幕中的列车，没有白天的人潮喧闹，车厢里装载着普通人的赶路心愿，背后更是一众铁路工作人员放弃假期默默在岗的暖心守护。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登上这趟末班加车，一起来感受夜色中的奔赴与坚守。
5: 乘2073次列车是五一假期京津城际的临时加班车，也是当日最晚一班车次。列车夜里11点48分从北京南站发车，在候车大厅里，我们遇到一对专程错峰出行的情侣。
14: 白天上班，为了多玩一天嘛，所以就晚上赶晚一天，晚上去。
15: 您是什么工作的？
14: 眼科。
15: 眼科医生。
14: 对。
15: 女朋友也是吗？
14: 对，一个医院的。
5: 提起同行的女友，小伙子满脸笑意。同在一个科室工作，也让两个人难得能凑在一起出门游玩。
15: 像这种临 假日上班的情况多吗？
14: 一般节假日我们是不让休息的，我们都是错峰休息，出去玩三天吧，因为单位也有事儿，没法请太长时间假。
5: 深夜开往天津的乘2073次列车，全车一共搭载80名乘客，车厢里两名年轻小伙格外显眼，二人专程来北京看电竞赛事，搭乘这趟深夜末班车赶回天津。
7: 这是我们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来看比赛呗？
15: 啊，最后一天。
7: 然后他也从上海飞北京。
15: 啊，
7: 然后再回天津，
16: 在天津上学，
7: 对，
16: 啊、对，
15: 就特意
16: 就是也挺比较顺路嘛，就是比较两边比较近，然后往返就30分钟。
5: 深夜12点多，乘2073次列车抵达天津站，短暂停靠后，列车随即折返开往北京。返程路上客流量明显增多，走进8号车厢，一股熟悉的香味迎面飘来。
15: 咱们怎么那么晚才吃？
17: 我们刚从下飞机，
15: 刚下飞机。
17: 对对对，然后过来赶高铁。五一假期出去玩了，然后这不是明天要上班？哦，今天要上班。
5: 这三个年轻人是发小，也是同事，趁着五一假期结伴去往泰国旅游，连夜搭乘高铁返程，游玩的兴致依旧满满。
17: 挺好玩的，
3: 体验了很多项目，潜水、浮潜那种。
17: 浮潜，
3: 然后还有游泳，然后还有什么丛林
17: 飞跃，那个好玩，
3: 贼好玩。
5: 旅客一路安稳舒心的旅途，离不开铁路工作人员的坚守付出。这趟临时加班车的列车长全程不停穿梭巡查车厢，一边紧盯行车安全，一边随时回应旅客各类需求。
18: 今天我们的第一班车是5:33开车，我们是4:40，然后已经到达了这个点名集合的地方，去开始这出乘前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这些车次呢，中间都是比较密集，可能最短的折返时间是19分钟。我们一共是今天走的是9个往返的车次。
5: 车厢保洁同样一刻不曾停歇，哪怕是深夜临时加车，也用心把车厢环境打理干净，不降低半点服务标准。
15: 厕所是怎么搭的？
19: 你确实进去一个人出来，我们进去扫一下。有时候像今天旅客太多，你就进不去，他比你还急啊！就是有时候就说你稍等一下，让我们进去打扫打扫，你再进去啊！也形容不上来，不停地干就是了。
5: 凌晨1点多。这趟五一京津城际末班车平安抵达北京南站，短暂休整过后，这趟列车凌晨5点又将整装出发。一趟深夜列车是铁路部门贴心保障假期双程出行的暖心安排，承载着平凡人的奔赴与期许，也见证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坚守。记者陆林、王磊报道。
0: 夜色昏暗，但因为有无数人的默默奉献，而让归家之路有了温暖的意义。那今天是五一假期结束后的开学首日，记者跟随民警来到路口检查骑乘电动自行车学生家长群体头盔的佩戴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在观察当中呢，也发现大多数家长和孩子都戴了头盔，但是有的却佩戴的不是很规范。我们来关注一下。
5: 早上7点多，正值家长送学生上学的高峰时段，记者在卢沟桥南路观察发现，大多数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也有车上两人仅有一人佩戴头盔的情况。
20: 您看，您这个是大人戴了，但是咱们孩子这个没戴啊，孩子按要求也必须要戴的，好吧？第一次先是对您进行教育，您看咱们孩子戴了啊，您这没戴也不行，好吧？都要戴。另外，咱们孩子这个头盔，看见了。要规范佩戴，这样呢太松了，它容易掉，好吧？这边要给它紧好了，好吧？
5: 民警表示，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仅要戴头盔，更要保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有效防护。但民警在路口检查发现，不少骑乘人员戴了头盔却并不规范。
20: 咱是孩子家长，这是送孩子上学，对吧？
21: 对，
20: 按照那个新实施的北京市飞行专管理条例，咱们从5月1号起，骑和乘电动自行车都要规范佩戴咱们的安全头盔，好吗？我看您头盔都戴着了，但是啊，咱们这个不是特别规范，到时候咱们给整理一下，紧的。如果说万一有什么情况，它这儿容易脱落，好吧？
21: 行，好，
20: 啊，一定要规范佩戴，好，
21: 好
20: 吗？
21: 好。
20: 那先我您耽误半分钟，您帮他稍微整一下，好吗？哎，对，咱们稍微往上拉一下就行。对，这儿松了不容易掉就行，好吧？
21: 行，
20: 感谢您配合，注意安全啊！
22: 从早晨的情况看啊，大部分都能够规范佩戴头盔，但是呢，也有部分存在一些个佩戴不规范，或者说是大人佩戴了孩子没戴，或者小孩戴了大人没戴， 或者是这个安全头盔呢，它这个安全带、安全绳绑的不规范，太松，或者干脆没系，有这种不规范佩戴的情况。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咱们大人孩子都要戴。
5: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0: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更多内容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2: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转弯变道时把控车速与行车轨迹至关重要，驾驶分心以及操作草率都会直接造成车辆失控。行车全程专心驾驶，摒弃一切分心行为，平稳操作才能安稳通过。
4: 这里是晚上10点多，大兴区的德义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奔向团中路的岔口。您注意看，一辆从银海镇大桥桥下左转弯而来的深色小客。那辆深色小客撞上了岔口处的护栏。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从桥下方左转进入直行车道后，司机亮起右转灯，准备驶向一旁的团中路，没成想他未能调整好行驶方向，造成深色小客失去控制，猛然撞上了桥栏。发生事故后，坐在深色小客副驾驶位置的一位男士率先走下车来，而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女司机推开车门，两个人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不过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辆损失较大，暂时失去了继续行驶的能力。看起来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女司机在行驶中未能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车身。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不要着急，不要图快，集中全部注意力。而接打手机、刷手机视频或是与乘车人聊天说话等行为，都会影响到司机们的安全驾驶，进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2: 道路通行心存侥幸，随意横穿抢行，加上骑行不佩戴防护头盔，都是极易酿成事故的危险行为。遵守法规，重视防护，是出行最基本的保障。
4: 这里是下午4点多的南礼士路，在这条南北走向的路面上，此时一位男士违反交通法规，推着一个行李箱由东向西横穿马路，而旁边10几米处就施化有人行横道，可那位男士却视而不见。然而另一起严重的事故即将出现，您注意看。两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路面上发生了严重相撞。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从南营房路方向自东向西进入这条人行横道，那位由北向南直行而来的骑车人因为躲闪未及与对方发生了相撞，两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落出去。仔细看看，那辆直行中的电动自行车在翻倒于地的过程中撞到了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出租车。从画面中看，路面上掉落了一个防撞头盔，不知是两位骑车人中哪一位的。然而他们在事故发生之前都没有戴着头盔，其中的一位只是把头盔放在电动自行车上，这会儿那位由西向东骑行的骑车人躺在路面上，由于伤痛的缘故他难以起身，急救人员赶到后把伤者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从两方面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一是骑行当中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行，另一方面请骑车的朋友们务必戴上安全头盔，增强安全防护能力。
2: 大型车辆车体尺寸偏大，途经桥洞与限高路段必须提前观察预判，疏忽标识、盲目通行极易造成车体被卡、车身失衡，行车常怀谨慎之心，留意道路提示才能平安通行。
4: 这里是晚上10点多，明光桥北侧的辅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由北向东的转弯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然不够谨慎， 他没有提前观察限高标志，结果在桥洞处贸然转弯时，像是货车与限高梁发生严重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像是货车与限高梁相撞后，虽然限高梁没有断裂，可像是货车的左侧车轮被卡住后向上抬起，整个车身显得摇摇欲坠。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又心烦。这会儿一辆拖车把那辆歪着身子的厢式货车拽直，司机朋友们驾驶大型车辆在立交桥下转弯前要注意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急忙忙采取转弯行动，避免出现类似的事故。
0: 今天的平安警示录，我们来关注因开车门而引发的交通事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开门杀。事发当天，两名男子同乘一辆电动自行车行驶到朝阳区南四环辅路18里店桥北侧时，一扇突然开启的车门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计划。肇事司机企图甩锅责任，但是监控视频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情况。
6: 碎裂的西瓜混杂着车辆的零件散落在路面上，夜色下一大滩鲜血触目惊心。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此时金杯车和黑色轿车一前一后的分别停放在两条机动车道内，一辆破损严重的电动自行车勉强地支撑着车身守在大片遗洒物的旁边。事发后，骑车人陆某和乘车人管某都受了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民警勘查现场后，将金杯车司机魏某带回交通队接受调查。
8: 我开了一半的时候，他太快了，他那个把蹭了一下，他那车一倒，然后后边一摆，他那个车过来就把那人顶飞了，转了个圈嘛，给他顶了，转了个圈嘛。
6: 在魏某的描述中，电动自行车的行驶速度非常快，撞上了自己的车门后，被黑色轿车顶了出去。
21: 你那个开车门的时候，看没看见后边有电动车过来？
8: 没看见。我看到的没有人。
6: 事实果真如此吗？办案民警调取的监控视频推翻了魏某的说法，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21: 事发那监控录像我给你看了啊，你看他越
23: 离你越近越慢，
21: 越临近他越慢了。
23: 为什么呀？他看见你了，他还怕撞着你呢，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吗？
6: 监控画面显示，电动自行车在临近金杯车的时候有一个明显减速的动作，可就在两车交汇的瞬间，电动自行车被魏某拉开的车门撞倒，失去平衡，倒在了左侧的车道内。一辆黑色轿车恰好行驶至此，虽然司机试图打轮避让，但因为距离太近，还是没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将监控画面锁定的时间回播可以看到，到晚8:29，魏某驾驶着金杯车驶入了事发路段。
24: 他是因为要找着一个货拉拉卸货，当时把车呢停在了左属的第二条机动车道。
6: 随后魏某下了车，绕行到车后与货车上的司机碰面，商量如何卸货。
8: 当时那边上停的全是车，我说那个地方不行，我说往前走，走宽敞地方。
6: 十余秒钟的交谈过后，魏某从车后绕行到了驾驶室的位置，打开车门的瞬间，事故一触即发。
24: 因为这个机动车道无法通行了，这个电动车驶入了这个魏某停车的这个机动车道，他开车门的时候，然后两个车接触了。
6: 面对民警出示的监控录像，魏某在开门前是否尽到观察义务的问题上改变之前的说法，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21: 你在开车门时候观察没观察后边来车的那个情况，甭管是机动车好自行车也好，有没有车过来，我别碰着人家，看没看呀？
8: 没有。
21: 为什么没观察呀？
8: 因为我从后边过来。
21: 对啊，你从后边过来，你往前走呢，你也没长后眼啊。
8: 当时我就想着赶紧给他挪开车。
24: 他就说当时往前走的时候没想到后边会有电动车的过来，也没想到我开车门会跟那个电动车接触。
6: 在得知同伴离世的消息后，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陆某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很久才回过神来。
24: 骑车人啊说，我在往前行驶的时候看见这个金杯车停在那儿了，因为右边呢没有他走的空间了，所以他只能走这个金杯车的左侧。但是他没想到这个金杯车会突然开车门，然后车门开的这个幅度又比较大，然后跟他这个电动车发生接触。
6: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金杯车车门打开的瞬间，电动自行车就向左侧倾倒，受到视线盲区的影响，后座上的管某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24: 他在后边坐着嘛，他没有一个预判，突然一倒地，然后正好后边又过了一车，又碾压他一下， 他没有预判的时间，也没有预判的空间了。
6: 黑色轿车上多角度的行车记录仪也完整记录下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员倒地的全过程。而从前置摄像头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在与金杯车左前侧车门相接触的时候，黑色轿车已经近在咫尺。
24: 司机看见前边这个骑电动车的了，但是他没想到那个人会突然开车门会跟他接触。他认为当时那个量呢，如果正常通行的话，是两个车是没有碰撞的机会的。
6: 依据三方描述结合视频证据，民警最终认定金杯车司机魏某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24: 作为金杯车司机呢，第一呢，他本身停车这个位置是不对的，然后他在开车门的时候呢，他也没及时的向后边观察后边来车情况，还是他的疏忽大意造成这个事故的。
6: 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停车入位是基本法则。发生在十八里店桥北的这起事故中，金杯车司机魏某首先没有停车入位，其次在开门上车的时候也忽视观察，犯了大错。
24: 开启左侧车门的时候，用这个右手打开车门，向后观察，然后开车门。开车门以后呢，还要再看后边有没有情况，然后关车门。这是一个正常的操作流程。
6: 此外，司机在下车时因开车门引发的事故也屡有发生。对此，民警表示，开门下车的手势以及操作顺序也大有讲究。
24: 那作为我们司机来讲呢，在我们开启左侧车门的时候，我认为正确的开关车门方法呢，是用右手打开这个车门把手，然后同时呢，眼睛看左侧的这个反光镜，看看后边没有情况，确认安全以后，然后我们打开车门。
6: 右手开车门可以有效地控制车门打开的幅度，先开一道缝隙确保安全后再全部打开，则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后方情况，在意外来临前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紧急避险。与此同时，搭载乘客时司机也要尽到提示义务，
24: 特别有些小孩啊老人啊，在他们下车的时候，司机呢也应该提前的提示这些乘客，开车门的时候呢要提前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打开车门，然后再下车。这样呢，第一是确保车外人安全，再一个也是确保自己的安全。
6: 除此之外，作为要承担更大人身风险的非机动车一方来讲，也应该学会预判潜藏的危险。
24: 就作为外边骑车的人讲，走道人员讲，其实他们也应该临近车辆的时候呢，有这个安全意识，跟这个停在路边的车，特别是停在一些不按规定停车的地方的车，他应该保持一个相对的安全距离。有一个假使这个车这个机动车呢突然开车门的话，给他一个时间和空间，仍然能够躲避。
6: 在十八里店桥北这起事故中不幸丧生的管某，在倒地之后毫无保护措施的头部接连遭受重创，也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了安全头盔的重要性。
24: 电动车它必然具有它两轮不稳定性，不管说是有外力跟它发生接触，还是它在走在不平整路面上，有可能发生这个倾倒啊，跟这个路面的人行横道啊，或者这个边上的这个马路牙子接触啊，它都有可能发生这个侧翻。因为本身咱们人体最脆弱的就是头部，如果你戴了头盔呢，能够大大的避免或减少的这些重伤啊，或者是这个死亡事故的发生。
0: 开门杀这类事故的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非机动车骑车人缺少防护，撞击后极易造成摔伤、骨折甚至颅脑重伤，致死致伤率很高。在责任认定以及赔偿事宜方面也存在着一定争议。那与此同时，日常生活当中搭便车的情况也很普遍，一旦发生事故，无偿搭乘同伴的司机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重点聚焦开门杀、好意同乘等内容，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5: 一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针对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车辆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受害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二是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为加强对受害人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第二条正确界定了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是确定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的情况十分常见。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对此，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此外，解释二还进一步明确了赔偿范围，计算方式更有利于受害人，诉讼程序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0: 继续来看路面的情况。近日，大兴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破获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嫌疑人不仅饮酒后驾车驶入高速公路，还逆行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事故，协商未果弃车逃离。最终民警通过地毯式的搜索迅速将其抓获。我们来关注一下。
9: 你去哪了呀？
10: 我往回去跑了。
9: 往哪跑了？
10: 往那边跑了。
11: 当天晚上六点，我们接到报警，在大兴机场复循环匝道，一辆黑色小轿车与一辆出租车迎面相撞。出租车驾驶员称，黑色小轿车驾驶员浑身有酒气，协商未果后离开现场。
5: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两辆事故车头对头地停在现场，黑色轿车车头变形严重，前机器盖翘起，挡风玻璃碎成网状。出租车前脸也受损严重，车辆零部件散落一地，但黑色轿车的司机早已不见踪影。
10: 跑了十多分钟了，他7:10跑的吧？
9: 他衣服什么颜色？
10: 有点灰色的，
9: 黑色外套。他7:10走的，19:10左右，看调西高架监控应该能看一看。
5: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很快。

0: 快还原了事发过程。
1: 一个黑色小轿车从这逆行，在这发生交通事故，迎面而撞。
0: 碰撞发生后，两车司机立即下车查看情况进行协商。然而没过多久，黑色轿车驾驶人便缓缓从匝道走上了高架桥，沿高速逆行离开现场。
1: 我们结合实战经验分析，肇事车驾驶员可能步行逃离距离有限，并且无法经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大概率藏匿于周边服务区。增援警力到达后，立即按规定开展地毯式搜索，发现一名男子有饮酒嫌疑，并且在服务区内闲逛。经过民警的进一步询问，发现该男子就是黑车的驾驶员。
2: 他怎么一身酒味啊？
3: 是
2: 喝酒了吗？没有，我这溜达往回走了吗？
4: 啊，受没受伤啊？
2: 没有啊，
4: 你这一身土。
2: 没有，
4: 磕没磕着啊？
2: 没有
4: 啊。老师跟我说怎么回事，跟那出租车怎么回事，
2: 逆行了呗。
4: 那你逆行你撞了你跑什么呀？
0: 随后民警将赵某带回事故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5: 那什么是他吗？
6: 是
5: 你一直吹啊，别停。
6: 好了，
5: 吹
7: 190
5: 啊。你喝酒啊？读一下这数多少？
6: 192
5: 多少毫克每100毫升是吧？这后边是奥迪车，是您驾驶的吧？
0: 后经抽血检测，司机赵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191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1: 经查实，赵某于晚间饮酒后因家庭矛盾情绪失控，驾车从房山家中出发到达大兴机场。事故发生后，赵某为逃避法律责任弃车而逃，其行为已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事故后逃逸等多项严重违法行为。经法院判决，赵某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人民币。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8: 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来聚焦夜幕下的不速之客。晚上8点多，东城区作为核心城区，车流量依然是很大的，但这里时不时仍有货车闯进行。永定门外大街，记者跟随东城民警在辖区内巡逻，了解货车的违法原因，依法纠正处罚。我们来关注一下。
9: 咱这货车只能是晚上11点以后到早晨6点才能在路上行驶呢，明白吗？
10: 明白。
9: 除非咱们有这个特殊的通行证。
0: 夜幕降临，东城民警陈畅驾驶巡逻车开启夜查工作。晚上8点多，市区内的车流仍然高位运行。在永定门外大街快速行驶的车流中出现了这辆显眼的货车。
11: 你这是要往哪开啊？
12: 从这边往那边，往那个白竹湾那边。
11: 您知道这点不能出来吗？
0: 然而，货车司机辛苦奔波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对道路交通秩序造成的影响。货车转弯半径大，有盲区，在车流量较密集的城区行驶，本就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9: 安乐林路的话，那条路本来就窄，咱你车又宽又大的，而且现在车流还多。
0: 此外，这辆货车的后部号牌已经被泥土覆盖，无法识别。车身也没有按照要求粘贴反光标识，这对道路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更危险。
9: 货车出行之前需要这个检查和整备啊，您看您这牌儿，这个回头得及时擦干净啊，好吧？还有咱们这货车这个专用标识、反光标识啊，都得清晰，好吧？为了咱们夜间出行安全，好吧？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其他行人的安全，好吧？
0: 由于货车存在闯进行，号牌未保持清晰，未按要求粘贴反光标识，3项违法行为，货车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500元记1分的处罚。时间来到晚上9点，陈畅驾驶警车转移阵地，针对二环主路展开巡逻。这个时段主路车速较快，只要存在一些小问题，就容易造成严重的安全危害。比如前面这辆绑带拖到地面的机动车，
13: 刚才呢我也不知道到底它是怎么开的，我也弄不太清楚了。这么带长带的不绑的是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也不可能随意扔地下吧。这么
0: 绑带拖到地面上，一旦有其他车辆压倒，在主路上发生拖拽或侧滑，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绑带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这辆车的性质。电子行驶证上显示，这本就不是货车，而是一辆专项作业车。
9: 作业车肯定不能这么拉呀，对吧？
13: 是，他是那什么，他也有一车坏了，他完了之后呢，他就是倒了我这车上了。
0: 按规定，专项作业车必须搭载或保留专项作业设备，它的结构、刹车、配重与拉货的工作

0: 功能完全不匹配，强行拉货上路极易出事故。为了拉货，司机将车辆后挡板放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号牌的识别。同时，车辆的后部号牌也被污泥覆盖，种种违法行为让司机收获了大额罚单。
1: 其实我从心里来说，我是感谢您的。为啥呀？因为如果说您不纠正我，万一说真有个车压上了，发生事故，
2: 对，
1: 可能会
2: 后果不堪设想，
1: 可能造成会更大的危险。
2: 对，
1: 也是感谢您啊，谢谢您了，民警同志啊，感谢。
0: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司机去往最近的停车场联系货车，倒货后再上路行驶。这一次处罚也让司机收获颇多。
1: 行驶安全过程中一定要检查这个车辆的车牌照是否清洗干净，这个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就是上路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避免给这个后方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给这个别的车辆造成这个安全隐患。
0: 陈畅的夜查还将持续至夜晚12点，这台巡逻警车会穿梭在辖区内各处，保证每一处细微的交通违法都能及时被纠正，给予市民夜间出行满满的安全感。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么关于疲劳驾驶又能引发什么样的事故呢？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监视器里所记录下的内容。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4: 今天这期节目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您觉得开车时最危险的隐形杀手是什么？不是酒，不是超速，甚至不是闯红灯，而是疲劳驾驶。因为疲劳没有气味，没有声音，甚至是您自己都意识不到我已经累了，只是觉得眼睛有点涩，打个哈欠，路途好像一晃神就过去了。您安慰自己说没事，再坚持一下就到了，但是事故也如约而至。
5: 这里是早上5点多，明光桥南侧的西直门北大街。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而去。仔细看看，它竟然骑着第二条和第三条机动车道之间的分道线向前行驶。不仅如此，眼前这辆面包车的整个车身显得有些晃晃悠悠。眼看着它快要到一处主路的入口附近了，您注意看。眼前这辆面包车行驶到那个主路的入口附近时，司机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身撞上入口处的隔离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面包车的整个车身冲进了入口处的绿化隔离带中，两扇隔离护网已经被它撞了变形。万幸的是，这辆面包车里的人没有受伤，而在撞击中也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当这位男士打开面包车的后备箱盖后，我们看到车里面所装的货物相当多，他们是成袋成捆的蔬菜。据了解，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一大早起来就去运送蔬菜，由于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造成自己在驾车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这也就间接解释了面包车为什么会骑着分道线行驶，而司机却没有及时察觉的问题。司机朋友们迷糊犯困、疲劳驾驶的问题确实危害不小。另一方面，司机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客改货这类违法行为出现。
4: 我不困就是有点累，这是很多驾驶人的误区。其实当您身体发出腰酸、眼干、注意力不集中、频繁打哈欠、看路出现重影这些信号时，您不是还能开，而是已经处于疲劳驾驶的状态里了。
6: 这里是凌晨4点多，方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麻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看。通过慢放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厢式货车自西向东行驶到这里时，司机因为没有及时的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头铲倒了两棵树，撞到了一根路灯杆，这辆厢式货车的后部整个向上掀起后，重重地砸在了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推开车门，战战兢兢地走下车来，尽管侥幸没有受伤，可刚刚的事故经历估计把他吓得不轻。从画面中看， 这辆厢式货车的前部受损程度不轻，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据当事司机跟民警说，自己是因为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民警赶到现场后，当事司机向后倒车，被压在厢式货车底下的那根灯杆才露了出来。发生在方庄桥附近的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迷糊犯困、疲劳驾驶的问题危害相当大，驾车上路之前必须提前休息好。下午1点多，在大钟寺铁道桥下的三环主路里，一辆白色小客侧躺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此时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小心翼翼地从事故车的旁边绕了过去。从路中隔离带处的一些水泥碎块和车辆碎片来看，这辆白色小客应该是与隔离带发生相撞之后侧翻在路面上。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就是画面中的这位男士。事故发生后，他从车里狼狈不已地爬了出来。仔细看看，这位司机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而另一只脚上的鞋估计是被卡在车里面了。由于迷糊犯困，导致这位司机采取措施不当，车身失控，进而侧翻在主路里面。夏天天气较热，尤其是中午时分，机动车里面的温度相对较高，这很容易让行驶中的司机们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希望司机朋友们驾车的时候能够适当的开窗通风，或者是打开空调系统，防止因为精神状态不佳而让事故钻了空子。
4: 现在正是五一小长假的返程阶段，我们还想特别提示跑长途的司机、网约车司机、大货车司机，疲劳不分昼夜，不分高速还是市区，他只认一个道理，那就是您的身体是否撑得住。困了累了别硬扛，服务区里睡一觉，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3: 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再会。
2: 今天是中秋节。
7: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8: 海月啊，这孩子真好办。
7: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搭过去。
7: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0: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1: 远古玉米神报道，
1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3: 太阳的金色汗水，
14: 秘鲁的蒙娜丽莎，
15: 月亮神悄悄许愿。
1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1: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0期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 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

0: 银铃，
1: 我刚才在这职称名单上找了半天没找到你，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2: 我拿了处分，评职称不给过，难理解。再说学校也要对其他老师有所交代。
1: 一天到晚的帮别人，结果呢，你还把自己给害了。
2: 没那么严重。
1: 你呀，就是不知道轻重。万一没评上，影响你续聘呢？

0: 夏邑护照信息已经和出入境管理部门核实过，是真的。
1: 你上次问我的那个人是谁？在海边的那个。
0: 我会接着查。

0: 早，乐生。
1: 嘿，早。
0: 你吃过早饭了吗？
1: 吃过。你呢？
0: 吃过了。那个，咱们下个月有一个学术研讨会，你要去吗？
1: 什么时候？
0: 下个月18号，我让护士把那个邀请函放在您办公桌上了。
1: 没问题，我上去看一下。
0: 行。
1: 罗医生早。
0: 早。
2: 罗医生好。

0: 怎么了？没事吧，罗医生？
1: 没事，刚不小心碰了一下。
0: 出血多的没那么多，不用这么着急。
1: 今天下班一起吃个饭吧。
0: 啊，你忘了，今天周二我值夜班。要不
1: 算了，
0: 我找小静。
1: 太麻烦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吧，叫病人进来。

0: 不好意思，确实没见过这样。
1: 设计免费纹身，
0: 有意私聊。
2: 哎，给我也试一个。
0: 专业毕业生，功底扎实，急需模特积累纹身作品，所发作品皆可纹刺，不收取任何费用。感兴趣者直接私信。
3: 哎，罗医生你好。
4: 严老师，今天晚上你有空吗？上次你从老家回来我们就没约上，今天刚好有家餐厅开业，要不要一起去商场？
3: 哦，今天是星期二。
4: 你又要拒绝我？
3: 不是。
0: 好的，
4: 明白。对不起啊，是我打扰你了。
3: 哦，不，嗯，你误会了。嗯，行，今天晚上没问题。
4: 太好了，今天晚上6:30，我把餐厅地址发给你。
3: 好。乐乐，我一会儿把你送到编程教室，完事儿让你爸来接你。
5: 那你呢？
3: 我要去和罗医生吃饭。
5: 罗医生，他人挺好的。妈，
3: 嗯，
5: 我觉得你应该穿之前干妈送给你的那条裙子，还是新的呢，都没有见你穿过。
3: 我身上衣服怎么啦？不好吗？
5: 像个女老师。
3: 我本来就是个女老师啊。
5: 反正我觉得呀，你穿这个肯定比穿这个好看。

0: 来了。嗯。包包交给他们吧。哦。我来帮你。
1: 啊，谢谢。
0: 请坐。喝一点吗？
1: 哦，不了，我今天开车了。
0: 喝一杯吧，我知道你能喝，喝了酒就叫代驾，算是陪我。嗯，
1: 行。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就是突然很想见到你。我今天收到消息，我父亲去世了。他失能这么多年，对这么一天我早有心理准备。身为一个医生，

0: 看过这么多生离死别，但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还是会他很严肃，我很少见到他的笑脸，他也很有才气，但可惜生不逢时，从一个学生变成了农民，斧头油锯代替了钢笔，后来被一棵倒下的树砸断了腿。我唯一一次见到他笑，可能是我考上医学院的时候吧。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样子很脆弱？
1: 不会，不会。
0: 其实做我们这一行的很悲哀，我们长期处理其他人的情绪问题，但自己却很难得到别人的安慰。
1: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告诉我这些，我能理解。你说的我都懂，我都能理解。
0: 今天收到消息的那一刻，就只想给你打电话。

0: 打扰一下，请慢用。
1: 你也吃一点吧。我约你出来吃饭，又跟你说了那么多悲伤的事，害你没有胃口，会让我很有罪恶感的。

0: 怎么了？
1: 我爸爸也去世了。在我14岁那年。

0: 人家说一个人的悲伤说出来可以减少一大半，今天谢谢你陪了我一晚上。
1: 你节哀保重，你要是心里难过的话
0: 我就给你打电话。到了告诉我。

Thank you.

0: 你回来了，也没提前打声招呼。吃了吗？
1: 还没啊。你呢？
0: 带回来了。
1: 你又吃别人的剩饭？
0: 没动过的。
1: 我不是每个月都打钱回来吗？你为什么非得过这种日子？他死了，你开心吗？太便宜他了。
0: 来，趁热吃。
1: 你也吃。

0: 吃饭。
1: 办后事也得花钱。
0: 知道。
1: 还有，你姐。
0: 姐姐干什么呢？我姐要是知道这消息，肯定会回家的。我明天就联系火化，告别仪式什么的就算了，墓地的事我也抓紧办。

0: 妈就是个小畜生，一天天就他妈知道拖累我。
1: 还有你骚货，跟你妈一样，臭不要脸。
0: 老子这辈子就他妈毁在你们手里了。
1: 要不是你们这两个贱人，老子早回

0: 喂，妈。
1: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你讲师都当了4、5年
2: 了，该评副教授了吧？今年你申请了吗？
0: 还得再过段时间吧。
2: 你就撒谎吧，在我这儿你一句实话
1: 都没有。你们学校网站上
2: 的那个公示名单我都看了，根本就没有你。
1: 现在高校都有那什么非升即走的政策，你接下来怎么办啊？今年要是
2: 没评上，你就得被开除啊！
0: 也没这么严重吧，我们学校也没这个说法。
2: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还有小乐呢。当年怀了非要生，非说自己能养。现在呢，你怎么养？
3: 谁是能忍住自己的性子，不享受一个人性命救你自己，从来不考虑别人。
1: 我告诉你，这事没完，你好好想想该。

0: 喂。
1: 喂。
2: 你还好吗？
0: 我就是很担心。
2: 那天好像惹起你的伤心事。
0: 抱歉啊。
1: 不会，我没事儿。你呢？回去都还顺利吗？
0: 都还好。联系了明天火化，但就是我妈有一点上吐下泻，我陪她到了医院，这会儿才稳定下来。
1: 你妈妈没事吧？
2: 其实她身体一向很好。
0: 可能是情绪问题引起的身体反应吧。你那天突然不舒服吐了。可不可以请你教教我该怎么熬过来？
1: 我不一定有资格教你。

0: 我会去回忆，比那些最好的记忆
1: 在心里，
0: 好像他一直都还在。
2: 有的，
0: 我会反复看他写给我的信。我爸爸，他会跟我讲大海。他告诉我，把机油抹在脸上是可以防晒的。
1: 如果没有淡水，
0: 吃鱼也可以补充。他会教我如何去辨别方向。爸爸说，用手表的时针对准太阳，时针以12点锐夹角的平分线，就是南方。
3: 加油，坚持住，宝贝。
0: 爸爸会教我如何去躲避风浪。
4: 勇敢一点，再大的风浪都是可以被战胜的。
0: 他说，风浪再大，再凶险，不能松开手中的舵。
5: 他真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是在海上工作吗？
0: 他是远洋货轮的船长。
5: 所以他是因公牺牲？
0: 不是。在一次探险中，他发生了意外。

0: 我可以很快的恢复走出来，但感觉并不现实。你看你都过了这么久了，好像都还没有走出来。
1: 真是抱歉啊。
2: 说好是要安慰你的，
1: 结果我自己却说了半天。
0: 不会啊，很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多，靠着美好的回忆撑过去，我学会了。
1: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些。
0: 那你一定是一个从小就很懂事的小孩，
3: 心里有这么大的悲伤没有跟你妈妈分享，你一定也很怕
0: 让你妈妈伤心吧。你和你母亲一路相依为命，

0: 喂，还在吗？
1: 哦，我在。啊，不好意思。
2: 我刚接到一个工作微信，我要去忙了。
0: 哦，好啊，是我不好意思，耽误你的时间。
1: 嗯，没有没有。嗯，好好照顾阿姨，好好照顾自己。
0: 我会。你也是。
1: 再见。

0: 家说。
1: 我来吧。
0: 姐。
1: 我帮你叫个车，你先回去吧。
2: 那你呢？
1: 我去找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盒子，然后提前去一趟墓地安排一下。

0: 好，随便看一下。
1: 那个盒子给我看一下。
0: 哎，好嘞。这个是小叶紫檀的，可贵了呢。
1: 不要了。
0: 好嘞。
1: 你们家最好的剪刀有哪些啊？
2: 先生，您看一下这一把，这一把是德国原产的丛林豹，最专业最高端了。啊，我们也有火匠和沙宣，火匠也很不错啊。我们啊有他们家的千禧系列。
1: 嗯，

0: 别怕疼，小心被剪了耳朵，劝家你们做聪明，你得好好学习。我真的有在好好学习，真的。
1: 我就知道你是这块料，我这辈子就只能给人剪头发了。你不一样，你是要念博士当医生了，要拿手术刀，从小你就手巧。以后你要念最好的大学，要去深川，去港岛，姐给你挣学费。

0: 我医生给我发微信了，
1: 是吗？都说什么了？
0: 他说谢谢我帮他照顾小仓鼠，让你晚饭给我加鸡腿，等他回来报销。
1: 好，没问题。好，让我看看。你起来，自己照照镜子，你看看喜不喜欢？
0: 挺好的呀。
1: 嗯，
0: 之前我从来没有问过喜不喜欢。
1: 真的啊？那我以后多问问。我们拍张照片好吗？来，笑一笑。好了。
0: 是罗医生吗？
1: 不是。喂，哪位？

0: 我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快，上车再说。
1: 他知道你怀孕了，还把你打成这样。
2: 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
3: 他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1: 你不要替他找理由，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你想想肚子里的孩子。
0: 你怎么会有这个纹身？谁让你纹的？是你老公吗？是他吗？
3: 不是他，和他没有关系，这一切全都赖我，我是一个很坏的人，活该他打我。我之前借过一笔钱，但是我不知道利息会那么高，钱越滚越多，我还不上，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还拍了那种照片，说拍完就可以抵掉一些利息。

0: 说雷雷他去借卤蛋，
1: 所以我猜测雷雷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
0: 你借了多少钱？
2: 本金是8万，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越滚利越多，到最后有好几十万。
0: 那你家里人呢？他们没有帮你吗？
2: 我那段时间跟家里人没有联系，我父亲去世了，因为我当时原本我是在家陪我爸，但是我跟男朋友吵架闹分手，我就跑出去了。然后他就心梗发作了，我不在家，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小，我特别不懂事儿。如果不是因为我，我父亲也不……那之后，我跟我妈的关系也不好了。我知道她怪我，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就从家搬走了。后来我妈很伤心，移民去了国外。我现在想想，我那几年真的生不如死，我做了很多错事，包括借钱。再后来我就遇见了刘平，他真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所以我不想瞒他。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说心疼我，然后就去和我纹了一样的图案。他说他纹了这个图案，这就不再是一段痛苦和羞耻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感情的见证。但是接受过去那样的我可能太辛苦了，他每次喝完了酒就忍不住的骂我打我。我一点都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我真的后悔，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些事。我记得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那个纹身，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姐，你会不会看不起我吗？
0: 不会啊，当然不会。那你接下来呢？有什么打算吗？
2: 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想买一张机票出去躲一躲，因为我的钱都交给他了。

0: 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他也许比我更后悔更痛苦，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1: 我犯下了弥天大错，今生无法弥补。

0: 点都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我真的后悔，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
1: 我没接到你的电话。

0: 我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和我一样每天担惊受怕，可犯一次错就要及时止损，不能用另外个错误再去弥补，这样只会错上加错，最后倒无可挽回。我那个好朋友，他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没有人帮他。 所以他只能一错再错，最后连后悔重来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都不要去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了，好不好？
1: 那我该怎么做？我帮你找律师。
0: 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的，你需要有人来帮你。谢谢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我们要是早点认识就好了。先不说这些，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 情绪稳定，毕竟你现在是两个人，妈妈自己也能把你养大，是不是？谢谢，谢谢。你哭了，会好的，都会好起来的。
2: 老板，有帮忙吗？
3: 有啥子想要的自己拿哈。行行行行，不用了。村里，你去看着店，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哈。
4: 好。

0: 老板，这些好多钱
1: 哦。你还好吗？我很想你。
0: 老板，老板，这些好多钱吗？

0: 装修的挺好，比以前那个环境也干净多了。
1: 我们整个的购物环境好了，我们的菜价没有涨。
2: 你在这么一个三环边上把一楼拆了，另外还重新建，觉得不可思议。
3: 我很希望能看到任何关于京杭铁路的遗物存在。
4: 旧貌换新颜的故事还在继续，城市更新的脚步从未停歇。敬请关注新鲜往事，城市换新纪。

0: 稀客啊，小师妹。上学那阵儿，你就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转眼毕业都快十年了吧？
1: 啊。
0: 咱同门聚会也不见你出现，就看你一篇一篇论文发表了，一骑绝尘啊。
1: 师兄说笑了，你也发表了不少，我都拜读了。
0: 来，尝尝这个。
2: 你评职称那个事儿，我也听说了。对你续聘不会有什么影响吧？我可以帮你活动活动，但是我这个二级学院的院长，
0: 未必说话那么管用。
1: 谢谢师兄，但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请嫂子帮个忙。
0: 周密啊？
1: 啊。
3: 师兄久等啦。
0: 没有，刚到。来，上车。
3: 今天为什么非得来接我呀？
0: 想你了不行吗？
3: 行，可这说服不了我。
4: 确实有个小事儿想找你帮忙。你还记得我师妹严玲吗？
3: 记得，那个被正房女儿打上门的校花吗？
4: 嗯，
3: 找上你了。
4: 什么呀，不是找我，是找你，说是有个案子想请你帮忙。
3: 不帮。
4: 你还不知道什么案子，你就不帮？
3: 我跟他没有交情，我对他有看法，我不想沾他的边儿。开车。
4: 哎，你看看你这嫉恶如仇的，不是谁都跟你一样一身正气啊，是吧老婆？
3: 我自己叫车。
4: 走。我带你吃火锅去。我听说那个女方老公是个商界的公众人物，这案子接了你应该不吃亏。
3: 开车。
4: 好嘞。
5: 是严老师吧？
6: 哎，周律已经在里面等您。
5: 好，谢谢。
3: 身上还有伤吗？

0: 有没有公安局取证记录？
1: 这次没有。
0: 医疗记录呢？
1: 之前有。
2: 是哪家医院啊？这些证据都很重要，能帮你在离婚中争取更多权益，说不定还能告您丈夫违法。
1: 我不想这样。朱律师，林姐，我不想难为刘平，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他再打我。他上次打我的时候，他还给我写过保证书。
0: 这份保证书对你很有利，要点都写清楚了，确实可以视作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2: 嗯。
0: 进来。
3: 周律，这个是您要的客户委托书，还有送金。
0: 嗯。
2: 这是周律师的聘用委托书，
4: 你看看，
2: 同意的话可以签字。
0: 谢谢师姐，那这个律师费我们
5: 律师费等他离婚后拿到分割财产再支付。
0: 如果你允许的话，我需要拍照，固定证据。
2: 嗯。

0: 将结束甄别彭新立牌在我国身份证户籍系统中没有相似信息。
1: 走了，吃饭去吧。哎，
2: 爸，
3: 好，马上来。
4: 走啊，胖胖，吃香辣蟹去。
5: 不去，
4: 香辣蟹你都不吃？
5: 我先听见螃蟹我就恶心。
3: 哟，胖胖竟然要减肥啊？你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4: 你可拉倒吧，谈恋爱？你跟谁谈呢？
5: 我跟螃蟹谈了，我谈恋爱。
4: 你真不吃？那我先走了。
5: 你去吧。哎妈！哎呦，你别整了，我没有时间呐。
6: 虽然你的面部比较饱满哈，但是骨相还是很好的，用不着削骨，打个瘦脸针或者是抽脂就可以了。嗯。然后再开个眼角，眼睛大了呢，自然显得脸也就比较小了。你再加一下我的企业微信，以后我们就用这个沟通。
5: 不好意思啊，不是，我现在确实没有整容的打算。
6: 那你有相亲结婚的打算吗？要是有，也不至于一上来就一顿胡吃海塞的。既然我们都是为了让父母高兴，完成任务的，那我也不想白白浪费时间。你先夹着，就跟你来相亲似的，你不愿意来，但你还是来了。那万一以后你遇到你喜欢的女孩，你就想整了呢？
5: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男孩整容也挺普遍的哈。
6: 嗯，那当然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很多男生在我这整完以后回去帅得连老妈都不认识了。
5: 哎哎，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人他整过吗？
7: 我这个可什么都不作数，就是画着玩的。
5: 画着玩也像。
7: 你又没见过他整形前的样子，怎么知道像不像？
5: 哎，我孙姐出手那就没有不像。
7: 我也只是根据你提供的他可能做过的手术记录，全靠想象和推测画出来。
5: 就算他整的他妈都不认识他了，我孙女照样给他画出来。
7: 行了，别评了。妈，
5: 我小混蛋，我让你躲躲躲。
7: 然后呢？
5: 嗯？
7: 你拿着这画像，准备去哪儿找人啊？

0: 哎，同志，同志，
1: 找孙姐的。
2: 啊。
0: 吉娃娃不好使了，太多了，我都送三盆了。你下回啊，弄点那个黑兔耳，那个好使。
2: 谢谢啊。
0: 不客气。
3: 姐，你俩亲爱的，好久不见，你看想你了。哟，不是老师派你来的，
4: 啊，谢谢了。
3: 参观一下我的多肉花园。

0: 你还好吗？我很想你。
1: 求求你别不理我。宁宁，我再也碰不到像你一样温柔纯洁善解人意的好女孩了。我不能没有你。我想喝你炖的汤了，没有你的世界好孤独。宁宁，不要抛下我好吗？
0: 宁宁，还记得这里吗？现在我知道，那一天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亲爱的，今晚想看你穿黑色蕾丝吊袜带。
2: 爱你，宝贝，我到了，等你哦。
0: 那你有没有穿我说的衣服呀？
2: 等你来了告诉你。
0: 那一会儿见了，我可要仔细检查检查。
2: 你好坏哟。
0: 那也只是对你坏。
3: 下回再碰你了，小心我泼你硫酸啊！

0: 人喜欢我，那是人家的权利，你就能去泼油漆？以后你怀疑我出轨，岂不得杀了我？
1: 怎么可能？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出轨，都是那些贱女。
0: 你占有欲太强了，你天天在这种地方陪笑卖酒被人摸，还穿成这样，我说什么了吗？元夜，我看我们还是算了，别再折磨彼此了。
1: 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嘛，对不起。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真的，我真再也不这样。我知道，你打我，你打我吧，你打我就不生气了，你打我，
0: 我不打你人，更舍不得打你。可不让你吃甜苦，你就学不到教训。
1: 你说怎么办？这样你不是应该让我去？

真的吗？什么都可以。嗯。那在这上面刻一个封印，用刀子刻，可以吗？

0: 别着急，没迟到。
1: 嗯，
0: 慢慢来啊，别着急。
2: 走，弄好了，别穿的跟别人似的。
0: 喂。
3: 喂，严老师啊，你看见苍蝇没有？
0: 没有啊，他不是在家休养吗？
4: 前两天啊，苍蝇说想回外婆家看弟弟，
3: 我就让他回去了。
4: 刚才家里面打电话来，外婆说他只待了一天，早就回家了。
3: 他真的没有回来。
0: 你先别着急，他能拿了手机还能有计划的逃跑，说明他神志是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也去问问别的同学好吗？
4: 好好好，我晓得了，严老师，谢谢你哦。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严老师，大家如果有李长宁的任何消息麻烦告诉我一下好吗？谢谢。

0: 你怎么在这儿？阿峰呢？你干什么？阿峰，你出去！他不在。阿峰，别找了，他今天有比赛，你不知道吗？出来！阿峰，你别躲着了，
1: 他不在，你别找了。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不是应该在老家养病吗？
0: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阿峰说他受不了你脾气，后悔跟你在一起，让我回来陪他，原谅他。
1: 放屁！就是你缠着阿峰。

0: 什么时候？
1: 就是分手的时候啊。
0: 你在撒谎。他在哪儿？
1: 随你怎么说。
2: 徐峰，
1: 你怎么来了？
0: 为什么骗我？为什么要去找李长宁？
3: 逢场作戏，他是疯的。

0: 玲姐说她今天有事儿。
1: 嗯，我知道，有些细节我们需要跟你核对一下。
2: 抱歉啊，我这有点乱，你们随便坐，快坐。
1: 没事，你坐。
2: 喝点水吧。来，喝点水。
1: 你怀孕了，最好少喝冰的。
2: 啊？哦，玲姐也这么说。在国外的时候习惯了，得改。
3: 我们已经拿到了刘平名下的房产和一部分银行存款资料，还有你上次报案的派出所问询记录。为了增加离婚还有财产分割的优势，我们现在还需要你的怀孕建档记录和医疗记录。
2: 其实我不想要什么优势，我不想和刘平撕得太难堪，而且我不想用孩子当作要挟他的工具，所以就按保证书上写的就行。
1: 按保证书上写的，他差不多也要净身出户呢。我们现在需要更充足的证据来支持保证书上的内容，现在这份证据可以更好地保证你的权益，所以真实情况对我们很重要。
2: 他打了我，那不就是真实的情况吗？

我记得，如果律师和客户签订了委托协议，那律师就有义务保密。基于热忱辩护的原则，如果法庭质证委托人一意孤行，那就由委托人提供部分的信息给法庭，律师可以不介入不知情。况且我找你们不就是希望不要走到庭审那个环节，在保证书的基础上提出离婚协议吗？你说呢，周律师？

0: 严老师，
1: 哎，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怎么这么严重啊？
1: 这都是徐峰的血，他在做手术呢。
0: 是吗？真的没受伤啊？
1: 你怎么来了？
0: 李强林妈妈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所以就赶第一班的车回来了。
1: 辛苦你了。
0: 你脖子上还有血迹，我帮你擦吧，可以吗？
1: 哦，好，谢谢啊。啊，没事，我回去洗。
2: 哎，徐峰家属，
3: 哎，来了，先生。
2: 哎，徐峰家属是吧？来，等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手术挺顺利的，这万幸啊，这刺偏了一点，就没伤到主要器官。不过这任务恢复啊，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3: 嗯，好的，好的。
2: 你拿这个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好，
3: 我见过你们两个，是你们把徐峰送过来的。

0: 对
1: 啊，谢谢，多亏有你们。但是像这样的恶性伤人，必须把那个疯子送到牢里的。他怎么能在学校？
2: 要不我们先去看看海先生吧。
1: 啊。
3: 看来徐峰的粉丝还真不少。
1: 你手机啊？
3: 不是我的。
1: 这徐峰的包。

0: 谁啊？
1: 快递。
0: 等一下。
2: 你还躲？你知道你妈妈急成什么样了吗？你还拉黑她的电话。
3: 谁告诉你们这里地址的？峰哥呢？
4: 你先给你妈妈打电话，我们再告诉你。
2: 这徐峰肯定有问题。
4: 你也觉得他不简单？
2: 他同时和三个女孩子谈恋爱就罢了，那只能说明他花心、喜新厌旧。但这三个人，一个为他发了疯，一个说不定为他坐牢，还有一个差点被毁容，这正常吗？还这李长年也是，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药，都跑回来了。
4: 有一种人，很善于在情感关系里面操控另外一半的情绪，如果对方听话专一，就称赞他、鼓励他，让他感觉到很幸福；反之就惩罚他，让他觉得痛苦。这种情绪的反复推拉，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渐渐的就会变成一个言听计从的宠物。
2: 可人他不是宠物啊，他总会想办法逃离。
4: 但如果离开的痛苦让人大到失去理智呢？我的外套先借你穿回去吧，不然你全身都是血，走在路上会吓到路人的。
2: 那谢谢你。你家里都安排好了？
4: 都安排好了，谢谢你有心。我请假也够久，还得回医院一趟。
2: 我有车，我送你吧。
4: 不用，你折腾一整天也够累了，我自己打车就行了。而且你别忘了，你还要帮原野找律师呢。我先走了。之后再联系，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0: 严玲玲，那位于小姐的离婚协议我们已经拟好了，今天也分别发给她跟她老公了。如果没什么问题，他们随时都可以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1: 这太快了，谢谢学姐。
2: 不用客气。
0: 那个于小姐其实还是挺有能力保护自己的，
1: 希望她能尽快走出来吧。我也是看她实在太可怜了，要不然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你。
0: 麻烦还好，当然了，这种事情希望越少越好。
1: 学姐，其实我还有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刑事律师？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因为故意伤人被刑拘了，可她年纪还小，我怕这件事情万一处理不好会影响她一辈子，所以我想帮帮她。
0: 请律师需要本人或家属委托，明天我先安排个律师过去看看情况吧。
1: 好，谢谢学姐。哎，再见。
3: 怎么了？
0: 这严玲一天到晚都在跟什么人打交道？他身边这些女孩一个个都神神鬼鬼的，我不知道说不清楚。
3: 嗨，他也就热心肠啊，这点不跟你一样吗？
0: 那你别拿我跟他比。
4: 之后如果还有什么手续，我会去处理的。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嗯，这次顺利处理完了。希望你以后好好生活啊。
5: 以后找个好女孩，好好对人家，别再喝酒了。孩子出生我会带他去见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
6: 谢谢。
5: 保重吧。
7: 谢谢你和周律师，我们一直在给你们添麻烦。
8: 别客气。
5: 谢谢啊。

0: 你回去，你妈妈一定很开心。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养身体吧。她肯定会怪我的。不听老人言，魑魅在眼前。嗨，当妈妈的嘛，肯定都容易这么说。但你要相信，他们肯定是爱孩子的，尤其是他都要当外婆了。
1: 谢谢姐，你要是我亲姐就好。
0: 宝宝生下来，记得给我发照片。
1: 那我走了，
0: 一路平安。

0: 怎么了？
1: 不喝了。
0: 是不是伤口疼啊？我去给你叫医生好不好？
1: 不用，你自己看一看，你到底是一碗汤还是一碗油？
0: 我回家重新给你炖一下呢，或者给你炖排骨怎么样？
1: 我不吃猪肉，你记不住啊？
0: 你说过吗？
1: 我现在说不行吗？黄伟，你回去吧，我想睡一会儿。
2: 没事，我刚刚在附近，过来关心一下，别担心，
1: 我不会告诉别人你在这里。其实你找一根可以喝瑞饮的吸管插下去，就不会喝到油了。
0: 我去找。

0: 条件不错。
1: 你羡慕？我会投胎，所以能住这儿。
0: 我是说你的条件，一副好皮囊加上一个好出身，果然真的很有吸引力。短短几个月，把那几个女孩子搞得死去活来的，真的很厉害，肯享受吧？
1: 没办法，我就是这么招人喜欢。
0: 你该不会觉得这样真的是一个高手了，满足了？
1: 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找的那些女孩都刚刚成年，没什么见识，家庭条件一般，从物质到情感都很匮乏，只要有人给他们一点点温存，他们就会上钩。如果我是你，挑这样的对象下手，还差点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我只会觉得很丢脸。
2: 找到了，
0: 对吗？用对了方法，喝汤就不会烫到嘴了。曹宁，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你好好想一想，早日康复。
1: 他跟你说过什么？说话，哑巴。
2: 他说你并不爱我。
1: 你请他吗？
2: 我不知道。
1: 又不知道？对，他说的对，我不爱你，那你还不走？还在这装聋作哑干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峰哥，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给我发那些信息，还有照片，还有歌，我都看了听了。我就是怕你离开我。
1: 闭嘴！
2: 我，
1: 你真的好烦哦！他妈，我一跟你在一起都被捅了，还有脸哭？
2: 对不起，对不起，峰哥，对不起。
1: 滚！
2: 对不起，我明天再来看你。你先好好休息。

0: 安静。
1: 关于原野伤害徐峰的原因，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就这些，所有情况都对原野很不利。原野的情绪还稳定吗？
2: 他说一切都是他的错。
3: 如果坐牢了，阿峰是不是就可以原谅我了？
4: 你应该多想想你自己。
2: 你的大好人生才刚刚开始，而且你有没有想过，
4: 如果他救不回来，你就是杀人犯。
3: 如果阿峰死了，我也没什么可活的了。
2: 我们要不要试试把辩护方向往过失伤害上面努努力啊？
1: 先不说他自己的证词，单凭凶器是他带来的这一点，就很难让人相信是过失。
5: 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离谱，但是你们知道吗？我的一个女学生已经被徐峰害得很惨了，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再看着原野再走上这条老路。学姐，我知道我一直给你带来很多麻烦，让你很为难，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千万别让他为了一个根本就不珍惜他的男孩，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搭上自己一辈子。
2: 我们其实之前讨论了一下，目前最可取的方式呢，是尽量征得被害人的谅解，并且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才有可能在最终判决的时候有所帮助。
1: 以原野家的情况，很难拿出那么多赔偿金的。你跟受害人接触过吗？
2: 徐峰家人在国外生意不小，小钱肯定看不上。徐峰的父亲

0: 又对儿子寄予厚望，现在这个儿子莫名其妙的被捅了一场硬仗啊。
1: 你们和徐峰谈和解的时候，我能在场吗？

0: 小姐。
1: 先生是需要酒吗？
0: 不用。我想跟你打听个人，他原本在这工作。
2: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3: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周急要，下班前给我。
2: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4: 今天是中秋节，
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6: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了出来一片天。
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王姐，你快点啊！
1: 好。

0: 你们哪位是凶手的父母？
1: 周律师和我是原野的代理人，
2: 这二位是原野的老师。坐吧，好吧，咱们坐下说。
0: 凶手的父母都不敢露面，还有什么可谈的？
2: 徐先生，原野的父母不是不想来，是真的来不了。5年前，他母亲杀死了他父亲，目前因为过失伤人致死，正在服刑。
3: 没掌握。
0: 你看看你招惹的都是什么人？
4: 他骗我，
0: 蠢！
3: 我是受害人的代理律师，我们综合考虑了实际情况，徐总呢也本着宽宏大量的原则，提出了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谅解金额，共计100万元。
0: 和解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满足不了条件，我们就法庭上见。
2: 徐先生，两个孩子之间毕竟有过一段感情，而且事发的时候双方都不够冷静。徐峰，你也不希望自己曾经的女朋友在牢里度过她的青春吧？以我当事人特殊的家庭状况，100万确实太多了。
0: 那还谈什么？
5: 不好意思，我能说两句话吗？刚才没有好好介绍自己，我是市仁心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我叫罗良。而周律师和向律师请我来旁听，最主要也是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让我来介绍一下原野他的情况。徐峰刚才说的是实话，原野和他交往的时候，关于家庭背景确实撒了谎。徐先生，年轻人不像您一样成熟稳健，经过大风大浪，他们单纯容易轻信，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说明了徐峰他本质上善良真诚，是您家教有方，也是他的幸运。但原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从他记事起就一直跟着母亲四处围堵他父亲，去捉奸抓小三。父母之间无止境的争吵，极度不理性的暴力、殴打，就是他主要的童年记忆。
6: 哎，请问一下，哎，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原野的女孩住着？
7: 有的呀，才3楼呀。
5: 直到5年前，职高刚毕业的原野亲眼目睹了他母亲对反复出轨的父亲忍无可忍，在暴怒之下拿斧子砍向他丈夫，也因此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个不幸的女孩从来没有见识过一段健康的情感关系，她渴望爱，但不知道如何爱。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惩罚，可能更多的是引导和帮助。就如徐先生一开始所质疑的，我们都不是原野的家属，可是我们今天来到这，最主要就是希望代替他来寻求你们的谅解。毕竟他的童年和出身不是他的选择，但是你们可以给一个暂时行差踏错的孩子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拜托了，
3: 徐总。
0: 你的意思是，他弱他有理，所以我们这些精心培养的健康的孩子就活该受他的伤害？如果情有可原就可以谅解，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徐峰，你说呢？
8: 让他受到教训，才是对他最好的选择。
2: 徐峰，
7: 你几次三番同时和几个女孩交往，你故意刺激袁野的情绪，可他对你是一片真心啊。他到现在还在为伤害你在痛苦在自责，恨不得自己去死，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吗？
0: 同时谈几个女朋友犯法吗？他们和这小子谈恋爱还不是因为口袋里有我的钱，现在分手了就发疯捅人，这种人还值得同情吗？
5: 徐峰，我能单独跟你说句话吗？

0: 抱歉，没帮上忙。你尽力了，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受害人家里又不缺钱，看这架势，很难有协商的余地了。
1: 是这样的，薛总父子考虑到对方的家庭情况，同意降低赔偿金数额，并且签署了谅解同意书。具体的和解条件，由我全权代表来谈判。
2: 你到底跟徐峰说了什么？几句话就让他改变了主意？
1: 其实我没跟他说什么。你听过代际传递吗？
0: 怎么说？
1: 就是父母的行为和观念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子女。原野的母亲杀了他的父亲，如果让原野知道徐峰他不谅解他，甚至赞成他去坐牢，对原野的心理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打击。也许出狱之后还不会放过徐峰。我只是跟徐峰科普了一下这样的概念。就知道，像你们这种有道德洁癖的人。
0: 一定不会接受我这么说的。不不不，其实我能猜到一点，因为你跟他说完之后，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恐惧，就应该让他害怕。嗯，让他害怕。总算是得到了一个还不错的结果，
1: 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好好吃顿饭呢？
0: 我真的应该好好请你吃顿饭，谢谢你。我都不知道，你还去调查了原野的家庭情况。
1: 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什么？我们第一次去徐峰学校见到原野的时候，你不是很生气，把打火机砸在桌上吗？我去过这家夜店，原来原野在那边打工，然后我接着打听到他家，才知道他家背后有这样的故事。真的谢谢你，
0: 为他做了那么多。但是，啊？
1: 你铺垫了那么多的感谢，不就是为了接一句"但是我没有空陪你吃饭"吗？
0: 不不不，
1: 其实没关系。我每次约你吃饭就是碰碰运气，我已经被你拒绝的已经很习惯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哦，对对对。

0: 你的衣服啊，我洗干净了，谢谢你。
1: 那好啊，我来定地方，我就趁这段时间回家一趟，洗个澡，换身衣服。
0: 要这么正式啊？
1: 当然啊，仪式感很重要。我们俩总不能每一次见面都穿得像上班一样，总是可以穿套漂亮的衣服，轻轻松松地吃顿饭吧。嗯，
0: 那我得回趟家换衣服，那吃饭就更晚了。
1: 没关系，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你，等再久都值得。

0: 难怪。嗯。
1: 哎，你们那天那个，哦，同志啊，
2: 有事儿啊？你怎么有这个？一模一样，你看。
0: 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案组管不管犯案？
1: 管。
0: 啊、哦。哎，那我所里边那个饭卡在专案组能不能用啊？
1: 用不了。
0: 哦。没事。
2: 嗯。喂，把这边清了。把这边清了啊。
3: 怎样？
1: 在干嘛呢？
4: 刚吃完饭。
2: 哎呀，你架着呀，你这
1: 在玩游戏对不对？我又没有要说你，干嘛那么紧张？
3: 是新出游戏，我跟我爸都等好几天了，我们俩特搭。
1: 听爸爸话啊，我到家了，我先挂了。

0: 刘医生，我到家了。
1: 慧珠，
2: 你谁？干嘛？
1: 家里还有别人吗？啊，
2: 有。
1: 人呢？出来！屋里的人出来！
0: 刘平，啊，
2: 你想干嘛？我报警了！
1: 你敢报警？报警！啊！你敢报警？说，他人呢？啊！你把叶可欣藏哪儿了？
2: 他回澳洲去找他妈妈了。
1: 你瞎说！什么澳洲啊？什么他妈妈呀？你们都在骗我！
2: 我为什么要骗你？我骗你什么了？我亲自送他去的机场，亲眼看到他走进去的。你冷静好吗？别冲动，把刀放下，好不好？他还怀着你的孩子呢，他不可能骗你啊！
1: 你瞎说，什么孩子呀？全是假的！我连自己有没有过孩子都不知道。
2: 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啊？
3: 办完离婚手续，我就搬出去了。前些日子物业打电话说，房子厕所漏水了，把楼下给淹了。那我就找人修啊，可是给他打电话，结果电话号码是空号，一查，他把号码给注销了。所以我就赶回家呀，结果发现他早就搬出去了，就留了把钥匙在物业那儿，说是为了卖房子。

0: 这也正常，他可能是想跟过去做个了断。
1: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后来我就发现了这。
0: 这是什么？
2: 这是一种苯二氮卓类强效镇静催眠药物，是国家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俗称听话粉、右键片，和酒精混合效力更强。看这个包装，可能是国外非法流入的。
3: 谢谢，帮我倒点水来。哎，谢谢。

0: 欣欣，欣欣，欣欣，欣欣。
1: 你的意思是，于可欣给你吃了这个药，然后做了个假的家暴现场？那他身上那些伤呢？不可能是他自己打自己吧？
2: 反正肯定不是我打的，医生也说了，说吃了这个药吃完就倒，一点行动的能力都没有，怎么可能还有力气打人呢？
1: 怎么会有人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他还怀着孕呢。
2: 他连家暴都是假的，怀孕能是真的吗？
3: 后来我去妇产医院查过，
2: 李海市所有的妇产医院妇产科都没有他任何的就诊记录和建档资料。
4: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情绪稳定，毕竟你现在是两个人。
5: 妈妈自己也能把你养大，是不是？
1: 这也太荒谬了，他来找我
4: 是想管我借钱出去躲几天。
1: 他说他所有钱都在你那儿，我看过他的微博，他挺有钱的，还有房子呢。他把微博都删了。
2: 后来我去过那个所谓的家找过他，他说是他妈妈给他买的，但实际上那房子是租的，只租了两个多月。
3: 结婚后从来都是我给他钱，
2: 他没有一分钱放在我这儿。
1: 纹身，我是因为纹身找到你的。他说你为了他纹了那个纹身，你是不是知道他借过裸贷？
2: 什么裸贷啊？这纹身是结婚那会儿他跟我闹，非逼着我纹的，说见证我们的爱情。
6: 这个
7: 刘平，你恶不恶心？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0: 不是，哎，欣欣，欣欣，你听我说，哎，欣
7: 欣，别碰我！
0: 不是，欣欣，你，哎呀，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叫了几个同事，加班的同事，有男有女。那
7: 女同事就一定是好人吗？啊，
0: 我，
7: 如果你们俩之间真没有什么，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她的头发？
0: 我也不知道嘛。
7: 不知道。
0: 不是，欣欣，你消消气儿嘛。我。
7: 哎呦，手机啊！手机，
0: 我
7: 手机！
0: 给！
7: 我现在就给你同事打电话，我一个一个的打，我一个一个问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欣欣，我求你了，你消消气儿！真的，咱们都结婚了，我不可能跟别的女人有关系，
7: 是吗？那你发誓啊！
0: 我发誓，我刘平发誓，那个关
7: 系谁都发不明白，
0: 我
7: 光凭一张嘴就行了，我凭什么信你？
0: 我
7: 问你怎么向我证明？
0: 欣欣，你消消气儿。欣欣，咱们别生气了嘛。
6: 你让我怎么证明我就怎么证明啊！别生气了，不求证明。
7: 那你去纹身。
6: 纹身？
7: 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证明你只属于我一个人。要是有哪个女的看到了你这个图案，我就咒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不得好死。
6: 欣欣，
7: 不同意啊？
6: 我不是，
7: 我想叫你纹身，就是想证明你爱我，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6: 因为我爱蕾蕾。我既然爱他，我就要爱他的全部，包括他那些不美好的地方。
7: 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
8: 蕾蕾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
9: 你好，李警官在吗？ 您是哪位？
10: 我叫严玲，我是他原来一个案子里当事人的朋友，我现在有些情况想跟他说一下。
9: 他人都走了，去省厅了。
10: 他走了？
9: 专案组保密，联系不上。

时空号，请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实在是太多事情了，我来晚了，让你久等了。
1: 你是真的很忙，我看得出来。你没事吧？
0: 都是我的错，我简直跟吃了迷魂药一样，这于可欣说什么我都相信。
1: 这个于可欣似乎对你很了解，所有的点都打在你的软肋上，童年就失去父亲，和李长宁一样遇人不淑，都曾经被伤害得很可怜。
0: 他说纹身是因为裸带，和夏意说雷雷是同样的理由，我就这么相信了。我竟然没有去怀疑，也许他们都是骗子呢。
1: 他们会不会认识啊？夏意是之前磊磊的男朋友，磊磊一定有跟他提过你。他们互通了讯息，把你会产生怀疑的漏洞全部补上了，同时利用了你的内疚。因为你还处在失去磊磊的悲伤和自责中，所以更容易去相信有假扮类似遭遇的于可欣。
0: 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怎么会相信雷雷会去纹身去借裸带。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背叛了雷雷？
0: 我怎么可以怎么去怀疑雷雷？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啊。

少喝一点，喝醉解决不了问题。听好，我们是人，犯糊涂犯错是我们的出场配置，更何况这个骗局是他们为你量身定制，换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很难保证不被骗。你不要这样责怪自己，你像个女超人一样拼尽全力的保护李长宁、原野，甚至是这个于可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把你好朋友的自杀归咎到了自己身上，你想努力弥补没有帮助到磊磊的遗憾。总是拯救他人的人，其实是在拯救自己。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但我总觉得你在潜意识中很渴望在自己跌落谷底痛苦不堪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对你伸出援手。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愿意，我会在。

0: 爸爸现在看见你这样，肯定很难过，他比你还要难过。你还有我呢，颜良，你还有我呢，你还有我呢，颜良。
1: 颜良，你放心，这事不会就这么完了，我一定会还你清白。

0: 这个眼睛和章鱼的纹身图案好漂亮。
1: 他知道这个纹身。你知道这是章鱼和眼睛？你从哪知道这个图案的？你看到我的留言，请一定回复我。

0: 对不起，对不起，学姐，是我太清醒了，我把一个骗子介绍给了你们，我现在就想能够找到这个郁可欣，这样不仅能给刘平个说法，也能帮我朋友找到骗他那个人。
1: 我曾经跟你说过，

0: 可心看起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她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单纯。但她是我的委托人，她提供的所有情况我必须保密，哪怕在我们的委托关系结束之后，我仍要保密，这是法律规定。
1: 我知道，那我们真的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她从结婚、离婚到分割财产，所有流程都合法，除非刘平可以证明家暴根本不存在。或者他可以证明于可欣结婚的动机就是为了离婚分财产，否则我们没有他的任何把柄可以在法律上追究他。
1: 可他明明就……
2: 周律师，于可欣她做得这么漂亮，一看就是个老手，她一定还会找下一个目标下手，会有其他人受害的。
0: 给你们普及个法律常识吧，你们知道离婚对保险是怎么分割的吗？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有保险利益，夫妻离婚后身份关系消失，使得保险利益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投保人跟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就需要对保单做出变更。
1: 你的意思是，他们购买了保险，在财产分割时对受益人做了变更？
0: 关于客户的隐私，我无可奉告。
3: 就是这个，这就是那家保险公司，当时是他拿来的广告宣传，他说他是这个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我呢是受益人。说将来有个病有个灾了，还能给我留一笔钱，虽然这保险钱是我出的，但是我当时特感动。
1: 那你还记得离婚时这个保险是怎么做的分割吗？
3: 没分割呀，钱都给他了。虽然他律师说了，说我有权利拿回这个收益金的50%，但是我没要。
2: 但变更受益人还得你亲自签字吧。
3: 是我，可是我当时哪有心情啊？说实话，我连看都没仔细看，就直接签了。对了，他说过，说保险受益人想变成他妈妈。
1: 哎，那他妈妈的信息你有吗？
2: 那保险经纪人呢？你认识吗？
3: 这都是于可欣一手操办的呀。我在签字的时候好像见过经理人一面。
1: 对呀，这周律他也不会平白无故提起这件事情啊。
2: 严老师，你演技怎么样？
1: 什么？
4: 欢迎拨打安宁财产保险客服电话，请您稍等，正在为您连接。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1: 啊，您好，我有一个人寿险，前段时间变更了保险受益人，我先想确认一下这个变更成功了没有。
5: 好的，请问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帮您查询一下。
1: 啊，我叫于可欣，年年有余的余，可以的可，欣欣向荣的欣。嗯，证件号码是7452011989-04178562，
5: 请稍后，这就为您查询。
1: 好，
5: 我这边的记录显示，您是在今年4月23日将您安宁一生人寿保险身故受益人改成了于明杰，明是光明的明，杰是豪杰的杰，对吗？
1: 啊，对对对。哎，能不能再帮我确认一下于明杰的证件号码？
5: 好的。于明杰的身份证号是7452012016-0513-8932。
1: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哎，挂了。于明杰， 2016，这才3岁，你认识吗？
6: 不知道，完全不认识啊。
2: 这么巨额的财产只留给一个小孩子，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接到多起报案，有大量受害人通过社交网络恋爱的方式被诱导投资，导致人财两失，甚至有受害人崩溃轻生。省厅领导及专家对多起案件串并后研判，这是一种以情感关系为包装的新型电信诈骗，很有可能是同一犯罪团伙在实施。我们先后在外围抓到了一些马仔，大致能确定该团伙设在帕昂地区，靠近我国边境。他们还以高薪招聘的方式在我国境内招揽人手。3月27日，里海市局刑侦支队抓到了一名负责搭建诈骗网站的技术人员，蔡志宇，又名蔡蔡，终于把这个团伙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同时也验证了我们的判断。据他的供述，巨龙公司大概有300多人，整个公司组织构架完整，分工明确。供料组负责搜集个人信息，筛选精准用户；话务组跟受害人交朋友，培养感情，并实施诈骗；技术组负责搭建虚拟投资网站，吸收受害人资金并转移。刚才说的蔡志宇就负责这个部门的工作。还有洗钱组，他们用 POS 机等各种方式把资金层层拆散后取出。每个部门之间相互隔绝，不用真实姓名。蔡志宇的级别不够高，所以他不了解公司高层的真实身份，只知道董事长花名贝爷，二号人物二哥是他的亲戚，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运营管理。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恋爱培训师，他们在话务部，主要负责诈骗话术剧本的开发和升级。据说这种先恋爱再诈骗的方式就是由他们开发的。其中一个培训师叫彭西利派，帕昂人，人称王老师，汉语极好，疑似是华人，曾用夏裔这个假身份在我国境内实施过诈骗。我们查到他在中国海关有多次的出入境记录，每次入境之后便失去了踪迹，我们高度怀疑他还有国内的身份。这个彭西极有可能整过容，这是我们找专家根据推测描绘出他整容前的画像。根据画像和年龄区间，我们在有犯罪前科的人中筛查出了30多个可疑人员，目前的情况是正在调查和排除。另一个培训师外号鲁班，他的真实身份我们目前还并不掌握。整个案件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还没找到汪汪队。
1: 不好意思，吵醒了。
2: 你刚叫我什么？
0: 汪汪队啊。开玩笑，不是。但我觉得这个外号特别适合你，都是警察，你出警，汪汪队，汪汪队，只要遇到麻烦 ，BGM。
2: 好笑吗？
0: 还行，我觉得。
2: 我笑了吗？你来干嘛？
0: 我想到点线索。
2: 什么线索？
0: 就是你那个。
2: 说呀。
1: 不是，你看啊。夏意、鲁班都是他们公司的培训师，所以有没有可能夏意跟鲁班会一块儿出国一块儿回来呢？你想啊，他们都是熟人，在飞机上讨论一下教案，升级一下小剧本，是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我觉得
2: 排除小孩、女人和60岁以上老人，这是跟彭西同一个班级的所有人名单。
0: 这么多都给那蔡蔡看过了，他说这里边没有鲁班。我还以为我找到一突破口呢，
3: 白激动。
0: 说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又什么忙也帮不上，挺尴尬的。我觉得
2: 本来也没指着你能帮上什么忙。
0: 是啊，
3: 啊，
2: 无论从刑侦技术、审讯手段还是身体素质来说，你都排不上号，我们叫你来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好直接啊。不是，那天您来我们所里边，在我工位后头

0: 我是比这照片上胖了好多，那会儿特瘦。我后来就主要专注于文字和档案的工作了，人各有所长嘛。
1: 对，所以你的价值啊，就在于你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跟彭西有过接触的人。他跟鲁班在我们这儿就像幽灵一样，但对于你来说至少是真人骗子。哎，你好好回忆回忆，到底还有没有什么细节是你遗漏的？今天就在这儿好好的咱们加个班，辛苦了，走的时候把门关好。
0: 嗯。

0: 现在明白云逸为什么疼你了，是他跟他妈学的，学不会甩尾，只会让你一次又一次的惹上麻烦，到时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1: 少爷，你安全带没系。
2: Shut up！ 妈的，开你的车！
3: 装修的挺好，比以前那个环境也干净多了。
4: 我们整个的购物环境好了，我们的菜价没有涨。
5: 你在这么一个三环边上把一楼拆了，另外还重新建，觉得不可思议。
6: 我很希望能看到任何关于京杭铁路的遗物存在。
7: 旧貌换新颜的故事还在继续，城市更新的脚步从未停歇。敬请关注《新鲜往事·城市换新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事项；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和污染防治工作进展等事项；
0: 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北京助力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1: 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北京也完成超150,000套路灯低碳节能改造；
0: 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年龄需小于16周岁，不规范佩戴头盔隐患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情况，研究部署我市下一步重点落实事项，研究市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草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千方百计扩内需，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具有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强民生保障，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办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实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首都教育科技人才优势，把加强基础研究作为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内容，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为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贡献北京力量，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协同，积极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做好在京科研机构服务保障，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等各类人才培养，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用好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平台，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针对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特点，进一步完善灾害监测和预防体系，大力推广新技术应用，加强与京津冀等周边省市联动，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不留死角和盲区，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动员全社会共同维护首都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使命担当，总结用好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成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建设，高水平建设城市副中心，更好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项重大部署，打造京津雄创新三角，深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增强三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挥京津冀联合办作用，促成更多标志性成果。会议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加快推进重点新兴涉外领域立法，持续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深化开门立法。
0: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一季度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疏整促专项行动是推动城市减量发展与功能优化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推动取得更多市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工作成果。要加强与核心区环境品质提升的统筹，扎实推进文物腾退、旅游秩序规范等重点任务，着力破解停车难等民生问题，更好服务保障中央政务功能持续优化，加强与首都环境建设管理的统筹，推动城市景观风貌、市容秩序整体提升，加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一体推进污染防治、花园城市建设等工作，加强与防汛应对准备的统筹，为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加强与城市更新、百千工程等重点任务的统筹，系统提升城乡环境品质，要不断汇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会议指出，要紧紧锚定污染防治攻坚战年度任务目标，不退不让抓好工作落实，推动首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加快推进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化，加强充换电基础设施加氢站等建设，以更大力度推进扬尘治理攻坚，分级分类做好空气污染过程应对，抓好城乡水污染防治，加快开展汛前清管行动，因地制宜加强农村污水处理，加快推进噪声治理工程，全面管控土壤环境风险，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强新型污染物监测治理。会议研究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时指出，制定实施条例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本市测绘地理信息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要举措，要密切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做好条例审议工作，全面提高立法质效。会议对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严格落实各项兜底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大局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北京围绕助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在全国率先形成了一批好的经验做法，推动诞生出一批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
2: 不久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曹鹏团队历时9年时间研发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获得成功，这一成果为治疗帕金森病等疑难杂症提供了新的技术工具和治疗方法。在曹鹏看来，这得益于北京新型研发机构的全方位支撑，其中长周期加里程碑的评估方式引入国际同行进行综合评估等新的绩效评价机制，可以让自己潜心基础研究。
3: 北生所它是一个新型研发机构，那么它给这个我们的这个研究所的 PI 呢提供了这个非常稳定的科研支持，一旦有新的想法，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启动课题，去检验我们的想法，让我们有重大的科研的发现。
2: 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罗敏敏团队研发出了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系统内的柔性高密度脑皮层电极实现了128个通道同时采集脑电波信号，创造了世界纪录。这一成果能够诞生，离不开北京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出的全新治理模式和财政支持政策。
4: 北京市政府啊，对北京脑所非常的支持，在这个支持之下呢，我们一方面有这个稳定的政府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度来开展基础研究以及转化研究方面的这个工作。
2: 屏幕中在蓝色背景上的绿色、红色、橙色、白色线条，就是照相机拍摄出的148纳米连续波超窄线宽激光的干涉条纹。丁世谦团队经过4年时间，在全球首次将超稳激光技术推进到真空紫外波段。在丁世谦背后，是北京新型研发机构全新的引人、育人、用人机制。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打破了传统科研单位的体制约束， 为丁世坚团队提供了物理、光学、电子工程等多领域专家紧密协作的环境。
5: 北京量子院呢，在这个资金还有人员方面，给予了我们非常及时的支持，增强了我们团队的竞争力，极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成果的产出。
2: 2023年，北京市支持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正式出台，在治理模式、财政支持政策、绩效评价机制和引人育人用人机制这四方面进行机制创新，推动建设了一批世界一流的新型研发机构，有效支撑了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也让北京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北京科学家获得国际重要基础研究奖项的

0: 累计数量，从2021年的13项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25项。十四五期间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的重大成果，半数由北京科学家牵头研发。2025年，北京科学家在细胞自然科学发表了340多篇论文，约占全国一半。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5显示，北京在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科学中心指数排名由2020年的全球第八位提升至2025年的全球第一位。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家单位党组织关于13届市委第六轮巡视的整改进展情况。
0: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统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增强重大风险防范能力，健全精准支持首都重大战略机制，推动国资国企培育新质生产力。北京金融法院党组加大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与金融监管力度，促进首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群众司法获得感。北京市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新疆和田指挥部党委推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加大治理援疆力度，加大文化润疆宣传力度。北京市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西藏拉萨指挥部党委以理论学习成果带动援藏工作提质增效，实行固投项目全过程管理，加强民生改善硬支撑。北京市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青海玉树指挥部党委加大三交工作推进力度，强化生态环保项目谋划，狠抓医疗领域重点任务落实。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强化技术攻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质量管控，推动自主品牌汽车高质量发展。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党委提升交付运营效率，推动保障房中心高质量发展，全力履行代持管理职责，提升共有产权房服务水平。
2: 北京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在设备更新方面，中心城区市政道路的路灯正在进行低碳节能改造，目前超过15万套路灯已完成改造，到今年年底，路灯改造数量将达到19.6万套。
3: 晚上7点多，路灯渐次亮起，照亮这座古老的都城。北京永定门内大街上，崭新的 LED 节能路灯取代了原本老旧的灯具，洒下明亮柔和的灯光，在树影间照亮往来行人的路。
4: 确实是亮了。应该对这个环境啊，对市民都有一定的帮助吧。
5: 我就在附近，天天在那儿溜啊，挺好的，比以前亮的多了啊，节能环排都挺好的。
3: 近20万套路灯，短时间改造完成，需要解决许多困难。市场上的 LED 灯千灯千面，外观配件各不相同。为此，北京市自主研发了模组化 LED 路灯，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规约，对灯具的具体参数做出统一规定。
6: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一个地区方圆两平方公里范围内几条路显示的不同样式的 LED 路灯。这种呢，就是传统的一体化的，维修的时候只能整灯更换。为了实现这个通用互换，我们才保证了做了一个相对风格统一的灯壳外壳，然后实现了内部配件的通用互换，一举解决了这个千灯千面一灯一样的难题。
3: 2024年以前，北京中心城区的路灯多为传统的高压钠灯、金卤灯等，耗能高，使用寿命短，且照明效果有限。而这次更换的新型的模组化 LED 灯具，照明效果更好，且能耗更低，使用寿命更长，更符合绿色节能的理念。
7: 我们换完这个 LED 路灯之后呢，一呢是可以提高这个道路照明的亮度，便于咱们市民的出行；二呢是可以达到这个节能减排的目的。三呢就是便于我们的这个日常运行维护。
3: 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新的节能灯照亮度提高了122%，寿命约5万小时。如今这场覆盖北京全城的亮灯行动正在北京静谧的夜色中悄然发生。月上中天，城市已进入睡眠时段， 在东三环国贸桥区域，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紧张地组装和调试 LED 节能路灯。
8: 我们在去年基本已经完成了一期项目的实施工作，主要完成了四环及四环外的大约14.1万套灯具的更换。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呢是二期项目，主要位于三环及三环里，还有咱们的长安街及中轴线的两轴区域进行这个节能改造的更换。在未来，我们预计通过进一步的改造项目，完成咱们首都中心城区，也就是城六区的所有的路灯的这种低碳节能改造的更换。
3: 北京台报道。
2: 修订后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电动自行车后座载人年龄放宽至16周岁以下。连日来，记者观察发现，个别违规搭载超龄乘客和不规范佩戴头盔的情况仍有发生。
0: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两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两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9: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10: 头盔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找，
9: 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
10: 够
9: 16岁了吗？
10: 24。
9: 24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了不允许戴。
10: 哦，
9: 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0: 民警对两人没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做出教育纠正，同时对骑车人逆行及违规载人两项违法行为做出罚款40元的合并处罚。记者观察发现，目前路面上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比例越来越高，但一些骑车人存在不规范佩戴的情况。民警在路面随机检查发现，头盔系带过松是不少骑车人的常见问题。
9: 我看您戴上了，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
11: 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2: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11: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
12: 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3: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这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14: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2: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5: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1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1: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15: 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14: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系统影响，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受强冷空气影响，污染物得到有力清除，空气质量指数26，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高压作用减弱，空气质量凉，预计九日逐渐转受东南风影响，有逆温，扩散条件偏不利，凉到轻度污染。十日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凉。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0: 的馆震撼开幕，八百件珍贵文物穿越三千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三曲三响，大曲酿。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风再度光顾京城，大部分地区有六七级的阵风，局地的阵风是在八级以上，同时气温也有所回落。截至到下午四点，城近郊区的最高气温只有23-24度，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而预计傍晚之后风力会明显减小，大风过程也趋于结束。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的天气，辐射降温作用显著，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0度上下，山区的气温更低一些，在4到8度之间。未来三天北京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下午到傍晚多三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的风力是在5级左右，空气干燥，紫外线比较强，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注意补水防晒。另外呢，周六的下午山区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出行要加以防范。气温会明显升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31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3到16度之间。不过昼夜温差依然比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需要注意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4: 东城晴见多云，12到28度；西城晴见多云，12到27度。朝阳晴见多云，12到27度；海淀晴见多云，10到28度；丰台晴见多云，11到27度；石景山晴见多云，10到28度；门头沟晴见多云，12到27度；房山晴见多云，9到27度；通州晴见多云，9到28度。顺义晴见多云，11到27度；昌平晴见多云，9到27度；大兴晴见多云，9到28度；怀柔晴见多云，8到27度；平谷晴见多云，4到26度；密云晴见多云，6到27度。延庆晴见多云，5到24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4: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7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7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27度。
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5: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天涯共此时，
6: 装修的挺好，比以前那个环境也干净多了。
7: 我们整个的购物环境好了，我们的菜价没有涨， 你在这么一个三环边上把一楼拆了，另外还重新建，觉得不可思议。
8: 我很希望能看到任何关于京杭铁路的遗物存在。
9: 旧貌换新颜的故事还在继续，城市更新的脚步从未停歇。敬请关注新鲜往事，城市换新纪。

0: 一个普通的清晨，一行人走进了位于景山附近的一家菜市场。卖水果的商户陈翠平刚上完货不久，就迎来了当天的第一波顾客。
1: 以他们的几个人都在这边过来了啊，坐着草莓给我问哈，这草莓是啥地方产的？有山东的哈，有北京的。我给你尝一个吧，甜不甜？他也挺好吃，挺甜的。他说来一点吧，食盒装了一小盒。
0: 陈翠平当时并不知道，向他买草莓的这位就是香港特首李家超。
1: 哎呀，挺好个人吧哈，啊，挺亲热一个人。
0: 第二天，陈翠平和香港特首的合影就被登上了媒体。李家超在个人微博中写道，据说胡同里的这个菜市场已经开了十几年，前几年进行了升级改造，旧貌换了新颜，我也顺道买了些草莓和大家分享，以及体验胡同里的市井生活。李家超所体验的这家菜市场就是赵君胜菜市场。赵君胜菜市场位于大佛寺东街，紧邻中国美术馆、龙福大厦、三联书店，是景山地区15分钟生活圈的重点民生服务设施。为了让菜市场更加符合老城历史风貌，同时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品质，2021年10月，赵君胜菜市场开始着手进行提升改造。清华同衡规划设计团队为菜市场提升项目提供指导，
2: 恢复它的一个风貌，让我们提升整治的这样的一个菜市场呢，消隐在整个的这种历史的风貌的环境中来。
3: 希望通过这次的修缮改造工程，能够提升老百姓的这个购物体验。
0: 曾兆军和妻子孙如携手经营菜市场20年，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这个院子里。规划师王健负责赵君胜菜市场提升项目的设计把关，王健的一笔一画和老曾的一敲一铲，共同搭建着一个美好的梦。2021年11月13日，赵君胜菜市场提升改造工程正式开工。2022年新年，赵君胜菜市场一期改造工程即将竣工。2年后的又一个秋天，我们再次来到了赵君胜菜市场。昔日的建筑工地已经重现市井烟火，一熟一饭的人间故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4: 这老百姓说，哇，怎么我几天没来这怎么变这样呢？
5: 这次改造以后吧，就是特别透彻，通风空间也高了，不像原来那么压抑了。
6: 是那个天窗打开可以看到天空，有太阳光的菜市场，整个通过一个2层的一个围廊给它串成了一个邻里中心的院子。
4: 现在顾客就是很多，而且还有好多旅游的人也进来了。
7: 装修的挺好，比以前那个环境也干净多了。
8: 环境很好，我们愿意在这种环境好的条件下来购物。
9: 这个是新增的山东大煎饼、杂粮煎饼，这个非常火卖的，天天早上排队。新增那个柴锅豆腐卖得太好，真是小时候的味道，那柴锅豆腐。这次新增加了一个海参店，原来没想到就是这海参在大菜市场里开能卖得这么好。
0: 品质提升了，价格会不会也跟着上涨呢？
10: 没涨价，
11: 便宜。
8: 相对来说，在我们周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东西也好。
4: 如果一涨钱，咱说顾客不来了，那我咱这菜市场就升级就没有意义了。
0: 遇到问题，老曾总会找到规划师征求意见，更新方案也在一次次的碰撞磨合中达成共识。
2: 咱们怎么把它再搞得再网红点呗，然后衬得上咱们老曾的这个 网红菜市场。
5: 行，
2: 咱这个特首都来了，你看完乐呢，真是。嗯，
5: 这还离不开你们的功劳吧？你看王健说了，街区风貌这些东西要相符合，这些东西我才觉得啊。是这么回事，
4: 符合那个什么规呀，这那的，原来都没听过。街区规划师，你经常说这些词儿，我也听懂了啊。虽然我们就是中间也打架，你知道吗？也吵，到最后结果都不错。
9: 这阳光玫瑰为啥现在这么便宜呢？
10: 两年前，孙茹曾经向我们吐露过她对菜市场服务提升的另一个梦想。
9: 你好，阿姨。哎，你好，大叔。哎，想那个咨询一下，我们菜市场想办一个老年餐桌。
11: 那是个好事儿。
9: 对，您觉得老年餐厅您要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
11: 就是合口。
9: 可口一些。
11: 对。
9: 品样多一些。
11: 啊，对对对对。关键是物美价廉，就是。
9: 对对对对对。中午就吃包子，就你一人。
11: 陈老板。
9: 还有老伴儿，做不了饭了是吧？
4: 我会发现好多老年人一买好多。花卷啊，包子呀，在我们那儿一买买一大兜子。哎呦，我就问我说：“大叔，你买这么多包子干嘛呀？”他说：“我腿脚不方便，我一买就得买一个星期的。”
9: 我们那个市场想办老年餐桌，您喜欢来吃吗？
12: 喜欢啊，双手支持啊！那谢市场太照顾我们老年人了，方便我们了。
4: 老年餐主食最好以像荞麦呀、啊、什么小米呀、啊、玉米呀、啊，别吃太精细的米饭和馒头什么。你看上海这个，它就是养老助餐四个模式，把生意做到这么红火啊，没有政府的支持，真是不可能的。我就想回报咱们景山地区的这些百姓，管理上就是让它成本降低一些，利让给老年人。
9: 今天有票就找老板换啊，别等着我了啊，我得好几天才回来呢。啊，不是玩去，
4: 去山东枣庄去学习，报了一个这个学习老年餐怎么做怎么吃这样一个学习班。
9: 走了啊。
2: 对于政府层面来说，降低了它的投资的压力，提升了社会的这个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这个品质。那对于市民来说，我们整个的购物环境好了，我们的菜价没有涨，然后我们的菜样更多了，增加了便民的内容，我们的生活更便利了，这个方面就是成功。

0: 你在这么一个三环边上把一楼拆了，另外还重新建，觉得不可思议。
1: 我很希望能看到任何关于京杭铁路的遗物存在。
2: 旧貌换新颜的故事还在继续，城市更新的脚步从未停歇。敬请关注《新鲜往事·城市换新记》。
3: 历经岁月沧桑的老居民楼，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与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老旧楼房的安全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对居民的生活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老楼房何去何从？拆除重建是否靠谱？这是我们2021年冬季拍摄的画面，在北京东三环边上拆一栋老楼，原址重建一栋新楼，这事儿挺新鲜。
4: 我根本就没往这方面都没想过这事儿，都没听说过这种事情，
0: 就觉得你在这。

0: 一个三环边上把一楼拆了，另外还重新建，觉得不靠谱，觉得不可思议。
1: 劲松114号楼曾经是这样的双面人设，在地图上这是一栋区位极佳的楼房，它毗邻东三环劲松桥，与垂杨柳医院仅一墙之隔。但在居民看来，这栋1978年建设的六层框架轻板实验楼是一个充满安全隐患的定时炸弹。
2: 114楼呢，我住了有20多年了。那个年代的人啊，住这种房子呢就觉得还行，可是你要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呢，住起来不是特别舒适了。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安静，喜欢呢看看书啊什么的，有时候呢看看报纸，我还一直盯着报纸。
3: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隔壁看新闻联播，自己家里就不用开电视了，你就坐那听着就行了，几乎就没有什么隔音。
1: 过去的114号楼居民想踏实做顿饭都要担心跑冒滴漏，饭做好了边吃边聊还得注意谈话的音量，可以说他们既不能享受清静也不能享受热闹。2021年12月4日，劲松114号楼改造项目正式启动。作为全市首批老楼拆除重建的试点项目，这座年近50的老楼如今获得了新生。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达标，隔音良好。双层螺纹管的上下水管道让跑冒滴漏不再出现，扩大窗户尺寸，增加居室明亮程度，房屋户型更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增加卫生间和厨房的使用面积，卧室减少的面积补给客厅，平均每户建筑面积增加6平方米左右，加装电梯，平层入户，进入家门不再有爬楼的负担，地下空间增加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商超、食堂、理发等功能在未来将成为可能。作为建设方的北京建工集团五建公司，从前期工作到最后竣工交付以及办房产证，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经理孟凡军仍然天天在114号楼值守，顺带给居民们的装修出谋划策。
4: 东边也有窗户，我说还改啥呀，这多好啊，这都这个没打电层吧，咱这地面打完电层了，这块呢正好做一个柜子就给它藏。他这得什么时候能给它装利落呀？我们就在地下室，要是水啊电啊什么哪有什么事到地下室找我们就行
5: 啊。行啊，
4: 那您忙着。
3: 甭管他们自己家里装修啊，还是本身咱们工程的一些水电气热什么之类的，这方面基本上都他们都问我，然后问完了以后把他的事儿给他说明白。哎，他其实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吧，他还是建立了一种信任，因为咱是一个试点项目嘛，也是在一步一步往前推进这事儿，然后一直到产权证的办理完全都交到老百姓手里，我们这工程就算彻底结束了。
1: 老楼的拆除重建听起来很新鲜，但也来之不易。从2020年，北京市发布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开始，北京已经陆续有光华里56号楼项目、光明楼17号楼、劲松一区114号楼等项目率先试水拆除重建模式。虽然具体的操作模式不同，但对于推动首都城市更新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从后人的角度说，我非常希望能找到我祖上的痕迹，越多越好，再多我都不会觉得过。我很希望能看到任何关于京杭铁路的遗物存在。
1: 三秋不见，沧海桑田，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并不夸张。1994年，18岁的刘冬云进入北京林业大学，二十

0: 年间，他记不清多少次前往对面的清华大学，在这里等待呼啸而过的火车，人群拥堵，时间漫长。但这一幕自2016年京张高铁入地变成为永远的记忆，同时成为记忆的还有四道口、五道口、六道口，这些在北京人的生活里存在了几十年的地名。
1: 你看有六条铁轨，其实就象征六个道口。五道口、六道口，它的铁轨它的整个都是一样的，六零的轨啊，到这边呢就采用五三的轨，到那边采用四三的轨。
0: 高铁入地，城市更新，今天已经成为景观设计师的刘冬云，把百年京张所用过的铁轨、铆钉、信号灯一样一样的复刻在这片半个足球场大小的角落里。匆匆过客们或不以为意，或睹物思人。
2: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80年代的时候参加我曾祖父的迁墓仪式，我看到铁轨就是到青龙桥车站，所以我印象中枕木就是木头，
3: 是。
2: 然后来看的有这个混凝土了啊，包括这个道钉啊，都是很有年代的。
4: 铁轨周围有主线、有支线这样，当然土质完全不一样了，自然环境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想这个时空多多少少会有重合。循着这个足迹，我想去找这个感觉，了解它更多的细节。
0: 不是在书里、纸上，也不是在镜框或雕塑里，而是在150根形态、尺寸各异的钢条里。詹勇看到了太爷爷少年、青年、中年时的模样，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
2: 啊，这到美国去了，上耶鲁之前吧，应该高中的时候的。他去美国的时候11岁，
1: 有的时候还是非常小。
2: 对，长子，家里的长子。
0: 百年前，詹天佑的铁轨匍匐在大地上，一路向北。百年后，刘冬云让他们站起来，集聚成树林，向上生长。
4: 我相信我曾祖父，他如果知道后面又能发挥这样的作用，他一定会很高兴。
5: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皇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新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款项，太监新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3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2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3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国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近日，一艘名为红迪厄斯号的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5月6号，该游轮涉感染汉坦病毒患者增至8人，3人死亡。那么汉坦病毒到底是什么？传播风险又有多大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汉坦病毒是一种有包膜、分节段的单股复链 RNA 病毒，主要通过啮齿类动物如鼠类进行传播，引起疾病。
2: 这个带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它的唾液、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都有传染性，

0: 洲和欧洲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和常见于美洲汉坦病毒肺综合征。
1: 这次游轮上出现的是汉坦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那它引起的是这种心肺的损伤，严重病例会出现肺水肿，会出现呼吸衰竭啊，那么病死率在 30% 到 50%， 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
0: 汉坦病毒感染发病及早期症状与重感冒类似，表现为高热、三痛及头痛、腰痛、眼眶痛，三红及面部、颈部、前胸部皮肤潮红呈醉酒状，出血表现为眼结膜充血，皮肤出现瘀点。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此有人担心病毒会不会传到国内。5月5号，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布公告，确认船上并无中国公民。同时，世卫组织也明确表示，本次疫情全球扩散风险较低，普通民众无需过度紧张。
1: 汉坦病毒它主要是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人和人之间的传染性是非常小的啊，非常罕见的。那么我们可能大家更需要关注的就是做好肾综合征出血热的预防啊，尤其是山区、林区、草原这些啮齿类动物比较活跃的地方，既往有肾综合征出血热病例的地方，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好防鼠灭鼠的工作。
0: 北京台报道。
2: 如今随着人们使用电动车的场景越来越多，距离越来越远，续航焦虑也随之开始出现。而正是抓住人们这一心理，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上，所谓的电动自行车增程器大行其道。这些产品往往打出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等等诱人的旗号，宣称一次安装即可彻底告别充电焦虑。那么这些所谓的黑科技产品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又是否安全呢？
3: 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充电器，这款充电器不仅能用太阳能，还能用风能给电瓶车充电，它装在车上既方便又环保。
4: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千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
5: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4: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点，维修师傅凭经验告诉记者，增程器并无实际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效果甚微。
6: 没用，这玩意儿要能解决了，就换电池的厂家就不用干了。做电池厂家都不用干了，
7: 这个根本不管用，
8: 太阳能板的那种。
9: 对，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这种风扇，
7: 基本上跟一样，一看都不行，这些东西都不用试了。
2: 目前我国对电动自行车整车有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以外的外接设备尚未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和检测规范。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由商家自行设定，而这背后也暗藏着不少安全隐患。
10: 它前面这个是个啥？是个电机。
6: 电机也能驱动这个转，能发电，这是一个太阳能的发电板发出来。
4: 实际上，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后，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随后，专业人员拿着设备来到室外，在太阳光照射的范围内，通过电表对增程器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
6: 翻一下这个板子，
10: 翻一下这个板子。
6: 啊。2.91。
10: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6: 对。
4: 此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一栏显示的工作电压是12伏到125伏，适用范围是各种电动车。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11: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充电啊的感性的认知。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起转速度可能会比较低，可能是有点风就会起转， 但是呢由于它

0: 的叶片极小，它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大家宣称的都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1: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增程器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2: 目前呢，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不允许车主啊私自增加增程器，改装原车的结构，改装它的电机系统。如果发现了以后，交警呢是会对车主进行处罚措施的，比较轻的就是罚款200到500元，责令他拆掉增程器的系统；比较严重的就是直接把他的车会没收掉。那么如果这个车是经过改装的话，它就违反了车险的这个原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
3: 在北京有一家养生馆，让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那这家养生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4: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5: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4: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5: 年近七旬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6: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5: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1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4: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了，那个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6: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儿充值200多万。
4: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5: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 受害老年人达百余人，涉案金额高达千万余元。
6: 他这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5: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4: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5: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7: 不是，咱们在啊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4: 对对对，要不要藏你门两侧？
8: 叫什么？
4: 叫什么？叫什么名？
9: 叫吴
4: 哥。啊，这是你的床名。啊，你现在你首先找谁？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10: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
4: 个班，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8: 张丽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明白找你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咱们已经干啥来的？顺义、平谷，还有哪儿呢？然后你到公安机关就去。
5: 目前。犯罪嫌疑人姜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3: 对于很多老人来说，跌倒看似平常，却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近日，记者走进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探访高龄骨折患者的救治现状。
11: 走快的倒退吧，腿不稳当倒下了。
12: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记者见到了88岁的李先生。不久前，他在家中和家人打麻将，起身后没走几步，不慎滑倒，摔到了髋部。
13: 瓷砖滑不滑？
11: 不滑，很奇怪，就是，怎么忽然就倒退了？所以那个做这个 CT 啊，头脑这也查一查，没有问题。
12: 李先生同病房病友73岁的邓先生，则是因为车祸意外骨折。
14: 去送奶奶，要坐三轮车把我撞下来，腿撞的翻过来都跟死人一样，你咋动不了？你给我动一下，脚丫子都疼。
12: 看似普通的跌倒，可能成为压垮老人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数据统计，老年髋部骨折保守治疗一年，死亡率高达20%至30%，在高龄患者当中比例更高。采访当天，两位老人均已完成了手术。
11: 你不动手术是肯快肯定死，动手术呢，还可能隔几天还能恢复。
12: 记者了解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每周髋关节手术量都在60例以上，平均每周接诊老年患者近100例，到了下半年会更加密集。住院患者年龄集中在80岁至89岁，90岁以上的也不在少数。
15: 老年人发生一次的髋部骨折以后，有可能就因此而致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骨折导致的这个最后的死亡，而是这个骨折的并发症。第一位的往往就是肺部感染，那还有这个泌尿系的感染，还有这个褥疮，还有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栓塞，这些都会导致这种死亡，很严重的并发症。
12: 传统救治模式下，髋部骨折患者术前等待和准备时间长达1周以上，许多老人因基础病较多，身体条件不满足手术要求，只能不断会诊、检查、调整，错过了黄金救治期。如果能在48至72小时内进行手术，治疗效果会有显著提升。
13: 髋部手术，咱们现在最大年龄能做到多大岁数的了？
15: 在我们医院，我们团队做的是104岁，100岁以上，我们每年都有好几个。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年龄，不是一个限制。随着现在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那所谓过去说是禁忌症、做不了手术的情况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现在的评估也越来越细致，在评估合适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病人尽快的能够接受手术治疗。
12: 北京台报道。
3: 为破解老年髋部骨折诊疗难题，北京积水潭医院专门开设了老年髋骨折病房， 采用骨科和内科医生

0: 共管模式，成功将患者术前平均等待时间从7天大幅压缩至48小时以内。积水潭方案也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试点推广。那么，除了院方的创新尝试，对于老年人自身来说，如何科学预防？而一旦不慎摔倒，第一时间又该如何处理？
1: 在病房卫生间门上挂着一个醒目的提示牌：“预防跌倒10秘诀。”老人及家属积极改善居家及室外环境，做好适老化改造。卫生间、厨房等潮湿易滑区域要铺设防滑垫，保证室内灯光充足，家具摆放整齐。楼梯要安装稳固扶手，老年人日常穿着防滑鞋，高龄老人外出尽量有人陪同，根据自身需要使用手杖、助行器等辅助器具。同时提醒老人，起床做到3个1，醒后躺1分钟再起，坐起1分钟后再站立，站立1分钟后再行动。除了防摔，科学防治骨质疏松也是避免老年骨折的关键。建议65岁以上老人每年做一次骨密度检查。
2: 治疗骨质疏松，把这个骨的密度尽量的恢复，才能够让，即便是摔倒了，也不会轻易的造成骨折。
1: 日常加强肌肉锻炼也很重要，强健的肌肉对骨头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在这里，李婷医生教给老人一套简单上手，在家就可以操作的锻炼。
2: 身体挺直靠着墙壁，半屈膝。然后小腿是垂直于地面的，身体是贴紧墙壁，得有一定的强度才有用。一次坚持1到5分钟，其实1分钟刚开始的就已经很困难了。这鞋底防滑呀什么的，得做好保护。
1: 最后，医生特别提醒，老人一旦不慎摔倒，切记不要强行起身，可采用4步应急法：一静，摔倒后不要动，原地缓解疼痛，评估身体状况；二看。感受身体疼痛部位，尤其是髋部、手腕、脚踝等易骨折部位，如果有明确疼痛，要高度怀疑骨折。三呼叫，立即呼叫家人或路人帮忙，不自行起身，必要时拨打急救电话。四保护，等待救援时尽量保持舒适姿势，可以使用围巾、木板等物品对骨折部位进行简单固定。救援人员转运时保护好受伤部位。北京台报道。
0: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提醒，做好诺如病毒、胃肠炎、手足口病等传染病及食物中毒的预防，小心病从口入。
3: 诺如病毒肠胃炎主要通过食入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或水，或接触患者或其污染的物品和环境，或吸入患者呕吐时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感染。人群对诺如病毒普遍易感，并且可能多次感染，常见症状以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为主，成人多以腹泻为主，儿童以呕吐多见。
4: 病人的污染物啊，或者他的排泄物污染之后，那么就有可能会传染。我们主要就是休息啊，第二个就是要给他补液啊，因为他吐泻啊、脱水的可能性比较大，液体补足了，然后呢休息几天，他大部分病毒就自限了。
3: 针对个人及家庭防护，专家建议核心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饮食上要喝开水、吃熟食，瓜果彻底洗净，不吃生冷半生食物，
4: 别乱吃东西，然后去饭馆的话去正规的饭馆，路边摊少吃一点啊，别太累了，太累的话抵抗力降低啊。如果说我们抵抗力好的话，有病毒有细菌我们能扛过去，抵抗力太低就容易出现问题。
3: 校园作为防控重点场所，除了日常消杀和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学生呕吐情况，要立即疏散周边学生。
4: 假如说这个吐泻特别严重，你口服补液补不进去了，或者是你一直出现了这种剧烈的腹痛，或者是这个一直持续不缓解，怀疑有这种细菌感染啊，这些啊，赶紧去医院里去查，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化验，然后看看是不是需要使用抗生素，
5: 规范的消毒，阻断病毒的传播。那么同时呢，我们全体的教职工那么也会做相应的专题培训，规范的填写晨午检，来识别孩子们的早期症状，规范的消毒和应急处置。
3: 学校还安排专人定期对教室、宿舍、食堂等公共场所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清洁与消毒。
6: 饭前便后要洗手，及时 开窗通风，吃煮熟的食物，不喝生水，喝煮熟的水。
3: 北京台报道。
0: 春末夏初，延庆区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不仅有绝美景致，更有升级后的文旅服务，让游客尽享多元游玩体验。
1: 百里山水画廊景色宜人，迎宾湖碧水含烟，澄澈的湖水倒映着黛色远山与岸边的新绿，滨河步道旁青山叠翠，碧水环绕，骑行爱好者穿行山水间，市民游客漫步亲水步道，定格春日美好，沉浸式享受远离喧嚣的慢生活。
7: 百里画廊在咱们北京还是挺有名的，风景也很秀丽，我们这一路上道路也特别平坦，特别适合骑行。
8: 我们是从海淀来，然后这边车少跟风景好。
1: 千家店镇全面升级文旅体验，打造七大特色游玩线路，推出多元玩法适配不同群体，干沟游客服务中心贴心提供路线指引、讲解预约等一站式服务，游客可沿滨河步道徒步赏景，骑行爱好者可开启60公里的骑游之旅，串联起片区多个核心景点。新增的网红头盔主题商铺汇聚各类特色美食，干沟片区内咖啡屋、便民商店、车辆租赁等业态一应俱全，为骑行自驾游客提供便捷补给。与此同时，亲子家庭可以前往规划木景区开启探秘之旅，解锁恐龙主题互动体验，美食爱好者可打卡农家特色小院，品尝地道乡村风味。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0: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9: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1: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想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明天到本周末，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大部分时间都是宜户外活动，气温也会呈明显回升的态势。午后的热意浓郁，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补水和防晒了。而空气干燥，有些朋友感觉到肌肤干痒起皮。虽然呢，目前的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紫外线强烈，在阳光下长时间的暴晒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加速水分流失，让皮肤干燥不适。因此呢，外出的时候要做好全面的防晒，出门要戴宽檐的遮阳帽、防晒面罩，其他身体裸露的部分可以在外出前15到20分钟涂抹防晒霜。如果户外活动的时间过久的话，还要及时的补涂一次。除此之外啊，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日常尽量的少吃芹菜、香菜、菠菜等光敏感的食物。日常洗护时，水温也不要过高，避免过度刺激肌肤，加重干痒脱皮的状况。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穿衣指数5级，单衣类。洗车指数1级，适宜。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5月1号，副中心首部综合性地方法规《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实施。这部法规凝聚着千万人的期盼，而这份期盼里有一份来自基层的声音被郑重地写进了法条之中。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份民意入法的温暖，走进鹿城镇东刘庄村。
1: 京杭大运河畔，清风拂过田野，鹿城镇东刘庄村此刻正涌动着别样的激动。2025年7月7号，东刘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玉国在通州区人大鹿城镇举办的代表问政问需会上提出建议，增加集体土地管理和激活。后来经研究商讨细化，最终呈现在条例第25条第2款中。消息传来，一些村民赶来村委会了解情况。
2: 如果盘活了，那就不是1500了。如果这块地真能挣着钱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是3500了。
1: 过去，东刘庄村的集体土地零散分布，利用效率不高，村民收益难有增长。小田散，大田难聚，这是乡村发展的痛点。刘玉国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作为鹿城镇人大代表，他在寻找机会代表村民发声。
3: 对照着我们村的发展，提出的这些建议，这个条例都给咱们写进了，咱们肯定是就干事儿有方向，而且有底气。
1: 今年2月7号，东刘庄村成立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村级招商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探索党支部加模式，通过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盘活利用闲置资源，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并引入了社会专业力量合作共建科技小院、康养医养中心等项目，为镇域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如今副中心条例正式实施，更加给刘玉国带领村民大胆创新、提速新农村建设注入信心和动力。
3: 条例实施以后，我们就坚决按照条例的要求和合法合规的去把我们的土地利用好，增加我们的集体收入。我们也会与社会资本来结合，建立一个就是相对叫强村的那么一个公司，来共同把这个土地给它充分的利用好，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1: 从不敢干、没方向到有法可依、有底气，改变的是乡村发展的底层逻辑，创制一部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增进民生福祉和社会和谐的良法，这正是城市副中心立法的核心价值。在立法的数百个日夜里，80多场座谈会、3轮公开征求意见，把来自基层的每一份声音都纳入了立法的考量。民意入法，法治护航，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宜居、更具活力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向着新的10年阔步前行。
0: 五一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市场热力十足，亮点纷呈。数据显示，全区接待游客达到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19%，实现了文旅消费与客流双向增长，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了安全、舒心、丰富的假日体验。
4: 作为五一假期全新亮相的网红打卡地，金华福满园凭借独特的文化底蕴与休闲体验，成为市民游客遛娃、赏景、品文化的首选之地和副中心文旅消费新增长点。自4月29号试运营以来，累计客流量达38.8万人次。人气爆棚的金华福满园和紧邻的三大文化设施互相引流。五一假期，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城市图书馆推出120多场文化活动，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7.72万人次，同比增长27.12%。通州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为假日消费注入别样活力。4月30号至5月5号，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举办，汇聚11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位国内外艺术家，在225亩油菜花田打造沉浸式露天演出，让观众在花海与乐章中感受到了春日的浪漫。5月2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电竞狂潮体育盛典圆满闭幕，场馆及周边每日人流量超过10000人次，多平台直播单场峰值观看量突破2万次，累计观看量超过10万次。五一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19%。 这个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市场全线升温，消费提质扩容，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安全、舒心、丰富的假日体验。欢乐入湾，票根联动，站城融合。五一假期，副中心各大商圈以多元场景、超值福利、全新业态强势联动，点燃假日经济。据通州区商务局监测，全区假期消费市场热度居高不下，重点商业综合体人气集聚。假期前四日，全区六家商业综合体总客流量达133.58万人次，同比增长52.64%，累计销售额18768.57万元，同比增长30.6%，消费大盘稳步向好，假日经济效应充分释放。
0: 日前，全市首个阅读加思政创新育人模式刘少棠育人研究共同体在通州区成立，并且面向社会发布覆盖大中小学各学段的刘少棠作品阅读与研学资源清单。
5: 刘少棠育人研究共同体整合了高校、场馆、学校、社会多方资源，旨在用好本土文化资源，以文育人，以文化人，润物无声。通州区教师研究中心实验学校师生题为《运河之子·家乡之魂》的情景诵读，将观众带入刘少棠笔下那个热腾腾的北运河世界。这所学校是共同体成立后的首批成员校之一，今年三月成立了少棠文学社。
6: 那么文学社成立之后，校园里就掀起了阅读少棠先生的文学作品的这样一个热潮，学生们走进作品中，走进了少棠先生笔下的大运河的美景。
5: 西吉中学也是这次共同体成立后的首批成员。刘少棠先生生于西吉，长于西吉，是这里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
7: 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带领孩子们走进刘少棠，努力把刘少棠文化这份宝藏实实在在地融入到育人教学的方方面面。
5: 现场还发布了配套研制的阅读与研学资源，这份清单依据学生身心认知发展规律，构建了从情感启蒙到价值认同再到实践担当的螺旋上升体系。与之配套的研学地图将课堂延伸至刘少棠文学馆、榆林庄村史馆等实景地，让文字与脚下的土地产生深度链接。
8: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刘少棠育人研究共同体，持续深化阅读与思政一体化建设，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贯通培养，常态化开展读书诵读、课堂教研、研学实践等系列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
0: 近日，通州区火线运河牡丹园迎来了多批中小学生研学团队，孩子们在花海中开启了生动有趣的自然与实践课。
9: 牡丹园内，来自陆河中学附属学校的一年级学生分组穿梭在不同体验区。萌宠乐园里，同学们与小动物亲密互动。花王观赏区前，孩子们围在百年牡丹旁辨识花色品种。昆虫旅馆旁，大家透过木条寻找小虫的踪迹。帆布包彩绘区，孩子们用画笔将春天的色彩留在包上。
10: 我在这里看到许多牡丹花，有浅粉色、深粉色、白色、红色。我最喜欢的环节是在小布包上画画。
11: 我们社会大课堂选择了牡丹园，是因为这个地方符合我们想让孩子了解运河文化，然后亲近自然。这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教育的平台，让孩子了解历史，亲近家乡，收获成长。
9: 运河牡丹园由火线集体林场负责养护管理，园内牡丹种植规模达到15万多株，品类近100种，其中10多株百年古牡丹树龄最大的280余年，堪称花王。今年园区在原有森林系列研学课程基础上，增设了牡丹科普、运河历史等特色课程，让自然科普、传统文化与劳动实践深度融合。
12: 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前来赏牡丹、研文化，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提供优质游园和研学体验。
0: 好，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13: 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施，好天标准更严。
14: 比如以前的好天，现在可能就变成了污染天。
13: 分阶段实施，锚定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久久为功，
15: 持续的推动绿色低碳的发展。
13: 日前，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正式实施，新标准对 PM2.5 年均浓度目标提出更高要求，由现行的每立方米35微克收延到每立方米25微克。PM10 的年均浓度达标值由每立方米70微克收延到每立方米50微克，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达标值由每立方米60微克收延到每立方米20微克，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达标值由每立方米40微克收延到每立方米30微克。
14: 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收延了颗粒物和其前体物的浓度的限制，限制收延会对评价结果产生影响，比如以前的好天现在可能就变成了污染天。但是这只是评价结果的变化，空气质量现状它本身没有发生改变，更不代表空气质量变差了。
13: 为确保空气质量评价结果平稳过渡，持续发挥新标准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引领作用，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采取分阶段实施方式。第一阶段自2026年3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执行过渡阶段浓度限值，将 PM2.5 的年均达标值设为每立方米30微克，将 PM10 的年均达标值设为每立方米60微克。第二阶段自203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修订后的 PM2.5、PM10、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浓度限值。
16: 这个过渡呢，在一方面是考虑了当我们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进入到中低浓度区，再进一步减排大气污染物，它的难度是呈一个指数级的增加，从简单的靠末端治理已经没有办法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空气质量的持续深入改善。
13: 专家表示，15/57是美丽北京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美丽北京建设仍面临压力和挑战，绿色低碳发展面临更高要求。
16: 我们就需要从能源、产业、交通这个结构的调整措施来挖掘潜力，这些措施都是需要长期的投入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设定这样的一个过渡期锚定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来久久为功，持续的推进我们结构的调整，推动绿色低碳的发展。
13: 此外，新标准将环境功能区一类区范围调整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标准同时也细化了不同空气污染物的敏感人群，引导公众在污染天气时采取针对性预防和保护措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人民法院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在刑事审判庭，这道防线尤为特殊，它关乎财产、自由，甚至是生命。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有这样一位法官，他经手的案件超过2600件，判处被告人3000余人，这数字背后是无数次罪与罚的衡量、情与法的抉择。当一位法官每天面对人性的暗面、社会的伤口，他如何保持冷静与精准？当判决书落笔的瞬间，他手中那支笔究竟承载着多重的分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刑事法官王莹的战场。
1: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犯贪污罪、诈骗罪、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2: 刑事法官的工作，就是在是非曲直、人情法理的万千纠葛中，肩负着裁决他人命运的重任，为每一个案件寻找正义出口。

他就是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王莹。周六，本是休息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却迎来一场紧张而紧凑的庭审。

0: 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请执勤法警提被告人到厅。
1: 这是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案件被告人多，涉案金额大，资金流向复杂。
2: 我感谢警察同志从电信网络诈骗被告人协助转移的诈骗资金共计人民币300余万元，被告人陈立王协助涉案资金人民币1300余万元，被告人。
1: 我没想到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就用了半个多小时，案件的复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0: 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内容都听清楚了吗？
1: 本案16名被告人分工明确，有人组织，有人管钱，有人运送，有人把诈骗现金换成虚拟货币，洗白赃款上千万元。
0: 被告人，对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还有罪名，说一下你的意见。
3: 对起诉书的指控是错的，因为他现在起诉的是诈骗，我是帮助别人洗钱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诈骗内容，就是那个指控的那个300万的那个数额，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呢，我接触到的钱没有达到300万，应该就是4-5万左右，我没有支配那个现金的权利，我只是帮忙到自己的餐馆，我是负责这个买饭。
0: 说点具体的，你觉得买饭对这个事儿有意义没有？对不对？
3: 这个资金回来以后，他在哪里看管？
0: 所有的吗？
3: 也不是，
0: 大部分。
3: 为什么这么多？
1: 面对纷繁复杂的案情和各方的辩解，王莹的目标只有一个：紧盯关键事实。
0: 指控期间2024年10月到2025年一年期间有没有获利？获利什么情况？直接说。
3: 获利一定是吧？但是具体获利多少，不清楚。
0: 300余万，就是这个数额，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意见？
3: 4-5万。
0: 那你认为它是高了还是低了？
3: 那是高了吧。
1: 谁在组织？具体行为是什么？涉案金额多少？有无获利？每个细节都关系到罪责的认定。王莹没有放过这些矛盾点，他深知在这类新型网络犯罪中，资金流转快，证据隐蔽强，被告人的口供与客观证据能否相互印证至关重要。他的每一次发问，每一次提醒，都将庭审拉回核心事实的轨迹，拨开层层迷雾，力图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
0: 对事实也都基本是没有意见的，对吧？
1: 周六的这场庭审持续了12个小时，而这只是一步步靠近真相、厘清事实的开始。多年来，王莹先后承办涉黑恶、职务犯罪、重大网络犯罪等多起疑难复杂案件，这些考验专业与定力的硬仗早已成为他最平常的工作日常。庭审现场是指挥若定，而法官更多的工作状态其实是埋首于浩瀚的卷宗之中。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刑事法官的办公室，眼前这堆积如山的案卷材料让我对法官背后的工作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4: 我今天看到这儿铺这么多卷宗，我就惊呆了，这是每一个卷宗都厚厚的，像一本书一样。这些你们都要看吗？
5: 对，这些卷宗都是我们在审的案件，应该说看卷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常态。我们一般的这种案件呢，可能会有就是正常情况下10几本、几十本都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如果一些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这种涉重型的经济犯罪的这种案件，那就上100本也是挺常见的。
4: 我感觉你们的阅读量挺大的。
5: 阅读量真挺大的，
4: 就是让我看起来我肯定头晕眼花了。
5: 所以我们眼神都不太好。
4: 但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5: 啊，心里得明白啊。
1: 在法院处理的案件中，刑事案件是最为特殊和严厉的一类，它所针对的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而是被法律明确界定为犯罪的行为，比如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一旦被起诉，被告人面临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退赃退赔，更可能是人身自由的剥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判刑。而刑事法官正是这最后

0: 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
1: 是不是刑事案件会要求我们的法官更威严一点，更权威一点？
2: 刑事法官来说呢，他可能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我们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被告人，既有一些轻缓的这种犯罪，但也有一些比如杀人放火、贩卖毒品这种暴力型的犯罪。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法官保有一定的威严，有利于震慑被告人，或者说威慑被告人，客观公正的处理打击犯罪，我认为都是有必要的。
0: 一部手机看似普通，却是企业研发测试的核心资产。当测试工程师将手中工作用的测试机偷偷变卖，究竟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占，还是他人不知情下的秘密窃取？罪名之差，量刑差距巨大。
2: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0: 庭审刚进入调查环节，争议就扑面而来。
3: 拿取工程机变卖，获取利益，利用工作的便利，是盗窃。
4: 我个人认为，也不应当认定为盗窃。
2: 那你认为涉嫌犯罪吗？这一部分事实。
4: 涉嫌。
2: 你认为是什么罪名？
4: 我自己不懂法，我没有办法说给我自己判什么罪名，就是我自己说什么也都是不客观的。我承认我犯罪了。
3: 非工作时间9点以后到凌晨，进入存储实验室的记录有20余次。属于异常情况。
4: 他并不能确定这个工法就是我本人在操作。之前我请假的时候有人刷过工
5: 法。谁刷过
4: 工法？这个我不记得了。
1: 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觉得两边都有道理。公诉人在阐释他的这些理由的时候，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我在听这边辩护人他在说的时候，也觉得有道理。
2: 作为我们法官来说呢，最终进行裁判，我们不会出现说这种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冷静、中立、客观地看待我们的这些案件，因为我们必须要做决定、做判断。我们必须能从更高的层面上看到全案的事实，得出我们的结论。你怎么进入的实验室？是一刷卡就能接触到所有的手机吗？
4: 是。
2: 一般都是什么时间？
4: 什么时间都有。
2: 那你去的时候拿手机的时候，客管人员在吗？
4: 晚上的时候不在。
1: 刚才庭审的时候，我注意到您在有一些细节问题上会不断地问这个被告，这个是有助于您对案子的理解和判断吗？
2: 对，这个案件有一些关键的核心的事实，其实它可能是藏在一个细节里边。对于细节的这种纠问，它不是这个没有意义的，它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判断当时具体的情况，然后再结合这个卷宗的证据材料得出结论。尤其是对于一些卷宗当中没有体现出来的，或者说体现不够深入的，但我们又认为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当成庭审的重点。在庭审过程当中呢，也把这部分事实通过庭审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
4: 陈述的就是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我愿意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是我家里的独生子，我父母都没有工作，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希望史班长可以结合我的实际情况，通盘考虑，酌情处理。
2: 现在休庭，合议庭评议，宣判时间另行公告，法警将被告人带出法庭。
0: 王莹庭审时给我的印象是冷静而严肃的。通过这几天的拍摄，我发现王莹在严谨的审判之外，也藏着温暖的人文关怀。
2: 你看啊，你在24年就有一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是吧？到现在不到2年。
4: 你特别后悔？上一次他自己认识的
2: 名声
4: 正
2: 正，还是存在侥幸心理，是吧？本次已经涉嫌犯罪了，尽快这事了了，吸取个教训，这事就翻篇了，好吧？在我刚刚担任法官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年轻的被告人，他那会儿才刚刚成年。庭审完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他从监狱给我寄来的信，他向我表示说他对自己行为的这种认识，包括对自己今后人生的这种憧憬。我才知道我当时可能无意的几句话，他其实是听到心里边去了。这个呢，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所以在后来呢，办理这个刑事案件过程当中，我会在庭审之前或者庭审之后会和他有一个简单的交流，只要能起到一些作用，

0: 是有意义的，因为刑事呢，我们不仅仅说看到它要打击犯罪，更重要的呢，其实也是挽救、教育，也是我们工作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价值。
1: 那你从事帮上家收短款的这个事儿，大概干了多长时间？二维码一共向上家提供了几个？其行为已经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 在我看来，王颖法官的工作是枯燥单调的，日复一日的开庭、阅卷、写判决。也是在这日复一日的枯燥单调当中，王莹在刑事审判岗位一干就是15年。这些年来，王莹审结案件2600余件，结案数量居全院刑事法官首位，也位列北京法院刑事审判业务前列。其中审理涉毒案件300余件，还牵头办理了多起恶势力犯罪案件。在旁人看来，重复枯燥的工作他却甘之如饴。
3: 王莹副厅长有着很深的法学理论功底，注重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解决了大量的审判辅助难题，在扫黑除恶工作中审理了大批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成为经典案例。
4: 王莹法官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干练，特别的精细，这个头脑特别的灵活，对我们新人这个帮助也是特别的大，经常是以身作则嘛，工作以后交给我们，然后对我们进行一个指导。
2: 从初入法庭的青涩新人，到从容定分指证的成熟法官，王莹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身边的同行者与这片成长的土壤。
0: 我们院呢有审判业务专家、人民法庭、为民之星、昌法榜样，包括我们还有这种三优一案、优秀案例、优秀庭审、优秀文书，还有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的案件的评选。每一个法官的成长呢，都离不开我们法院这个大家庭，都离不开我们的这个平台。
5: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校园欺凌方面的这个话题。
6: 有一个人他老阴阳怪气我，就是我说话态度也不好，也不跟我一块玩了，就算霸凌。
7: 欺凌者如果是未成年人会受到什么惩罚？
2: 王莹还是前锋学校的法制副校长，他经常和同事走进校园，参与校园安全管理。
5: 双方的这种悬殊，就这种故意持续多次针对他人的这种行为，说是一种欺凌的行为。遇到校园欺凌应该怎么做呢？
8: 先不要冲动，可以寻求老师或者家长的帮助。
5: 在这种人与人交往之间，怎么着是一个这种合理的这种限度，哪一些可能又是一些过界的行为，比如说造成人家这种受伤呀、财务损坏呀，那么家长可能是要承担这种侵权的责任的。
2: 结束了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傍晚时分，王莹又开始最日常的工作状态，伏案看卷、写判决。
9: 王法官，那其实我有点好奇啊，就是我们做法庭的审判工作，接触到的其实都是负面的信息，都是负面的情绪，那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看待周边的人和物的方式会受到这些案件的影响吗？
0: 常年累月做相应的工作的话，如果说没有影响，这个呢是不太可能的。可能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说，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可能要更冷静、更慎重的去看待、去分析这个事儿。另外，我们可能和这种犯罪打交道会比较多，所以也会有一些职业病。比如说聊天，我可能希望别人尽快说到重点。就像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我很希望听到核心的部分。另外呢，警惕性可能会比较高一些。比如说，看到这个别人喝酒，我可能就很自然地告诉别人你不能开车，或者说看到有人要给不太相熟的人借钱，我就会想那有没有可能涉嫌诈骗。比如说现在流行的这些短剧，有些人可能会追剧啊，就是放松一下，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些我就会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涉及到呀非法拘禁呀伤害呀，是不是会涉及到一些犯罪。所以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无形当中有意无意的可能会和一般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会有那么一些不同。
9: 接触这么多案件，你还相信生活的美好吗？
0: 对，这个是一定的。就是我们的案件呢，其实除了有这种重刑的案件，也有一些轻缓的这种案件，我们会看到人性的这种贪婪也好、冲动也好等等等等一些阴暗面。但是呢，

0: 我们也会看到说一些真诚的悔罪，家庭对这些比如说一些人员的这种支持付出，我觉得这些其实才是这种希望所在。
1: 就那天我在庭审现场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被告人他要走出法庭的时候，应该是他妈妈就在庭审现场说了一句要照顾好自己，就是哭着说了这句话。我当时对这个场面印象非常深刻，这会触动您吗？
0: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都有情感，我觉得触动是会有的。但是很多时候职责所在有一些案外的因素，它可能不完全在我们的考量的范围之内。你刚才问到说对我的性格有什么影响，然后呢我又想起来，其实对我个人的性格来说，我是不太喜欢冲突的，我可能是那种希望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那种这么一种性格。但是当我从事这个职业，我可能每天都面对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和指控机关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被告人可能说我是无罪的，提出各种的辩解，包括说指控机关和辩护人他们意见也会有交锋，甚至可能就像你说的家属的这种痛苦等等等等。其实他从大的层面来说可能都算是一种冲突，因为它不是一个平静的状态。但是当我们要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自己的那个本我，可能它就不能更多的出现在这个层面，我们应该更从专业的和职业的角度去看待，去处理，去理性的处理这个冲突。所有的工作内容都是要围绕案件的公平公正来进行的。所以对我性格造成的影响就是可能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更果断，因为总是要面对冲突，总是要做出抉择，所以说无形当中带到生活当中，面对一些事情可能就更果断地做出一些判断吧。
1: 其实这就是工作带给你的变化，从之前的就不太喜欢冲突，
0: 对，
1: 到工作之后呢你不得不面对冲突，适应冲突，现在还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冲突。
0: 对，
1: 所以您怎么理解一个法官的社会责任？
0: 作为一名法官，最重要的是办好每一起案件。法官的职责呢就是忠于法律，但是党员的身份呢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价值引领和更高的要求，也让我时刻牢记审判权呢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办的呢不仅仅是案件，也是别人的人生。所以案件呢不能一判了之，我们的工作呢最终也要服务于让这个社会更安全更有序，让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落到实处，这不仅是职业要求，更是责任所在。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平台派单存漏洞，网约车司机讨说法，
4: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就是违法。
3: 低龄儿童骑行上路，安全隐患警钟长鸣。
5: 当时一辆小车经过路口的时候，一辆自行车突然从右侧道路冲出，
3: 低价买相击中圈套，民警追回被骗钱款。
6: 他跟我开了那个视频共享功能，然后他喊我啷个操作我啷个操作。
3: 假租钢板真诈骗，空手套白狼，赌徒落法网。
7: 就按照就是承租人他说的钢板要铺路，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铺路的痕迹。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重庆的龙师傅是一名从业8年的网约车司机，经验丰富，口碑良好，还一度担任过车队长。可是不久前遭遇的一件事儿让龙师傅感到十分气愤，他坚持想要给自己讨一个说法。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3: 前不久的一个上午，龙师傅接到了平台派发的一个预约订单，结果龙师傅很快就发现这个订单有问题。
4: 它是区间的一个订单，起点和终点都在黔江区，我双证都是主城区范围内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就是违法。
3: 龙师傅的从业资格证和运输许可证上均明确规定了他的经营范围为中心城区，超出许可范围

0: 案违则属于违法行为。发现问题后，龙师傅立即拨打了这位乘客的电话进行了解释。
1: 当时还比较理解，能可以排那个远的单子呀，接近300公里的一个距离，所以他就说也没问题。

0: 我引导客人去取下这个订单。
1: 信息显示，由于违反爽约相关规定，公司对龙师傅分别做出了扣除违约金、关闭预约接单权限以及扣除积分三项处罚。龙师傅对此非常的气愤，自己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从事网约车服务一向遵纪守法，公司做出这样的处罚显然有失公允。于是龙师傅拨打了平台公司北京总部电话，并上传了相关证据进行申诉。
0: 申诉了两次，同样的都是驳回。他说请我遵守公司的相关规定，我说也请你们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当时可能有点不高兴，那个客户他都说你确实不适合跑我们那个平台。当时挂了电话，他都把我的账号给我封了。
1: 申诉不成功不说，平台方一怒之下竟然还彻底封了龙师傅的经营账号。无奈之下，龙师傅拨打了热线12345寻求帮助。而重庆市交通执法部门得知消息以后，立即展开了取证调查，并多次与平台北京总部沟通联系，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
2: 平台它现在目前都缺乏一种对驾驶员经营范围与驾驶员那个订单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有一个自动匹配校验的一个功能，它缺乏了这个功能。
1: 也就是说，由于平台方自身派单机制存在明显的缺陷，导致派发了有可能导致违法经营行为的订单，而龙师傅本身不存在任何过错，执法人员最终做出了以下处理。
2: 第一个方面都是督促平台撤销对那个驾驶员所有的处罚，再一个都是我们另外一个方面要督促平台进行整改，限期对那个功能进行优化完善。
1: 对于这样的结果，龙师傅表示非常满意。
0: 我们遇到这种不公的，而且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我觉得都应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不合法不合规，我们啷个去做那个事情嘛？那个平台需要一个良好的一个持续，我觉得。
3: 对于低龄儿童来说，独自骑自行车上路危险可想而知。这不，一天晚上在广西百色街头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儿童独自骑车在路口处快速穿行，此时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驶过，不慎将男童撞倒，所幸男童仅受轻微伤。但这起事故无疑给广大家长敲响了安全责任的警钟。
1: 近日，广西百色一名9岁男孩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骑自行车上路，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
4: 我们通过调取该路段的监控发现，当时一辆小车经过路口的时候，一辆自行车突然从右车道路冲出，碰撞小车之后滑行至5米左右停下，自行车驾驶员他扶起自行车之后就离开现场了。事后我们对小车驾驶员进行酒精排查，未发现酒驾嫌疑。
1: 交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骑自行车的男孩年仅9岁，当晚趁父母一时疏忽，他便与几名小伙伴骑着自行车出了门，行至小区门口下坡处时，因车速过快未注意观察且刹车不及，径直冲入道路，与杨某正常直行的小车发生了碰撞。男孩回家告知家长后，家长立即报警并带孩子就医，所幸仅造成腰部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双方已自行协商解决。
4: 我们呼吁广大家长要筑牢监护防线，不允许孩子单独在没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下外出骑行，特别是要避开交通密集路段，还有路口或者拐弯处，要给小朋友骑行时候配备安全头盔，降低意外受伤的风险。
3: 王先生在小区内被违规停放的车辆挡住去路，不得已只能绕行草丛，结果不慎被草木绊倒受伤。车主认为车辆只是停放，和王先生受伤没有关系。物业说草丛那里本来就不能过人，自己无责。王先生咨询车主和物业是否需要对自己的损伤承担责任。
5: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车主和物业公司都需要承担责任，具体比例要结合具体事实认定。关于车主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车主违规停车挡住去路，迫使王先生绕行草丛受伤，其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车主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关于物业公司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物业公司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如果没有进

0: 行有效管理违规停车，或者没有对危险草丛设置警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另外，王先生作为成年人绕行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依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王先生自身呢也有过错，可以减轻对方责任。
1: 汪先生在网购平台预订了一个月后某节日前的家政服务，并支付了全款。临近日期，商家联系汪先生，要求加价或者退单，理由是市场价格上涨。汪先生认为商家违约，应当承担责任。咨询商家是否构成违约，自己能否要求继续履行服务或是三倍赔偿。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该商家的行为构成违约，汪先生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服务。因商家不具有欺诈故意，所以啊，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的三倍赔偿。本案中，汪先生成功下单并支付全款后，与商家之间的服务合同就成立了。市场价格上涨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不构成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商家无正当理由单方要求加价或者退单已经构成违约。王先生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要求商家继续履行服务。另外，商家没有欺诈故意，仅属于违约行为，所以啊，不适用三倍赔偿。
1: 康女士提前购买了机票，准备出行。临出发时，航空公司因自身运力调配问题，单方面取消了航班。康女士因此被迫滞留外地三天，期间自行承担了食宿、交通等费用，还耽误了重要工作行程。康女士向航空公司索赔，对方仅同意办理退票，拒绝赔偿其他损失。康女士咨询，航空公司是否构成违约，能否主张赔偿滞留产生的合理食宿费、交通费及机票差价等损失？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某航空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赔偿责任应当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确定。根据民法典规定，康女士购票后，双方就成立了航空运输合同关系，航空公司负有按照约定时间将康女士运送到目的地的义务。某航空公司因自身运力调配问题单方取消了航班，构成违约，应当对康女士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要注意，赔偿责任应当仅限于与导致取消航班存在因果关系的直接损失，比如因航班改签造成的改签费用，因退票以及重新购票所产生的差价，因航班变动造成的必要交通食宿费用，以及旅客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的其他直接经济损失。
2: 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重庆的小王非常喜欢摄影，在网上认识了一位自称能买到低价相机的人，结果不仅低价相机没有买到，自己账户里的5000多元都差点被转走。
3: 小王是今年4月中旬在网上一个摄影爱好者群与对方认识的，对方说能有渠道买到低价相机，这让小王很动心。
4: 我就想买款30000块钱的那种微单相机了，我主要平常拍人像那种。
3: 对方让小王下载一个软件，点击进去以后，对方说，按照他指导的步骤操作，很快就能完成优惠价认证、转账等程序。
4: 就跟我开了那个视频共享功能，然后他喊我啷个操作，我啷个操作。
5: 你输入了你自己的密码的吗？账户密码？
4: 我当时好像输入了的。
3: 这操作还在进行时，小王的手机就收到了银行发来的短信，说他账户里面的5000多元被分成几笔转走了。小王顿感不妙，赶紧跑到了附近的余贝路派出所报警。
4: 也是昏了头了，他说那边要少1000多块钱，我想到能够便宜那么多就能买到相机，真的是没反应过来。
3: 民警一查，那个摄影群里与小王交流的人已经删除了自己的信息，警方立即与相关部门联系，采取了止付措施。
6: 那个卖相机的小伙子是掉入了诈骗团伙的圈套，又是一个诈骗的老套。那个小伙子报警及时，我们及时与那个相关部门沟通，才资助了他最后一笔3000元的转账费用。
3: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民警提醒市民注意，网上交易一定要谨慎，不要轻易点击链接，特别是对方要求开启视频共享、人像识别等，都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
2: 安徽芜湖做钢板租赁生意的邵师傅接到了一笔看似正常的租赁业务，对方还特意提及是熟人介绍，让他放松了警惕。结果这场租赁从头到尾都是精心设计的圈套，数十吨钢板刚交付就被转手变卖。
3: 向邵师傅租钢板的是一名男子，对方通过电话联系了他。
7: 他要租80块钢板，要租在山上，情况上用上面要是用几个月。
8: 运钢板用于这个铺路，需要把这个钢板运输至南宁县公山镇一个矿山上面。
3: 对方说是熟人介绍的，邵师傅也没有多想，就将钢板拉给了对方。
7: 当时没钱，他说没有钱，他完了我来就筹钱。
8: 但是他们在矿山的脚底下，矿山脚下，然后完成了交易。
3: 当天晚上，邵师傅收到了钢板租赁费10000元，但是他越想越不对劲。
8: 比较年轻嘛，都不符合这个矿山这个老板这个身份，然后他就觉得有些异常。租赁的第二天，他就返回这个矿山，然后他没有看见钢板，就按照就是承租人他说的钢板要铺路，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铺路的痕迹。
3: 并且矿山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根本不认识邵师傅说的租赁人。邵师傅感觉上了当，立即报了警。民警调查后发现，就在租赁的当天，这些钢板已经被拉走出售。
8: 这个钢板已经被售卖出去了，就是他这个行为就已经构成了这个诈骗行为。
3: 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江某，并在铜陵市将江某抓获。
8: 当时我们锁定他信息的时候，他本身也不是南宁县人，他是铜陵市人，他属于跨区域作案。
3: 那江某为什么跑到芜湖来行骗呢？
8: 他比较喜欢赌博，然后他赌博的时候，他就按照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赌的比较大，最近是比较缺钱的，通过一个朋友了解到可以租赁钢板，然后把卖掉这个方式来换取这个赌博资金。
3: 江某交代，骗来的30多吨钢板被他以17万元的费用出售，邵师傅收到的10000元租赁费就是这里面的钱。目前江某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9: 不要的黄金了，行了吗？不要，不要这破玩意吗？不要了。
10: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反诈中心的一幕。50多岁的张女士情绪激动，将自己买的82克黄金甩到地上，起身就要离开。民警在她身后苦苦地劝说：“
9: 你不要再找我了，你不要再找我了，
11: 妈呀！”
9: 不要再找我，
11: 黄金还在那，不要了。
9: 我不要黄金了，我不要黄金，你别找我
10: 了。2个小时前，大兴公安分局孙村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有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准备把价值10多万元的黄金送给骗子。
12: 这名女子说，她在这个哈尔滨，没有在北京，跟我们说的时候语言有点吞吐，所以我们怀疑她说的不是真话。
10: 张女士在接听民警的电话时说，自己是一名保姆，在哈尔滨的雇主家中，购买黄金的目的是投资。为了尽快找到张女士，民警与哈尔滨警方取得联系。
12: 给我们反馈之后，称该女子并不在哈尔滨，而是已经返京了。我们立刻到她的暂住地，找到该女子，了解情况。
13: 一共80克，
14: 最起码有保值空间。
15: 千万别把这个黄金给那个任何人啊，就是谁都不给。
13: 我没有说冒充警察呀、军人呀，跟您
15: 说您
13: 谈恋爱什么的，
15: 让您跟他一起投资，
14: 没有啊。
10: 面对民警，张女士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始终不肯对民警说实话，坚称自己没有被骗。民警只得将其带回反诈中心进行劝阻。
13: 怎么哭啊你？
14: 你放着还不行吗？
13: 都是怕你有损失，怕你被骗。
14: 我知道
13: 啊，好多人以这个什么军人啊、警察呀、这个身份为光环。
14: 骗人诈骗了，我也不会来找你，行不行？
16: 那个没有当兵的找你？
14: 没有。
17: 对那个社长也不是批评。
10: 民警在张女士的手机中发现了涉诈 APP 软件，还有军官照片以及一些暧昧的聊天记录。
11: 对方经历了一个经典的交友投资类诈骗，然后这类人群呢也非常的典型，他们的心理呢往往是缺乏陪伴与关爱的，对这个爱情呢充满了渴望。当我们把实际的案例以及对方的话术都给他分析明白之后呢，他是恼羞成怒的，因为我们戳破了他对这个虚伪的爱情的这个幻想。
9: 不要了，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方再破玩意吗？不要了。
16: 你好，我们都是，怎么都不听劝呢？你是要把半吨的黄金给别人了呀？你给出去之后，你还能要回来吗？好不容易攒点家底儿，马上就要被骗子骗走了。您的钱挣得容易吗？打了水漂，您什么心情？
10: 谎话被拆穿，可张女士依旧深陷虚假情感，无法自拔。明知对方的说辞疑点重重，却又不愿相信甜蜜网恋背后全是骗局。在交谈过程中，民警与张女士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9: 10万块钱的黄金嘛，然后就反诈中心，然后就来说我就是怕我黄金被别人骗了嘛，这意思是让我把你叫过来。他们怕我被骗了，是好心好意嘛，就是怕我在网上交友，然后就怕我钱给别人，把黄金给别人嘛。
10: 原来张女士在某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军官的男子，对方成熟稳重的形象，甜言蜜语的攻势，很快就博取了张女士的好感。随后那名男子说自己有内部投资渠道，向张女士推荐了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只要买入就能赚钱，但是需要线下验证才能完成投资。于是男子让张女士购买82克黄金，他会派人上门取走黄金。
17: 自称是军官转业，但那人肯定是假的，那是骗子。你好好聊聊看着他，别让他再有跟就别再相信那人了。
10: 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几个小时，加上家人的开导，张女士终于醒悟过来自己被骗了。民警告诉张女士及其家属，网上交友务必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不网恋投资，不转账，不寄送贵重物品，发现可疑情况一定要跟家人商量，确认被骗后要及时报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呢，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段悄然出现，骗子冒充订餐客户，利用商户切换付款码的瞬间进行截图盗刷。从今年年初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在短短几天之内，连续接到了13起类似的报案，涉案金额高达50万元。
1: 我说我这个码很正常呀，我这个二维码就是特别正常，我说为什么一直看不清，我就觉得有点纳闷，我又说刘经理你赶紧看一下你的钱有没有少，他一看他的钱就少了。经理说你为什么扫的是我的钱，把我的钱扫走了，他就把电话啪就挂了，挂了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
2: 画面中的这家饭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也是这起系列盗窃案件的第一家受害企业。经理李女士回忆，此前一名自称某公司行政人员的男子打来电话，说公司聚餐要预定20人的饭菜。
1: 另一个经理在吧台，然后就是客人打电话过来说他订了餐，然后点了菜，就是需要先交一下钱，因为他不来嘛，他需要先交一下钱。然后我们这边给他拍了我们这个付款的这个，给他拍了这个之后，然后他说他转不了这个钱，他只能微信转账，他就打视频过来，我们这个手机打着视频，他就让用另一个手机对准点这个微信支付付款这里，然后他就说返回看不清，他就一直让我们这样返回，因为之前是直接返回他就有这个码了，返回了好几次之后他就说这个码还是扫不上，让换另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喊我过来就是换我的手机，这样操作了，操作了几次之后，然后他又说扫不上，还让再换一个手机，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说那个经理，我说你看一下你手机上的钱有没有。

0: 丢，我说为什么他一直说看扫不上，看了之后他手机上的钱就少了2笔。
1: 视频通话过程中，李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准备出示付款码，就在她从付款码切换到收款码的瞬间，嫌疑人迅速截图了她的付款码，随后立即进行盗刷。当天李女士的同事被盗刷了1500元。
2: 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没有了吗？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没搞明白啊。然后复盘了好几回，调了一下那个监控录像，才发现这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个微信的这个页面漏洞。这个页面设计的时候，它不管什么时候，它都会第一时间出现付款码这个界面，才能到收款码。这个嫌疑人就抓紧这5秒钟的这个间隙，然后他们就把钱就弄走了。
1: 记者了解到，从年初开始，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就连续接到13家餐饮店报案，嫌疑人手法如出一辙。案件上报到市局刑侦总队，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围绕涉案二维码交易记录展开分析研判。
3: 就是我们在打开这个微信收款码的时候，然后它首先展示的就是咱们的付款码，如果是收款码的话需要进行一个二次点击。支付宝也是一样的，在我们打开这个支付宝的收付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默认的先点开的是付款码，然后我们也是需要点一个收钱才能转到咱们的收钱账户。
1: 专案组调查发现，部分被骗资金被嫌疑人用于在网购平台购买手机，这些商品通过快递物流配送至陕西省西安市的指定地址，由负责接货的嫌疑人采用到付方式向快递员出示被盗商家的二维码完成交易。
3: 现在目前又出现了这个嫌疑人为了快速的资金的转移，比如说入职这个快递行业，行业监管不利的这种环境下，为这个嫌疑人提供了这个可乘之机。
1: 专案组查明，该团伙自2025年10月起实施远程盗刷付款码犯罪活动。张某某作为团伙首要分子，负责与境外诈骗团伙联络、接单并分配任务；郭某某负责招募快递员，并在网购平台下单购买手机，安排快递员拿到手机后发往回收店销赃；崔某某从事快递员工作，专门负责接收赃物；杨某负责将销赃后所得款项转交境外上家。
4: 那小弟呢？那靠上车。
1: 专案组在河南、陕西等地将犯罪嫌疑人郭某某等8人抓获。经过审讯，嫌疑人先后利用8个网购平台账号下单约50万元，盗刷款项用于购买奶粉、手机、酒类等物品。目前郭某某等8名嫌疑人已被海淀分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3: 公安机关呢，不管嫌疑人的手段如何变化，我们坚决对所有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一追到底啊，一定守护好人民的钱袋子。
5: 无论是传统职员、灵活就业者，还是因病休养的员工，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行为边界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现实生活当中，用人单位随意解约等纠纷层出不穷。今天呢，我们就来聚焦几起典型的劳动争议案件，来看看您身边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
6: 他们认为这个态度对于他们这个接待的工作呢，也造成了一个不好的影响。
7: 这是一起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物业公司的劳动纠纷案。小赵因为遭遇客户投诉，被公司解雇。
6: 然后他是一个物业公司的客服前台，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呢，就是接待他们的这个大厦里面的客户的往来。单位是有一次接到了这个客户的投诉，说这个小赵啊，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存在就是不积极、不主动，然后不礼貌的一个行为，主要是有嗑瓜子儿，然后翘二郎腿，然后这种行为。
7: 物业公司根据租户的投诉内容，认为小赵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随即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扣发其年度绩效奖金。面对公司的辞退决定，小赵不予认可，公司随后将其告上了法庭。
8: 就是我本人不认可被人投诉的事实，在此期间我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名员工。第二个就是我本人都不知道投诉我的人是谁，男女我都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岗位期间还是重复那个戴口罩，并不存在嗑瓜子和翘二郎腿的一个事实。
7: 庭审过程中，双方激烈争辩，物业公司手握客户的投诉记录、员工手册和排班表等材料， 坚称辞退行为合法，而小赵则主张前台属于轮岗流动岗位，无法锁定投诉时段的在岗人员，自己也从未签收和知悉公司的奖惩制度。
6: 我们对于双方提交的证据也是进行了比较细致的一个审查，然后单位这边呢主要提交的证据材料就是当时的客户投诉的一个微信聊天记录，那他提交的这个证据相当于是一个他人的转述的描述。我们也在法庭当中进一步询问了是不是有大厅的监控去核查当时值班或者是当班的人员，然后他们单位是提交不出来这个证据的。
7: 据法官介绍，劳动争议案件遵循特殊的举证规则，用人单位作出辞退、处罚、扣薪等不利决定，需要自行承担完整的举证责任。承办法官对全案证据逐一核查，发现关键事实无法有效佐证，
6: 也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人是谁、名字是谁，甚至是样貌也没有任何的形容，所以我们认为综合整个证据下来还是没有办法去确认当时出现这个行为的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劳动者小赵，所以我们最后认为这个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这个事实的发生，所以没有支持物业公司的这个观点。
7: 证据不足就意味着用人单位的辞退行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最终法院认定物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最后的判决呢，法院是认为这个用人单位他没有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小赵存在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违法解除的行为，应当支付小赵违法解除赔偿金。那同时呢，对于当年他们这个绩效工资，我们认为出于他是违法解除，单位存在过错，那么也应当支付相应的这个绩效工资。
7: 传统固定岗位的用工纠纷大多聚焦企业用工管理是否规范，而伴随着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业态劳动者数量激增，朝阳法院审结的劳动争议案件中，这类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纠纷不在少数。
4: 耿某呢，是在2023年的9月入职了这家科技公司，在这家科技公司承包的这个外送站点担任骑手，后来这个升职成了副站长，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是负责招聘和管理。
7: 耿某从普通骑手晋升为站点副站长，一直接受站点管理，完成平台配送、人员招聘等工作，可随后站点进行了转包，公司要求其离职。
4: 到了2024年，这个科技公司告知耿某因为这个站点要被转让了，所以要求耿某离职。那这个耿某呢，其实他同意离职，但是他认为首先科技公司没有和我签劳动合同，同时科技公司告知我要求我离职的这个行为呢也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所以他就将这个案件起诉到了法院。
7: 可在其离职时，所属科技公司却以业务外包为由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拒绝支付赔偿。
4: 双方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耿某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和这个科技公司存在，科技公司是不是他的用人单位。
9: 我们的上级公司是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我的工作所有的群儿包括抬头全部是北京一通经济服务有限公司，然后每个月的工资发放也是由这个北京一通银行这个。
7: 法官说，审理新业态用工纠纷，法院不仅会依据书面协议判定劳动关系，还会聚焦实际用工行为，穿透书面形式，审查真实用工的从属关系。
4: 像这一类案件，那首先是我们要就是穿透这种形式上的这种协议，来看一下真正他的这个用工管理指向的是哪一个用人单位。那在这个案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科技公司，可能他通过这种微信工作群来向 耿某发布一些工作指令，那他的劳动报酬是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每月相对稳定和规律的进行支付。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科技公司如果要否认存在劳动关系，他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是科技公司他的举证是明显不足的。
7: 基于是

0: 实劳动关系，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补齐了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短板。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定耿某和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认定了劳动关系之后，因为科技公司没有和耿某签订劳动合同，所以我们也就支持了耿某要求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我们也支持了耿某要求科技公司支付他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
2: 前面的案件呢，是劳动者遭遇企业不规范用工引发的，核心聚焦的是用人单位的用工责任和合规边界。而劳动关系约束的是双方，不仅企业需要依法用工，劳动者也应当恪守职场诚信，履行自身的义务。下面这起案件聚焦的是劳动者的职场义务。
3: 这个靳某呢，在2023年的3月份，以他罹患惊恐障碍为由，向公司请休病假，交了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但是上面并没有医嘱说他需要这个病休。但是公司呢，基于信任以及这个员工工作多年的一个情分呢，允许他休病假。靳某呢，一直休病假到了2023年的11月份。
0: 据法官介绍，在这起案件中，一位员工长期申请病假，公司给他发放病假工资，保障其福利待遇。可后来公司却发现，该员工并未休养养病，反而持续开展商业经营，赚取高额收益，随即与之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该员工返还病假相关薪资福利，双方随后对簿公堂。
3: 在这个返岗前夕呢，他与公司的其他员工进行闲聊的时候，说到了自己在病假期间呢，有这个开设一个就是自媒体账号，然后从事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活动，以及病休期间还卖了一套房子，挣了11万的这个中介费，并且自己开了一家这个房地产的中介公司。
0: 庭审中，当事人承认自身副业经营行为，但认为聊天记录存在夸大，否认自身具备完整劳动能力。法院结合全案证据，对证据效力依法予以认定。
3: 当事人对于他开立自媒体账户以及进行房产中介这个行为，他是认可的，但是他不认可他跟其他单位员工聊天记录的那些内容。他说这个聊天内容就是我有夸大的成分啊，而且他说你也不能给我提供这些原始载体，所以我都不认这些聊天内容的真实性。但本院经过审理认定，他在前一个仲裁案件中已对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进行过当庭可对，所以在本案里面，本院是直接认定了这些聊天记录的真实性。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者享受病假待遇的前提是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需要休养，而该员工在长期病假期间持续开展商业经营，独立运营公司，赚取高额佣金，行为强度完全超出病休范畴，违背劳资双方的诚实信用原则。
3: 所以我们认为他向单位请休病假是一个不诚信的行为，所以他应当返还这个单位基于这个病假向他发放的这个病假工资。
0: 这起案件打破了大众劳动法规只保护劳动者的固有认知，清晰鉴定了劳动者的诚信义务，实现了劳资双方权益的平衡保护。
1: 其实我们对于劳动关系的保护以及我们的劳动争议审判的过程中，也是这个一直是贯彻这种双保护的理念的，也就是一方面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注重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
0: 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双向奔赴，彼此守约，企业依法用工，依规管理，劳动者诚信履职，理性维权，法律平等守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划定清晰的职场法治边界。唯有劳资互信，双向守法，才能构建更加稳定、公平、和谐的职场环境。
2: 五一假期刚过，各地的特色夜市消费火热。5月3号，石家庄正定的一个夜市却发生了一起因为违停引发的纠纷。一辆外地牌照的私家车停在夜市中间路段，因为阻碍交通，车上被扔满了垃圾，车牌也被掰弯。夜市管理人员曾经多次联系车主挪车，对方关机没能及时赶到，车辆直到凌晨才被挪走。 我们说乱停车阻碍的是交通行为，理应受罚，但是向他人车辆扔垃圾、掰车牌、泄私愤也超过了应有的边界。五一期间，交通安全警钟在响。今日呢，温州交通高速接到群众的举报，一名女子林某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多条危险驾驶视频。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她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时而吃东西，时而跟随着音乐起舞，甚至呢，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化妆。被抓之后，面对警方，林某仍然不以为然。经查，林某在社交平台类似的危险行为视频发的不止一条，而最终呢，林某被依法罚款200元，记三分。早高峰，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流量大，各行其道才能保证畅通。一早，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翱翔和同事们在多个点位查处了各种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4: 金币的摩托车，那边有一禁令标志的牌子，不让进四环。
5: 是，我就回家。我看您那么眼熟啊，是不是上过电视？
4: 偶尔。那您家住四环里头，就别买金币的了。
5: 我家有一金币的时候，
6: 今天刚点名，
4: 没要。今儿啊，还有人践行呢。
5: 是吗？
4: 是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依据道交法第90条规定，此事二过程全程录像，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然后尾号限行，您想着点，咱当天就别出来了，不成就把老公那个金 A 的取出来就完了。
0: 刚处罚完这辆金币摩托车，民警翱翔和同事又拦下一辆载人的金 A 摩托车。
6: 他后边没有车位。
7: 我俩一聊天，我就忘了。
4: 聊天不能耽误正事儿啊。
7: 熊雷二，我就忘了。
4: 咱这摩托车程度跟汽车不一样，他在前面一挡着您，前面有什么事儿您根本不知道。
7: 对对对。
4: 如果发现紧急情况，咱很可能一措手不及。就是有头盔没显着带，您这是没当回事儿，
7: 忘了。
4: 乘坐摩托车不配戴安全头盔，要处以50元的处罚。
0: 此时，一辆号牌只剩下四个字符的电动自行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4: 车号知道是多少不？
8: 好像是 LU 什么93792吧，可能是。
4: 你照片有吗？
8: 照片也没有。干扰您身份证号行吗？这是我本人的名下的车。
4: 牌子得全呀。
8: 我们家那儿吧，就有人的手欠，充电特别那个得抢充电桩。然后呢，我这车又那个沉又大，不知道谁给我掰了，我都不知道。
4: 车牌号在咱们驾驶的过程中或者停放的过程中，甭管说人家撅的还是磕磕碰碰的，坏了在所难免。但是呢，咱得该换新的换新的。证件。到我们有办理资质的执法站。到那儿进行一个补办。也快，很快能也出牌了。
8: 行，好。
0: 根据5月1号起实施的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非机动车遮挡、污损、破坏号牌的行为，都将面临罚款20元的处罚。
9: 咋了？
4: 是我咋了，还是你咋了？
9: 我咋了？
4: 你停这儿你不尴尬吗？
9: 我等红灯不行啊。
4: 不是这么等的。出示一下你身份证。
9: 没带身份证啊。
4: 说号。晒黑了啊！你每次左转都这么转吗？
9: 不是，那我咋转啊？
4: 你干多长时间了？这个工作？
9: 刚来这边。
4: 干几天了？
9: 三天
4: 呀。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在钢铁洪流之中这么穿梭，非常的危险。
9: 那咋转？你跟我说一下吧。
4: 我告诉你啊。
9: 我从那边来。
4: 作为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去。
0: 这位刚入职3天的外卖骑手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走在机动车道里，跟机动车正一起等红灯，翱翔看着都替他捏一把汗。
9: 这处罚多少钱？可以学习不处罚？
4: 你是该学习去。但处罚是处罚，学习这俩事儿啊。
9: 你说
4: 你陪我们工作就踏踏实实的，该走哪儿走哪儿。咱这次呢是连处罚带教育。告知你走外边去。
9: 行。听警察叔叔的，懂法就行了。
4: 净长知识了吧今天。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0条规定，要处以20元的处罚。但是你这个呢，符合那纠正，给你纠正，不扣分不罚款。知道这事儿不对就行了啊。
2: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我丈夫上个月遭遇意外去世，他的生意伙伴还欠他20万货款还没有还，请问我作为唯一继承人可以单独起诉债务人吗？
11: 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共同生活所产生的债权属于夫妻共同债权，按涉债权属于王女士与丈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权，该债权是基于夫妻共同债权而产生的给付请求权，该权利对外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王女士丈夫的去世虽然引发了继承问题，但继承关系属于家庭内部法律关系，不影响夫妻共同债权的行使，因此王女士可以单独起诉债务人。
2: 观众张女士去年借给同事老李30万块钱，老李当时呢让自己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当担保人，现在还款期限到了，老李还不上钱。张女士发现啊，老李女儿签署担保协议的时候身份已经年满18周岁，但是出生证明未满18岁，她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自己还能让老李的女儿承担担保责任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1: 该担保无效，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根据出生证明，小李签订按涉合同时未满18周岁，虽然呢已满16周岁，但是在校学生，没有证据证明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后啊才有效。本案中，小李的法定代理人李某本身就是借款人，其自身利益与未成年人的利益啊存在冲突，不能视为该担保行为已经经过了法定代理人追认或者同意，并且监护人履行职责的基本原则是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因此小李的担保协议是无效的。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2: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一般来说，在休息日里，很多朋友会出门聚会应酬，当觥筹交错之后，个别司机却把酒后或是醉酒驾车的禁忌抛之于脑后。然而这些酒后驾车上路的司机终究要为自己不计后果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13: 这里是晚上11点多，王府井南口附近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随着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了红灯，司机们纷纷把所驾的车辆停了下来。不过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却并未通过路口，而是停在原地不动，兴许是因为后车司机的焦急催促，驾驶该车的司机把深色小客向前挪了挪，可当他再次把车停住后，却没有采取任何驾车起步的动作。由于对前车情况感到莫名其妙，跟在深色小客后面的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把车辆挪到前边后，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乘车人下车走了过来。此时深色小客车里的司机放下了右侧车窗玻璃，白色小客的乘车人像是跟他说着什么，然而深色小客司机并没有下车，也没有启动车辆，难不成这辆车是出现了什么故障？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位司机在看到情况不对后走上前来。据报警人讲，他们一直在敲这辆深色小客的车玻璃，但是车里的司机只是动了一下自己的头，像是睡着了，他始终没有下车。很快，两位协警走上前来，总算把这位深色小客司机从车里面叫了下来。当民警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对他进行酒精检测后，电子屏上竟然出现了144这样的数字，毫无疑问，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涉嫌醉酒驾车。 事发之前，他在驾车的过程中，估计是因为酒劲上来，实在支撑不住了。这位司机竟然把深色小客停在了车道当中睡起觉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当时司机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14: 这里是晚上9点多，紫竹桥公园。

而西南门附近的西外大街，您注意看由东向西方向。这辆银色小客自东向西开过来后，陡然偏离了行驶方向，直接撞向路中护栏，在将护栏砸得东倒西歪之后，失控的银色小客窜进对向车道，车前部与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相撞。据了解，受到波及的不仅是这辆白色小客，还有另外两辆小客车。刚刚发生的是一起四车相撞的事故，有一个人的头部出现了磕碰伤。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暂时无法看到那两辆小客车。那辆开启祸端的银色小客逆着方向停在路面上，它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仔细看看，路中护栏被铲倒了一大片，有些飞进了对向车道。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这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 194.5 毫克。这清楚地表明他涉嫌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车辆，将要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这里是早上六点多，朝阳区的东风南路，一辆银色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辅路里面。

眼前这辆银色小客竟然压过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直接窜进主路里面。随后司机连续向左并线，将车停进了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这还不算，短短十几秒之后，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又有了新的动作。您注意看，

0: 事发当时，当时司机驾驶着这辆银色小客，晃晃悠悠地强行压过路中隔离带，斜着穿过对面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最终，这辆银色小客插进了由东向西方向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车的前部把一根电线杆撞断，悬在高空的电线横着掉落下来。据了解，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受了伤。赶到事故现场的民警发现这位司机的状态很不正常，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后，电子显示屏上出现了186这样的数字，表明他涉嫌醉酒驾车。
1: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行人闯入主路的违法行为又出现了，不但把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之度外，也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别人的提醒再多，都不如自己真正意识到守法的必要性和违法的危害性。
2: 这里是上午10点多，东便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位女行人不知从哪里闯入了二环主路，只见他沿着最外侧车道不顾危险的一路向北而去。仔细看看，这位女士的右手里面还拎着一个袋子。更让人担心的是，她是逆向行进，望着一辆接一辆迎面而来的机动车，这位女士或许感到了害怕，可她始终没有停下逆向行进的步伐。过了一会儿，那位女士穿过了主路由北向南方向的部分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位女士正沿着桥栏另一侧的路面继续向前，不过此时的她似乎已经不满足于贴着桥栏溜边走，而是做出了一项更为大胆的决定。这位女士竟然在最外侧车道中毫不在意地向前走着，而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只得绕行旁边车道。然而这位女士并没有从司机们的善意中醒过味儿来，当其来到另一处主路的岔口处时，这位女士停在导流带中。只见她看了看左边，又望了望右边，最终打定了自己的主意，她要继续自己的逆行之路。可走着走着，那位女士却改变了主意，回身往南走去。就在这时，一位骑摩托车的民警赶到现场，拦住了这位女士的去路，随后一辆警车将其带离二环主路。看到这儿，我们这颗悬着的心才算慢慢的放下。不管怎么说，主路里面是机动车行驶的地段，行人闯入这里无疑是置自身于危险的境地中。为了个人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的考量，行人朋友们绝不能动闯进主路的心思。

夜晚凌晨温度会更低，在外出行的人们要注意保暖，也要确保安全。这里是晚上12点多，建安西路与马甸西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平稳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位即将出现的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自行车的男士正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没成想一辆直行而来的深色小客碰到了自行车的尾部，所幸只是轻度碰撞，骑车人没有摔倒在地。出行者们通过路口时请多加谨慎，除了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外，要多注意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不要大意了。出行者们及时发现情况，及时采取措施，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当大家来到路口时，要注意信号灯的变化，也要留意周围的环境，别分心，别走神儿，别忽视安全，别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这里是上午11点多，磁器口路口以东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不远处设有一座公交站台，它与便道之间的路面是画有一条人行横道。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行人。这辆躲闪未及的白色小客不慎把那位行人撞倒在路面上。事发之前，那位行人进入那条人行横道前往公交站台，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走过一半就被一辆直行而来的白色小客撞倒在地。整个事故过程实在让人揪心，一看撞倒了行人，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忙走下车来，估计他也被吓着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120急救车已经赶到这里，医护人员把这位受伤的行人抬上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过程中没有认真观察人行横道上的情况，像是出现了分心走神儿。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大家，通过路面时，一方面要依靠各种交通设施的保障，另一方面，人们主观上的安全意识也要充分地调动起来。司机朋友们驾车时不能接打手机，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而行人朋友们也要多加小心，只有多观察、多注意，才能有效避免事故的发生。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的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4月21号，我们红绿灯栏目播出了地铁16号线丰台站两处出入口一直封闭没有开通的调查报道。那在节目播出之后，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这两个站口在最近终于开通了。那么在了解最新的改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记者当时的报道。
1: 4月21日，记者在地铁丰台站看到 B2 层站厅通往火车站方向的 A1 A2 口是封闭的状态，站台上标注的是暂缓开通。坐地铁到达丰台站的旅客要想去坐火车，需要乘坐扶梯或者直梯前往 B1 层，从地铁10号线的出站口出站。而这种绕行后再出站的方式，旅客步行最少要花费5-6分钟的时间。节目播出后，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协调了地铁和火车站两方面，最终从4月30日首班车起，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出入口开放了。今天上午，当记者再次来到地铁丰台站时，看到站内暂缓开通的提示标识已经撤去，在地铁站厅就可以看到曾经封闭的 A1 A2 口外的围挡已被撤除。拎着大包小包、推着行李箱的旅客不必再绕行地铁10号线丰台站的出站口，而是可以直接由地铁16号线丰台站的 A1 A2 口出站。
2: 绕一下，就是感觉像 S 型一样，绕
3: 在站里绕，是不是？
2: 对。
3: 现在这是直接出来的，您觉得怎么样？
2: 还不错吧。
4: 挺方便的。
1: 记者再次体验，从16号线的站台上开始计时，乘坐 B3 层站台连接 B2 层站厅的电扶梯，上楼后就能看到巨大的去往火车站标识。顺着指示标识走就是闸机，记者刷卡出站用时还不到2分钟，

0: 之前绕行10号线出站大约5-6分钟相比，既少走了路，也节约了时间。记者张新磊报道。
1: 虽然原来封闭的地铁站口现在已经开通了，但是记者在今天的回访中还是发现了新的问题，这也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记者发现，从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口出站后，分别是前往北京丰台站的两个通廊，无论从哪个站口出去，离火车站的进站口都不远。而相对于和火车站进站口的距离，两个地铁站口离火车站的出站口其实更近，像地铁 A1 口，相隔几十米就是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地铁 A2 口更是紧邻着北京丰台站出站口3，中间仅仅一墙之隔。当旅客们从出站口3走出后，选择轨道交通的人群就直接拐进了地铁，客流走行方向相当顺畅。但是记者在两个站口观察后发现，北京丰台站的站内地铁标识还没有延伸到新开放的地铁出入口，这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
2: 有点找不着了。
3: 有点找不着，您现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是去石家庄。
3: 坐火车是吗？
2: 对对。
3: 就继续，那您就向前走，然后往左边有3个电梯，然后坐电梯就行了。
0: 尤其是新开放的地铁 A1 口，虽然和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也就相隔40-50米，可是下了火车从这里出站的旅客走出后，完全没意识到右侧不远处就能进地铁，而是几乎全都向左转，按着地铁指示直接绕行到火车售票大厅，多走数百米后才进到地铁。究其原因，在于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外的地铁标识没有延伸并指向新开放的地铁口，导致旅客没有选择最近的通路。希望相关负责部门可以根据近期站内调整，尽快完善配套地面标识，引导旅客快速进入地铁。记者张新磊报道。
1: 我们看啊，现在呢就差这最后一步了，粘贴地面标识也能够让旅客早日的感受到良好的换乘体验。那现在非机动车骑车人佩戴安全头盔已经成为了法定义务，但是光戴了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规范正确的佩戴，否则就可能在事故当中因脱落而丧失效果。那下面要看到的这起事故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0: 5月4日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安全头盔是在事故发生时保护骑车人头部的坚硬防线，但发挥它保护作用的前提是规范佩戴，尤其是要系紧头盔系带。但民警在北京西站南路随机检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头盔系带过松的问题。
4: 我看您戴上了挺好，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对吧？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对，符合自己的这个头围。因为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意外，如果头盔系得松，它会由于惯性甩出去，没法对咱们头部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0: 除了头盔佩戴不规范，有的骑车人则是压根儿没戴头盔。
4: 咱为什么不戴头盔？头盔有吗？
5: 买了还没到呢。
4: 5月1号开始，咱们这个新的飞行安全条例咱们已经开始实施了，两位。然后咱们这个头盔呢，从已经变成这个法定的义务了。咱们作为驾驶员呢，从自身安全来讲，要佩戴头盔，好吧？刚才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已经佩戴头盔了，但是呢，只有少部分人在佩戴头盔上是不太规范。那么也是在此呢，提醒大家要正确佩戴头盔。首先呢，不要前仰，也不要后翘，这样呢会妨碍咱们视线，同时呢也对这个安全和保障呢大打折扣。同时呢，咱们的安全绳一定要调节到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么一个角度。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1: 而在此次的条例当中呢，将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放宽到了16岁以下。那针对这项规定，民警在路口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执法和相关提示。
0: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两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两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4: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5: 头盔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搞，
4: 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
5: 我
4: 够十六岁了吗？
5: 他们二十四。
4: 二十四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十六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了不允许带。
5: 哦，
4: 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0: 岁数了，然后所以说这个带人也是不允许的，这是违法行为。另外刚才呢看两位骑车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刚才也知道发现是逆行，对吧？你看别的车都在跟咱们相反方向行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发生事故，两位肯定都会受伤，而且还没戴头盔，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首先咱们这次呢是没有佩戴头盔啊，那咱们这次是警告，口头警告，如果再次发现的话就要处罚了两位啊。那么这个违反规定搭载咱们这个乘车人包括逆向行驶两项违法行为呢，合并处罚是40元啊，下次注意。
1: 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目前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限制为16周岁以下，16周岁及以上都属于超龄乘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切勿违法载人。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2: 换个话题，近日昌平区鸿福苑中区一处电动车棚发生了火灾，起火原因与电瓶维护保养不当、长时间充电没有及时断电有关，所幸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我们来了解一下。
1: 4月27号上午10点，位于昌平区鸿福苑中区75号楼北侧10米处的电动自行车车棚突发火情。
3: 我们接警后呢，第一时间联动了物业卫星站人员，从指导他们从墙壁消火栓出水进行火情的压制。我们到场后立马出枪压制明火，直至这明火被扑灭。
1: 火情发生后，小区保安、微型消防站迅速到场，转移未起火车辆，疏散周边群众，并开展初期处置。
3: 后期经过调查，是因为电瓶的热失控导致引燃车棚其他车辆。
4: 一个就是电瓶的这种维护保养的不当造成的一种原因，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电动自行车电瓶长时间的进行一个充电，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断电或者处理造成的原因。
1: 据了解，起火车棚于2019年底建成，2020年投入使用，设有40个充电接口。
4: 建议大家呢，居民呢还是要把电动自行车呢放到咱们小区的公共区域的集中停放的位置来进行停放。第一个呢是便于管理，营造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共良好的这个停车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小区里边在公共区域停电的这个费用呢，和在家庭停放的费用，经过近几年的宣传呀，已经没有了较大的区别。第三个呢，就是一旦发生火灾呢，还是在公共区域停放呢，是便于咱们社区的卫星消防站、消防站，还有咱们这个辖区的消防救援站到场呢，便于快速有效的一个处置。
1: 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电池故障、违规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居民要选择规范充电区域，不改装电池，不入户充电，及时更换老旧电瓶，防范于未然。北京台报道。
2: 天秀路口是海淀北部重要的交通节点，长期存在车道单一、车辆交织、高峰拥堵等问题。那近日，海淀交警聚焦路口优化升级工程，通过重新施化导向车道，强化现场管控，有效缓解交通堵点，用精细化的交通治理切实改善市民的出行环境，也彰显出了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实效。我们来看看。
1: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天秀路口，今年3月份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路口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挤成一团，路口秩序比较混乱，常年要从这里经过的公交车司机最为头疼，经常是一个绿灯过不去几辆车，排队排出去老远。
5: 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特别发愁，因为特别乱也危险，4-5个吧能过就不错。
1: 天秀路口地处海淀区北部，是天秀路与圆明园西路的交汇点，连接着中关村科学城北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周边学校、小区密集，是名副其实的通学要道、通勤咽喉。长期以来，天秀路西向东方向仅有一条机动车道，直行、左转、右转，所有车辆都需在同一个红绿灯周期内依次通行。这种单一通行模式不仅导致高峰时段车辆排队漫长，更易引发车辆交织冲突，路口通行压力巨大，长梗阻现象突出，市民反应强烈。
6: 这个路口都特别堵，特别是上下班早晚高峰，特别特别堵车，多的时候能堵这个10几到20分钟，就特别闹心。
7: 就是一个葫芦嘴儿，里面的车行道多，到这儿呢就变成了一条道。我们走这儿呢，就一个路口，想过一个红绿灯右转上五环的话，起码最快的时候也得10几分钟，经常堵得很难受。
8: 车比较多，人也比较多，大家都集中送孩子吧， 然后就非常乱。
9: 在这个路口送孩子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危险，就是你想这么窄的一条路，然后又是机动车又是非机动车的，然后就是都是岔着走。

0: 然后呢，谁也不让谁，所以呢，就感觉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
1: 群众的极难筹盼就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天秀路西向东受天然限制，路窄没办法，交管部门就将通路延长到路口内，增化了车辆导向车道，包括一条专用左转车道，一条左转加直行合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待转区。这项改造利用路口宽阔的地理位置，让车辆更多地进入路口，消除了西向东方向不同流向车辆的相互干扰和交织，车辆平均等候时间明显缩短，高峰期长梗阻问题得到初步缓解，同一红绿灯周期车辆通过数量明显增加，
2: 速度提升了，也安全了，有秩序了，通行的速度也提高了，盲区就小得多了。
3: 改造路口之后呢，首先是缓解了交通拥堵，然后其次呢，对我们地区居民的这个通行的顺畅感，然后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4: 有个待转之后，我觉得这起码马路中间这种插死堵的现象就明显的减少了，完了车辆呢也就相对安全事故就少了嘛，而且通行速度也快了，这是我们觉得大家都很认可很不错的。
1: 与路口标线湿化相匹配的是路口信号灯放行方式的量身定制，开辟了红闪待行区。
2: 根据路口红绿灯放行方式，即东向西方向绿灯时将西向东方向红绿灯采取红闪方式，此时段将西向东方向的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引导至待行区内等候通行，当西向东方向变为绿灯后通过路口，每个信号灯周期能够多放行机动车六辆，自行车能够引导至路口内集中等候，一个周期放行通过。通过采取红闪待行区这个措施以后，非机动车的通行能力明显提高，而且相互交织干扰也减少了，相互剐蹭事故降低。
1: 如今重新湿化后的天秀路口从源头理顺了车流秩序，同时还实行一名民警加四名协管员加四名文明引导员的值守模式，让秩序更稳，安全更足。
0: 这个路口吧，改善了以后就治理的还挺好的，然后地上有那个非机动车线，然后呢还有这个机动车的待转区，然后就是机动，然后还有咱们交警指挥机动车走机动车的道，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的道，所以就感觉那个就是通，一个是通行效率还挺高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对我们带着孩子的这个送接送孩子，或者说这个行人呀或者骑着车的都还挺安全的。
3: 现在不堵车了，感觉特别明显，上下班呢也那个特别顺畅，出行呢也感觉体验也非常好，为咱的那个政府还有那个交管部门点赞吧。
1: 从混乱交织到井然有序，天秀路口的改变改的是车道标线，顺的是城市交通，暖的是百姓民心。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5: 上午10点多，来广营桥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执法检查时接连拦下两名摩托车驾驶人，两个人都是从京城高速出来，直接驶入了五环主路。那面对摩托车进行的禁令标志，一人说没看见，另一个人抱怨没有分岔道下不来。民警呢在现场也是普法，并且开出了罚单，各罚款100元，记1分。我们来看看。
1: 上午10点，来广营桥上流量平稳，敖翔警长在巡查时发现两辆摩托车沿着最外侧车道驶来，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
6: 二位，您上来的时候，五环路那边那牌，就是你从京城上五环的时候，它有一牌子，摩托车进行。
7: 就一条道啊，我和京城出来就一条道。
6: 啊，对，就是你出京城的时候有牌子，你看见了吗？那注意力没搁着。
7: 因为船堵着。全是车，我在车里面好不容易弄出来。
6: 记住了，一条车道依次行驶，
7: 是
6: 别着急，
7: 是依次行驶，
6: 依次没依次行驶，他看见了，我看都看得着。
7: 哎，对，但是这边堵得太厉害了，咱们就跟着跑了。
6: 堵得太厉害了，麻烦你，要不早点走，要不就只能接受这个行驶缓慢这个过程。而且今儿这个路况还可以。
7: 下来就一条道啊，它没有分岔道啊。京城那个出来的
6: 跟岔没岔道没关系，是说呢五环路有禁令标志，不让你摩托车上来行驶。
7: 我明白，但是这边它没有分道，我下不来呀。
6: 往里可以接着走啊，
7: 啊，
6: 外边也能出去，里边也能出去，往五环里头走。
7: 哦，
6: 一个口，俩口，有俩口呢。有导航，导航显示怎么走，然后你设一个摩托车

0: 绕行的路线，它呢就自动给你避开你的禁令标志这个限行区域了。
1: 两名驾驶人均因驾驶摩托车上五环主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被翱翔开具了相同的罚单。
0: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101分，依道交法九条规定。
1: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在西二环辅路接连查处两起交通违法行为，一辆客车因为违规载货被拦停，另一辆货车则因为无通行证违规驶入二环内被查了。那两位司机都是为自己的鲁莽行为收获了一张罚单。
1: 上午9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辅路开展执法时，拦停一辆违规载货的客车，车门一开，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后视镜被挡得严严实实。
3: 这是什么车？您这是货车还是客车呀？
4: 客车
3: 是吧？客车咱们不能载货呀，是吧？那您看您这个拉得这么满，后视镜完全没用了，对吧？后视镜用来干嘛的？如果后方有什么危险，咱提前预知一下，是吧？您这个车座还在的是吧？车座还在呢啊，它车座也不能拆的是吧？而且咱这个客车咱就别载货了，好吧？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这是处罚100元不记分啊。其次，咱们根据道交法第92条第四项啊，在机动车驾驶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也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好吧？
1: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了一辆货车，车辆没有办理通行证，却违法出现在了西二环。
3: 通行证您带了吗？看一眼。
5: 没有
3: 通行证，您就不能走这边啊？
5: 我昨天晚上进来的。但是我白天的出去
3: 货车没有通行证不能进入这个二环以内行驶的啊，您现在已经走的是二环内了，好吧啊，您这个是违反禁令标志的。咱们的二环主路也是啊，咱们这个早上6点之前晚上11点之后才能通行，好吧，其他时间也是不能通行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一分罚款100元，3个小时之内您得开出去了。就
1: 一辆客车塞满货，一辆货车闯禁行，两辆车虽然违法情形不同，但暴露出的问题相似。部分驾驶员在出行时只顾着图方便，却忽略了交通规则背后的安全考量。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2: 收获罚单的还有接下来要看到的司机。记者跟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夜查整顿，针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展开纠正和处罚。那今天的夜查日记就把镜头对准这里，我们来看看。
6: 王超，手别碰他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想跑的把你带一跟头，你一伸手，当时那袖子或者哪儿要兜着了，到时他要往前跑呢，一兜给你吐一跟头，知道吧？今天我们选择在这个位置查酒呢，是有一定原因的。这条路呢，主路上面就是辅石路，这个是进入石景山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在这里进行夜查，从源头查起，一辆一辆的过筛子，这样呢，保证过境车辆呢是一个安全有序的行驶。
7: 来，下来再吹一下啊，没事。
6: 有可能是车上。
8: 酒精湿巾擦了一下手。
6: 那肯定得亮啊，吹酒精。行，走。有的是驾驶员是刚打完玻璃水，有的时候他车上的香水挥发出来，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只是耽误您几秒钟的事儿。我们会进一步排查完之后，不会冤枉任何一个驾驶员。
7: 来坐这儿。去的啤酒节是吗？
9: 对，去啤酒节。
7: 怎么样，啤酒节？
9: 人倒挺多，然后也不用在那儿，然后叫我去了，就尝了一口说那个。
7: 这过节不能光想着玩啊，你这安全得注意啊，得守法呀。
9: 是
7: 一会儿含着这吹气啊，5秒钟啊，一口气别停啊，使劲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吹吹吹吹吹吹。好，以前因为喝酒逮过你吗？
9: 没有，
7: 头一回是吧？
9: 从来没有。
7: 59啊，属于酒驾，就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没到醉驾程度，待会儿对你进行处罚，车不扣你，人不扣你，但是你不能开了，找一代驾回去。
9: 我一杯也能吹出那么多。
7: 它果味不果味的，它酒精含量有的比较高啊。
9: 找玩儿了也没想喝酒。
7: 那你得随机应变呀，既然喝了，咱就别开车了呗，有的是办法。
10: 啤酒节其实代驾都集中在这儿了，其实。
9: 我看里面绕来绕去，也不知道从哪走，然后那个。
7: 下回啤酒节喝的是啤酒，就别开车了，找一代驾，或者索性想喝你就打车来。
6: 是吧？
9: 您说对。
6: 啊，最好最好就咱稳稳当当的啊。这回如果没逮上你，下回还这么放任的话，
9: 那不会不会。
6: 哪天这喝多了超八十，这要构成刑事犯罪，那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9: 明白。
6: 对吧？也就是说，今天虽然说受到损失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承受的，对吧？对，如果将来因为这个刑事犯罪限制你人身自由了，是吧？你身份就变了。
9: 明白。
6: 那你的那个。什么都没了，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查酒驾？咱为了大伙安全嘛，是不是？今天你也看了，今儿来的人不少吧？咱们如果不严查的话，都放纵自个儿，大伙全喝，那可不乱套了。天气暖和了，大伙呢有喜欢喝啤酒的呢，一定要注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们对这种违法行为呢，也会进行长期的查处。
1: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如果您在路上遇见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4: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2025年12月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了。那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呢，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的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还有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那新功能上线后的前两个月啊，使用视频方式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3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3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5类违法行为，我们看看分别是违法停车、违法并线、占用应急车道、占用公交车道以及遮挡机动车号牌。那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起违法停车的案例。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藏高速，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的违法行为，就是图片中出现的这辆车。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司机在高速路突然停车，司机的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我们知道高速的设计时速本身就高，那大家在快速行车的过程中突遇前方刹车，非常容易追尾，而一旦出现事故就不可能轻微，还容易引发多车相撞，不仅严重威胁司机自身与他人的安全，还会扰乱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人丁某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那下面呢，咱们再来看一起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西二旗桥，一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并没有打开转向灯示意后车，他的行为会让其他驾驶员无法预判情况，进而呢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最后呢，是一起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北五环，一名驾驶员实施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就是图片中这辆黑色的小客车。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刘某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 应急车道本是在紧急情况下为救援车辆、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以及遇到突发状况的车辆预留的生命通道。每一位驾驶员都应该深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将应急车道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在市民随手拍举报的交通违法线索中啊，有效投诉率仅为54.4%，可以说将近一半都是无效的。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呢，因为操作中可能存在一些误区，导致了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成功被采纳呢？
11: 我们在投诉其他车辆交通违法时，有三大基本原则。第一点，就是要确保安全。我们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是不能使用手机进行拍摄的，这样会影响到自身的安全。其次，行人在行车道内也不能进行交通违法拍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第二点，就是要确保内容真实。我们在拍摄交通违法时，要确保自己拍摄的视频或图像是原始视频，不能经过后期的编辑、剪辑以及拼接。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保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线索一定要包含车辆的号牌、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并且包含标志标线或者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4: 针对群众投诉的区域及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全面分析研判。近期朝阳区文学馆路、来广营东路等五处点位违法停车投诉高发，交管部门针对这些投诉热点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加强车辆劝离和违法处罚，并与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开展综合治理。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期在江苏扬州发生了一起连环追尾事故，而当民警排查三位司机的时候，最终找到了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就是醉酒所引发的。我们来看看。
1: 行车记录仪显示，晚上9点多，这辆行驶在启阳高速上的货车突然发生侧翻，冲进路中央隔离带，高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确认这是一起追尾事故。事发时，一辆轿车追尾前方货车，并导致前车失控，从更后方驶来的另一辆轿车未能及时避让，撞上了前面的轿车。民警现场验看涉事三名驾驶员的证件，当排查至追尾货车的轿车驾驶人孙某时，民警发现他有酒驾嫌疑。在一系列酒精测试中，孙某一直不配合。
12: 谁让我们喊停？停！你是往里吸气啊？
13: 没有吸啊。
12: 你不配合，我们再直接带去抽血吧。
1: 最终，民警将孙某带到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13.9毫克每百毫升，超过了醉驾标准。面对铁证，孙某只得交代，当天从高邮开车去合肥，发现前方货车后，打算从右侧变道超车，可能因喝了酒，反应跟不上，动作慢一拍，结果就撞上了。目前，该案在进一步处理中。
2: 近日在重庆，一辆货车拉了一车的木头就上了高速，但是由于木头捆绑不扎实，掉落在了高速公路上，最终引发了事故。那监控探头也拍下了这惊险的一幕，我们来看看。

0: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中午12点左右，一辆货车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时，一根木头突然从车厢掉了下来，后方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避让不及，直接撞了上去。这一幕发生在 S25 永江高速江津段。
1: 当天是因为后车黑色轿车驾驶员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报警。我们指挥室工作人员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了这辆掉落货物的货车。
0: 民警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前往处置。经过调查了解到，货车驾驶人韦某当天驾驶这辆川籍牌照的货车，从江津唐河镇前往永川松盖镇。车上装载的木头由于固定不牢，行驶途中出现掉落，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1: 然后以电话的形式通知货车驾驶员前往我们大队处置。那个木头只有一米多宽，可能行驶的时候还不易发现，但是一旦撞上去就会引发比较严重的后果。
0: 民警依法对韦某货物固定不牢，从而引发事故的行为，处以了200元的罚款，并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
2: 近日，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段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货车正常行驶，却突然被后车

0: 碰撞失控侧翻，并导致油箱泄露起火。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
1: 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货车车身底部正在猛烈燃烧，现场浓烟滚滚。消防救援人员随即使用水枪对火势进行压制，冷却油箱。经过约一个小时的奋力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为防止复燃，消防救援人员随后对车辆内部继续进行降温清理。
2: 当时我是正常行驶，然后我就感觉车当时失控了，然后造成侧翻，然后人下来了，看车厢漏油，然后拿那个灭火器插蓝灰去就没赶趟，然后造成事故了。
1: 据了解，现场无人员伤亡，具体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在山西，一名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在驾驶的过程当中直接导致重型货车失控，并且撞上护栏。那么他当时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1: 当天凌晨，一辆重型厢式货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慢慢偏离了车道，与右侧护栏猛烈碰撞，车辆翻转，路铲受损，万幸没有人员伤亡。调查发现，驾驶员当时已经极度困倦，虽然嘴里嚼着泡泡糖试图提神，但眼睛却一次次闭上。经调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疲劳驾驶，民警依法认定驾驶员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0: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3: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路口停车时守规矩，起步时细观察，是防止意外发生的关键。然而还是会有司机、骑车人忽视了规则与安全，在路上引发了事故。这里是上午11点多，魏公村路口以南的中关村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开过来后，司机将车停在这里。过了一会儿，白色小客司机开始向左打轮，一位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而来的快递小哥万万没有想到事故会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您注意看，转眼过后，骑车人与那辆向左并线的白色小客出现了相撞。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开始向左并线，司机发现一位自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后及时进行了避让。当对方开过去后，白色小客司机再次向左打轮，可这次他却未能保持谨慎。一位快递小哥因为躲闪未及，撞到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后，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位快递小哥摔倒于地后，半天都未能站起身来。看情形，他在事故中受了伤。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受伤的快递小哥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们在路面上停车时，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而在重新起步并入旁边车道之前，当时司机请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左后侧情况，注意细节，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类似的麻烦完全可以避免。这里是今天早晨7点多，东城区的齐河楼街，风正在继续刮着。从画面中看，在路边上停着一辆白色小客，就在这时，几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东向西而来。您注意看其中的一位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这两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当时都没有戴上安全头盔。后面那位骑车人或许是察觉到了异常动静，他下意识地低头躲避，转瞬间一根断了的树枝从天而降，紧接着一根更大更粗的树杈被劈开后掉落下来，刚好砸中了这辆停着的白色小客。而那位男士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在撞上树干后，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面上。尽管这位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可刚刚的一幕着实令人感到后怕。这位骑车人并没有安全头盔的保护，粗壮的树杈差一点就砸中他的头部。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眼前这位骑车人所面临的后果极其危险。这会儿，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电锯对这根粗壮的树杈进行切割，而后再清理那些较小的树枝和树杈。对于这位白色小客的车主而言，这里的路面上并没有湿化停车位，长时间

0: 将车停在树下，一旦遇到刮风天气，存在着一定危险性。司机朋友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为了个人的安全考量，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请务必戴上安全头盔。关键时候，安全头盔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天上午9点多，在赵公口桥附近的三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一辆小客车正在冒烟起火，情况显得非常危急。虽然当时司机及时从这辆车的驾驶室里撤了出来，可是车体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陷入到火海的折磨中。据了解，当时司机驾驶这辆小客车行驶到此处时，发觉车辆的状况有些不正常，他赶紧把车停了下来，迅速来到了路边。很快，从车体里面就冒出了滚滚浓烟，而火苗也随之窜出。发生这种车辆自燃事故，形成的危险性相当大。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和消防队员们相继赶到现场。从画面中看，交通民警对这一路段采取了分流疏导的措施，而消防队员们则用高压水枪迅速地控制了火势。尽管火势被迅速扑灭，可这辆小客车只剩下一副焦黑的外壳，无法挽回了。提醒司机朋友们，对于车辆的发动机、油路、电路等机件要认真仔细的呵护，特别是一些车龄相对较长的机动车，司机们更要上心。一旦发现车辆有故障或零件老化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以免在行驶当中出现意外，让自己的车辆蒙受严重的损失。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驾车出行容不得半点马虎，分心驾驶和疲劳驾驶都是行车路上的极大隐患，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车辆失控、翻车等严重事故。只有时刻专注路况，保持清醒，才能守住出行安全。这里是凌晨1点多，环铁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主路中平静有序地行驶着。就在此时，一辆红色小客沿着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红色小客逐渐驶向了道路外侧，而司机却并未重新调整行驶方向，结果与马放在道路外侧的塑料隔离墩发生相撞后，整个车身向左甩去，四轮朝天地翻躺在主路中。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红色小客的车身严重受损，一旁的塑料隔离墩被撞坏了好几个。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翻车事故，一些路过的司机赶紧把车停住，帮着那位驾驶红色小客车里面的女司机脱离了困境。所幸这位女司机在事故中没什么大碍。接到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那辆惹祸的红色小客因为车身性能受损的缘故，只能被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请全神贯注，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大家千万不要出现任何导致分心走神的动作，只要注意力集中，即便车身出现了偏离行驶方向的情况，司机也能及时察觉，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另外，司机朋友们在驾车上路之前请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以免在行驶过程中出现迷糊犯困的危险状况。 道路上任何遗洒物品都可能成为行车安全隐患，看似不起眼的杂物一旦出现在行车道内，极易引发驾驶人紧急避让、车辆剐蹭甚至严重事故。守法装载，安全出行，才能共同维护道路畅通与平安。 凌晨3点多，在复兴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此时我们看到，随着车辆的不断减少，路面上也变得安静顺畅起来。然而，当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一大一小两个类似于盒子一样的物体竟然掉落在主路的最里侧车道中。对于其他司机来说，看到路面上有两个盒子后，谨慎小心地赶紧绕了过去。仔细看看， 车身兜起的风让那两个盒子在路面上不停地挪动着，看情形它们应该是分量较轻的泡沫箱子。又过了一会儿，一辆警用清障车赶到这里，民警赶紧把那泡沫箱子挪到了路边。路上雨洒会干扰司机们的行车安全，好在眼前这两个泡沫箱子并不坚硬，不然不仅会对车身的底盘构成危险，更有甚者还会招来事故。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瞧路面雨洒的危害，分心一秒危险就会进一步，开车时任何与驾驶无关的行为都可能引发车辆失控甚至侧翻，集中注意力规范驾驶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选择。这里是早晨7点多，西三环的紫竹桥上，此时我们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正有序地行驶着，然而令人不快的一幕很快就发生在这里，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事发之前，这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行驶到这个主路的入口处时，司机却没能调整好车辆的行驶方向，而是径直向前开去，导致白色小客的左前轮骑上了路中隔离带，随后他的整个车身被卡在隔离带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的左前轮已经出现了爆胎。发生事故后，驾驶该车的女司机懊恼地走到车外，此时这辆白色小客大半个车身骑在隔离带上，车辆损失显然不小。这起事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时司机在驾车时出现了分心走神的状况，导致车身失控而与路中隔离带出现相撞。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卡在隔离带上的白色小客小心翼翼地拽了下来。对于司机朋友们而言，安全行车的最大挑战就是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也正因此司机们在驾车时不要出现接打手机、查看手机信息等与行车无关的动作，以免影响安全行车。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仅剩不到5周，然而这场全球顶级体育盛会却在转播权谈判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最近国际足联向中国开出世界杯天价版权费的话题彻底引爆全网。
2: 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目前，央视仍未与国际足联就转播权达成一致。据悉，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可能仅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左右。即便后来国际足联将报价降至约1.2至1.5亿美元，但双方的心理预期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当地时间5月5号，国际足联表示仍在持续谈判转播权，全程保密，暂不披露细节。据五星体育报道，国际足联有秘书长级别高管计划近期访华。据了解，国际足联此次给印度开出的价格是两届世界杯打包价仅为3500万美元，但目前双方也未谈妥。过去20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从1200万美元持续飙升。与往届对比，2010年加2014年两届打包费为1.15亿美元。2018年加2022年两届打包约为3亿美元。
0: 现在呢，距离世界杯开幕只剩下不到40天，那中国大陆的转播权至今是悬而未决，国际足联也正在面临着一场转播危机啊。
3: 的确，你说这次世界杯开赛在即，央视拒签非法的天价转播权，它不仅没有引发球迷的不满，反而赢得是全网力挺。所以这场博弈它从来不是说看不看球的小事，而是中国体育市场直面国际体育机构垄断傲慢、捍卫公平定价权的关键较量。非法开出的2.5亿到3亿美元的版权费，较上一届涨了超60%，更实施啊歧视的这种定价，就是说，你看中国的价格竟然超出印度的10倍多，这个目的就是在挟持中国近2亿球迷与庞大的市场漫天要价。这样做既违背了体育的公平精神，同时呢也全然不顾商业逻辑。

0: 央视拒绝呢，其实并非是意气用事，而是用市场规则进行理性的回击。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单体体育市场，可呢体量大并不等于说天价宰客就你可以有了理由。世界杯的营收呢高度依赖转播权和赞助商，而中国的赞助商也是其中的核心力量。而且呢这个非法的赛事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只有转播落地，赞助商的广告权益才能兑现。所以中国的万达、海信、蒙牛等企业，它既是非法的广告客户，也是我们谈判的隐形施压的筹码。非法如果要执意硬来，那不仅会失去央视的转播平台，更可能流失它的核心赞助商，同时呢还会失去中国的转播市场。因为世界杯这个品牌影响率与它的商业价值啊，只要是停播一轮，那么就会大幅度的缩减。一旦全民讨论的热度走低，那么你下一届版权谈判中，中国球迷的期待，这个压价筹码就将进一步的失效。所以长期以来，我们说国际体育赛事方的这种垄断、这种收割中国的市场红利，那么这一次啊，央视就是通过硬刚来打破这种中国必须买单的固化思维，挤出版权的泡沫。这既是啊不做冤大头，也是争夺全球体育 IP 定价的话语权。那么唯有啊真正让合价合理的定价，才能实现互利的双赢。
1: 所以说再好看的比赛呢，转播权也要回归理性的价格。中国市场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可以随意定价的市场了。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啊。最近天津的康先生反映，他爷爷30年前向天津美术学院捐赠的40件名家书画部分去向不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今天天津美术学院发布情况通报，回应公众关切。
2: 向美院捐赠书画啊，张院长啊，96年8月15日清点并致电啊，通知 B 啊，康记录。然后这个康就是我爷爷啊。
3: 近日，天津康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反映，1996年他爷爷捐赠40件书画到天津美术学院，如今部分书画去向不明。康先生出示的清单显示，捐赠书画中有唐伯虎、黄庭坚、苏轼等名家书画。康先生称，他暂不确定书画真实性。5月6日，康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2024年他联系天津美院询问书画去向，但至今无明确答复。康先生提供捐赠证书显示，1996年其爷爷康建章因年事已高，无力保管，将书画捐赠。天津美院称，决定将所赠列入永久性收藏。
4: 我说我也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希望你们能核实完了之后，咱们按照正常的手续给我出示一份现有的这些清单，证明我们家捐过这些东西。我也不是说非得要追回或者是让你们赔怎么怎么样。
3: 消息一经报道，引起公众关注。5月7日，天津美术学院发布情况通报称，目前学校已对当年捐赠书画作品完成全面核查，40件书画作品均完整在库保管，台账齐全，无遗失、调换及违规处置情况。学校充分尊重家属合理知情诉求，可依规在校内指定场所核实捐赠作品保管现状。
1: 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捐赠作品去向成谜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这不仅仅辜负了捐赠者的信任，也在消解着社会对于公共机构的信心。
0: 那你看，这一次面对捐赠者后人的公开质疑，天津美院公开啊，就是40件作品全部安然在库，台账清晰可查。那么一下书画疑云顿时是烟消云散，赢得了一片好评。所以此事给我们啊至少3重启示。第一呢，公开质疑它不是坏事，是捐赠人及其后人的权利，也是公众知情权的体验。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只有正面的回应才能化解疑虑，重建信任。而台账齐全这4个字胜过千言万语。那么第二个启示是，回应质疑、接受监督要充分及时，这不仅是所有受赠单位的应有之义，也应该成为约定义务。因为你接受这些珍贵的古画，就应该权利义务一并转移，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为此呢，受赠单位应该设有专门的制度，保证捐赠者的和及其后人的知情权，也应该建立啊网络的公开渠道，让公众知道你这些饱含信任的珍贵书画和文物都得到了良好的照顾，以及社会互信是在你们如何呵护的。 毋庸讳言，就是康先生担忧他不是个例，从博物馆的捐赠到公益慈善，如何让千千万万个捐赠者安心，这就需要法律来兜底。近日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就恰逢其时，他拟为所有的藏品管理立下一个硬杠杠。比如说啊，这个离任移交不服，丢失不报，博物馆馆藏管理啊，这个违规，那么最高处罚10万元。还有呢，像双人双账、防差错、终身负责、压担子、定期核查、堵漏洞、信息公开、增透明，其实都是用制度的这种刚性铠甲捍卫这个捐赠文化的信任基石，让康先生们吃下一种长效的定心丸。我们说啊，守护文化遗产，文博机构应该主动拥抱新规，让阳光管理成为常态和共识。公共行使监督权时呢，能够得到多少回应，其实捐赠下决心时就有多少慷慨赤诚。
1: 嗯，没错，那只有相关部门建立透明可追溯的捐赠管理机制，才能让更多人愿意把珍藏拿出来与社会共享，让文化传承的火种生生不息。最近呢，中国航天员中心招募卧床实验志愿者的消息同样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躺60天最多能拿7万元，网友戏称这是躺着就把钱赚呀。那么对此呢，我们的评论员玉龙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5: 躺平也能为中国航天做贡献了。最近中国航天员中心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的消息刷屏，最高能够拿到7万块钱的补助啊。网友调侃，终于能够躺着就把钱挣了。但是我得给各位泼一块冷水，这钱啊真的不好赚啊。首先说啊，航天员都是万里挑一的人类精英，为什么这种国家级的航天实验要招募咱们普通老百姓呢？背后的逻辑藏着中国人叩问苍穹的雄心。我们的征途不仅是现在的中国空间站，还有未来的月球基地，甚至是火星加冕。如果太空探索永远只是少数超人的特权，那人类的脚步注定就走不远。科学家必须掌握一个普通的健康人在长期失重的状态下生理的底线究竟在哪里，只有拿到了普通人的生理样本，才能研发出更适合的医学防护方案。您的参与其实是在为未来的平民航天时代铺路，但是这绝对不是什么带薪休假，而是一场极其硬核的生理考验。你需要在几十天的时间里，全天候保持头低脚高-6度的姿态，吃饭、洗浴、排泄全都在这张倾斜的床上。很快你就会经历啊，体液向头部转移所带来的剧烈的头胀、面部的浮肿，接着是骨质的流失以及肌肉的萎缩。但是你在这张床上熬过的每分每秒，都会化作中国航天最宝贵的数据，保护着天上的航天员。这绝对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兼职，而是一场平凡人的伟大出征。每一次向着星辰大海的跨越，都需要有人在地面先替全人类躺过这片未知的深渊。
1: 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会上有记者提问，外界猜测中美元首会晤中台湾问题会是中方首要关切的议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6: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7: 有记者提问，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中方对此有何看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赞赏。
6: 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的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中法在防止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有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 推动流失文化。

0: 文物的保护与返还，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
1: 有记者提问称，近期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设施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等相继受到伊朗袭击，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此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行为坚决反对。
0: 中方对阿联酋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行为坚决反对。中方始终认为，中东海湾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切实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应当得到保护。当务之急是立即全面停火止战，防止战火进一步蔓延。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年人的健康话题。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跌倒看似平常，却可能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近日，记者走进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探访髋部骨折为何会成为老人健康的致命威胁，一旦发生又该如何抓住黄金救治时间呢？
3: 走快的倒退吧，腿不稳的倒下来了。
4: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记者见到了88岁的李先生。不久前，他在家中和家人打麻将，起身后没走几步，不慎滑倒，摔到了髋部。
5: 瓷砖滑不滑？
3: 不滑，很奇怪，就是，怎么忽然就倒退了？所以那个做这个 CT 啊，头脑这些查一查，没有问题。
4: 李先生同病房病友73岁的邓先生，则是因为车祸意外骨折。
6: 先送来的呀。坐三轮车把我撞下来了，腿撞得翻过来都跟死人一样，你咋动不了？你给我动一下，脚丫子都疼。
4: 看似普通的跌倒，可能成为压垮老人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数据统计，老年髋部骨折保守治疗一年，死亡率高达20%至30%，在高龄患者当中比例更高。采访当天，两位老人均已完成了手术。
3: 你不动手术是肯快肯定死，动手术了。还可能隔几天还能恢复。
4: 记者了解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每周髋关节手术量都在60例以上，平均每周接诊老年患者近100例，到了下半年会更加密集。住院患者年龄集中在80岁至89岁，90岁以上的也不在少数。
7: 老年人发生一次的髋部骨折以后，有可能就因此而致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骨折导致的这个最后的死亡，而是这个骨折的并发症。第一位的往往就是肺部感染，那还有这个泌尿系的感染，还有这个褥疮，还有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栓塞，这些都会导致这种死亡，很严重的并发症。
4: 传统救治模式下，髋部骨折患者术前等待和准备时间长达1周以上。许多老人因基础病较多，身体条件不满足手术要求，只能不断会诊、检查、调整，错过了黄金救治期。如果能在48至72小时内进行手术，治疗效果会有显著提升。
5: 髋部手术，咱们现在最大年龄能做到多大岁数的了？
7: 在我们医院，我们团队做的是104岁，100岁以上，我们每年都有好几个。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年龄不是一个限制。随着现在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那所谓过去说是禁忌症做不了手术的情况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现在的评估也越来越细致，在评估合适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病人尽快的能够接受手术治疗。
4: 北京台报道。
2: 不久前，北京市卫健委正式出台老年人髋部骨折一体化救治方案，骨科和内科医生共管的积水潭方案也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试点推行。
4: 在医院急诊留观病房，记者见到了96岁高龄的魏奶奶。平日里，魏奶奶身体硬朗，坚持日常锻炼，也没有慢性基础病，可仅仅是一次转身时失去平衡摔倒，就造成了髋部骨折。
8: 年岁大了，他可能骨头不怎么结实了。
4: 依托老年髋骨折病房的全新救治模式，魏奶奶从入院评估到手术治疗，全程仅用3天时间。
9: 老奶奶昨天来的急诊，然后检查化验都评估完了， 然后今天我们就把它收。

0: 住院了，收住院以后呢，明天就可以手术了。
1: 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共有床位33张，病房打破传统救治模式壁垒，由内科医生和骨科医生共同管理病人，让骨科、老年科、急诊科、麻醉科、康复科等多学科团队全程参与诊疗，实现从急诊评估、术前调理、手术治疗到术后康复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得益于这套高效的多学科共管模式，医院髋部骨折患者平均住院日从12天大幅缩短至3.4天，患者院内死亡率从1.7%降至0.1%，稍后一年死亡率从平均20%到30%降至7.3%，极大提升了老年骨折患者的救治成功率与术后生活质量。
2: 咱们的评估主要都评估哪些方面
0: 啊？咱们评估的就是常规的化验，包括肝肾功能、电解质啊、血常规、凝血，还包括超声心动，就心脏的结构、心脏的功能，下肢静脉彩超看看有没有下肢静脉血栓，另外是肺 CT 看一看肺里有没有感染，另外就是骨科相关的检查了，看看骨折的情况、骨折的类型，然后决定他的手术方式。
1: 不久前，北京市卫健委正式出台老年人髋部骨折一体化救治方案，积水潭方案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试点推广，未来惠及更多老年骨折患者。北京台报道。
3: 虽然做髋部手术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老人能够预防跌倒，远离骨折。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
1: 在病房卫生间门上挂着一个醒目的提示牌，预防跌倒10秘诀。老人及家属积极改善居家及室外环境，做好适老化改造。卫生间、厨房等潮湿易滑区域要铺设防滑垫，保证室内灯光充足，家具摆放整齐。楼梯要安装稳固扶手，老年人日常穿着防滑鞋，高龄老人外出尽量有人陪同，根据自身需要使用手杖、助行器等辅助器具。同时提醒老人起床做到3个1，醒后躺1分钟再起，坐起1分钟后再站立，站立1分钟后再行动。除了防摔，科学防治骨质疏松也是避免老年骨折的关键。建议65岁以上老人每年做一次骨密度检查，
4: 治疗骨质疏松，把这个骨的密度尽量的恢复，才能够让即便是摔倒了也不会轻易的造成骨折。
1: 日常加强肌肉锻炼也很重要，强健的肌肉对骨头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在这里，李婷医生教给老人一套简单上手，在家就可以操作的锻炼。
4: 身体挺直靠着墙壁，半屈膝，然后小腿是垂直于地面的，身体是贴紧墙壁，得有一定的强度才有用，一次坚持1到5分钟。其实1分钟刚开始的就已经很困难了，这鞋底防滑呀什么的得做好保护。
1: 最后医生特别提醒，老人一旦不慎摔倒，切记不要强行起身，可采用4步应急法，一静，摔倒后不要动，原地缓解疼痛，评估身体状况。二看，感受身体疼痛部位，尤其是髋部、手腕、脚踝等易骨折部位，如果有明确疼痛，要高度怀疑骨折。三呼叫，立即呼叫家人或路人帮忙，不自行起身，必要时拨打急救电话。四保护，等待救援时尽量保持舒适姿势，可以使用围巾、木板等物品对骨折部位进行简单固定，救援人员转运时保护好受伤部位。北京台报道。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条例明确规定，禁止拼装电动自行车、改装加装电动机和电池等动力装置，或者更换为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机和电池等动力装置。近日，朝阳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电动自行车充电起火引发的财产损失赔偿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主审法官表示，本案是被告自行网购电池组装电动车，致车辆自燃而引发的纠纷，具有深刻的警示教育意义。
5: 我棚着火了，我就去看你了，他那个着了，把我那也给引着了，就都把车就得烧毁了，不能要了。
6: 本案中，原告杨女士今年70岁，腿脚不便，一年前花了3000多元购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主要用于去超市购物、接送外孙女。事发当天，他将车停在小区车棚内，随后带

0: 着小外孙女在楼下玩耍，突然有人喊着火，他赶到车棚时，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已被完全烧毁。
1: 你说我一个退休的，就这点退休费，我花3000多块钱买一个迷车，我心里是特别着急。看。

0: 我不赔，我就让你们走法律程序，就是这么个程序。现在呢，电话也不结实，他也不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找不着他了，所以我就通过法院这种途径呢，来寻求解决问题。
1: 法院审理查明，本案中起火电动车的车架和电池是车主侯某从网络上购买的，然后再拼装起来的，所以无法登记上牌。根据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及询问笔录，起火原因为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热失控。法院认为，侯某某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咱们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第26条就规定了，不得对电动车进行以下行为，其中呢就包括禁止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拼装，以及改装，还有一些加装的行为。
1: 综合考虑车辆使用方式、使用时间、折旧程度及实际损毁情况，法院酌情判令侯某某赔偿杨女士购车款损失2500元。北京台报道。
3: 明天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将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那么现场都有哪些亮点？今天下午呢，我们的记者就提前进行了探访。
1: 下午4点，记者在国家会议中心看到展台上一片忙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展台布置和设备调试。
4: 在科博会现场呀，我们发现一个大家伙，就是我身后的这个 C919 飞行模拟舱，这也是它在国内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5: 您坐那个是咱们主机长的一个位置，我这边是副机长的位置。
6: 这里边所有的这些按钮啊，包括这里边的这些显示系统，都是完全一比一去复刻完成的。我们可以在模拟器里边体验到飞机从机场起飞、滑行、飞行，包括降落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本届科博会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共设置了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等6个专题展区。今年重点吸引世界500强、隐形冠军企业及顶尖科研机构参展，提升国际参展面积占比与展品前沿性，打造全球科技新品首发高地。
7: 我们是一家来自瑞典的公司，给大家展示的主要是我们叫做生活垃圾自动收集系统。然后我们生活当中所产生的这些生活垃圾，在投入到系统中之后，然后呢就可以通过管道，运用空气的负压进行抽吸，这些垃圾最终可以抽吸到离我们的这个投放点1-2公里之外的一个中央站房。我们已经在北京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落地的项目，比如说北京的城市副中心，然后北京的中石油大厦。
8: 我们推出了多款 L4 级的自动驾驶巴士，在今年3月呢，我们的车辆正式登陆新加坡，也是成为新加坡第一个自动驾驶巴士进入公共交通领域的企业。
1: 老牌科技盛会正呈现新变化，本届北京科博会是运营机制改革后的首届展会，更加强化市场化办展机制改革，搭建起北京市贸促会统筹加北辰集团运营新机制，实现政府主办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
7: 首都会展集团成功招募北京中科资源、北京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等67家企业机构、7家省区市展团，共计107家企业参与本届科博会，将集中展示一批前沿科技成果。
1: 公众可登录北京科博会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预约观展参会。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时间今天傍晚5点，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1/4决赛在温布利体育馆打响。剑指7连冠的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老对手韩国队，强势晋级半决赛。
9: 首盘比赛，世界排名第2的王曼昱迎战韩国头号女单申玉斌，两人此前多次交手，王曼昱保持全胜战绩，心理优势明显。首局一上来，王曼昱便迅速进入状态，前三板处理果断老练，以11-1轻松拿下。随后两局，王曼昱延续火热手感，出手质量极高，以2-11/4再下20%， 直落三局为中国队取得开门红。第二盘，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对阵韩国20岁小将金娜英。金娜英是韩国队重点培养的新星，此役给孙颖莎制造了不小的麻烦。首局双方开局焦灼，孙颖莎凭借丰富的大赛经验，以11-7先下。

0: 成。第二局风云突变，金大英主动求变，并以11-7扳回一局。第三局，金大英继续凶狠搏杀，以11-7再下一城，将孙颖莎逼入1-2落后的绝境。第四局关键时刻，中国队请求暂停调整，调整回来后，孙颖莎稳住心态，连得10分，以11-4完成单局逆转。决胜局，孙颖莎率先得分，占据主动。尽管金大英顽强反扑，但孙颖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更显成熟，最终以11-9险胜对手，帮助中国队将比分扩大为2-0。第三盘，王艺迪对阵韩国队2007年出生的小将朴嘉贤，双方实力存在明显差距，王艺迪迅速以11-5、11-3连下两城。第三局，朴嘉贤放手一搏，以12-10扳回一局。第四局，王艺迪及时调整，没有再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2轻松拿下，帮助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锁定胜局。晋级四强后，国乒女团将等待法国队与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争夺决赛入场券。北京台报道。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去河南省禹州看看正进入盛花期的千亩芍药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事项；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和污染防治工作进展等事项；
0: 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北京助力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1: 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北京已完成超150,000套路灯低碳节能改造；
0: 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年龄需小于16周岁，不规范佩戴头盔隐患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情况，研究部署我市下一步重点落实事项，研究市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草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千方百计扩内需，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具有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强民生保障，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办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实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首都教育科技人才优势，把加强基础研究作为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内容，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为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贡献北京力量，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协同，积极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做好在京科研机构服务保障，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等各类人才培养，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用好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平台，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针对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特点，进一步完善灾害监测和预防体系，大力推广新技术应用，加强与京冀等周边省市联动，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不留死角和盲区，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动员全社会共同维护首都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使命担当，总结用好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成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建设，高水平建设城市副中心，更好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项重大部署，打造京津雄创新三角，深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增强三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挥京津冀联合办作用，促成更多标志性成果。会议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加快推进重点新兴涉外领域立法，持续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深化开门立法。
0: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一季度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疏整促专项行动是推动城市减量发展与功能优化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推动取得更多市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工作成果。要加强与核心区环境品质提升的统筹，扎实推进文物腾退、旅游秩序规范等重点任务，着力破解停车难等民生问题，更好服务保障中央政务功能持续优化，加强与首都环境建设管理的统筹，推动城市景观风貌、市容秩序整体提升，加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一体推进污染防治、花园城市建设等工作，加强与防汛应对准备的统筹，为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加强与城市更新、百千工程等重点任务的统筹，系统提升城乡环境品质，要不断汇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会议指出，要紧紧锚定污染防治攻坚战年度任务目标，不退不让抓好工作落实，推动首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加快推进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化，加强充换电基础设施加氢站等建设，以更大力度推进扬尘治理攻坚，分级分类做好空气污染过程应对，抓好城乡水污染防治，加快开展汛前清管行动，因地制宜加强农村污水处理，加快推进噪声治理工程，全面管控土壤环境风险，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强新型污染物监测治理。会议研究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时指出，制定实施条例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本市测绘地理信息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要举措，要密切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做好条例审议工作，全面提高立法质效。会议对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严格落实各项兜底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大局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北京围绕助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在全国率先形成了一批好的经验做法，推动诞生出一批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
2: 不久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曹鹏团队历时九年时间研发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获得成功，这一成果为治疗帕金森病等疑难杂症提供了新的技术工具和治疗方法。在曹鹏看来，这得益于北京新型研发机构的全方位支撑，其中长周期加里程碑的评估方式引入国际同行进行综合评估等新的绩效评价机制，可以让自己潜心基础研究。
3: 北生所它是一个新型研发机构，那么它给这个我们的这个研究所的 PI 呢提供了这个非常稳定的科研支持，一旦有新的想法，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启动课题，去检验我们的想法，让我们有重大的科研的发现。
2: 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罗敏敏团队研发出了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系统内的柔性高密度脑皮层电极实现了128个通道同时采集脑电波信号，创造了世界纪录。这一成果能够诞生，离不开北京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出的全新治理模式和财政支持政策。
4: 北京市政府啊，对北京脑所非常的支持，在这个支持之下呢，我们一方面有这个稳定的政府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度来开展基础研究以及转化研究方面的这个工作。
2: 屏幕中在蓝色背景上的绿色、红色、橙色、白色线条，就是照相机拍摄出的148纳米连续波超窄线宽激光的干涉条纹。丁世谦团队经过四年时间，在全球首次将超稳激光技术推进到真空紫外波段。在丁世谦背后是北京新型研发机构全新的引人、育人、用人机制。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打破了传统科研单位的体制约束， 为丁世坚团队提供了物理、光学、电子工程等多领域专家紧密协作的环境。
5: 北京量子院呢，在这个资金还有人员方面，给予了我们非常及时的支持，增强了我们团队的竞争力，极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成果的产出。
2: 2023年，北京市支持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正式出台，在治理模式、财政支持政策、绩效评价机制和引人育人用人机制这四方面进行机制创新，推动建设了一批世界一流的新型研发机构，有效支撑了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也让北京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北京科学家获得国际重要基础研究奖项的累计数量，从2021年的13项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25项，十四五期间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的重大成果，半数由北京科学家牵头研发。2025年，北京科学家在细胞、自然、科学发表了340多篇论文，约占全国一半。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5显示，北京在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科学中心指数排名由2020年的全球第八位提升至2025年的全球第一位。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家单位党组织关于13届市委第六轮巡视的整改进展情况。
2: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统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增强重大风险防范能力，健全精准支持首都重大战略机制，推动国资国企培育新质生产力。北京金融法院党组加大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与金融监管力度，促进首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群众司法获得感。北京市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新疆和田指挥部党委推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加大治理援疆力度，加大文化润疆宣传力度。北京市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西藏拉萨指挥部党委以理论学习成果带动援藏工作提质增效，实行固投项目全过程管理，加强民生改善硬支撑。北京市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青海玉树指挥部党委加大三交工作推进力度，强化生态环保项目谋划，狠抓医疗领域重点任务落实。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强化技术攻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质量管控，推动自主品牌汽车高质量发展。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党委提升交付运营效率，推动保障房中心高质量发展，全力履行代持管理职责，提升共有产权房服务水平。
0: 北京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在设备更新方面，中心城区市政道路的路灯正在进行低碳节能改造，目前超过15万套路灯已完成改造，到今年年底，路灯改造数量将达到19.6万套。
6: 晚上7点多，路灯渐次亮起，照亮这座古老的都城。北京永定门内大街上，崭新的 LED 节能路灯取代了原本老旧的灯具，洒下明亮柔和的灯光，在树影间照亮往来行人的路。
7: 确实是亮了。应该对这个环境啊，对市民都有一定的帮助吧。
8: 我就在附近，天天上那儿溜啊，挺好的，比以前亮的多了啊，节能换排都挺好的。
6: 近20万套路灯，短时间改造完成，需要解决许多困难。市场上的 LED 灯千灯千面，外观配件各不相同。为此，北京市自主研发了模组化 LED 路灯，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规约，对灯具的具体参数做出统一规定。
9: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一个地区方圆2平方公里范围内几条路显示的不同样式的 LED 路灯。这种呢，就是传统的一体化的，维修的时候只能整灯更换。为了实现这个通用互换，我们才保证了做了一个相对风格统一的灯壳外壳，然后实现了内部配件的通用互换，一举解决了这个千灯千面、一灯一样的难题。
6: 2024年以前，北京中心城区的路灯多为传统的高压钠灯、金卤灯等，耗能高，使用寿命短，且照明效果有限。而这次更换的新型的模组化 LED 灯具，照明效果更好，且能耗更低，使用寿命更长，更符合绿色节能的理念。
10: 我们换完这个 LED 路灯之后呢，一呢是可以提高这个道路照明的亮度，便于咱们市民的出行；二呢是可以达到这个节能减排的目的。三呢就是便于我们的这个日常运行维护。
6: 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新的节能灯照亮度提高了122%，寿命约50000小时。如今这场覆盖北京全城的亮灯行动正在北京静谧的夜色中悄然发生。月上中天，城市已进入睡眠时段。在东三环国贸桥区域，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紧张地组装和调试 LED 节能路灯。
11: 我们在去年基本已经完成了一期项目的实施工作，主要完成了四环及四环外的大约14.1万套灯具的更换。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呢是二期项目，主要位于三环及三环里，还有咱们的长安街及中轴线的两轴区域进行这个节能改造的更换。在未来，我们预计通过进一步的改造项目，完成咱们首都中心城区，也就是城六区的所有的路灯的这种低碳节能改造的更换。
6: 北京台报道。
0: 修订后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电动自行车后座载人年龄放宽至16周岁以下。连日来，记者观察发现，个别违规搭载超龄乘客和不规范佩戴头盔的情况仍有发生。
2: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两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两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12: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13: 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找，
12: 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
13: 够
12: 16岁了吗？
13: 24。
12: 24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不允许戴。
13: 哦，
12: 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2: 民警对两人没戴头盔的违法行为作出教育纠正，同时对骑车人逆行及违规载人两项违法行为作出罚款40元的合并处罚。记者观察发现，目前路面上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比例越来越高，但一些骑车人存在不规范佩戴的情况。民警在路面随机检查发现，头盔系带过松是不少骑车人的常见问题。
12: 我看您戴上了，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对吧？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对，符合自己的这个头围。因为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意外，如果头盔系得松，它会由于惯性甩出去，没法对咱们头部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2: 佩戴头盔，但是没有系紧，甚至不系固定带，当骑车人遇到事故的时候，头盔很有可能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前不久，在密云区，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直行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公共视频显示，在撞击发生的瞬间，骑车人佩戴的安全头盔脱离头部，他本人后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经现场勘查，初步判断骑车人的头盔系带没有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12: 在此呢，提醒大家要正确佩戴头盔。首先呢，不要前仰，也不要后翘，这样呢会妨碍咱们视线，同时呢也对这个安全和保障呢大打折扣。同时呢，咱们的安全绳一定要调节到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么一个角度。
2: 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组织开展2026年度房屋防汛应急抢险演习，演习模拟一处平房院落遭遇强降雨，来自全市的16支应急抢险分队通过外墙支护、房屋排水、雨水倒灌、拦挡等5个分项交叉作业，顺利完成了各个项目的集中演习。
14: 通过这次演练呢，总结作业过程中呢，它有哪些不足，在将来呢，真正的投入到实战防汛的过程中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作业的质量。
15: 我们更加强调了人员对房屋安全状况的检查工作和确保抢险人员自身的安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更加强调了抢险的科技化、智能化。
6: 近年来，北京市应急抢险救援队伍持续壮大，目前全市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已经发展到29支。
16: 对我们构建全灾种大应急的这种救援队伍力量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6: 北京台报道。
17: 日前，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2025年度数据分析报告公布，热线全年受理量2580.2万件，同比上升6.6%，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达到97.3%和97.7%，较上年稳步提升。
1: 从2016年起，地铁民警马拓开始在社交平台分享执勤中的真实故事。200多个温暖治愈的小故事，收获全网阅读量超过4亿。今天的《中国梦365个故事》，一起走进马拓笔下的地铁人间。
18: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9: 就说了他几句。
18: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0: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9: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21: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22: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8: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22: 我到东直门。
18: 东直门这边。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9: 您是坐地铁吗？
23: 对。
19: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18: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农泽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9: 硬是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18: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9: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8: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不满期，
20: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8: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9: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24: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8: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0: 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摆摊，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系统影响，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受强冷空气影响，污染物得到有力清除，空气质量指数26，优，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高压作用减弱，空气质量凉，预计9日逐渐转受东南风影响，有逆温，扩散条件偏不利，凉到轻度污染。10日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凉。
1: 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狗。
2: 一旦发现狗，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果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它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3: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2: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你做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4: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2: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
4: 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2: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今天是中秋节，
7: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8: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7: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7: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0: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7: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 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2: 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一间手术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高难度的减重手术。手术台上躺着的是一位体重高达500斤的超级肥胖患者。
13: 过不来，你知道吧？快折了，手得帮着这个，要把肠全解折了。
14: 做的这个过程，使劲憋着我们的气息，大夫他也是很累。
12: 肥胖超重，不仅令他的血压、血氧异常。更糟糕的是，他随时会有呼吸暂停的风险。
14: 术中的话，那出血可能是致命的。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哇，这个是就死掉了。
12: 超重的生命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手术迫在眉睫。而由于肥胖导致的并发症，更是让这台手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将是一场充满挑战的重量级手术。患者名叫刘世泽，今年28岁，身高1米82的他却拥有比身高还要长的腰围，他的体重更是普通人的3倍，达到了惊人的500斤。
15: 我自己觉得吧，就这些年我其实生活的一点都不快乐，社会上运动给我造成的压力很大。然后我记得时候就在想，如果说有一天或许我一觉睡过去是吧，可能这些痛苦就都结束了。
12: 小刘来自内蒙古，从小爱吃牛羊肉的他体重一直居高不下。由于肥胖，他的双脚几乎快承受不了他的体重，甚至在睡觉时也会因为身体的重量而经常喘不上气。
14: 他躺着不能平卧，睡一会儿他就觉得喘不上气来了，负压太高了，他就得坐着。长时间的坐立呢，这腿就麻了、木了。白天呢，也是长期处在这种慢性缺氧，永远睡不够觉。
12: 肥胖导致的缺氧不仅影响小刘的睡眠质量，更是在快速吞噬他的健康，甚至已经威胁到了生命。
14: 他走不了路，出现了性功能不全的改变，下肢水肿，最要命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叫肥胖低通气和睡眠呼吸暂停，你可能随时引发他猝死的问题。
12: 体重的问题深深困扰着小刘，但他却认为自己之所以胖成这样，全是减肥造成的。
15: 基本上市面上的减肥方法都尝试了，针灸、中医、节食、吃药，那些都是。现在这么胖都是减肥造成的，就是一次一次减肥反弹，就是现在这个样。我要是一直不减，可能我最高长到300斤也就到头了。
14: 因为也不运动，没有配合合理的膳食饮食，所以这时候把基础代谢率下来。但反弹基础代谢率下来的时候，你可能吃就不需要你吃原来那么多的热量的食物，你就这些物质就代谢不出去了，你就可能又储存成脂肪转化出来了。所以越减越肥的关键就是在这个方面。
12: 错误的减肥方式破坏了小刘的正常代谢功能，现在唯一能让他瘦下来的方法就只有进行手术，但巨大的体重也加大了手术的难度。今天小刘要做的是一台腹腔镜下的减胃手术，手术由孟化主任亲自操刀，手术室里的所有器械和医疗设备都是为了小刘专门定制的。
14: 所有的器械都是加长的， 普通的俯卧撑器械只有35斤，我们现在的器械45斤，已经能解决500斤以下所有的患者。手术床也是非常的结实，我们的最大载重量是在300公斤以上。
13: 我们这个袖带血压也是一般医院没有的，都是特制的。
12: 孟化主任给小刘做的手术叫袖状胃切除术，手术将胃的大弯侧全部切除，只留下窄窄的一小部分小弯侧，像袖子一样。
14: 大弯侧切掉的好处呢，就是大弯侧呢分泌一种激素叫饥饿素，主要在胃底的部位。饥饿素呢会刺激我们下丘脑产生饥饿的感觉，把它切掉了，它会术后没有这种饥饿的感觉，食物摄取就少了，那它会很容易能把它的体重下调下来。
12: 由于小刘腹部的脂肪层过厚，导致医生的操作十分困难。
13: 我现在的钳子最大的困难就是钳子过不去了，再弄的话这个长钳折了，腹壁还是厚，肌肉含量比较大，你看过不去了。我们这个超声刀也是加长的45公分的，要比我们常规的35公分的要长，左手的钳子很笨重。
12: 小刘的各个脏器被厚重的脂肪挤压着，腹腔可操作的空间十分狭小，并且胃部与大网膜连接的部分紧紧贴在一起，这就大大增加了游离胃底时出血的可能性。
13: 这小伙子的胃要比一般人的胃壁要厚，鸡胸再给我们点，上不去，这超声刀上不去了。再胖的可能我们这45厘米的超声刀呢也是局限了，
14: 太累，使劲憋着我们的器械，憋着器械的时候，大夫他也是人。
12: 经过20分钟的努力，医生手中的器械终于穿过了厚厚的脂肪层，到达了手术操作的区域。
13: 现在正式切胃了。
12: 将胃部分离后，医生开始小心翼翼地切除小刘硕大的胃。由于胃部本身就有很多血管，医生在切除时就会造成出血，而胃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供血极为丰富的脾脏。
14: 操作到左上腹的时候，跟我们的脾脏粘连还是非常紧密的。脾脏是就像豆腐一样的一个器官，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损害，在这个过程一不留心不小心的话碰了一下或者烧一下的话呢，它可能这个血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像一个豆腐，你把一个豆腐止血是很困难，越止越大越止越多，术中的话呢出血可能是致命性的，看不出来。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致命性的出血的话，这个是就死掉了。
15: 前几天吧，我就在想，我这500斤会不会下不了手术台？其实我很怕，真的。
16: 哎，我最近也挺苦恼的。他是从小到大没吃过药，没打过针，自己也怕疼。说是这么一个微创手术，但是他上手术台之前还是挺害怕的。
15: 之前来了那个医生跟我说，我们瘦到200斤，然后我也感觉也有希望。
13: 不超过2毫升，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2毫升的血出血。小刘的胃里有鸡蛋鸭蛋那么大一个，你看有多大一个胃底。他为什么饥饿感那么明显呢？切着这么大一个东西，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胃底，真是胃底厚啊。哎呀，哇塞，这胃壁都是这样的。压榨时间还是短，时间再长一点。我们把这胃已经切下来了。
12: 经过1个小时的切割，小刘1/5的胃已经被撑。

0: 我们给家属看一下吧。做完了，看一看。你看它，它这个特点就是胃底这个地方要比一般人大得多。
1: 其实吃饭的时候他已经吃饱了，但是他还能再往里塞，
0: 对，
1: 所以说就把胃撑成这样。
0: 这还没有撑得太饱，那撑饱了就只能有正常人的三个胃大小。拍个照吧，留个纪念，让小刘每天又想多吃的时候看一看，别再吃了。我们的目标减到200到250，那如果要是高于250的话，可能我们还得再做第二次手术。
1: 这次就让他听话。
0: 听话，对呀。
2: 减肥是一场持久战，手术的成功只是第一步，这场战役还远远没有结束。术后，小刘还是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
3: 今天陪伴咱们最关键就看中间这个，19:10就会到了，你就把它睡觉，尽量让它睡觉。
0: 白天的血压怎么样？
4: 下午第一次量的时候是179，第二次量的时候是165，高压。
0: 因为术后了以后，他的呼吸啊更好了。把那个呼吸机带上，白天晚上24小时，他只要睡觉就得。
4: 只要是躺下就得戴。
0: 对，
5: 我感觉就想睡觉。
0: 睡觉就是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你的重度缺氧，反复缺氧，大脑就处在缺氧状态。
2: 术后小刘因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血氧始终不足90%，还要继续进行监测。
5: 够喘气，可以张嘴，张嘴喘。好好，就是这样啊，才掉到60多、70多，你马上找我们大夫。
2: 当天晚上，小刘的血氧突然出现异常，只有79%。
6: 不行，还是低医院的呼吸机吧，
5: 去取一下吧。你这会儿憋气吗？
7: 不够，
5: 有点干，
7: 不舒服。
8: 就先戴这个吧，好不好？
7: 啊，
8: 戴着试试。
7: 啊，
8: 这个肯定是对你咱这个打呼噜啊，对你这个缺氧都有好处。
9: 来，抬头。
8: 听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刚开始肯定会冲，因为有压力。但是这个是就是帮着你把那个气道打开，咱不打呼噜的，那个氧也会好。都照着打啊，你就正常喘气儿，用鼻子。好，很好，对，很好。
2: 经过紧急处理，小刘的血氧终于恢复正常。术后第一周，由于胃部还没有愈合，小刘不能进食，只能喝少量的水。
10: 他们吃饭你会馋吗？
5: 不会，我感觉他们闻着他们的饭的那个味道，我还感觉很难闻，呛，就很恶心闻着，就一点油腻味。饭我不行，我就感觉就想吃点那种水果，那个果香带点甜的或者酸的凉的，就想吃点这些东西。我之前还吃肉，你现在又是给我一个猪肘子啊啥的，我都感觉一点都不想吃。最想吃的现在是啥？就是可能有个冰镇的酸奶，我可以喝一口就最好了。
11: 我们一个月流食，然后一个月到三个月半流软食就可以吃一点。
5: 那就像咱们自己家做的那个酸奶是吧？没有糖的那个酸奶，
11: 一个月
5: 我7天以后可以喝吗？
11: 一个月。
9: 一个月。
2: 术后3天，小刘的血氧已经能维持在正常状态，他终于可以出院了。
5: 没理发，理发就更精神面貌，好像。回去我就看，
4: 肚子都小了。
5: 喝的2000毫升多的水，然后也一天不觉得饿，就是稍微有点馋，但是还能接受，没有说术前那么馋的厉害。术前是饿的馋嘛，现在这种馋是属于不饿的那种馋。这个是我500斤的时候。来之前我自己拍的嘛，你看这个肚子，它是正面鼓鼓的圆圆的。我现在给你看一下啊，你看我的肚子区别很大的，你要是一块肉40斤你也得这么一大堆吧。精神啊状态特别好，你就像

0: 我之前每天搁家的时候，白天基本都在犯困，就想睡觉嘛。而我现在在医院这几天，每天晚上通过这个呼吸机，还有这减重，晚上睡好了，白天一整天都不会犯困。比昨天瘦点呀？
1: 又瘦点。
2: 短短一个半月，小刘已经瘦了整整90斤。
1: 只要一严格，还是很明显的，
0: 是吧？
1: 嗯，加油吧。
0: 我对我这个减肥还是挺有那个信心和希望的。我想减到240，
3: 169现在要呗。
2: 手术只是他为了保卫生命而迈出的一小步，未来他还要在减肥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脚步。
4: 感谢你给我留个这么谢谢。我叫杨静琪，我今年7周岁，我是一个爱跳舞的小朋友。
2: 脚部患有严重畸形的小俊熙非常喜欢舞蹈。2019年，在奶奶的鼓励下，小俊熙将跳舞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让家人没想到的是，短短一年，小俊熙就成为一名有124万粉丝的网络红人。
4: 好多叔叔阿姨都以为我的跳舞而喜欢我，但我知道他们是在鼓励我。
5: 跳了然后呢，我说给你发到网上去，叫网上的人看看俊熙多棒多坚强啊。
4: 因为我跳舞的时候我开心，我没感觉我的脚有什么疼什么的。
5: 那时候我发的作品就是说寻医救救俺这个孩子，也是私心吧，就是说这孩子病犯不好治疗。
4: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双正常的脚，做一名真正的舞者。
2: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手足踝外科会议室内，正进行着一场全院会诊。
6: 是一个7岁的一个小女孩，但是左足马蹄外翻，半行走功能受限有5年了。2岁的时候确诊是一个囊疮性膜炎，
7: 她现在她没有办法走，她靠的是前脚掌的拇指的，这是关节的对吧？整个脚弓是全靠后
2: 的。一个月前，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手足踝外科胡勇主任通过网络了解到了小俊熙的病情，同时考虑到小俊熙家庭情况，为小俊熙申请到了这次免费治疗的机会。
6: 看着孩子这么可爱又在跳舞，虽然他表现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如果他的脚如果能放好，我想他会更快。
8: 囊疮性指膜炎是红斑狼疮的一种，它有可能会进展成为那种比较严重的系统性的那个红斑狼疮，它会引起血管和骨骼、肌肉、皮肤等的异常。这个足踝部是最常受累的一个器官，可能会有心肺功能的一个异常。
9: 因为孩子随着不断的过程中，它不断的在长个，它和成年人不一样。而这种病它出现了以后呢，影响了肌肉，以后又激发了一些神经，包括骨骼、皮肤等方面的问题出现了这种情况。不做手术，它会越来越重。碰见这种情况，我们治疗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
10: 不是，你是这个县没生来的，忘了拿那个生来，
11: 手术好啊。
10: 好嘞，这样手术几天让我家走。
12: 孩子一年一个变化，我每次一回来看孩子的脚就感觉比上一年严重点。我今年你看我现在又回来，我现在发现孩子根本就不现在不怎么走路了，就单腿跳着。
2: 皮肤的僵硬和斑藓牵制了骨骼肌肉的正常生长，腿部和足踝的畸形让小俊熙从小到大的每一双鞋子都需要一根绳子来固定。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小俊熙将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可能。
9: 看这个孩子呢，他这个两个腿的长度，他因为已经有那个骨盆的一个倾斜了，长期的他这个 一侧肢体短，它只好出现一个倾斜，同时膝关节呢稍微伸直有点受限，但是呢踝关节是完全一个僵硬的状态。
2: 只有通过手术矫正，小俊熙才有可能重新走路，而目前是否有手术的机会还是未知数。
9: 我们首先是想尽快的把他脚由原来的歪斜偏斜和翻着的给他放成正的，他至少他能够在站立走路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支撑。
2: 小俊熙的狼疮性支膜炎是否还在发展，身体情况以及各项指标能否达到手术条件，都需要各科室给建议，继续检查排除潜在的隐患，才能得知小俊熙是否有上手术台的机会。
9: 跳舞几年了？
13: 小弟，我从去年四月份。
9: 哦，一年多了。
13: 一年了，从四月份。
9: 跳得很好。
13: 哎，你看这样腿残不了，他跳舞可不残。
9: 对，
13: 跳舞看不出来、啊。
9: 跳得很好。
13: 谢谢啊，谢谢。
9: 好，再见。
13: 再见。再见。哎，谢谢、啊，哎。睡着觉，自己趴起来，站着跳舞呢。怎么折磨？今天早上起来，咋想起舞来了？
4: 我想做了个梦。
13: 你想做了个梦啊？
4: 啊，我做了个梦，早上起来我的脚就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然后我就上学去了，我就很高兴。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脚还是这样。
2: 小俊熙和弟弟小时候生病产生的高额治疗费，父母不得已外出打工，常年无法回家，只留下奶奶和小俊熙姐弟留守在家。
5: 那一年姊妹两个倒替着住院，他姊妹两个花了有不到30万吧，刚买了个社区房，那连住也没住，就卖了，只有我领着这几个孩子，算是相依为命吧。
14: 我这么个亲戚，我看他在台那电视台上跳舞挺好，我挺喜欢他。那觉着还让你跳的挺好的，你看。哎呦，好歹的好了吧，跳的那么好。好好的，这早日康复，到跳舞去了啊。当老师去啊。
4: 我就盼着我脚好，想帮助以前帮助过我的人，需要帮助的人，残疾人，因为以前他们都支持我。
15: 叫杨俊熙
16: 的，
15: 难打针吗？
16: 是的，要打了针比病房的针还要粗一些。
2: 为了尽快确定是否有手术的可能，小俊熙还有大量检查要做。而在做下肢动脉彩超时，如何将俊熙的脚部血管完整做出成像，也给医生们出了一个难题。
17: 因为脚变形太严重，脚宽点吧，就这个脚啊，没有手没有脚。
18: 主要还是脚，他那个刚才给
17: 他
18: 做
17: 的是他的脚没有正常的位置。
18: 对对，他放回来了。
2: 奔波了一个下午，在医生的帮助下，小俊熙也终于完成了所有的检查。
16: 就是给他脚整的断了。
4: 嗯啊，
16: 这都认识认识，跟跳舞的小女孩吧。
12: 没事的，藏啥呀？
16: 看就行。
4: 哎呀，我就是这样吗？
16: 怕啥呀？
4: 啊，不怕。
16: 这没有啥，人要面对现实，知道吧？
4: 好。你这个脚，是天生的吗？你这个脚是怎么弄的？他们就光问我这个。别人需要走路的时候，我就感觉心里很不舒服，我就下课的时候光看着他们的脚，为什么和我的脚不一样？为什么我的脚是直的？为什么他们的脚都是平的？
16: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问我，
12: 他说他在学校里人家有学他走路啊，或者是

0: 很高兴，我就很高兴我能动手术了，也可以正常的走路了，也给那些小朋友脚一模一样了。
1: 你快说，你奶奶说你害不害怕？不害怕呀，奶奶跟明天送你，送到你手术跟前，在那个门口等着你，行不行？行不行？行啊，我就在门口等着你，等着你出来，行不行？
2: 其实真到了这一刻的时候，真的，哎，我的眼泪也哗哗掉。其实真的很高兴，孩子起码有救了。他自己就说过，奶奶，我有就这一次机会，我必须得做。
3: 有了做手术的机会，让小俊熙一家都松了一口气。但即使有了手术的机会，却不代表手术没有风险。
4: 就是影响都是小，他那个机器的话也是比较重的，所以说他更小，因为他脚特别小，就得打针。然后通过调整架子，是我们的骨头机型的矫正，这是我们一个做手术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步骤。这第一是根骨的问题，第二是他四骨脚趾的问题。你看他那个骨头啊，那个脚后跟啊，全部是皮包骨，没有像我们肉的
5: 肉
4: 啊的。而且我们还要在上面穿将近3个颗的针，我担心的问题就是怕到时候会出现这种皮肤坏死的话，有可能会出现骨头的外露啊。更担心的就是他四五脚趾头的问题，对，那两个脚趾头搞不好就坏死了。我跟你说，因为太小了，到时候会感染，会不会裂开，是吧？啊，这个钉那么多钢针眼，全部是钢针眼，这是。钢针眼会不会感染？因为它本来这个体质就比较弱，而且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身体抵抗力本来就不是特别强，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3: 这场术前谈话，让沉浸在喜悦中的妈妈和奶奶再次紧张起来。面前诸多可能会出现的后果，都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6: 我们最坏的打算就是孩子截肢，你知道吗？这是最坏的打算，毕竟这孩子现在就在这个生死这个关上，一直在这个门口徘徊着。只要健康啊，我就想着什么都不重要。
2: 心疼孩子，我就不想让他做，可是孩子不行，孩子坚强，孩子必须得做。他希望他以后做个正常的人，孩子只要有一点希望。

0: 明年你就啥了？你咋没给奶奶跳个舞呀？跳呀，你给我打手。
1: 我做了个梦，早上起来我的脚就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我就很高兴。

0: 张。
1: 嗯，
0: 好，我们一会儿就算数。
1: 好嘞，
0: 行吧。
1: 行，
0: 慢慢的钱拉把这脚的争取给拉开，好不好？
1: 行，
0: 不紧张。
1: 不紧张。
0: 那就好。
1: 紧张吗？云溪说。
2: 不紧张。
1: 对，你说我不紧张。
0: 好，那就好，不紧张，一会儿就做，好吗？
1: 行，
0: 好。
3: 紧张，你不知道咋这样。
2: 这个就带着。
1: 哎呀！
3: 对。记得奶奶在外面等一下。
2: 嗯，等一下。
3: 你啊。
2: 等一下。
3: 你那心疼
2: 吗？不心疼。
1: 好了，
3: 妈妈和奶奶还在这边。上实习哈。妈妈可没哭啊。
2: 嗯。
3: 妈妈可不哭啊。
2: 就是等着，就等着啊，放那边。
4: 叫什么名字，小姑娘？
5: 躺在手术台上的小俊熙对手术室里的一切都是陌生又好奇的，他还不清楚接下来将要进行怎样的手术，他唯一渴望的就是这场手术结束，自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正常走路。

0: 明星，你要加油，你要坚强。我不想当啥明星，我只想当一个普通的小俊熙。
1: 今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不用紧张哈，一会儿给你用那药你就睡着了。
2: 上午8:30，胡勇主任在查房后赶到手术室，一切准备就绪，小俊熙的手术正式开始。
3: 酒精水电刀了。
2: 小俊熙的治疗一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手术安装环形外固定支架。由于小俊熙的脚踝已经直立接近180度，还伴随外翻，只有通过外部辅助支架辅助钢针穿过骨骼固定，将小俊熙的足踝和脚趾与支架平稳固定。治疗的第二阶段则是通过术后医生不断调整螺母与钢针，用至少3个月的时间将小俊熙的骨骼和皮肤缓慢拉伸，直至拉伸到正常人的90度角。
4: 好 ，OK， 到了，来吧，开始。
5: 脖子对，拉进来。好，我们两边那一切就把血管神经都保护好了。
6: 它是一个重度的马蹄足跟腱的极度挛缩，首先把跟腱来做了一个松解。如果是你不松解的话，有可能这个你在牵张的过程中啊，这样的话难度会比较大。
5: 我们只松这种间线，对吧？这边拉开，让它往我这旋一点。
4: 这硬邦邦的不能动，你看，软组织它这个牵拉力量还是很强的。
6: 第二个切口是我们的膝关节，因为它有轻度的一个屈畸形，就把那个比较紧的肌肉肌腱、半腱肌啊、按摩肌稍微做了一个稍微切了一点，让它稍微松开一点，这样的话它屈膝的畸形也会得到一个缓解。
5: 我别紧，紧了看看哪地方紧啊，摸一下，别紧了吗？
3: 就这个。
5: 好，就把这个调断。哎，还好，我自己感觉就比刚才明显的要松了很多。我们把后侧的这个肌群给它松开，你看它这个活动度比刚才就要大了很多，
3: 可以了，
5: 就可以准备调架子了。
3: 对，冲洗冲洗，
5: 来冲洗
3: 冲洗。
2: 手术开始半小时，小俊熙的跟腱和膝关节已经被成功松解，但手术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小俊熙的脚部骨骼细小，畸形又十分严重，如何避开血管和神经，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打入钢钉固定牵引器，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3: 然后旋转点在这，然后这边到时候我再调
5: 这地方，回头再慢慢调。
2: 这个外形酷似鸟笼的架子是一种环形外固定支架，常用骨科手术，而这个支架未来也将陪伴小俊熙至少3个月的时间。
6: 用这个架子，它做的是一个缓慢牵张来矫正畸形，成多方位的来矫正，不光是它矫正了它的马蹄，同时脚还有一个外展，然后我们要把它脚跟它纠正回来。
4: 上面高度没问题，这地方的皮肤还可以。来，从那边打，我来辅助从那边来，
5: 我从正中打了啊。
4: 好，
3: 冬天就行。
4: 安装。
3: 开始，
5: 我看稍微斜吧，把它调着让它不斜才行。
3: 那掰一下，
6: 这个钢筋是为了固定我们的这个架穿在骨头上面，然后把这个各种这个环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三维的，让它系得非常稳固、非常坚固。然后我们通过调整我们的螺母带动骨头，使我们的畸形缓慢的牵拉。
4: 手术刚才很快，你看20分钟就做完了，一刻钟。但是呢，我们上架的时间要长，
3: 跟骨还得再穿一点。
6: 他的脚后跟是因为有以前的那种瘢痕形成，所以说他的本来脚就小，空间也小，所以说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
4: 透一下吧，来，我看一眼。来，透视机推过来，只能打这地方，你打其他地方是不安全的。
3: 再打一个，
4: 啊，来，不要再过一个刻针，我摆一下刻针的位置。
6: 行。
4: 不
3: 然的话，他一根刻针。
4: 这个刻针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不行的话我就半针，半针也行，半针吧，前针可能不好穿，正好别把那个关节给它破坏了，可以，不能再往进了。
6: 因为他小孩还没有发育好，我们打了骨骼后，伤了骨骼，伤了骨骼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发育的异常，所以说我们尽量是避开了骨骼的地方，所以说我们透视下就能看见我们钢针打的位置，来确定好的位置。

0: 再打进去。
1: 打个龙，你再
2: 定个位，
3: 定个位。那毛拿个针对顶上的定个位。
0: 他太靠后了，
3: 再往前。
1: 这个
3: 吧。啊，对，再近一点点。好，可以。
4: 手术进程过半，随着第八根钢钉准确打入小俊熙的脚踝，小俊熙整个腿部和脚掌的固定都已经完成。接下来，医生们将攻克最后也是最大的难点——五根脚趾的固定。小俊熙的第三、第四、第五根脚趾大小不足同龄人的一半，医生需要在小俊熙细小脆弱的脚趾上插入五根钢钉辅助矫正。如果不能准确固定，小俊熙的脚趾将会出现感染坏死的情况，甚至面临截肢的风险。
5: 昨天晚上起了一个反痛，昨天我自己走的。
4: 小俊熙的弟弟刚刚五岁，此刻没有了往日的顽皮，一直安静地守在奶奶和妈妈身边。
6: 哎，愧疚了，说实话是真的挺愧疚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孩子因为有这个病，没有把好的身体给他，就给他这样的，所以说我想把后边更好的给姑娘。
7: 看这俩，睁着了，看。哎，哪来？要红脸？你给我说，你跟妈妈说，你想干嘛去？你想干嘛？你上哪边吃去？
6: 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啊，儿子也要，我会毫不犹豫的把这个东西给他要过来，给他姐姐。这自从这姑娘确诊这个病以后，我们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关心基本上都在这个姑娘身上，没有人太多的人去陪她了，然后这儿子都没再怎么管过，所以说对姑娘也愧疚。对这个儿子也挺愧疚，都希望我孩子啊能够度过这一关啊，勇敢一点，啊坚强一点。
3: 啊，没问题，来，我。
4: 小俊熙的手术还在继续，预想中的问题还是出现了，被打进钢钉的脚趾出现通血不畅的情况。
3: 先放着。好嘞。来，脚趾头垫着，放打咱固定几个，固定四五个。灯光照一下，调一下灯光。我们想直接给他掰直是不行的。怎么样？
8: 他之前的那种瘢痕呢，都是比较硬的，那脚后跟和脚趾头的血印问题有可能会坏死，我们尽量呢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3: 来。
1: 那得加一个垫片把它夹住，太细了，这钢针怎么它没法固定啊。
8: 脚趾头打好以后，脚趾头血印是有点障碍，充血不是特别好了，我们又重新的调整了一下，最后好了，
3: 我觉得一个正好。
1: 正好。
4: 小俊熙五个脚趾的固定已经顺利完成，这也预示着手术接近了尾声。
3: 这个能解弄吗？好的，来夹住啊。 OK， 冲洗。
4: 医生将共计13根钢钉连同支架包扎好以后，胡勇主任也和小俊熙妈妈沟通了这次手术的情况。
3: 你是那个谁杨俊熙的家属吗？
9: 对、
3: 啊、来看看，
10: 我把肌腱给它松开了，位置先切开，你看后边不像那个筋这么顶着了。
3: 天，
9: 这已经上过钉了吗？
3: 已经上完了，再过了10来分钟就出来了。
9: 10来分钟
10: 啊，对，然后剩下慢慢的牵，因为孩子他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说剩下只能慢慢的牵，比较别着急，一会儿就能出来了，手术都结束了，就上了架子慢慢调就行。
9: 啊
3: 啊，没事，不客气，好吧，好嘞。
11: 我们看每次见到他们，都和我们自己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先有负重前行，才能岁月静好。我们就先解决你脚的问题，让你能够负重前行，你才更容易去享受到岁月静好。
4: 看到小俊熙的痛苦，奶奶和妈妈除了心疼还是心疼，而这只是小俊熙漫长矫正路上的第一步。
5: 手腿的进去手呢，把你这肩轻点，哎，疼点，疼点就变大美女就得疼点，是不是啊？
2: 敷上了，高兴点。
12: 高兴点。
2: 疼不疼啊？不疼吗？以后脚好了要干什么去啊？要还要跳舞吗？
13: 要继续跳舞。
2: 继续跳舞啊？
13: 当舞蹈家。
2: 当舞蹈家。嗯。

0: 跳过就行。
1: 恢复良好的小俊熙即将出院。
2: 放平，
3: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基本上都放平了嘛。
2: 放平了，
3: 我看看，是吧？你看都成这个样了。
2: 嗯。
3: 刚开始的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2: 刚开始歪歪的。
3: 现在你看都完全放平了，这个样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是吧？
2: 嗯，
3: 啊，还是不错的。
2: 嗯，
3: 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2: 嗯，
3: 下一步等各方面都稳定了，下一步再调假，再拆假就行。
2: 这你得谢谢你，这个叔叔知道吧？这
0: 现在就可高兴了，这一天过了，奶奶你看看，你看我这脚，我正了，可高兴了。
3: 至少脸上看到了灿烂的笑容。

0: 16名危重病人通过铁路转运，
1: 一名急救病人通过空中救援。
2: 我们的救护车转运的话，
3: 从临沧救援直升机
4: 到昆明医院。
5: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海陆空交通运输纵横交错，织就了当今中国的动脉网。这面网足以触及这片广袤土地上不具备救治条件的各个地区，让那里大批危在旦夕的患者能够远距离转移到有条件的医院。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医疗转运。
6: 昨天晚上10点多，一个3个月的孩子，有心内心脏病，呼吸衰竭，心功能衰竭，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第7医学中心81儿童医院的医生，乘坐最早一班飞机紧急赶赴昆明，那里有一个3个月大、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严重先心病患儿，正等待着他的现场评估，从而决定能否有机会转运到北京挽救性命。
7: 飞行时间为3小时。
6: 因为情况比较紧急嘛，就临时通知我先过去看一下。如果今天情况还可以，那我们就尽快安排转运。

0: 这里是云南省昆明市一家儿童医院 ICU 的病房门口。
1: 我家很严重，
2: 很严重。
1: 我家在里面已经50多天了，就是先天性心脏病跟重症肺炎，是一天一天的给孩子的心脏一点一点的衰竭，一点一点衰竭。
0: 他的孩子罗可言在出生后不久就被查出动脉导管未闭，心脏室间隔缺损。正是由于心脏机能严重受损，极度拖累了肺及其他重要脏器的功能，生命体征正在急速消亡。
3: 医生这边也跟我们说放弃好几次，然后我们一直在坚持。
0: 虽然新生儿小可言的病情危重，大

0: 到了极点，但此时仍然尚存最后一丝希望。在爱心人士的努力下，魏小可言联系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此刻儿科医学部的医生们正在急速赶赴昆明市这家儿童医院，这将为患儿带来北京权威儿童医院最后的医学诊断。
1: 我是16床的，然后那北京那边医生过来评估一下孩子的病情。

0: 的情况肯定是心衰很严重，主要是室间隔缺损，然后动脉导管未闭，然后就这些缺损引起的重度的肺动脉高压。现在这个状态倒不至于说劝你放弃了，是吧？肯定是有希望的。如果状态能好一些，那肯定有手术机会。如果一直持续这样，那可能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1: 如果开十字锯爽的话，肯定现在都好了。
2: 他放弃了，我们也觉得放弈了。他不放弃，我们尽量医啊，倾家荡产也医啊。
3: 如果你不去博一些希望，他在这里谁等了几十岁就？时光全部衰竭完，但是我就是因为我就想搏一搏。
4: 孩子转运肯定是很有很大风险的，毕竟是不这么远，对吧？但是你要救护车的话，肯定时间太长了。最合适的一个方式那就是高铁转运。路上肯定，如果他的心衰加重了，就是我们肯定会积极抢救，但是你们也得做好有一个尽快的心理准备。现在反正肯定需要好几个难关要闯。现在第一关，我们先尽全力，安全转运回去。
5: 明日一早，先心病危重患儿小可言将踏上前往北京的高铁。由于病情危重，加上路途十分遥远，能否顺利转运到北京，能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被成功救治，没有人知道。早上6点，云南患儿小可言开始了长达2600公里的高铁转运之路。2600公里，13个小时，对于病情极危重的小可言来说，能否经受得住这样的长途转运，过程中是否会有意外发生，没有人知道。
6: 120带着往那边那个人工检票口进一下。
7: 箱子这边要
8: 吗？对呀、啊，全是满的，
9: 因为它时间太紧了。本来要坐商务座椅，但是商务座那边所有的票已经卖完了，所以咱们只能就是等一等，去跟人那边现协商。
10: 发现这个医护人员包括那个患者的父母，大家都不在同一条车厢，我们积极的去与其他旅客协调，
11: 肯定会给您再安一个同等级的座位。
8: 没事，
5: 在昆明南站的协调下，小可言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车厢。一场2600公里的超远距离医疗转运即将开始，接下来的13个小时里，每一分每一秒都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12: 请关闭车门。
0: 路上我们需要就是严密的观察，因为他心脏特别大，他那个气道考虑他也是有一些狭窄，如果他出现气道痉挛呀，或者是忽然通气不好了，那有可能就影响呼吸啊，进一步就加重心衰，出现呼吸心跳骤停，

0: 子是他爸爸给他取的，然后他就说，我女儿都是那种精彩绝伦，没有个可言的，然后以后可以唱歌跳舞。
1: 他小小的

0: 子需要忍受这么多的，夫妻制啊，什么插管啊，什么各种那种痛苦，疼在他身上，就痛在我们心上那种感觉。
1: 肖可言的父母是云南大山里的农民，家中还育有一子。本来是儿女双全，但肖可言这一病给本就不宽裕的家庭带来重重的打击。来北京治疗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筹来的，这也是社会爱心力量在托举他们最后的希望。
0: 这是最后的救命列车，北京是最后的希望了。
2: 哎，影院，气管有点出血啊。那这个没办法，他这个肺充血太重了。我们这边都准备好了。
3: 行。
2: 转运到我们医院之后，局部重点跟综合治疗，让这个孩子，让我们这个病人能够进一步的改善，啊，然后再有机会去接受下一步的诊断，或者手术或者治疗。
1: 高铁高404，从昆明南站到贵阳北站，一共行进了3个多小时。在这短短的3个小时里，一名医生和2名转运医疗人员一刻没有停歇，时刻与北京方面的救护车保持联系，对肖可言进行营养支持，灌注维持生命体征平稳的药物，随时吸出带血的痰液换尿不湿，事无巨细，尽最大努力，只为将肖可言平安送到北京。
4: 我看您到哪一个地方都拍点照片，是吧？
5: 有点纪念，以后他长大了给他看。那么多的人帮他，他的一路走过来不容易。
6: 他以后长大了也应该有这种关怀别人的心。
1: 高铁高404已经行驶了8个小时，离北京越来越近，期间也得到了很多乘客的支持和理解。
7: 我也小孩嘛，特别是小孩，我看好像还挺严重的，所以说这个很正常的，是应该的。
1: 而列车工作人员也一直紧绷神经，为我们尽可能地争取宝贵的时间。
8: 就目前来说，就是我们这趟车高404可能是从昆明到北京，目前来说对孩子病情是最快的一趟。
1: 正是有了当今中国交通运输体系的高速发展，才能使如此超长距离的生命接力变成了可能，跨越千山万水，只为性命相托。
9: 最早我们是用汽车，转运的半径应该是300-500公里。后来我们用了飞机，大概可以在1000公里都没问题。现在我们中国还多了一个途径，那就是高铁。高铁的速度又快又稳定，而且很准时。
1: 这里是河北，一辆开往北京的救护车正在高速公路上飞驰。7天前，两个早产的双胞胎宝宝一出生就被立即送入河北省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检查发现双胞胎宝宝同时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这样的情况十分罕见，当地无法救治。
2: 老大带着气管插管是吧，你就老就看着他的呼吸，说不行就及时的车上气管插管吧。
10: 这两个孩子是两个先天心脏病，肺静脉有点瘤，这种先天心脏病，比较罕见，比较复杂，是先天心脏病里面死亡率比较高的一种。
11: 如果把肺比作一个水池，肺动脉是一个进水口，肺静脉是一个出水口，它水进去出不来，所以肺就被自己的血淹了，所以它就会造成它缺氧啊，呼吸困难，心衰，需要接种手术。
12: 这孩子最终就是说，要想活下去，他只有通过手术才能够解决。越小的孩子，体重越低的孩子，他这种就是风险是越大的。但是他现在就是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体重分成两个孩子体重，他体重比较小，这样的话手术的风险肯定就比一个孩子要大一点。但是就是说我们会尽

0: 我挺有点紧，
1: 方向有点紧
2: 啊。
3: 没事，我可以理解，
4: 就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给您救治，啊，我们有信心，你也有信心，好吧？
1: 相信
4: 两个孩子身体能，
1: 相信你们医生，
4: 哎，就这样，啊，我们收拾一下，我们一会儿就可以过去，啊，
5: 由于两个双胞胎患儿发现病症和在当地医院抢救相对比较及时，给转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虽然从河北廊坊到北京只有短短的60多公里。但对于两个重症新生儿来说，转运过程中行进每一米都将面临无数未知病情变化的风险。
6: 现在呢，紧急插播一条紧急事件，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4个月大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可言转院的全过程。
4: 那么在此也是再次提示一下北京的各位司机朋友们，
6: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即将接到小可言的这辆救护车的车牌号呢
4: 为琼 A88132， 琼 A88132。
7: 你好，是刘医生吗？
8: 我是北京消防局指挥中心。
7: 您现在那个已经到什么位置了？
8: 到石家庄了是吧？
7: 好嘞，好嘞，我们那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9: 看一下那个。
5: 由于小可言到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正好是北京的晚高峰。为了保障小可言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医院，北京交管局指挥中心启动了应急预案，密切监控交通情况，出动交警开道，随时为患儿让开生命通道。
10: 掉了。

0: 的。
1: 啊，我不来。多盐水，洒水，吃盘。药配了吗？赶紧买药走。
2: 给我个餐馆。
3: 转运还是比较顺利的，生命体征都比较稳定。
1: 我先把月管拔了。
3: 但是并不代表说孩子病情有所好转，病情还是比较危重的。
4: 什么？扎下了一刀。他本来可以活得很好的，和别的孩子一样的，因为我们疏忽大意的。走上这样的路，啊，对对，啊，晚上吗？好，哦，好好，我们马上过去。叫我们今天晚上守在那边，不要过来这边睡了，孩子
5: 情况不好是吧？
4: 对。
5: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就是两个心室那边有一个洞。
4: 这里，然后穿到那边去。
5: 是是是，进这边，这接了两个肺，这里有个洞，然后这个洞大概是有七八毫米，所以这样来讲，你的肺就会灌了很多血进去。这两个地方给他带来的这些问题，之前你们可能自己没有太在意。你看现在的肺。其实哪怕他在这个时候来手术可能把握会更大，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肺，实话实说吧，这种状态我们不敢跟你说我们有绝对的保证一定能让他活下来，只要你们家属有这个救治的愿望。
6: 两个孩子同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诊断算是比较及时了。目前这两个孩子都合并肺静脉溢运引流，以这种病的危险程度来判断，活过三个月的概率不超过5%-10%。
7: 由于河北转运过来的双胞胎宝宝是早产儿，在妈妈肚子里只待了31周就出生了，这也导致了两个孩子的体重过小，大宝只有2.1公斤，二宝1.8公斤。要在这样小体重的孩子身上做复杂的先心病手术，难度十分巨大。但如果不做手术，两个孩子活不过三个月。
6: 在大家都清楚的情况下来决策或决定，这个手术咱们要不要继续进行？
7: 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第七医学中心81儿童医院的重症 ICU 门口。在这里，常年守候着很多患儿家长，其中很多都是通过医疗转运来到了这里。这里也是很多患儿及家长的最后一站。
8: 内蒙的呼和浩特
9: 是转运过来的吗？
8: 对对对，坐高铁过来的。不，他因为小孩小嘛，2岁多嘛，他就那边就不敢给你做这个手术。对对，来这比较专业嘛，权威。
9: 医生出来以后就是那个全身发紫，肺又治不了，然后就打电话联系转院，就联系到这儿，然后从10月5号一直在这待了6天了吧。现在上的 ECMO。
5: 转运它应该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体系。我们科室这各个医院的 ICU 转运这种重中之重的病人过来，只要家属不放弃，我们也绝对不会抛弃。
10: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永远都不能回避这些疑难危重的这些孩子，你只有迎难而上，同心协力解决好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11: 你应该好起来，加油，听话，乖。
12: 那听不了个，妈妈
11: 加油，坚持个。
12: 不能放弃个。
11: 不能放弃个。
12: 放弃不了个。
11: 不能放弃，加油，加油。

0: 不太行，肺更差了，上了这个软膜肺，看看能不能坚持住，但是我坚持不住，可能没有机会。但能够逆转的机会很小很低。
1: 现在已经装上了。装上他的心率有，但是孩子这个总体的状态很差，应该说各个脏器功能都衰竭。再维持24到48小时，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

0: 我才知道你20号联系过我们中队。那你为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呢？
1: 因为没有钱，不敢来。20号的时候我就叫他不去筹钱了，然后那房子的钱叫你下不来。
0: 那你应该先跟我们联系啊，问我们情况怎么样，我们还是能给你想办法的。这50天时间太可惜了。
2: 衣服行吧，啊，我一会儿再过来啊。

0: 就是他还有什么器官可以用的，然后捐给大家吧，捐给没要用的孩子。
1: 他现在还没死啊，他有祝福，说不定他有吃死的。
2: 下面。

0: 有点执念，之后他长大了给他看，那么多的人帮他，他的石头走过来不容易，
1: 长大了也该有这种关怀别人的心啊。
2: 云南转运过来的小可言，由于病情过于严重，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河北转运过来的双胞胎大宝，迎来了可能会逆转他一生的生命。九个小时的手术给大宝带来了新生。
3: 谢谢你，谢谢你医生。谢谢。
4: 你抽水的时候慢一点。
2: 但几天没合眼的双胞胎父亲小陈却怎么也睡不着。
5: 虽然说大伙的话做完手术之后说是很成功，但是还是担心二宝吧，因为是两个孩子嘛，他还有一个在里边了。
2: 老大术后第三天，双胞胎的二宝也迎来了手术窗口期。
6: 左心室非常小非常扁，
2: 但谁也没有料到二宝的手术将给主刀医生周庚戌主任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7: 新年加油啊，宝贝儿，一定行的。
8: 好，一定加油啊，一定行啊。
9: 1、2、3、4、5。
10: 这个比上个还小。
7: 对，小一圈。
11: 比上一个要顺利是吧？
12: 对，相当顺利。
13: 这个孩子无论是从体重上，从病理解剖以及外科手术的矫治上来说呢，这个的难度都远超过老大。他是一个混合型的肺静脉异位引流，不做100%的活不了。这些孩子问题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挑战，但是对孩子来说呢，他也是一个活下来的机遇啊。
2: 随着二宝的胸腔被打开，一颗跳动的心脏展现在了医生面前。对于患有严重先心病的二宝来说，接下来的每一关身体机能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对于周庚戌主任来说，在只有成人大拇指一样的小心脏上做超高难度手术，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这是一场可能改变一家四口人命运的手术。
14: 检查过，做这个体外循环，我们得需要把这孩子的血都要给他引流出来，然后经过氧合再泵回去。只有这样呢，这个孩子的心和肺才可以不工作，我才能把孩子的心脏打开，把不正常的血流给他断掉，然后给他吻合到正常的地方去，开放了生物动脉，顺利地跳起来了。体外循环机停了下来，
2: 这五大关卡需要二宝一关一关的去闯，如果出现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手术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13: 这个混合型的本身它就比单纯型的心下型的肺静脉异位引流不好做，再加上这个体重比他哥哥马东还要小一点点，就这个早产一点点的这种小体重呢，还是跟卓越的胖小子不一样。
15: 好，接好了。
7: 这血液从静脉把血引过来，然后通过这个地方氧合，相当于人工肺，这个泵相当于氧把血给泵。
2: 为了对二宝心脏的血液通路进行修复，医生让孩子的心脏停止工作。此时，对二宝的心脏修复正式开始。
13: 提着这个，哦，左下左上这都看见了是吧？哎，两根线，
15: 线划线长点的，
13: 好小啊，好小也得做呀。
16: 在很大规模上我们去做一个操作呢，就很容易。我们给这么小的孩子，要打开，要找到病灶，把连接错误的地方给它断开，再恢复到正常。我们要用最细的针、最细的线，一针一线的给它缝过来。整个的操作呢，和大体重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2: 二宝的心脏只有成人大拇指大小，而且病灶在心脏后面的区域，并且要吻合的血管直径只有3毫米左右。 要在这样的生理结构上做手术，对周公胥主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4: 见到，来来，小顾。来，床升高一点来。好，让我把这件缝上。哎呦，我的个妈呀！
2: 历时五个多小时，把异常的血液流向通路断开，并吻合到正常的生理结构当中。此时，就是将这个已修复好的心脏复跳，这也是本场手术中最重要的一步。
6: 准备开了是吗？
14: 嗯。
6: 三枪开了。
15: 三枪开了。
6: 三枪开放。跳起来了。
15: 好了，我拔了，我先拔了。
2: 只要能撤下体外循环机，二宝的心脏能正常的自主工作，那么就代表本次对二宝的手术圆满完成。但是在手术最后一个环节上，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6: 没有活血。嗯，
4: 怎么
6: 活血了？不行，有没有那个跑的活血？
15: 阿
14: 飞，血压就是低，血压就是低。来，再多辅助一会儿，多辅助一会儿，多辅助一会儿再试试，不行大家跟我回去。
6: 容量开的我觉得也行啊，这不是容量的问题啊。特别特别的诧异，按照我们的经验。啊，他不应该测不了体外循环，一停体外循环血压就掉下来，甚至血压没有完全没有血压，这个血还是不能回到左心房。
14: 先别减流量，先别减流量，先别减流量，心电图也不好了啊。停机之前啊，我们觉得整个手术流程过程中都没有问题，我让心脏跳起来，我当时还满怀信心的，我说等会儿停机看看，
15: 打一个刀片。
14: 来，心电的功。
6: 跳的其实可以啊。像多准这种几百台非静脉硬流手术经验的医生来讲，他的吻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4: 叫王刚把超声机推过来，看一下超声，不行我们就重做。现在你们别问我了，我现在我。

0: 再给他打个电话，怎么推个头上这么肉啊？但是赶紧来人啊，这怎么这么肉啊？这
1: 这个那个就是这你这是何处是吧？
0: 超声看着左心房的血是少一些，但是不是说没有，没有给我提供足够的证据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算了，再重新做吧。
2: 本来即将完成的手术陡增变数，二宝复跳后的心脏左心房只有很少的血流量通过，并且没有找到最根本的原因。已经在手术台上站了6个多小时的周公胥主任只能给二宝重新手术探明病因。
0: 在上手术台之前，诊断手术的指征你都是已经经过反复的讨论了，就是吻合口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它是两个类似的畸形，它长在一起了。三芒星和肺静脉异位引流本身是类似的畸形，这两个畸形很少同时一起发生。
3: 啊，这确实还是有问题，是吧？
0: 嗯。
3: 那你现在把那个膈打开就行
0: 了。对，我把它给切掉了。找这个原因了，把它给处理掉了。哎呀，关键这个谁能成想这两个畸形在一起？
2: 由于早产，二宝的心脏比正常出生的孩子要小得多。所以术前的心脏超声检查无法同时探明三房心和肺静脉异位引流这两个类似的心脏畸形，这样的遭遇战给周公胥主任的手术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0: 我是通过房间隔进去，通过房间隔进去呢，先探查一下我这个吻合口，后来我就通过房间隔进去探查，发现呢这孩子我们还有一个复杂先心病三房心。
4: 还是你老人家英明果断，赶紧拆手术。
0: 我又加做了一个手术。
4: 加做了一个手术。嗯，
0: 累惨了，看这个结局是超过了我的预期了。一个复杂先心病，1.8公斤，那么就已经很累了。我们等于又加做了一个复杂先心病，就是两个复杂先心病在一个早产的小体重的孩子身上。尤其是要质疑你做的到底对不对。这个老二的情况比那个老大要复杂的多。
5: 是是是，
0: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好的结局。
5: 是是，
0: 接下来看看孩子跟那个疾病做斗争。
5: 是是，我在谢谢你，两个孩子，您帮我救了我两个孩子。
0: 快起来，
5: 你帮我救两个孩子，我真的，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外科医生嘛，追求极致的完美，但是呢也要有足够的勇气去质疑你自己做的到底完美，完美不完美。
2: 经过8个小时的手术，二宝回到了他哥哥的身边，两个孩子一起进入恢复期。
4: 就度过了24小时的这个心脏水肿的一个高峰期，出血那一关也顺利过，第三关感染关也基本过了。今天早上我们都看到老大睁开眼睛了。
6: 拿个吸痰管，把痰再吸一下，
0: 有点急着了。
6: 呼吸都非常好，啊，真的非常好。
2: 在大宝撤下呼吸机的10天后，各项生命体征状况良好，将从重症监护室转到儿科的普通病房。
7: 哥哥要出院啦，弟弟过两天也可以走了啊，走。
8: 微微。
2: 转到普通病房后，这是妈妈第一次见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孩子。
8: 嗯，13号患
9: 儿，不出可以看到脚心。
4: 我们已经给他转出监护室， 让父母自己去带，毕竟我们医生做再好都比不上父母，可能回到父母身边对他下一步的生长发育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就虽然说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推这种分级整治，这种毕竟还是这些比较高端的医疗技术，下面的医院想普及起来还必定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些病人还是需要到我们上一级单位来解决问题。

0: 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证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1: 师傅，我又来了。
2: 来，
0: 想吃什么肉？
2: 想吃红烧肉。过年时候做的。
0: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2: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0: 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2: 没有。
0: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那道菜。养老院生你看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3: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4: 不是。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
2: 是吗？好吃。
0: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5: 刚91过去，
0: 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3: 奶奶，
6: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7: 我忘了洗澡的那个啊，漏。
0: 哪个洗澡？洗热水器漏啊？啊，那没事，你哪屋的？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走了。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困我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
3: 您紧张熄火。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8: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完了尿毒症。
0: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哎呀，受不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9: 今天是中秋节，
1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1: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1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2: 想进我家，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4: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的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4月21号，我们红绿灯栏目播出了地铁16号线丰台站两处出入口一直封闭没有开通的调查报道。那在节目播出之后，是交通部门高度重视，这两个站口在最近终于开通了。那么在了解最新的改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记者当时的报道。
1: 4月21日，记者在地铁丰台站看到 B2 层站厅通往火车站方向的 A1 A2 口是封闭的状态，站台上标注的是暂缓开通。坐地铁到达丰台站的旅客要想去坐火车，需要乘坐扶梯或者直梯前往 B1 层，从地铁10号线的出站口出站。而这种绕行后再出站的方式，旅客步行最少要花费5-6分钟的时间。节目播出后，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协调了地铁和火车站两方面，最终从4月30日首班车起，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出入口开放了。今天上午，当记者再次来到地铁丰台站时，看到站内暂缓开通的提示标识已经撤去，在地铁站厅就可以看到曾经封闭的 A1 A2 口外的围挡已被撤除。拎着大包小包、推着行李箱的旅客不必再绕行地铁10号线丰台站的出站口，而是可以直接由地铁16号线丰台站的 A1 A2 口出站。
2: 绕一下就是感觉像 S 型一样，
3: 在站里绕，是不是啊？
2: 对。
3: 现在这是直接出来了，您觉得怎么样？
2: 还不错吧，
4: 挺方便的。
1: 记者再次体验，从16号线的站台上开始计时，乘坐 B3 层站台连接 B2 层站厅的电扶梯，上楼后就能看到巨大的去往火车站标识，顺着指示标识走就是闸机。记者刷卡出站用时还不到2分钟，这和之前绕行10号线出站大约5-6分钟相比，既少走了路，也节约了时间。记者张新磊报道。
0: 虽然原来封闭的地铁站口现在已经开通了，但是记者在今天的回访中还是发现了新的问题，这也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 记者发现，从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口出站后，分别是前往北京丰台站的两个通廊，无论从哪个站口出去，离火车站的进站口都不远。而相对于和火车站进站口的距离，两个地铁站口离火车站的出站口其实更近。像地铁 A1 口，相隔几十米就是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地铁 A2 口更是紧邻着北京丰台站出站口3，中间仅仅一墙之隔。当旅客们从出站口3走出后，选择轨道交通的人群就直接拐进了地铁，客流走行方向相当顺畅。但是记者在两个站口观察后发现，北京丰台站的站内地铁标识还没有延伸到新开放的地铁出入口，这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
2: 有点找不着了。
3: 有点找不着，您现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是去石家庄
3: 坐火车，是吗？
2: 对对。
3: 就继续，那您就向前走，然后往左边有三个电梯，然后坐电梯就行了。
1: 尤其是新开放的地铁 A1 口，虽然和北京丰台站出站口一也就相隔40-50米，可是下了火车从这里出站的旅客，走出后完全没意识到右侧不远处就能进地铁，而是几乎全都向左转，按着地铁指示直接绕行到火车售票大厅，多走数百米后才进到地铁。究其原因，在于北京丰台站出站口一外的地铁标识没有延伸并指向新开放的地铁口，导致旅客没有选择最近的通路。希望相关负责部门可以根据近期站内调整，尽快完善配套地面标识，引导旅客快速进入地铁。记者张新磊报道。
0: 我们看啊，现在呢就差这最后一步了，粘贴地面标识也能够让旅客早日的感受到良好的换乘体验。那现在非机动车骑车人佩戴安全头盔已经成为了法定义务，但是光戴了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规范正确的佩戴，否则就可能在事故当中因脱落而丧失效果。那下面要看到的这起事故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1: 5月4日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

0: 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安全头盔是在事故发生时保护骑车人头部的坚硬防线，但发挥它保护作用的前提是规范佩戴，尤其是要系紧头盔系带。但民警在北京西站南路随机检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头盔系带过松的问题。
1: 我看您戴上了挺好，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对吧？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对，符合自己的这个头围。因为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意外，如果头盔系得松，它会由于惯性甩出去，没法对咱们的头部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0: 除了头盔佩戴不规范，有的骑车人则是压根儿没戴头盔。
1: 咱为什么不戴头盔？头盔有吗？
2: 买了，后来到了。
1: 五月一号开始，咱们这个新的飞行管理条例，咱们已经开始实施了，两位。然后咱们这个头盔呢，从已经变成这个法定的义务了。咱们作为驾驶员呢，从自身安全来讲，要佩戴头盔，好吧？刚才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已经佩戴头盔了，但是呢，只有少部分人在佩戴头盔上是不太规范。那么也是在此呢，提醒大家要正确佩戴头盔。首先呢，不要前仰，也不要后翘，这样呢会妨碍咱们视线，同时呢也对这个安全和保障呢大打折扣。同时呢，咱们的安全绳一定要调节到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么一个角度。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3: 而在此次的条例当中呢，将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放宽到了16岁以下。那针对这项规定，民警在路口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执法和相关提示。
0: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两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两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1: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2: 头盔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搞，
1: 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
2: 我够
1: 16岁了吗？
2: 24。
1: 24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了不允许带。
2: 哦，
1: 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0: 电动自行车承重有限，两名成年人一同骑乘会影响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两人的行驶方向还是逆行，安全风险翻倍。随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拦下，车上的两人也在这几个问题上犯了错。
1: 刚才问了一下，已经24了是吧？
2: 对，
1: 20多岁了，咱们已经超岁数了，然后所以说这个带人也是不允许的，这是违法行为。另外刚才呢，看两位骑车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刚才也知道发现是逆行，对吧？你看别的车都在跟咱们相反方向行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发生事故，两位肯定都会受伤，而且还没戴头盔，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首先咱们这次呢是没有佩戴头盔啊，咱们这次是警告，口头警告，如果再次发现的话就要处罚了两位啊。那么这个违反规定搭载咱们这个乘车人，包括逆向行驶，两项违法行为呢，合并处罚是40元，啊，下次注意。
0: 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目前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限制为16周岁以下，16周岁及以上都属于超龄乘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切勿违法载人。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3: 换个话题，近日昌平区鸿福苑中区一处电动车棚发生了火灾，起火原因与电瓶维护保养不当、长时间充电没有及时断电有关，所幸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我们来了解一下。
0: 4月27号上午10点，位于昌平区鸿福苑中区75号楼北侧10米处的电动自行车车棚突发火情。
4: 我们接警后呢，第一时间联动了物业卫星站人员，从指导他们从墙壁消火栓出水进行火情的压制。我们到场后立马出枪压制明火，直至这明火被扑灭。
0: 火情发生后，小区保安、微型消防站迅速到场，转移未起火车辆，疏散周边群众，并开展初期处置。
4: 后期经过调查，是因为电瓶的热失控导致引燃车棚其他车辆。
5: 一个就是电瓶的这种维护保养的不当造成那种原因，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电动自行车电瓶长时间的进行一个充电，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断电或者处理造成的原因。
0: 据了解，起火车棚于2019年底建成，2020年投入使用，设有40个充电接口。
5: 建议大家呢，居民呢还是要把电动自行车呢放到咱们小区的公共区域的集中停放的位置来进行停放。第一个呢是便于管理，营造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共良好的这个停车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小区里边在公共区域停电的这个费用呢和在家庭停放的费用，经过近几年的宣传呀，已经没有了较大的区别。第三个呢就是

0: 一旦发生火灾呢，还是在公共区域停放呢，是便于咱们社区的卫星消防站、消防站，还有咱们这个辖区的消防救援站到场呢，便于快速有效的一个处置。
1: 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电池故障、违规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居民要选择规范充电区域，不改装电池，不入户充电，及时更换老旧电瓶，防范于未然。北京台报道。
2: 天秀路口是海淀北部重要的交通节点，长期存在车道单一、车辆交织、高峰拥堵等问题。那近日，海淀交警聚焦路口优化升级工程，通过重新施化导向车道，强化现场管控，有效缓解交通堵点，用精细化的交通治理切实改善市民的出行环境，也彰显出了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实效。我们来看看。
1: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天秀路口，今年三月份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路口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挤成一团，路口秩序比较混乱，常年要从这里经过的公交车司机最为头疼，经常是一个绿灯过不去几辆车，排队排出去老远。
3: 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特别发愁，因为特别乱也危险，四五个吧能过就不错。
1: 天秀路口地处海淀区北部，是天秀路与圆明园西路的交汇点，连接着中关村科学城北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周边学校、小区密集，是名副其实的通学要道、通勤咽喉。长期以来，天秀路西向东方向仅有一条机动车道，直行、左转、右转，所有车辆都需在同一个红绿灯周期内依次通行。这种单一通行模式不仅导致高峰时段车辆排队漫长，更易引发车辆交织冲突，路口通行压力巨大，长梗阻现象突出，市民反映强烈。
4: 这个路口都特别堵，特别是上下班早晚高峰，特别特别堵车，多的时候能堵这个十几到二十分钟，就特别闹心。
5: 就是一个葫芦嘴儿，里面的车行道多，到这儿呢就变成了一条道。我们走这儿呢，就一个路口，想过一个红绿灯右转上五环的话，起码最快的时候也得十几分钟，经常堵得很难受。
6: 车比较多，人也比较多，大家都集中送孩子吧，然后又非常乱。
7: 在这个路口送孩子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危险。就是你想这么窄的一条路，然后又是机动车又是非机动车的，然后就是都是岔着走，然后呢谁也不让谁，所以呢就感觉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
1: 群众的极难筹判就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天秀路西向东受天然限制，路窄没办法，交管部门就将通路延长到路口内，增化了车辆导向车道，包括一条专用左转车道、一条左转加直行合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待转区。这项改造利用路口宽阔的地理位置，让车辆更多地进入路口，消除了西向东方向不同流向车辆的相互干扰和交织，车辆平均等候时间明显缩短，高峰期长梗阻问题得到初步缓解，同一红绿灯周期车辆通过数量明显增加，
3: 速度提升了，也安全了，有秩序了，通行的速度也提高了，盲区就小得多了。
8: 改造路口之后呢，首先是缓解了交通拥堵，然后其次呢，对我们地区居民的这个通行的顺畅感，然后有一个极大提升。
5: 有个待转之后，我觉得这起码马路中间那种插死堵的现象就明显的减少了，完了车辆呢也就相对安全事故就少了嘛，而且通行速度也快了，这是我们觉得大家都很认可，很不错的。
1: 与路口标线施化相匹配的是路口信号灯放行方式的量身定制，开辟了红闪待行区。
3: 根据路口红绿灯放行方式，即东向西方向绿灯时将西向东方向红绿灯采取红闪方式，此时段将西向东方向的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引导至待行区内等候通行，当西向东方向变为绿灯后通过路口，每个信号灯周期能够多放行机动车六辆，自行车能够引导至路口内集中等候，一个周期放行通过。通过采取红闪待行区这个措施以后，非机动车的通行能力明显提高，而且相互交织干扰也减少了，相互剐蹭事故降低。
1: 如今重新施化后的天秀路口从源头理顺了车流秩序，同时还实行一名民警加四名协管员加四名文明引导员的值守模式，让秩序更稳，安全更足。
7: 这个路口吧，改善了以后就治理的还挺好的，然后地上有那个非机动车线，然后呢还有这个机动车的待转区，然后。

0: 然后就是机动，然后还有咱们交警指挥机动车走机动车的道，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的道，所以就感觉那个就是通，一个是通行效率还挺高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对我们带着孩子的这个送接送孩子，或者说这个行人呀或者骑着车的都还挺安全的。
1: 现在不堵车了，感觉特别明显，上下班呢也那个特别顺畅，出行呢也感觉体验也非常好，为咱的那个政府还有那个交管部门点赞吧。
2: 从混乱交织到井然有序，天秀路口的改变改的是车道标线，顺的是城市交通，暖的是百姓民心。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3: 上午10点多，来广营桥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执法检查时接连拦下两名摩托车驾驶人，两个人都是从京城高速出来，直接驶入了五环主路。那面对摩托车进行的禁令标志，一人说没看见，另一个人抱怨没有分岔道下不来。民警呢在现场也是普法，并且开出了罚单，各罚款100元，记1分。我们来看看。
2: 上午10点，来广营桥上流量平稳，敖翔警长在巡查时发现两辆摩托车沿着最外侧车道驶来，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
4: 二位，您上来的时候，五环路那边那牌，就是你从京城上五环的时候，它有一牌子，摩托车禁行。
5: 就一条道啊，我从京城出来就一条道。
4: 啊，对，就是你出京城的时候有牌子，你看见了吗？那注意力没搁着。
5: 因为船堵着。全是车，我在车里面，好不容易弄出来。
4: 记住了，一条车道依次行驶，
5: 是
4: 别着急，
5: 是依次行驶，
4: 依次没依次行驶，他看见了，我看见了，都看得着。
5: 哎，对，但是这边堵得太厉害了，咱们就跟着跑了。
4: 堵得太厉害了，麻烦你，要不早点走，要不就只能接受这个行驶缓慢这个过程。而且今儿这个路况还可以。
5: 下来就一条道啊，它没有分岔道啊。京城那个出来的
4: 跟岔没岔道没关系，是说呢五环路有禁令标志，不让你摩托车上来行驶啊。
5: 我明白，但是这边它没有分道，我下不来呀。
4: 往里可以接着走啊，
5: 啊，
4: 外边也能出去，里边也能出去，往五环里头走。
5: 哦，
4: 一个口，俩口，有俩口呢。有导航，导航显示怎么走，然后你设一个摩托车绕行的路线，它呢就自动给你避开你的禁令标志这个限行区域了。
2: 两名驾驶人均因驾驶摩托车上五环主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被敖翔开具了相同的罚单。
4: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101分，依道交法九条规定。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在西二环辅路接连查处2起交通违法行为，一辆客车因为违规载货被拦停，另一辆货车则因为无通行证违规驶入二环内被查了。那两位司机都是为自己的鲁莽行为收获了一张罚单。
2: 上午9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辅路开展执法时，拦停一辆违规载货的客车。车门一开，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后视镜被挡得严严实实。
6: 这是什么车？您这是货车还是客车呀？
7: 客车
6: 是吧？客车咱们不能载货呀，是吧？那您看您这个拉得这么满，后视镜完全没用了，对吧？后视镜用来干嘛的？如果后方有什么危险，咱提前预知一下，是吧？您这个车座还在的是吧？车座还在呢啊，这车座也不能拆的是吧？而且咱这个客车咱就别载货了，好吧？
7: 好
6: 嗯，对，嗯。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这是处罚100元不记分啊。其次，咱们根据道交法第92条第4项啊，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也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好吧？
2: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了一辆货车，车辆没有办理通行证，却违法出现在了西二环。
6: 通行证您带了吗？看一眼。
8: 没有
6: 通行证，您就不能走这边啊？
8: 我昨天晚上进来的。但是我白天的出去
6: 货车没有通行证不能进入这个二环以内行驶的啊，您现在已经走的是二环内了，好吧啊，您这个是违反禁令标志的，咱们这二环主路也是啊，咱们这个早上6点之前晚上11点之后才能通行，好吧，其他时间也是不能通行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1分，罚款100元，3个小时之内您得开出去了。就
2: 一辆客车塞满货，一辆货车闯禁行，两辆车虽然违法情形不同，但暴露出的问题相似。部分驾驶员在出行时只顾着图方便，却忽略了交通规则背后的安全考量。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3: 收获罚单的还有接下来要看到的司机。记者跟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夜查整顿，针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展开纠正和处罚。那今天的夜查日记就把镜头对准这里，我们来看看。
7: 王超，手别碰他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要想跑的，把你带一跟头。你一伸手，当时那袖子或者哪儿兜着了，兜着了，他要往前跑呢，一兜给你推跟头，知道吧？今天我们选择在这个位置查酒呢，是有一定原因的。这条路呢，主路上面就是辅食路，这个是进入石景山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在这里进行夜查，从源头查起，一辆一辆的过筛子，这样呢，保障过境车辆呢是一个安全有序的行驶。来，下来再吹一下啊，没事。有可能是车上
9: 酒精湿巾擦了一下手。
7: 那肯定得亮啊，吹酒精。行，走。有的是驾驶员是刚打完玻璃水，有的时候他车上的香水挥发出来，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只是耽误您几秒钟的事儿。我们会进一步排查完之后，不会冤枉任何一个驾驶员。
10: 来
7: 坐这儿。去的啤酒节是吗？
10: 对，去啤酒节。
7: 怎么样，啤酒节？
10: 人倒挺多，然后也不用在那儿，然后叫我去了，我就尝了一口说这个。
7: 这过节不能光想着玩啊，你这安全得注意啊，得守法呀。一会儿含着这吹气啊，五秒钟啊，一口气别停啊，使劲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吹吹吹吹吹吹。好，以前因为喝酒逮过你吗？
10: 嗯，没有，
7: 头一回是吧？
10: 从来没有。
7: 59啊，属于酒驾，就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没到醉驾程度，待会儿对你进行处罚，车不扣你，人不扣你，但是你不能开了，找一代驾回去。
10: 我一黑眼就能吹出那么多。
7: 它果味不果味的，它酒精含量有的比较高啊。
10: 找玩儿了也没想喝酒。
7: 那你得随机应变呀，既然喝了咱就别开车了呗，有的是办法。啤酒节其实代驾都集中在这儿了，其实。
10: 我看里面绕来绕去也不知道从哪走，然后那个。
7: 下回啤酒节喝的是啤酒，就别开车了，找一代驾。或者索性想喝你就打车来。是吧？最好是咱稳稳当当的啊！这回如果没逮上你，下回还这么放任的话，
10: 那不会。
7: 哪天真是喝多了超80，真要构成刑事犯罪，那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10: 明白，
7: 对吧？也就是说，今天虽然说受到损失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承受的，对吧？对，如果将来因为这个刑事犯罪限制你人身自由了，是吧？你身份就变了，
10: 明白？
7: 那你的那个。什么都没了，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查酒驾？咱们为了大伙儿安全嘛，是不是？今天你也看了，今儿来的人不少吧？咱们如果不严查的话，都放纵自个儿，大伙儿全喝，那就不乱套了。天气暖和了，大伙儿呢有喜欢喝啤酒的呢，一定要注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们对这种违法行为呢，也会进行长期的查处。
2: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3: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如果您在路上遇见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1: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2025年12月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了。那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呢，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的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还有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那新功能上线后的前2个月啊，使用视频方式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3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3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5类违法行为，我们看看分别是违法停车、违法并线、占用应急车道、占用公交车道以及遮挡 机动车号牌。那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起违法停车。

0: 的案例。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藏高速，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的违法行为，就是图片中出现的这辆车。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司机在高速路突然停车，司机的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我们知道高速的设计时速本身就高，那大家在快速行车的过程中突遇前方刹车，非常容易追尾，而一旦出现事故就不可能轻微，还容易引发多车相撞，不仅严重威胁司机自身与他人的安全，还会扰乱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人丁某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那下面呢，咱们再来看一起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西二旗桥，一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并没有打开转向灯示意后车，他的行为会让其他驾驶员无法预判情况，进而呢，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最后呢，是一起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北五环，一名驾驶员实施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就是图片中这辆黑色的小客车。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刘某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应急车道本是在紧急情况下为救援车辆、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以及遇到突发状况的车辆预留的生命通道，每一位驾驶员都应该深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将应急车道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在市民随手拍举报的交通违法线索中啊，有效投诉率仅为54.4%，可以说将近一半都是无效的。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呢，因为操作中可能存在一些误区，导致了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成功被采纳呢？
1: 我们在投诉其他车辆交通违法时，有三大基本原则。第一点，就是要确保安全。我们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是不能使用手机进行拍摄的，这样会影响到自身的安全。其次，行人在行车道内也不能进行交通违法拍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第二点，就是要确保内容真实。我们在拍摄交通违法时，要确保自己拍摄的视频或图像是原始视频，不能经过后期的编辑、剪辑以及拼接。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保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线索一定要包含车辆的号牌、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并且包含标志标线或者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0: 针对群众投诉的区域及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全面分析研判。近期朝阳区文学馆路、来广营东路等5处点位违法停车投诉高发，交管部门针对这些投诉热点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加强车辆劝离和违法处罚，并与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开展综合治理。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期在江苏扬州发生了一起连环追尾事故，而当民警排查三位司机的时候，最终找到了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就是醉酒所引发的。我们来看看。
3: 行车记录仪显示，晚上9点多，这辆行驶在启阳高速上的货车突然发生侧翻，冲进路中央隔离带，高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确认这是一起追尾事故。事发时，一辆轿

0: 车追尾前方货车，并导致前车失控，从更后方驶来的另一辆轿车未能及时避让，撞上了前面的轿车。民警现场验看涉事三名驾驶员的证件，当排查至追尾货车的轿车驾驶人孙某时，民警发现他有酒驾嫌疑。在一系列酒精测试中，孙某一直不配合。
1: 谁啊？我们还没有停，你是往里吸气啊？
2: 没有吸啊。
1: 你不配合，我们再直接带去抽血吧。
0: 最终，民警将孙某带到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 113.9 毫克每百毫升，超过了醉驾标准。面对铁证，孙某只得交代，当天从高邮开车去合肥，发现前方货车后，打算从右侧变道超车，可能因喝了酒，反应跟不上，动作慢一拍，结果就撞上了。目前，该案在进一步处理中。
3: 近日在重庆，一辆货车拉了一车的木头就上了高速，但是由于木头捆绑不扎实，掉落在了高速公路上，最终引发了事故。那监控探头也拍下了这惊险的一幕，我们来看看。

0: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中午12点左右，一辆货车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时，一根木头突然从车厢掉了下来，后方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避让不及，直接撞了上去。这一幕发生在 S25 永江高速江津段。
1: 当天是因为后车黑色轿车驾驶员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报警。我们指挥室工作人员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了这辆掉落货物的货车。
0: 民警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前往处置。经过调查了解到，货车驾驶人韦某当天驾驶这辆川籍牌照的货车，从江津唐河镇前往永川松盖镇，车上装载的木头由于固定不牢，行驶途中出现掉落，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1: 然后以电话的形式通知货车驾驶员前往我们大队处置。那个木头只有1米多宽，可能行驶的时候还不易发现，但是一旦撞上去就会引发比较严重的后果。
0: 民警依法对韦某货物固定不牢，从而引发事故的行为处以了200元的罚款，并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
2: 近日，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段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货车正常行驶，却突然被后车碰撞失控侧翻，并导致油箱线路起火。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
0: 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货车车身底部正在猛烈燃烧，现场浓烟滚滚。消防救援人员随即使用水枪对火势进行压制，冷却油箱。经过约1个小时的奋力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为防止复燃，消防救援人员随后对车辆内部继续进行降温清理。
3: 当时我是正常行驶，然后我就感觉车当时失控了，然后造成侧翻，然后人下来了，看车厢漏油，然后拿这个灭火器插拉灭火器就没敢探，然后造成事故了。
0: 据了解，现场无人员伤亡，具体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在山西，一名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在驾驶的过程当中，直接导致重型货车失控，并且撞上护栏。那么他当时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0: 当天凌晨，一辆重型厢式货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慢慢偏离了车道，与右侧护栏猛烈碰撞，车辆翻转，路铲受损，万幸没有人员伤亡。调查发现，驾驶员当时已经极度困倦，虽然嘴里嚼着泡泡糖试图提神，但眼睛却一次次闭上。经调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疲劳驾驶，民警依法认定驾驶员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路口停车时守规矩，起步时细观察，是防止意外发生的关键。然而还是会有司机、骑车人忽视了规则与安全，在路上引发了事故。
5: 这里是上午11点多，魏公村路口以南的中关村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开过来后，司机将车停在这里。过了一会儿，白色小客司机开始向左打轮，一位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而来的快递小哥万万没有想到事故会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您注意看，转眼过后，骑车人与那辆向左并线的白色小客出现了相撞，

0: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开始向左并线，司机发现一位自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后，及时进行了避让。当对方开过去后，白色小客司机再次向左打轮，可这次他却未能保持谨慎。一位快递小哥因为躲闪未及，撞到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后，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位快递小哥摔倒于地后，半天都未能站起身来。看情形，他在事故中受了伤。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受伤的快递小哥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们在路面上停车时，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而在重新起步并入旁边车道之前，当时司机请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左后侧情况，注意细节，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类似的麻烦完全可以避免。这里是今天早晨七点多，东城区的齐河楼街，风正在继续刮着，从画面中看，在路边上停着一辆白色小客。就在这时，几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东向西而来，您注意看其中的一位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这两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当时都没有戴上安全头盔，后面那位骑车人或许是察觉到了异常动静，他下意识地低头躲避，转瞬间一根断了的树枝从天而降，紧接着一根更大更粗的树杈被劈开后掉落下来，刚好砸中了这辆停着的白色小客。而那位男士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在撞上树干后，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面上。尽管这位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可刚刚的一幕着实令人感到后怕。这位骑车人并没有安全头盔的保护，粗壮的树杈差一点就砸中他的头部。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眼前这位骑车人所面临的后果极其危险。这会儿，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电锯对这根粗壮的树杈进行切割，而后再清理那些较小的树枝和树杈。对于这位白色小客的车主而言，这里的路面上并没有湿化停车位，长时间将车停在树下，一旦遇到刮风天气，存在着一定危险性，司机朋友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为了个人的安全考量，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请务必戴上安全头盔，关键时候安全头盔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天上午九点多，在赵公口桥附近的三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一辆小客车正在冒烟起火，情况显得非常危急。虽然当时司机及时从这辆车的驾驶室里撤了出来，可是车体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陷入到火海的折磨中。据了解，当时司机驾驶这辆小客车行驶到此处时，发觉车辆的状况有些不正常，他赶紧把车停了下来，迅速来到了路边，很快从车体里面就冒出了滚滚浓烟，而火苗也随之窜出。发生这种车辆自燃事故，形成了危险性相当大。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和消防队员们相继赶到现场。从画面中看，交通民警对这一路段采取了分流疏导的措施，而消防队员们则用高压水枪迅速地控制了火势。尽管火势被迅速扑灭，可这辆小客车只剩下一副焦黑的外壳，无法挽回了。提醒司机朋友们，对于车辆的发动机、油路、电路等机件要认真仔细的呵护，特别是一些车龄相对较长的机动车，司机们更要上心，一旦发现车辆有故障或零件老化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以免在行驶当中出现意外，让自己的车辆蒙受严重的损失。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2: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 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3: 这幅画真美呀，
4: 你看他们的姿态。
5: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6: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3: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0: 太阳的金色汗水，
2: 秘鲁的蒙娜丽莎，
3: 月亮神悄悄许愿，
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为今年是我们这个首都剧场交付给北京人今年使用了70年这个剧场，所以今年的主要亮点是以剧场为主，所以我们叫剧场的温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展示了首都剧场的很多建筑细节，当然今年的文创不像前几年就是市集卖的那么多了哈，我们这次精挑细选了不到20个摊位。11点的时候我跟濮存昕老师要在那个曹禺剧场有一个签售，
1: 那个冯院长、冯远征、濮存昕呢？
2: 拿到这个心情怎么样啊？
1: 很好很好，这个限售嘛，每天150本，但是我相信还应该书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签名还是很难得的。对，
2: 刚才看到您，看得出来您都很兴奋。
1: 对啊，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年的话剧在仁义，我只看仁义的话剧，第一场话剧看的就是那个《天涯第一楼》，我觉得很惊艳。它不是你能够形容出来的，就是我当时看完第一场的戚，在中间的时候，我还跟我的亲戚说一下，我说我当时就有一种很冲动想跑上舞台去演戏的状态，因为太好了。
3: 我太想介绍一下了，这两个其实都是我，这个是我小学时候画的，我自己是一个小鸡，然后这个是我的外号叫元宵，其实这个就是元宵，这个是我每次看到北京人一时候眼睛会就会冒出这个非常高兴的光芒，其实这个就是看我笑得非常开心。
4: 多大呀？
3: 我高二。
5: 我今年12岁，6年级，就是我觉得我平时就是比较乐观开朗的一个孩子吧，然后我就比较喜欢笑，然后可能跟我的形象也比较符合。

今年增加了一个，就是观众走上舞台啊，现在这个光就是为了观众一会儿到舞台上打卡拍照的这么一个布置吧，让观众能够也站到舞台上感受一下仁义的舞台。

0: 风雪夜归人是个民国时期的戏，这个我确实知道。
1: 所以您是特意的今天这身打扮来的？
0: 对，是因为我所有的衣服里只有这一件跟这个舞台跟戏台比较贴近嘛，特别喜欢仁义的戏。
2: 收下吧，来，一二三，好了
1: 好了，来我看看你拍的，给我们叫出来看一眼。
2: 哎呦，真好看哎。
1: 您这是今天啊，精心打扮了一番
3: 啊？对，因为今天要上舞台拍照，专门穿了一个新的马面裙。
1: 那真的就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3: 感觉不一样，
1: 感觉
3: 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的，一下就感觉自己变得高大了。

0: 有一个上海的粉丝，我觉得他首先是只要仁义有新戏，他一定是看首场和末场，然后呢复排的戏他也会来看一场，而且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是轮着来。
1: 真的好惊喜，现场遇到冯院长口中的上海铁杆剧迷。
2: 我是来自上海的观众，我叫王晨，也是看仁义戏看了有14年了。
0: 他原来呢还会到后台门口找我们签字，现在不来了。后来有一次我碰见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来，他说我不能打扰你们。
2: 我本人就是因为在2012年正好是仁义的60周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踏进首都剧场看仁义的戏，当时是我记得很清楚，是6月17号院庆那一周的茶馆。
0: 然后我们去前两年去上海演出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就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他，然后让他就是到后台门口，然后等着我们，我们给他签字，他会拿很多跟仁义有关的资料签走。
2: 当然我也非常有幸，在我婚礼的上面，杨震老师给我录了差不多10秒钟的祝福视频。因为我其实我跟丑队长也非常的有缘，我和我太太是2015年结婚的。然后在那年的4月底，我和我太太选择在首都剧场的前面大厅拍了结婚照。
0: 就是他对仁义的支持完全是，你像他能够在周五的晚上或者周六的早晨坐高铁过来，然后看周六晚上的戏，然后周日再看一场，就是不管是哪个剧场的都会看两个戏，然后到第二天就是周一的早晨最早的这个航班回去，然后上班。后来我说你不累吗，他说当然不累，他说我喜欢。
2: 我们一直讲就是北京仁义，仁义仁义是非常仁义的一个剧院，是把真正把观众非常放在心上的这样一个剧院。能够在仁义60周年大庆的时候开始入坑跟仁义共行，我觉得非常荣幸。
3: 我再次用这样的一首外文歌曲呢，实际上是对中央歌剧院的老一辈的艺术家致敬。每日文艺播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蔡国庆。我想五一假期的的确确是让我们充满着对春天的期望。
4: 5月1日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开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但在中央歌剧院的舞台，很多艺术家与劳模们欢聚一堂，上演一场献给劳动者的歌专场音乐会。
5: 今天的晚会都是一些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比如说有我的祖国现实，有长江之歌，有咱们工人有力量，也有爱在深秋，哈巴尼拉，这种曲目是专属中央歌剧院，我们的主责主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在北京时间的今天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的少量残骸落入了预定安全海域。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2025年的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的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0: 这位天舟九号的快递小哥辛苦了啊！接着我们来关注昨天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有记者提问，外交部关于王毅外长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的消息当中，特别提到啊，中方将会为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同时记者提问，中方能否进一步解释更大作用指的是什么？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的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的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3: 有记者提问，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向伊朗施加更大压力，包括对于霍尔木兹海峡。

0: 局势，发言人有何评论？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只有尽早实现全面止战，才能为缓解海峡局势的紧张创造必要条件。海峡沿岸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地区国家的合理关切应得到重视，国际社会的正当利益也应该得到维护。
2: 有记者就美国国务卿关于中国商务部对美阻断禁令的表态也进行了提问，
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0: 有记者提问，近日英国政府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家中国实体。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1: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英方的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两国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2: 5月6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
3: 有记者提问，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1: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0: 林健指出，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记者会上，本台记者还就中国五一假日的经济表现进行了提问。
4: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最新统计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4%。酒店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86%，电影票房突破7.5亿元，其中入境游迎来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来华入境游。有观点认为，中国五一假日经济的亮眼表现正是中国经济整体强劲的缩影，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数据啊，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与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利用五一的假期来打卡中国的深度游，沉浸式的体验中国式安全感和中国人民的小时光。这也体现了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政策举措的吸引力。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流动中国的繁荣热度跨越国境，必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和积极预期。
5: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

0: 美好生活。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特别是老年朋友，有这样一家所谓的养生馆，让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不到两年的时间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金，而且自己的金手镯还给当掉了。
2: 是的，那这家养生馆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去看一下。
3: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4: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3: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4: 年近七旬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5: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4: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3: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了，那个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5: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充值200多万。
3: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4: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5: 他那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4: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3: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4: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3: 叫什么名？
6: 赵某某。
3: 啊，这是你的床名。好，你现在您涉嫌诈骗，您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
6: 我负责店面管理。
3: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6: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3: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7: 张丽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明白张女士事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在密云干啥来的？顺义、平谷、 在哪儿呢？等会儿你到公安机关就去。
4: 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老人自己多加防范，子女多多关心。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件蹊跷事呢，不仅是破财，而且的是很伤心。
2: 嗯，
1: 最近家住在浙江省慈溪市的一位胡女士啊，放在家里面不常佩戴的黄金吊坠，居然遇到了狸猫换太子的戏码。
2: 嗯，而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干出这事儿的竟然是自己的好闺蜜。
0: 事发当天早上10点，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儿，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
8: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0: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的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经过民警耐心引导，小胡回忆起了几个知道自己家中门锁密码的人员。
8: 有2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0: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认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过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
8: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坠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0: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地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正的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
1: 防火防盗防什么来着？
2: 假闺蜜。
1: 好，接下来事情回到北京。近日大兴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破获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嫌疑人不仅是饮酒后开车进入了高速公路，还逆行和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了事故，协商没有结果了之后他竟然弃车逃逸。
2: 嗯，这个脑回路确实是我们理解不了啊。最终呢，民警是通过地毯式搜索将其抓获。
9: 你去哪了呀？
10: 我往回跑了。
9: 往哪跑了？
10: 往那边跑了。
11: 当天晚上6点，我们接到报警，在大兴机场复兴环匝道，一辆黑色小轿车与一辆出租车迎面相撞。出租车驾驶员称，黑色小轿车驾驶员浑身有酒气，协商未果后离开现场。
4: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两辆事故车头对头的停在现场，黑色轿车车头变形严重，前机器盖翘起，挡风玻璃碎成网状。出租车前脸也受损严重，车辆零部件散落一地，但黑色轿车的司机早已不见踪影。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很快还原了事发过程。
11: 一个黑色小轿车从这逆行，在这发生交通事故，迎面而撞。
4: 碰撞发生后，两车司机立即下车查看情况进行协商。然而没过多久，黑色轿车驾驶人便缓缓从匝道走上了高架桥，沿高速逆行离开现场。
11: 我们结合实战经验分析，肇事车驾驶员可能步行逃离距离有限，并且无法经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大概率藏匿于周边服务区。增援警力到达后，立即按规定开展地毯式搜索，发现一名男子有饮酒嫌疑，并且在服务区内闲逛。经过民警的进一步询问，发现该男子就是黑车的驾驶员。
10: 他怎么一身酒味儿啊？
12: 他现在
13: 喝酒了吗？
14: 没，我这溜达往回走了吗？
10: 啊，受没受伤啊？
14: 没有啊。

0: 你就一身土。
1: 没有没有，
0: 磕没磕着啊？
1: 没有
0: 啊。老师跟我说怎么回事，跟那出租车怎么回事，
1: 逆行了呗。
0: 那逆行你撞了你跑什么呀？
2: 随后民警将赵某

0: 达到了每百毫升191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1: 事故发生后，赵某为逃避法律责任弃车而逃，其行为已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事故后逃逸等多项严重违法行为。经法院判决，赵某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人民币。
2: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这个解释将会在下个月，也就是6月30号起施行。
3: 新规针对开门杀、受害人权益保障、好意同城、过错认定等社会热点问题，做出了统一明确的规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几个典型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事发在北京朝阳区南四环辅路18里便桥北侧，金杯车司机魏某为卸货，将车辆违规停在了机动车车道内，未观察后方来车就打开车门，与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骑车人两人倒地后被二次碾压，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5: 他是因为要找着一个货拉拉卸货，当时把车呢停在了所属的第二条机动车道。
4: 监控画面显示，电动自行车在临近车辆时已经明显减速避让。肇事司机魏某起初声称观察后方无人。
6: 你那个开车门的时候看没看见后边有电动车过来？
7: 没看见，我看到的没有人。
6: 事发那监控录像我给你看了啊，你看他越
8: 离你越近，越
6: 临近他越慢了。
8: 为什么呀？他看见你了，他还怕撞着你呢，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吗？
4: 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员倒地的全过程，而从前置摄像头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在与金杯车左前侧车门相接触时，黑色轿车已经近在咫尺。
5: 司机看见前边这个骑电动车的了，但是他没想到那个人会突然开车门会跟他接触，他认为当时那个量呢，如果正常通行的话，是两个车是没有碰撞的机会的。
4: 根据三方陈述和视频证据，民警最终认定金杯车司机魏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无独有偶，上海也发生了乘客开门致人伤残案件。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9: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4: 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万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明确受害人赔付规则，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依据民法典第1213条进一步明确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及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范围内赔偿的，人民法院应支持。
10: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

0: 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1: 啊，既然说到这儿，这开门杀避免这个，你用对侧手去拉车门，看好后视镜，一定注意安全啊。
2: 嗯，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明确了开门杀的责任认定和赔付规则之外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一份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无偿好意同乘的行为，也做出了统一的过错判断和责任划分的标准。
2: 接下来我们举案说法，结合典型案例，为善意互助出行提供司法指引。
3: 张某与老李是工友，某天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了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用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的规定，非营运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4: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3: 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老李损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然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五一假期结束，记者跟着民警来到了路口检查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学生家长群体。
2: 嗯，新规已经开始实施了，那么大家佩戴头盔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咱们去看看。
5: 早上7点多，正值家长送学生上学的高峰时段，记者在卢沟桥南路观察发现，大多数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也有车上两人仅有一人佩戴头盔的情况。
6: 您看您这个是大人戴了，但是咱们孩子这个没戴呀，孩子按要求也必须要戴的，好吧，第一次先是对您进行教育，您看咱们孩子戴了，您这没戴也不行，好吧，都要戴。另外咱们孩子这个头盔看见了，要规范佩戴，这样呢太松了它容易掉，好吧，这边要给它紧好了，好吧。
7: 好嘞。
5: 民警表示，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仅要戴头盔，更要保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有效防护。但民警在路口检查发现，不少骑乘人员戴了头盔却并不规范。
6: 那先您耽误半分钟，您帮他稍微整一下，好吗？哎，对，咱稍微要拉一下就行。对，这儿不容易掉就行，好吧？好，感谢您配合，注意安全啊！
8: 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咱们大人孩子都要戴。
1: 新修订的这份条例对于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停放、充电等多方面都做出了调整，和我们每一个人出行安全都息息相关。
2: 是的，最近啊，昌平区宏福苑中区一处电动车棚发生了火灾，起火原因和电瓶维修保养不当、长时间充电没有及时断电有关，所幸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4月27号上午10点，位于昌平区宏福苑中区75号楼北侧10米处的电动自行车车棚突发火情。
9: 我们接警后呢，第一时间联动了物业卫星站人员，从指导他们从墙壁消火栓出水进行火情的压制。我们到场后立马出枪压制明火，直至这明火被 扑灭。
5: 火情发生后，小区保安、微型消防站迅速到场，转移未起火车辆，疏散周边群众，并开展初期处置。
9: 后期经过调查，是因为电瓶的热失控导致引燃车棚其他车辆。
7: 一个就是电瓶的这种维护保养的不当，造成那种原因。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电动自行车电瓶长时间的进行一个充电，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断电或者处理造成的原因。
5: 据了解，起火车棚于2019年底建成，2020年投入使用，设有40个充电接口。
7: 建议大家呢，居民呢还是要把电动自行车呢放到咱们小区的公共区域的集中停放的位置来进行停放。第一个呢是便于管理，营造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共良好的这个停车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小区里边在公共区域停电的这个费用呢和在家庭停放的费用，经过近几年的宣传呀，已经没有了较大的区别。第三个呢就是一旦发生火灾呢，还是在公共区域停放呢是便于咱们社区的微型消防站、消防站还有咱们这个辖区的消防救援站到场呢，便于快速有效的一个处置。
5: 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电池故障、违规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居民要选择规范充电区域，不改装电池，不入户充电，及时更换老旧电瓶，防范于未然。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房屋防汛应急抢险演习。
2: 通过多个场景、多个分项的集中演练，进一步强化专业应急流程，为即将到来的主汛期做好准备。
3: 随着预警信号的发出，来自全市的16支应急抢险分队迅速出动。演习区的一角，主办单位模拟一处平房院落遭遇强降雨，在指挥人员的统一调度下，抢险团队按照分工要求快速行动。一部分队员将沙袋依次传递到屋顶上方，其他队员则用扇布将漏雨的屋顶进行紧急扇盖。通过大家的通力配合，扇盖流程演练娴熟高效完成，很好地验证了既定的应急预案。
10: 通过这次演练呢，总结作业过程中呢，它有哪些不足，在将来呢，真正的投入到实战防汛的过程中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作业的质量。
3: 现场特别安排外墙支护、房屋排水、雨水倒灌、拦挡等5个分项，各支队伍交叉作业，配合默契，顺利完成了各个项目的集中演习，展现了抢险队员扎实稳健的实战能力。
11: 我们更加强调了人员对房屋安全状况的检查工作和确保抢险人员自身的安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更加强调了抢险的科技化、智能化。
3: 近年来，北京市应急抢险救援队伍持续壮大。近日，中铁16局集团应急抢险救援大队正式纳入市级统一管理序列。至此，全市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已经发展到29支，专业力量体系不断完善。
12: 积极参与北京市建筑救援、隧道救援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抢险工作，为保障首都安全稳定运行贡献专业力量，
13: 对我们构建全灾种大应急的这种救援队伍力量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3: 北京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阿姨，对她
14: 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记者见到了88岁的李先生。不久前，他在家中和家人打麻将，起身后没走几步，不慎滑倒，摔到了髋部。
15: 瓷砖滑不滑？
16: 不滑，很奇怪，就是，怎么忽然间倒退了？所以那个做这个 CT 啊，头脑这些查一查，没有问题。
14: 李先生同病房病友73岁的邓先生，则是因为车祸意外骨折。
17: 去送奶奶，就坐三轮车把我撞下来，腿撞的翻过来都跟死人一样，你咋这么倒？你给我动一下，脚丫子都疼。
14: 看似普通的跌倒，可能成为压垮老人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数据统计，老年髋部骨折保守治疗一年，死亡率高达20%至30%，在高龄患者当中比例更高。采访当天，两位老人均已完成了手术。
16: 你不动手术是肯快肯定死，动手术呢，还可能隔几年还能恢复。
14: 记者了解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每周髋关节手术量都在60例以上，平均每周接诊老年患者近100例，到了下半年会更加密集。住院患者年龄集中在80岁至89岁，90岁以上的也不在少数。
18: 老年人发生一次的髋部骨折以后，有可能就因此而致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骨折导致的这个最后的死亡，而是这个骨折的并发症，第一位的往往就是肺部感染，那还有这个泌尿系的感染，还有这个褥疮， 还有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栓塞，

0: 这些都会导致这种死亡，很严重的并发症。
1: 传统救治模式下，髋部骨折患者术前等待和准备时间长达一周以上。许多老人因基础病较多，身体条件不满足手术要求，只能不断会诊、检查、调整，错过了黄金救治期。如果能在48至72小时内进行手术，治疗效果会有显著提升。
2: 髋部手术，咱们现在最大年龄能做到多大岁数的了？
0: 在我们医院，我们团队做的是104岁，100岁以上，我们每年都有好几个。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年龄，不是一个限制。随着现在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那所谓过去说是禁忌症、做不了手术的情况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现在的评估也越来越细致，在评估合适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病人尽快的能够接受手术治疗。
1: 北京台报道。
3: 为了破解老年髋部骨折诊疗的难题，北京积水潭医院专门开设了老年髋骨折病房，采用骨科和内科医生共管的模式，打破了单一科室救治的壁垒，构建多学科全程协同的诊疗模式，成功的把患者术前平均等待的时长从7天压缩到了48小时之内，为高龄患者手术生命健康的防线。
4: 不久前呢，北京市卫健委正式出台了老年人髋部骨折一体化救治方案，积水潭方案也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试点推广。
1: 在医院急诊留观病房，记者见到了96岁高龄的魏奶奶。平日里，魏奶奶身体硬朗，坚持日常锻炼，也没有慢性基础病，可仅仅是一次转身时失去平衡摔倒，就造成了髋部骨折。
5: 年岁大了，她可能骨头不能结实了。
1: 依托老年髋骨折病房的全新救治模式，魏奶奶从入院评估到手术治疗全程仅用3天时间。
6: 老奶奶昨天来的急诊，然后检查化验都评估完了，然后今天我们就把她收住院了。收住院以后呢，明天就可以手术了。
1: 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共有床位33张，病房打破传统救治模式壁垒，由内科医生和骨科医生共同管理病人，让骨科、老年科、急诊科、麻醉科、康复科等多学科团队全程参与诊疗，实现从急诊评估、术前调理、手术治疗到术后康复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得益于这套高效的多学科共管模式，医院髋部骨折患者平均住院日从12天大幅缩短至3.4天，患者院内死亡率从1.7%降至0.1%，稍后一年死亡率从平均20%到30%降至7.3%，极大提升了老年骨折患者的救治成功率与术后生活质量。
2: 咱们那评估主要都评估哪些方面？
6: 咱们评估的就是常规的化验，包括肝肾功能、电解质啊、血常规、凝血，还包括超声心动，就心脏的结构、心脏的功能，下肢静脉彩超，看看有没有下肢静脉血栓，另外是肺 CT， 看一看肺里有没有感染，另外就是骨科相关的检查了，看看骨折的情况、骨折的类型，然后决定他的手术方式。
1: 不久前，北京市卫健委正式出台老年人髋部骨折一体化救治方案，积水潭方案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试点推广，未来惠及更多老年骨折患者。北京台报道。
3: 虽然做这个手术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我们当然还是更希望老人能够预防跌倒，远离骨折，这比治疗重要多了。
4: 是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何做好科学的防护？如果一旦不慎摔倒，第一时间又该如何处理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 在病房卫生间门上挂着一个醒目的提示牌，预防跌倒10秘诀。老人及家属积极改善居家及室外环境，做好适老化改造，卫生间、厨房等潮湿易滑区域要铺设防滑垫，保证室内灯光充足，家具摆放整齐，楼梯要安装稳固扶手，老年人日常穿着防滑鞋，高龄老人外出尽量有人陪同，根据自身需要使用手杖、助行器等辅助器具。同时提醒老人起床做到3个1，醒后躺1分钟再起，坐起1分钟后再站立，站立1分钟后再行动。除了防摔，科学防治骨质疏松也是避免老年骨折的关键。 建议65岁以上老人每年做一次骨密度检查。
0: 治疗骨质疏松，把这个骨的密度尽量的恢复，才能够让即便是摔倒了也不会轻易的造成骨折。
1: 日常加强肌肉锻炼也很重要，强健的肌肉对骨头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在这里，李婷医生教给老人一套简单上手，在家就可以操作的锻炼。
0: 身体挺直靠着墙壁，半屈膝，然后小腿是垂直于地面的，身体是贴紧墙壁，得有一定的强度才有用。一次坚持1到5分钟，其实1分钟刚开始的就已经很困难了，这鞋底防滑呀什么的得做好保护。
1: 最后医生特别提醒，老人一旦不慎摔倒，切记不要强行起身，可采用4步应急法，一静，摔倒后不要动，原地缓解疼痛，评估身体状况。二看，感受身体疼痛部位，尤其是髋部、手腕、脚踝等易骨折部位，如果有明确疼痛，要高度怀疑骨折。三呼叫，立即呼叫家人或路人帮忙，不自行起身，必要时拨打急救电话。四保护，等待救援时尽量保持舒适姿势，可以使用围巾、木板等物品对骨折部位进行简单固定，救援人员转运时保护好受伤部位。北京台报道。
3: 近日，位于朝阳区18里店乡的首创河源合家公寓全面投入运营了。这处公寓主要是面向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
4: 提供每月500元的床位，首批呢一共756张，为这些城市奔跑者筑起了一个安心、舒适、有温度的家。
1: 44岁的陆泽贵是来自山东的一名网约车司机。作为首批入住合家公寓的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陆师傅和其他人合租了一套46平方米的小开间，房间里配备了4组上下铺，最多可以容纳8个人住宿，同时还设计了独立的淋浴房和卫生间。
7: 以前一个人找房子，然后那个房租也挺贵的，然后自己压力也挺大。在这里呢，设施都很完善，住的也很舒心。
1: 合家公寓此次面向市场投放集租公寓112套，一共可以提供床位756张，采用企业整租的方式，由企业根据自主需求为用工人员租赁一定数量的房源。像陆师傅这样的一张床，每月的租金为500元。
7: 公司统一的那个管理，然后各方面也不用自己操心，解决了我住宿的大问题。
1: 据介绍，合家公寓所在的首创合源繁星社区是目前全市规模最大的集体土地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整体项目可以提供各类房源6500余套。为了更好地满足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的住房需求，合家公寓按照最新宿舍类保租房标准精心打造，同时与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进一步完善多层次住房供给，有效降低一线服务人员的居住成本。
8: 前台有24小时的这种服务的管家，所以我们会把这日常的服务啊，把它全部做到位，包括有新就业群体一些日常的一些，比如电瓶车的充电啊，再就业的职业培训啊，这些我们都会考虑到。
1: 北京台报道。
3: 假期过后，人们上班路上看到了北京的一处亮眼的风景啊，那就是环路上的月季花带。
4: 是的，各色的花朵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为城市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
9: 我现在驾车行驶在国贸桥上，感觉十分的赏心悦目，因为桥区两侧的月季花都已经繁茂盛开了，给这座钢筋水泥的立交桥带上了一条鲜花项链。
10: 5月，北京在国贸桥区上新了全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从空中俯瞰，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花在桥上开，车在花中行，市民游客悄然收获一路好心情。
11: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12: 我一直在国外工作，看了这个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13: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这个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美感。
10: 为了保障立交桥上这些空中月季的健康生长，园林绿化部门今年起在全市引入了全套智能滴灌系统。
13: 国贸桥下有两个水站，然后通过水管呢，咱们精准的运到每一个花箱，使每一棵月季都能浇到水。
10: 国贸桥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环，放眼全城，目前主要环路两。

0: 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建成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
1: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以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咱们原本这种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一条条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0: 北京台报道。
2: 这是一条流动的花带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闹海，飞驰人生二三，舌尖上的中国，你说这几个影视作品有什么联系？
3: 都非常好看。
2: 他们背后都有着同一个幕后音乐配乐人作曲家阿坤。
3: 5号阿坤携飞驰人生三电影原声音乐等多部热门电影的配乐，在北京福浪 Live House 完成了线下首演，用旋律唤醒了观众荧幕记忆。
4: 整场音乐会以赛车追梦为主线，依托阿坤现场互动串联三大篇章，铺展出一幅热血逐梦与温情治愈相融的音乐画卷。演出以钢琴曲目开启，独自一人的夜晚，婉转轻柔的旋律瞬间将观众带入电影细腻温情的氛围中。此次 Livehouse 首秀由阿坤亲自担任音乐总监，不仅对经典曲目进行全新的编曲改编，更搭配定制影像画面与沉浸式声光电设计。
5: 其实我特别喜欢以一种现场的方式把我写的这些电影音乐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比如说我们这次有一个环节是把《飞驰人生三》中巍峨的那一些高山还有那些赛道，我们又加入了新的音乐元素，以电子合成器融合交响乐的方式。
4: 阿坤素有亚洲首位百亿票房作曲家之称，创作版图横跨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游戏等多个领域，《舌尖上的中国》系列、《流浪地球》系列、《红高粱》、《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中都有他的配乐作品。
5: 很多时候，很多我们很复杂的情绪很难用语言去表达，但是我们可以在音乐里面找到共鸣。我一直在探索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民族音乐运用到我们的影视音乐当中去。一台车顶着一台车在风沙里面冲的时候，虽然说是电声乐队电子的，但是我用了五声调式，我用了中国的传统民族调式把它融合到了电子音乐里面，会体现出一种中国人在极端的环境下互相帮助这样的一种精神。
4: 整场演出时长近100分钟，为观众奉上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视听盛宴，也为影视原声艺术走向线下、打造沉浸式现场演出提供了一次极具参考意义的创新实践。
6: 本次还带了《流浪地球》的海报，然后还有这次的这《飞驰人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去参与到其中，去感受到这种音乐带来的魅力。
7: 最近呢，我感觉阿坤老师这个音乐呢越来越国际化，现在很多讲究这个破圈，就是阿坤老师对我们这个产业其实有很大的破圈。就是
8: 《流浪地球》，然后《舌尖里的中国》，这些我都喜欢看。我喜欢看的所有电影基本都是阿坤老师的配乐，
9: 就是觉得这个孩子也喜欢，然后想着带他体验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
4: 北京台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瑞士和南非相继确认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了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
3: 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已经升至8例，目前与汉坦病毒相关的总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0: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表示，一名男性患者此前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他在出现相关症状后前往苏黎世大学医院就诊，随即被隔离。医院检测结果显示，他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6号，南非卫生部门表示，在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2名患者为一名荷兰籍女性和一名英国籍男性，前者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后者目前病情稳定。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3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已离开邮轮，前往荷兰接受治疗。截至6号，这艘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中已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经实验室检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6号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邮轮将驶入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0: Unas sintomáticas en Cabo Verde. El barco va a continuar rumbo a Canarias, donde espera arribar en el plazo de 3 días al puerto secundario de Granadilla de Abona. Es un puerto con muy poca actividad, un puerto secundario, que está a 10 minutos del aeropuerto sur de Tenerife. Una vez allí, se pondrá en marcha un mecanismo conjunto de evaluación sanitaria y de evacuación para repatriar a todos los miembros del pasaje.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将会短期暂停，以观察能不能和伊朗方面达成一项最终的协议。
2: 据《纽约时报》报道，自美国4号启动这项名为自由行动的任务以来，只有3艘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有关方面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阿联酋国防部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无人机袭击致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起火。
1: 尽管美国释放出了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的信号，但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6号表示，以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
2: 以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4: 当天，扎米尔视察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并表示以色列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以军已准备好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晚些时候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
2: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
1: 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来做准备。
4: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本月3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且独立于交战方。
1: 根据法国媒体6号的消息，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证实，集团旗下的一艘集装箱船圣安东尼奥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
2: 船上部分船员受伤。
3: 据报道，此次袭击造成船体受损，部分船员受伤，伤者已被疏散，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如果袭击属实，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2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1: 根据韩联社6号的消息，韩国方面已经安排拖船将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纳木号拖往附近的迪拜港。
2: 船只所属公司称，拖曳工作从韩国当地时间6号下午开始，预计最早将于7号下午抵达迪拜港。

0: 纳木号所属公司计划将船只拖至迪拜港口，以便彻查事故原因。四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船上当时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公民，但没有人员伤亡。另据韩国海洋水产部6号表示，截至当天上午9点，自近期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来，第3艘韩国船舶装载原油通过红海航道驶往韩国。
1: 那根据路透社6号的消息，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国家队要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的比赛，那国际足联必须保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会受到美国的侮辱。
0: 塔吉表示，他将向国际足联寻求保证，确保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受到妥善对待。他还强调，美方无权侮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此前伊朗足协官员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摩擦的情况。据路透社报道，塔吉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担任高级官员，之后转入足球管理领域。不久前，包括塔吉在内的一个伊朗足协代表团前往温哥华参加国际足联大会，但因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冲突放弃行程。塔吉称，加方后来证实，由于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签证被取消。国际足联方面日前致信伊朗足协，对伊朗在加拿大遭遇的不便和失望表示遗憾，并邀请伊朗足协于5月20号前往苏黎世商议世界杯备战情况。
1: 根据意大利媒体5号报道，该国警方近日捣毁了一个抢劫团伙，有7个人被逮捕，其中5人入狱，有2人被软禁在家。
2: 调查显示，该团伙呢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犯下了4起抢劫案，目标包括珠宝店和邮局。
0: 在4起抢劫案中，最大的一起发生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帕廖利区。当时该团伙成员抢劫了70块名表，总价值近100万欧元。也正是在此次抢劫中，一名成员的面部特征被摄像头拍下。后来的调查显示，该男子61岁，是一名抢劫惯犯，并且和意大利犯罪组织玛利亚纳团伙有关联。调查还显示，该犯罪团伙组织严密，成员分工明确，管理近乎军事化，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意大利。
1: 好，接下来回到北京，今天外面的天是真好啊，蓝天白云。不过提醒您啊，下午虽然是晴天，但是偏北风3-4级，阵风可以达到6-7级转2级，风力强劲，最高气温24摄氏度，夜间晴天，偏北风是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现在北京市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今天下午的北风很强劲哈，外出要注意防风防火。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今天北京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

0: 向您问候，早安。
1: 赵丽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
0: 昼夜温差大，请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的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其中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早鸟票期间，全价128元的门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全展期通用。早鸟票销售截止时间是5月8号，也就是今天了。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另外，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5月7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情况，研究部署我市下一步重点落实事项，研究市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草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5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一季度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等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推动取得更多市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工作成果。
0: 中国人民银行5月7号对外宣布，定于2026年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2枚新型纪念币引人关注。该套纪念币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正面图案均为吉祥文字造型，衬以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并刊国名年号。自2015年起，吉祥文化币已连续发行多年，并推出了新型纪念币。那么今年呢，新型纪念币也如约而至。我们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会上有记者提问，外界猜测中美元首会晤中台湾问题会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4: 有记者提问，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中方对此有何看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赞赏。
3: 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的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 中法在防止

0: 是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有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
1: 有记者提问称，近期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设施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等相继受到伊朗袭击，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此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行为坚决反对。
0: 中方对阿联酋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行为坚决反对。中方始终认为，中东海湾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切实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应当得到保护。当务之急是立即全面停火止战，防止战火进一步蔓延。
1: 北京台报道。
2: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3: 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今年1月23号，巴西总统府发布公告说，巴西总统卢拉宣布将对中国公民部分短期签证类别实行免签，以回应中国对巴西公民实施的免签政策。公告说，此举是在巴中两国深化合作背景下做出的重要决定，旨在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促进双边交流。去年，中方决定对巴西等南美五国实行免签入境政策。
2: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两个半小时。
3: 佩泽西奇扬还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与信任感。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号的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方面称，美方的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愿望清单。
4: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6号在节目中表示，他电话采访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称预计一周内能签署谅解备忘录。
5: I had a phone call with the president a short time ago, and he is optimistic about this deal,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inks it is going to lead to things. He's cautiously optimistic, I should say. But thinks, and I asked him what the time frame would be. He puts it at a week, getting everything wrapped up.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完成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就美国提议给出回复。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
6: 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六号发布通告称，随着美国的威胁消除以及新的规程生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将得到保障。通告并未说明新规程的具体内容。美军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
2: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一名男子5月1号爬上美国华盛顿一座大桥，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该男子名为吉多·赖希·施泰特，现年45岁。他爬上这座高约51米的大桥顶部后，搭起了帐篷，并展开黑色旗帜，悼念美以打击中死亡的伊朗平民。在桥顶抗议期间，他和围观的人群高喊“把手从伊朗拿开”等反战口号。赖希·施泰特6号上午下桥后被等待的警察逮捕，他面临多项犯罪指控，包括拒不服从执法人员指令以及非法闯入。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7号，以军针对黎巴嫩南部城镇发动无人机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此次空袭已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另外，以色列国防军7号确认，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已被击毙。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黎巴嫩南部一台以军车辆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
6: 报道称，其中一人在麦法敦附近遇袭身亡，另有两人在哈布什附近的一起袭击中丧生。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消息，过去24小时内，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7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6号晚，以色列自黎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
2: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对峙仍在持续。6号至7号，美国方面称在阿曼湾拦截一艘伊朗油轮，伊朗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美军无人机。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在阿曼湾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籍油轮。声明称，美军在国际水域发现该油轮后多次发出警告，指出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在船员未做出回应的情况下，美军出动战机对油轮舵机实施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这艘油轮现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但没有提及后续如何处置。美方同时强调，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全面执行。不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7号报道，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还有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5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媒体和专家通过比对分析称，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ER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另据该媒体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
2: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号一度下跌超 11%， 但随后明显反弹。同一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

当天，中东局势可能出现缓和的消息再度引发原油市场剧烈震荡。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整数关口，布伦特油价盘中大跌超11%。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03%，收于每桶95.08美元。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83%，收于每桶101.27美元。荷兰商业银行大宗商品策略师帕特森表示，至关重要的是要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美股方面，人工智能产业链景气度持续提升，全球范围内多家芯片企业财报表现亮眼，带动美股芯片及半导体板块6号大面积上涨。

0: 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该卫生机构在最新的声明中补充道，船上英国公民目前均未报告任何症状，但他们正在受到密切监测。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
1: 根据阿根廷卫生部的公告，这对荷兰夫妇去年11月27号抵达阿根廷，自驾游约40天后，于今年1月7号进入智利，随后继续自驾游，并于1月31号进入阿根廷内乌肯省，2月中旬再次返回智利，之后从智利进入阿根廷门多萨省，并进行了为期20天的自驾之旅，最终抵达米西奥内斯省。两人3月13号经陆路前往乌拉圭，27号返回阿根廷，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4月1号从那里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另外，专家团队将前往红迪厄斯号停靠的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获和分析工作，并检测与此次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可能存在于自然宿主中。另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总病例数为8人，其中确诊病例升至5人。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最新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
2: 据西班牙卫生部通报，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荷兰航运公司证实，这30名乘客在邮轮停靠上一个港口或疫情预警发布前已结束行程下船。由于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确认这些乘客的行程轨迹及目前的健康状况，以切断潜在的社区传播链。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据悉，邮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人员已从船上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疗。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将在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美联社报道说，由于汉坦病毒可以潜伏1到8周，因此很难确认邮轮乘客是在4月1号离开阿根廷前往南极洲之前感染了病毒，还是在南大西洋岛屿停留期间感染，或者是在船上感染。世卫组织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3: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create panic.So transmit, as I said, this virus is not new, 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hearing about it or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means the transmission is very low. It doesn't happen often. So I would suggest the public not be informed,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right media.
2: 专门从事汉坦病毒研究的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副教授史蒂文·布拉德福特说，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确实具有人际传播能力，但通常只会通过密切接触传播，比如同床共枕或共享食物。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疫情会大规模爆发。
0: 当地时间7号晚，第48届东盟峰会开幕前夕，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和泰国总理阿努廷在菲律宾。

0: 省宿务省举行会谈，共同讨论泰柬边境局势。
1: 阿努廷在当天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泰国和柬埔寨将通过对话实现和平。
2: I just had a frank and candid discussion with Prime Minister Hun Manet. We both reaffirm that we will jointly endeavor to work towards peace through dialogue.
1: 阿努廷还表示，泰柬将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洪马奈当天表示，此次会谈聚焦局势降温及重建互信措施，柬方仍坚定致力于依据国际法及现有协议和平解决争端。
3: Finally, Cambodia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existing agreements, including the commitments affirmed in the Kuala Lumpur Joint Declaration of 26 October 2025 and the Joint Statement of 27 December 2025.
1: 第四十八届东盟峰会于2026年5月8号至9号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举行。2026年，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0: 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六号公开了一张纸条，据称是臭名昭著的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所写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一个月，什么也没有发现。”美国媒体注意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和日期。法官称，爱泼斯坦的前女友发现了这张纸条，并提交给了法庭。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的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了广泛的负面舆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乌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
1: 扎哈罗娃七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若乌方企图在九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卫国战争胜利日活动期间来自乌克兰方面的威胁，俄方将采取措施加强对普京总统的保护。俄罗斯四号宣布，为纪念五月九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八号至九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
0: 本月四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纳姆号在霍尔木斯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爆炸起火。韩国政府七号说，目前对纳姆号起火原因持谨慎态度，将在专家组调查后再决定后续的应对措施。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目前对纳姆号的起火原因持谨慎态度。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七号说，现阶段首要任务是查明事实，确定原因，后续应对措施将在调查后再决定。为此，韩国政府已派遣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专家组前往阿联酋迪拜展开调查，其中三人为海洋水产部下属海洋安全审判院的调查人员，另外四人为消防厅相关专家。四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船上当时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公民，但没有人员伤亡。事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伊朗则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六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万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镜的头像会出现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可能增加碰撞的风险。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的车型。当地时间六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了2026年首次全国地震演习。据了解，此次演习旨在检验城市应急响应机制，提升公众的防灾避险。

0: 意识。
1: 本次演习在墨西哥城及周边七个州同步展开。当天上午，随着手机响起地震警报声，救援人员迅速行动，模拟破窗救援、现场急救等环节，民众有序疏散撤离。墨西哥军方人员现场值守，有救援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据了解，此次演习模拟震级为 8.2 级，震中位于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西北55公里的太平洋海域，这一设定强度高于实际触发警报的标准。当地官员表示，墨西哥城曾经在1985年和2017年两度遭遇强烈地震，并经历严重人员伤亡，因此这座城市非常清楚防灾避险的意义。
2: 好，现在时间快到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今天早晨呢，晴朗微风，大部分地区能见度都是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那么气温呢，也是正在缓慢的上升。目前从全市气温实况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站点现在气温是在10到15度上下，城区现在气温是在15.2度，而延庆站点依然最低，现在是在5.5度。今天白天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是以晴为主的，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是在5级左右，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上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上下，空气干燥，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和防晒。预计傍晚以后风力明显减小了，今天前半夜晴空微风，辐射降温的作用比较明显，后半夜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4度，山区气温是在11到13度之间。那么现在呢，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好，那么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近日，记者跟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了夜查整顿，民警针对饮酒驾车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罚。
4: 王超，手别碰他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要想跑的，把你带一跟头。你一伸手，当时那袖子或者哪儿兜着了，当时他要往前跑呢，一兜给你吐一跟头，知道吧？
5: 今天我们选择在这个位置查酒呢，是有一定原因的。
4: 这条路呢，主路上面就是辅助路，这个是进入石景山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在这里进行夜查，从源头查起，一辆一辆的过筛子，这样呢，保障过境车辆呢是一个安全有序的行驶。
5: 来，下来再吹一下啊，没事。嗯，
6: 啊，
5: 有可能是车上
7: 酒精吃进插个一下手，
5: 那肯定得亮啊，吹酒精。
6: 对，
5: 行，走。有的是驾驶员是刚打完玻璃水，有的时候他车上的香水挥发出来，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4: 只是耽误您几秒钟的事儿。我们会进一步排查完之后，不会冤枉任何一个驾驶员。
5: 来，坐这儿。去的啤酒节是吗？
6: 啊，对，去的啤酒节。
5: 怎么样，啤酒节？
6: 人倒挺多，然后也不用在那儿，然后叫我去了，我就尝了一口说这个。
5: 啊，这过节不能光想着玩啊，你这安全得注意啊，得守法呀。
6: 是是。
5: 一会儿含着这吹气啊，5秒钟啊，一口气别停啊，使劲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吹吹吹吹吹吹。好，以前因为喝酒逮过你吗？
6: 嗯，没有。
5: 头一回是吧？
6: 从来没有。
5: 嗯。59啊，属于酒驾，就是饮酒后驾机动车，没到醉驾程度。待会儿对你进行处罚，车不扣你，人不扣你，但是你不能开了，找一代驾回去。
6: 我一杯烟就行，确实那么多，果味啤酒。
5: 它果味不果味的，它酒精含量有的比较高啊。
6: 找玩儿了也没想喝酒。
5: 那你得随机应变呀、啊，既然喝了，咱就别开车了呗，有的是办法。啤酒节其实代驾都集中在这儿了，其实。
6: 不是，它里面绕来绕去，也不知道从哪走，然后那个。
5: 下回啤酒节喝的是啤酒，就别开车了，找一代驾，或者索性想喝你就打车来，是吧？啊，最好就咱稳稳当当的啊。这回如果没逮上你，下回还这么放任的话，
6: 那不会。
5: 哪天真是喝多了超80，真要构成刑事犯罪，那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6: 明白，
5: 对吧？也就是说，今天虽然说受到损失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承受的，对吧？对，如果将来因为这个刑事犯罪限制你人身自由了，
4: 是吧？你身份就变了，那你的那个什么都没了，那就不一样了。
5: 为什么查酒驾？咱为了大伙安全嘛，是不是？今天你也看了，今儿来的人不少吧？咱们如果不严查的话，都放纵自个儿，大伙全喝，那可不乱套了。天气暖和了，大伙呢有喜欢喝啤酒的呢，一定要注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随着气温的升高，市民朋友聚餐约会的也增多了，吃点小龙虾，喝点啤酒，推杯换盏，气氛就上来了。不过呢，这酒杯一端，方向盘您可千万再别碰了。酒精一上头，手脚呢就不听使唤，反应慢了。像下面咱们看到的这几位司机，酒后的一系列操作，一个比一个危险。
8: 在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一刹那呢，王某的车呢是直接飞到了路中间，瞬间呢碎了一地，同时呢他的帽子鞋子也都飞了出去，人呢也是直直的倒在了草地上。
9: 这一幕发生在顺义区通顺路与平岩路的交叉路口，一男子驾驶摩托车径直撞上了路边的隔离绿化带，随即倒在了草坪当中。见此情况，路过的一名热心市民赶快拨打了报警电话。
10: 啊，咋回事你知道吗？
11: 我不知道，我从那边骑过来的时候，
12: 对，
11: 有人闯的事儿，然后也没人管。是自己撞的还是车撞的？
13: 不知道，反正听着撞上去的。
10: 还清醒着呢吗？咋回事啊？
13: 是车撞的还是你自己撞的呢？
10: 你自己撞的，你撞那杆上了是吗？
9: 民警到场后，男子王某还坐在地上，显然没有从刚才的撞击中缓过神来。民警担心其身体状况，赶快上去询问。可这时王某的行为却十分反常。
14: 你走吧，哥，不用哥，你走吧。
10: 你有没有事啊？
14: 没事。
10: 哎呀，我感觉吧，躺那儿了，要不给叫120吧？我估计摔着了，估计了。这说应该飞出去了，估计了。你哪儿疼啊？
14: 没哥，你走吧。
10: 你别呀！
14: 谢，哥，你走吧。
10: 他总是让我走，你知道吗？
8: 当得知民警拨打120之后呢，王某突然从草坪中站起身，走到马路中间去捡自己已经撞得稀碎的摩托车，准备驾车离开。
10: 现在他非得挪他那车，你先待会儿。
14: 我难受的。
10: 是啊，我说你先待会儿，你别动啊。
14: 我难受，
10: 我给你叫120了。
9: 民警反复劝说，才把想继续开着摩托车离开现场的王某劝了下来。很快120来到现场，可男子仍然很不配合。
15: 我不打针。
10: 没打针。
15: 没给您打。这给您检查呢。
16: 行不行，在身上贴两个片儿。什么都不做是吗？
9: 那么男子的行为为何这样反常呢？经过检查发现，王某仅是受了一些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然而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却达到了239毫克每100毫升。原来当天他是醉酒驾驶。
17: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摩托车和汽车都属于机动车，所以呢，关于酒驾、醉驾以及处罚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酒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每100毫升，小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可能涉嫌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9: 最终，王某也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这起事故虽然骑车人没有太严重的伤情，但并不是每一次侥幸都能如此幸运。接下来发生在北京通州区的一起事故，摩托车驾驶员就因酒驾受了重伤。
18: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现场有2辆摩托车，有1辆摩托车前部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9: 报警的是2名男子江某和庞某，他们说驾驶摩托车发生事故的是他们的朋友兼上司，目前已经在医院抢救。
18: 伤者赵某昏迷，轻微的脑出血，无法与其沟通。
19: 吃完饭然后骑摩托车然后撞了。
10: 他喝了多少？
19: 喝了半斤多。
10: 你是坐在车上还是一块骑的？
19: 我坐他车，他骑着，有这么大个弯嘛，没拐过来直接撞了。
9: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3人在一家饭店聚餐饮酒，结束后由庞某驾驶一辆摩托车，江某驾驶另一辆摩托车。然而第三人赵某却忽然坐上了驾驶位，后面的江某只能为他腾出座位。随后2辆车相继离开了饭店。
20: 我说我骑，他说他骑，硬抢过去了呗，就算是，啊，有最少咱也得有五十多六十， 害怕呗，我肯定一直喊他，我说慢点慢点，一直喊他慢点慢点，反正到路口确实也喊慢点，过路口是吧，他确实也减速了，相当于一个弯路嘛，那骑估计很肯定是那不慢，然后就拐不过来了，那不有冲击力吗，惯性又耸过来了，然后就是往俩就是倒了，当时他看得太严重，都从鼻子眼和嘴然后流血。
9: 幸运的是，经过几天的救治，赵某最终苏醒，脱离了生命危险。
20: 假如说人家说没醒过来，那谁都害怕呀，毕竟是骑我摩托车出了事故，是不是，那谁心里那个都不好受，对不对，毕竟是一条人命，都是朋友上下级关系，对吧，知道治安后果，车肯定是不让他碰。
18: 然后我们这边呢，对赵某就进行了抽血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是113毫克每百毫升。
9: 最终，三人中的赵某、庞某二人也因酒精检测达到醉驾标准，触犯危险驾驶罪，均受到刑事处罚。
17: 摩托车大家会认为说它不如汽车体积那么大，它发生事故的时候它造成的后果可能不如像汽车那么严重，但是实际上摩托车它没有车身的防护，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肉包铁，那么它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人员在高速碰撞情况下直接接触地面或者障碍物，那么发生打击伤或者致命伤的这种概率要远高于汽车事故。
9: 而酒后驾驶摩托车不仅可能给自己造成危险，更可能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害人害己。接下来这惊险的一幕就发生在北京市的昌平区。被撞老人已年过七旬，在被撞后浑身是血，身体多处受伤，意识模糊，随后被急救车紧急送往医院，好在经全力抢救才保住性命。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民警在现场看到撞飞老人的摩托车驾驶员是满身酒气。
12: 喝没喝酒啊？
21: 来
12: 喝酒了吗？来测个酒啊，
21: 测个酒来，
12: 吹一下啊，
22: 请吹气，
12: 吹，
21: 喝酒了，
12: 喝酒了啊，继续继续，好嘞，
21: 哎，我知道，我肯定喝酒了，
12: 嗯，
21: 嗯，他就
12: 几点喝的？
21: 12点之前喝的，大概11点半到12点左右，差不多差不多。
12: 这个红色的数念下来，
21: 126，3瓶多嘛，我觉得差不多。
9: 经抽血检测，摩托车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46毫克，远超醉酒驾车标准。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的多项违法行为。
23: 当我在核录他的车牌号的时候，我发现他拿一个黑色的布直接套上去了。
12: 你这车牌怎么回事啊？
24: 啊，
12: 被遮挡了啊？
24: 没有，
12: 这绝对遮了啊！
25: 录像显示呢，这辆摩托车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也就是闯红灯行驶了。
9: 经车速鉴定，事发时摩托车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77.4公里。依照规定，二轮摩托车在城市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仅为50公里，他当时还是超速驾驶。
21: 我在骑车的那段期间，就是刚骑车大概也有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这段期间还是有意识的，然后过了这段期间以后，我就不知道了，就我感觉是睡着了。
9: 最终，摩托车驾驶人徐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处以刑事处罚，而其多项违法行为也会成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以上几起案例都不难看出摩托车酒驾带来的危险后果，以及警示我们酒后驾驶摩托车也同样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面临处罚。检察官也是提示我们，
17: 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第一个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车就包括咱们的摩托车。第二点呢，就是摩托车需要考取对应的驾驶证，我们要上牌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对于禁行的区域我们不硬闯，同时呢不超速，不炸街，不改装。最同时在行驶过程当中，我们要安全文明行驶，或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守法就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
0: 上午10点多，来广营桥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执法检查时，接连拦下了两名摩托车驾驶人，两人都是从京城高速出来，直接驶入了五环主路。面对摩托车禁行的禁令标志，一人说没看见，另一人抱怨说没有分岔道下不来。民警现场普法，并开出罚单，各罚100元记一份。
26: 上午10点，
1: 来广营桥上流量平稳，翱翔警长在巡查时发现两辆摩托车沿着最外侧车道驶来，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
2: 二位，您上来的时候，五环路那边那牌，就是你从京城上五环的时候，它有一牌子，摩托车进行。
3: 就一条道啊，从京城出来就一条道。
2: 啊，对，就是你出京城的时候有牌子，你看见了吗？那注意力没搁着。
3: 因为船堵着。全是车，我在车里面好不容易弄出来。
2: 记住了，一条车道依次行驶，
3: 是
2: 别着急，
3: 是依次行驶，
2: 依次没依次行驶，他看见了，我看都看得着。
3: 哎，对，但是这边堵得太厉害了，咱们就跟着跑了。
2: 堵得太厉害了，麻烦你，要不早点走，要不就只能接受这个行驶缓慢这个过程。而且今儿这个路况还可以。
3: 下来就一条道啊，它没有分岔道啊。京城那个出来的
2: 跟岔没岔道没关系，是说呢五环路有禁令标志，不让你摩托车上来行驶。
3: 我明白，但是这边它没有分道，我下不来呀。
2: 往里可以接着走啊，
3: 啊，
2: 外边也能出去，里边也能出去，往五环里头走。
3: 哦，
2: 一个口，俩口，有俩口呢。有导航，导航显示怎么走，然后你设一个摩托车绕行的路线，它呢就自动给你避开你的禁令标志这个限行区域了。
1: 两名驾驶人均因驾驶摩托车上五环主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被翱翔开具了相同的罚单。
2: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101分。
0: 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已经成为了法定义务，但是光戴了还不够，必须要规范正确的佩戴，否则就可能在事故中因脱落丧失效果。下面这起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1: 5月4日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安全头盔是在事故发生时保护骑车人头部的坚硬防线，但发挥它保护作用的前提是规范佩戴，尤其是要系紧头盔系带。但民警在北京西站南路随机检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头盔系带过松的问题。
7: 我看您戴上了，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对吧？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对，符合自己的这个头围。因为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意外，如果头盔系得松，它会由于惯性甩出去，没法对咱们的头部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1: 除了头盔佩戴不规范，有的骑车人则是压根儿没戴头盔。
7: 咱为什么不戴头盔？头盔有吗？
22: 买了还没到呢。
7: 5月1号开始，咱们这个新的飞行管理条例咱们已经开始实施了，两位。然后咱们这个头盔呢，从已经变成这个法定的义务了。咱们作为驾驶员呢，从自身安全来讲，要佩戴头盔，好吧？刚才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已经佩戴头盔了，但是呢，只有少部分人在佩戴头盔上是不太规范。那么也是在此呢，提醒大家要正确佩戴头盔。首先呢，不要前仰，也不要后翘，这样呢会妨碍咱们视线，同时呢也对这个安全和保障呢大打折扣。同时呢，咱们的安全绳一定要调节到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么一个角度。
0: 北京市非机动车条例修订之后，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放宽至了16岁以下，个别骑车人呢搭载的成年人仍然属于违法载人，民警路口针对性地进行了政治提示。
1: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两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两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7: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24: 头盔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拿。
7: 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
24: 我够
7: 16岁了吗？
24: 24。
7: 24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了不允许戴。
24: 哦，
7: 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1: 电动自行车承重有限，两名成年人一同骑乘会影响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两人的行驶方向还是逆行，安全风险翻倍。随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拦下，车上的两人也在这几个问题上犯了错。
7: 刚才问了一下，已经24了是吧？
4: 对，
7: 二十多岁了，咱这已经超岁数了，然后所以说这个带人也是不允许的，这是违法行为。另外刚才呢看两位骑车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刚才也知道发现是逆行，对吧？你看别的车都在跟咱们相反方向行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发生事故两位肯定都会受伤，而且还没戴头盔，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首先咱们这次呢是没有佩戴头盔啊，那咱们这次是警告，口头警告，如果再次发现的话就要处罚了两位啊。那么这个违反规定搭载咱们这个乘车人包括逆向行驶两项违法行为呢，合并处罚是40元啊，下次注意。
1: 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目前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限制为16周岁以下，16周岁及以上都属于超龄乘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切勿违法载人。
0: 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的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啊，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此类宣传随处可见。这些售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的所谓的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产品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5: 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充电器，这款充电器不仅能用太阳能，还能用风能给电瓶车充电，它装在车上既方便又环保。
6: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千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
8: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6: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点，维修师傅凭经验告诉记者，增程器并无实际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效果甚微，
11: 没用。这玩意儿要能解决了就换电池的厂家就不用干了，做电池厂家都不用干了，
13: 这个根本不管用。
26: 太阳能板的那种，
27: 对，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这种风扇，
13: 基本上跟一样，一看都不行，这些东西都不用试。
0: 目前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整车有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以外的外接设备尚未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和检测规范，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由商家自行设定，而这背后也暗藏着不少安全隐患。
28: 它前面这个是个啥？是个电机，
11: 电机也能驱动这个转，能发电，这是一个太阳能的发电板发出来。
6: 实际上，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后，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随后，专业人员拿着设备来到室外，在太阳光照射的范围内，通过电表对增程器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
11: 翻一下这个板子。
27: 翻一下这个板子。
11: 啊。2.91。
28: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
11: 对，
28: 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11: 对，
6: 此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一栏显示的工作电压是12伏到125伏，适用范围是各种电动车。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29: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充电啊的感性的认知。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起转速度可能会比较低，可能是有点风就会起转，但是呢由于它的叶片极小，它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它宣称的都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6: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增程器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 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4: 目前呢，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不允许车主啊私自增加增程器，改装原车的结构，改装它的电机系统。如果发现了以后啊，交警呢是会对车主进行处罚措施的，比较轻的就是罚款200到500元，责令他拆掉增程器的系统；比较严重的就是直接把他的车会没收掉。那么如果这个车是经过改装的话，它就违反了车险的这个原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
0: 近年来，轻微刑事案件、邻里纠纷等民生类的矛盾多发，如何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把矛盾化解在源头，修复社会关系，成为了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2023年年底，朝阳公安在全市率先成立了轻微刑事案件一站式办理中心，并于2024年11月揭牌运行一站式多元调处工作站，探索出警方办案加第三方调解的新路径，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10: 双方当事人，我是今天的调解员。
14: 不久前，一起涉及10余名被害人的诈骗案移送办理，被骗资金多为群众积蓄和急用资金。工作站第一时间介入，法制支队、办案民警与调解员联合研判，确立挽损为先、稳控为要的处置方案。
10: 我们向嫌疑人讲清法律后果与退赔从宽政策，耐心做思想工作，最终他主动承诺全额赔付。我们在逐一对被害人进行安抚，消除对立情绪。
14: 最终双方签订调解协议，涉案资金全部返还，矛盾彻底化解，潜在风险隐患一并消除。针对辖区轻微刑事案件占比高，嫌疑人多自愿认罪认罚，愿意赔偿损失的特点，朝阳公安分局打破了传统的办案模式。
15: 依托执法办管理中心2.0建设，长分局在办中心设立一站式多元调处工作站，引入专业的人民调解员，既能保障调解规范，又能消除群众信任顾虑，还能进一步为基层减负。
14: 为此，朝阳公安分局主动对接区检察院、司法局，将驱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专业调解员引入中心，设立专门调处工作站，把调处范围从轻微刑事案件拓展到刑事衍生疑难纠纷和治安案件，形成警方主导侦查、调解员专司调解的协同模式。
16: 今天来的目的是我们想帮着你们两位把这个你们的纠纷从根源上彻底的帮你们解决。
14: 蒋某与舒某本是多年邻居，因琐事口角引发互殴，派出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办案单位没有依法了之，而是依托调解室持续跟进疏导。
10: 邻里邻居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而且你们以前也都是好朋友的关系，就没有必要因为这点事儿起冲突。
14: 在调解员耐心疏导下，两人互相道歉，重归于好，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18: 处罚不是目的，化解积怨才是根本。我们联合调解员持续沟通，让双方都认识到自身错误。
14: 运行至今，已成功化解矛盾纠纷190余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1000万元。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家庭用电安全。不少家庭都有这样的习惯，一看呢插线板的电线特别长，就会把电线呢捆起来，认为这样比较利索。另外呢，许多人在使用时，一个插线板上会插好几个大功率的电器，导致了超负荷用电，而这些用电习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通州区的消防员，用实验告诉大家这些行为到底有多危险。
19: 来看我家庭收纳电线的一个习惯，看这儿没？你不用的时候把它收起来，你这么卷一下子，影响不太大。但是你在使用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它有什么隐患。
20: 消防员将3个热水壶插在插线板上，模拟大功率用电器同时通电的状态。
19: 这一个小壶，它的功率就已经达到了1500瓦。那么正常来讲，咱们一个插线板它最多能承受的瓦数呢，就是2500瓦。
20: 那么如果3个热水壶同时开始烧水，这么大功率的用电器插在插线板上，捆扎的电线会发生什么呢？
19: 水我基本上都加满了啊。好，准备逐个的把它打开， 看这是它的电线啊，这是普通电线的颜色啊，来看这个最亮的，哦，这是怎么回事？
2: 很热，现在应该是。
19: 别的电线热不热？热，但是为什么它是亮了？其实电线捆扎以后就是典型的散热不良。
20: 可以看到，通电后捆扎的电线立刻升温，几分钟后电线已经热得烫手了。
2: 捆扎的这个

0: 电线，它的温度是极高的。现在
1: 我轻轻一刮，你看这电线啊，那轻轻一刮，看啊，我这大家能看到我没有用多大力，
0: 这是太烫手了，这个，里边已经都粘上了，
1: 看见没？看见没？啊，
2: 混扎的地方，通过实验我们印证了，这个地方确实散热要比其他地方要差，啊，更容易出现问题。
3: 我们一定不要在一个插线板上插太多大功率用电器，而且电线要选择合适的长度，避免捆扎使用。另外，消防员建议选择新国标的插线板。
2: 新国标后面绝对是3C 啊，合格证什么二维码什么的都可以追溯，甚至有些东西是可以溯源的。新国标我们看它的所有的插孔全都是这种小竖条的。
3: 我们也找来了一个2005年生产的老插线板，对比一下，可以明显发现，
0: 这就是中间的这种孔洞会比较大一点。
2: 和早期的一些新闻报道中，经常听到孩子们被电伤。
0: 都能插进去，所以说这个很危险。
2: 就是孩子的手指，
0: 它
2: 直接就进去了。
3: 而新国标插线板就会安全很多。
2: 零火线，看零火线的，看看里面都有一些塑料制的保险片，阻尼感比较强。插得非常的紧，这个里面的一些金属片贴得越紧，导电效果越好，越不容易局部发热产生高温，越不容易发生火灾。再看这个，
0: 很松，
2: 简单一晃掉了。
3: 消防员提示您，家里的插线板2至3年就要更换一次，避免线路老化短路发生危险。
2: 去正经八板的正规的商店或网店购买正规厂家生产出来的有合格质保的合格产品，保证您的利益。
4: 北京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在设备更新方面，中心城区市政道路的路灯正在进行低碳节能改造。目前超过150,000套路灯已完成改造，到今年年底，路灯改造数量将达到19.6万套。
5: 晚上7点多，路灯渐次亮起，照亮这座古老的都城。北京永定门内大街上，崭新的 LED 节能路灯取代了原本老旧的灯具，洒下明亮柔和的灯光，在树影间照亮往来行人的路。
6: 确实是亮了，应该对这个环境啊，对市民都有一定的帮助吧。
7: 我就在附近，天天上这儿溜啊，挺好的，比以前亮的多了啊，节能换排都挺好的。
5: 近20万套路灯，短时间改造完成，需要解决许多困难。市场上的 LED 灯千灯千面，外观配件各不相同。为此，北京市自主研发了模组化 LED 路灯，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规约，对灯具的具体参数做出统一规定。
8: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一个地区方圆2平方公里范围内几条路显示的不同样式的 LED 路灯。这种呢，就是传统的一体化的，维修的时候只能整灯更换。为了实现这个通用互换，我们才保证了做了一个相对风格统一的灯壳外壳，然后实现了内部配件的通用互换，一举解决了这个千灯千面一灯一样的难题。
5: 2024年以前，北京中心城区的路灯多为传统的高压钠灯、金卤灯等，耗能高，使用寿命短，且照明效果有限。而这次更换的新型的模组化 LED 灯具，照明效果更好，且能耗更低，使用寿命更长，更符合绿色节能的理念。
9: 我们换完这个 LED 路灯之后呢，一呢是可以提高这个道路照明的亮度，便于咱们市民的出行；二呢是可以达到这个节能减排的目的。三呢就是便于我们的这个日常运行维护。
5: 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新的节能灯照亮度提高了122%，寿命约5万小时。如今这场覆盖北京全城的亮灯行动正在北京静谧的夜色中悄然发生。月上中天，城市已进入睡眠时段。在东三环国贸桥区域，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紧张地组装和调试 LED 节能路灯。
10: 我们在去年基本已经完成了一期项目的实施工作，主要完成了四环及四环外的大约14.1万套灯具的更换。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呢是二期项目，主要位于三环及三环里，还有咱们的长安街及中轴线的两轴区域进行这个节能改造的更换。在未来，我们预计通过进一步的改造项目，完成咱们首。